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7:30，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嘅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嗰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喺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系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一个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系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话，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同埋头晕，两日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还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病况是轻微，现在已经好翻。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个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后不治。报道说，这个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话，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希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个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个人证实患感冒，两个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然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在与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9点，跌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54美元，卖出4,135.7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天气稍凉，截至朝早7:30，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啦，龙尾咧排翻去全锦公路啦，近住光板田村噶，就系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全锦公路落翻全锦交汇处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城市花园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在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着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反方向去尖沙咀都是比较车多的，现在龙尾排回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青田路慢车，车龙就在元朗公路近着黎惠。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车多，车龙就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的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着银影路一段车多，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你有什么冤情，即管从实禀来。
6: 大人，民妇要告状当朝驸马陈世美啊！
7: 他和他的仔女一个都不可以留低。
8: 仇人钱财，替人消灾，要报仇，你找回陈世美啊！
9: 想知更多关于包青天的开封府案件，留意住逢星期二、四早上十至一，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的《开封府日志》。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啊！一早起身咧，有啲凉意啊！饮杯暖水，着多件衫，保重身体。今日嘅天气咧系多云啊，干燥啊，早上稍凉嘅，日间部分时间咧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清凉嘅星期二早上，由呢一首歌开始。

前一首歌响起咧，我就会感觉到浓浓嘅秋意啊！星期二嘅早上，有郭小林同我哋打头阵啊，从不知啊！咁喺1982年今日咧，黑人男歌手 Lionel Richie 出版佢第一张嘅个人同名大碟啊，咁而第一首嘅细碟抽出嚟嘅咧就系呢一首歌，亦都系非常成功嘅一首作品啊！歌名叫做 Truly。

0: Lionel Richie 在他第一张的个人专辑抽出来的第一张细碟，就是刚刚我们听过的 Truly， 而这首歌也登上美国细碟榜的冠军，而大碟全球销量是达到900万张的。
1: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

0: 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3: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4: 早晨，八点将近搭四啦。提醒大家，听朝有我哋嘅点唱啊！嗱，把握呢个机会啊，留言俾我，截止时间系今日黄昏六点啊。最重要写低你嘅点唱原因，仲有提供最少三首歌俾我拣啦，唔可以系同一位歌手嘅作品啊。呢个时候咧，要同呢一位演员兼歌手啊郑浩南讲声生日快乐啊！佢系一位运动型嘅演员啊，12岁咧，原来佢系入选香港棒球队嘅。亦都谂过咧系做全职球员，不过后嚟咧喺1984年一个偶然机会之下咧，被林岭东导演发掘而进入影坛啊！至今咧拍过超过100部电影，同埋接近30部电视剧。咁而唱片方面咧，亦都喺1987年同埋1989年系出版过2张个人专辑嘅。第一张嘅专辑里边有呢一首合唱歌。同佢合唱嘅系阿 Lam 同埋杜德志。

送一送。林子祥、杜德志和今日生日的郑浩南的合唱。三位男士在八十年代的合唱呢，还有这一首就是1986年香港公民教育委员会资讯博览的主题歌曲，有关正杰、卢冠廷和他 Albert 欧瑞强。

0: 講到呢個點唱呢，我發覺呢有啲朋友呢有陣時呢粗心大意喎，冇聽清楚就以為呢我冇播到嗰首歌啦，然之後呢又作出少少嘅投訴啦。下次呢最緊要係要聽埋重溫，然之後搵下到底我有冇讀出你嘅點唱內容。另外呢有陣時因為呢個面書專業呢，我哋都係使用佢哋嘅渠道，咁所以呢唔知點解呢，可能你睇唔到，我亦都睇唔到，於是乎有啲訊息呢就係咁樣淹沒咗喺大海裏面。咁你又唔好怪我話我點解睇唔到，因為呢個網頁呢都唔係我哋香港電台所擁有㗎嘛，真係要問返面書嗰面啊。咁記住聽朝早呢就會有我哋嘅 Facebook 留言點唱啊，你要留言俾我啦。
1: 政府已經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同2026年施政報告。
2: 五年規劃係未來發展嘅藍圖，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施政報告係落實五年規劃嘅年度報告，並按每年實際情況訂立施政重點。
1: 香港會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優勢，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長遠謀全局，以改革開新篇，促發展創機遇，為民生向未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七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各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在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是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在与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的时候说，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是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在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 至 100%。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320点，升3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73美元，卖出4142.6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世运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世运花园有交通意外啦，一大车多。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咁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但系而家仍然一带比较车多啦。咁全锦公路啦系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木棉下村。咁另外啦，另外嘅龙尾咧排到去三栋屋路噶，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一边嘅龙尾咧就喺木棉下村，咁另外象鼻山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啦，龙尾就排到去三栋屋路。 观塘的海滨道由于有水管急收，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需要全线封闭的。海滨道去油塘近日丽业街要全线封闭，反方向去回九龙湾的车都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的。反方向去九龙湾的车都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受影响车辆要改道行驶，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都是比较车多，现在近日礼顿道那段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过了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繁忙，车龙就在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繁忙，车龙就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丁九桥去九龙方向都是比较繁忙的。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世运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不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离石的。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陈永业，是在早晨。

準備聽老歌啦。呢位歌手呢有南洋紅到嚟香港，佢就係張來來。1965年今日佢同埋楊大衛喺香港註冊結婚，咁而楊大衛呢就係新加坡嘅一位商人，咁而當晚咁就喺已經結業咗嘅尖沙咀國賓酒店擺喜酒嘅。大家有冇去過呢一間酒店？咁而以下嘅呢首歌呢就係佢哋兩口子真係夫婦檔合唱嘅一首國語老歌，叫做《兩口子對唱》。

张来来、杨大为啊，佢哋所灌录嘅一首啊，两口子对唱。讲到夫妇档咧，不得不提咧就系崔萍、江宏啊，60年前佢哋合唱咗呢一首《爱相思》。

歌王加歌后一齐合唱呢首歌，梗系好听啦！爱相思啊，谂起咧咁有好多啊以前嘅回忆啦，譬如话咧一啲粤语唱片啊、国语唱片咁样啊，咁有一位大家都好熟悉嘅就系夏平啊。1937年今日咧，佢喺香港出生啊，咁原名叫做卢少平啊，艺名咧就系电影导演啊吴回啊替佢起嘅。咁夏平就系喺1955年咧投考电影公司，成为演员嘅。咁跟住咧喺82年咧就开始系参演电视剧啦。咁直至2015年为止啊。咁其实佢担演过咧好多部电影嘅女主角噶。咁例如60年前呢一部叫做《秘密客》啊。咁而呢一部电影里边咧。佢就飾演一名嘅艷舞女郎，咁亦都有一首歌嘅叫做《神秘世界》，不過呢就係、是、由另外一位真係叫盧少平嘅歌手為佢代唱嘅。盧少平呢亦都係一位粵劇嘅老官嚟嘅，我哋一齊聽下佢為夏平代唱嘅呢一首歌啊。

细个时候咧冇咩娱乐嘅，咁睇电视咧就系最基本噶啦，成日咧会睇到一啲嘅粤语长片噶。咁头先嗰一套咧，我谂我冇睇过啦，叫做《秘密客》啊。咁而跟住嘅呢一部咧，印象有少少叫做《大师姐》嘅，咁系陈宝珠嘅其中一出电影啦。咁里边咧有一位饰演歌星嘅叫做陆珠嘅演员啦，咁佢系扮一位歌星啦，咁亦都系唱其中嘅一首插曲啦。不过原来咧，呢首插曲都唔系佢原唱嘅，佢系由冯玉玲幕后代唱，叫做《何日花开并蒂莲》。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日上三竿啊，
2: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出好多老歌同你一起分享啊。

今朝早咧预备咗好几首嘅老歌咧，都系同电影有关嘅。以下呢一首都系啊，1906年喺美国出生嘅一位演员叫做 Janet Gaynor， 佢系20-30年代嘅电影巨星啊。嗱，1929年。荣获第一届奥斯卡金像奖嘅影后殊荣啊！咁而喺1939年咧，佢系离开影坛嘅，冇几耐结咗婚啦。而之后咧有一个仔啦，直至到1957年咁离咗婚之后咧，佢又复出啦。咁拍咗以下嘅呢一部电影，拍完呢一部电影，佢又息影啦。然之后咧再冇系公开露面啦。Janet Gaynor 嘅呢一部电影咧。佢有份演出嘅，叫做 Bernadine， 男主角咧就系唱得兼演得嘅 Pat Boone 啊。

Bernadine 就是来自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曲，也是 Pat Boone 第一部主演的电影，票房非常好，有成$3,750,000的收入的。好，在九点钟新闻报道前送上的这一首老歌，就是1947年今日在牙买加出生的歌手 Milly Small。Milly 年纪轻轻13-14岁已经在当地是博有名气的。直至到16岁他就去到英国接受歌唱、舞蹈和咬字的训练。冇几耐就发表他的第一张在英国推出的单曲 Don't You Know。而一年之后64年重唱了 Barbie Gay 的 My Boy Lollipop。这首歌非常成功，令到他由英国红到去美加世界不同的地方。不过70年代他的事业开始滑落了，再加上不知为什么他的经济出现困难，令到他不想再公开露面，绝迹在公众的视野，直至80年代尾才再回归乐坛。

Millie's More 有呢一首，好有趣嘅歌叫做 My Boy Lollipop。好啦，嚟到九点钟啦，咁新闻报道、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之后咧，陈永业预备咗一个小故事同大家分享嘅，大家千祈唔好错过，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七个人在盗矿的时候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话，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话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查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拉了21人，并在现场发现7个死者。初步估计他们是盗矿的时候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浸死。当局仍然在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没人受伤。戴高乐号正是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说，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没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程有关，具体原因仍然调查中。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戴高乐号。尼日利亚一架载有32人的军机在西南部坠毁，机上全部人证实罹难。事发在星期一朝早，一架军用飞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在雍多州失事堕河，机上有25个乘客和7个机组人员。总统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形容全国上下都感到悲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230点，升283点，港金报38780蚊，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94美元，卖出4148.2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23.3 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看大公报报道，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经综合评估173个成员国和经济体之后，选定是香港设立亚太区首个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目标是明年第二季启用。创科局副局长张曼利接受访问时说，标志着香港在新型工业化方面的发展潜力得到国际充分认可。创科界人士说，香港一国两制优势独特，越来越多国际机构看好香港，对巩固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地位十分有利。大公报报道，
3: 信报报道，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政府计划为先进制造和创科研发等五个重点产业的企业提供税务优惠，是从企业出发，希望和现有的优惠税制互相补足。许正宇指出，除了一些基本要求，好似是进行符合规定的活动、营运开支和全职雇员数目等等最低门槛，如果企业的投资计划对香港经济的实质贡献等能够满足到一定的条件和水平，是可以获批 5% 或者半税特惠税率，合资格年期最长5年。信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伊利沙伯医院的医疗服务将逐步转移至启德医院，启德医院寻日起分阶段投入服务。对于有部分住在油尖旺区的市民反映启德医院目前未有直达的巴士线，希望能够再增设多几条路线。医务卫生官员说，市民需要时间适应新环境和交通路线，强调启德医院将会发展成全港规模最大的医院，对应付持续上升的医疗需求尤其重要。东方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拖延16年的双飞鹰脑瘫案揭示医委会部分个案长年积压，触发政府提出医委会改革。医委会主席邓慧琼接受专访，他承认以往延迟个案有很大进步的空间，积压个案到今年在仓底度都清晒，剩低的三宗今年之内展开研讯。他说早在政府提出改革之前已经发现问题，去年1月订立内部的时间目标，期望申诉个案22个月能够进入研讯，去年接获的个案有72%是已经处理。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上说，简朴房登记制度的反应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多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登记申请。对于有议员质疑居屋属于福利性质，不应该登记为简朴房牟利，何永贤说当局会密切留意。施政报告提出未来在北都落成的资助出售项目增加大单位，何永贤说45平方米在居屋中属于较大单位，当局会在北都项目进一步提升大单位的比例。经济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专访的时候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至今已经六年，期望借鉴过往的实践经验，在顶层设计层面统筹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工作。他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面对住复杂的挑战，外部敌对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的隐蔽性越来越高，市民必须懂得辨别潜在风险，并且在发现有人涉嫌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及早通报。文汇报报道。
4: 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社评，全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分阶段投入服务，首日运作畅顺，但交通不便就成为最大痛点。不少病人反映车程较长和遇上塞车，当局应该加强宣传并尽快优化交通配套，便利病人求诊就医，提升新医院的效益。只有让交通真正做到便捷、可靠和省事，才能够完整转化为市民的福祉。经济日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选择在香港设置亚太区首个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这个是对香港新型工业化投下的信心一票。香港推进新型工业化有清晰的战略框架和扎实的产业基础，卓越中心的核心价值是在于激活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功能。香港新型工业化的意义不止于本地产业升级，善用卓越中心平台，香港能够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文汇报社评。
4: 商报时评，全球青年力量峰会在香港举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2026施政报告都将青年发展放在核心位置，特区政府将会和各界携手合作搭建平台，让青年人无论在香港、国家以至国际舞台上都能够发挥所长。新一代青年必须与时俱进，以足够实力接住政策红利，成就个人发展，推动香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里程。商报持平。
3: 明报社评，屋宇署确认赤柱一间独立屋部分钢筋配置不符合图则，评论话若果证实有人违反建筑物条例，必须严惩。香港建造的品质保证和诚信品牌近年都因为偷工减料、围标贪腐、文件造假等等的事件一再受到打击，评论话当局必须加强整治，挽回公众信任。明报社评。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消息直击报道。
6: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家市区道过海车龙啦就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李安苑，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现时一带啦都较为挤塞噶，龙尾就去到管道入口。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到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 另外是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呢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呢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Aline 黄丽玲，删了一百片。
10: 你不必去躲闪，请去我自己承担。
9: 汪苏泷再次出手包办词曲创作，今次找来另一位实力女唱将 Aline 为她的创作集演绎作品。
1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自在早晨，陈永业。

逢星期二我会同你讲一个小故事，当然啦，呢啲小故事呢都好有启发性嘅。今朝早呢个故事呢，关于一位心理学教授。话说呢位教授啊，有一日呢就去到一间精神病院参观，参观咗成日啦，咁佢觉得喺入边嘅病人呢啲行为好奇怪，令佢大开眼界。当佢准备开车翻屋企嘅时候，就发现啲车胎呢其中有一个被人哋拆咗。教授好嬲啊，佢心谂梗系呢度嗰啲病人所做噶啦，于是呢他就嗱嗱声啦，攞出呢一个嘅后备胎出嚟，谂住装上去啦。冇谂到咧，更夸张嘅事。

0: 就是连那个轮胎那些螺丝都全部被拎走了，即是说你没了螺丝，就算有后备胎都装不到上去了。这个教授呢急到都不知道怎么算好，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病人呢哼住歌跳下跳下咁走过嚟喇。咁佢望住教授，见到佢一筹莫展，就开口问佢啦，到底发生咩事啊？嗰位教授呢本来都唔係好想理佢㗎啦，但係最终呢都讲咗出嚟。跟住呢个病人呢就喺度哈哈大笑，笑完之后就话我有办法。於是呢佢从另外三个完好嘅轮胎喺上面呢就拆咗其中一粒嘅螺丝，三个胎加埋一共有三粒螺丝，然之后咧将呢个后备胎咧装上去啦。嗰位教授咧又惊讶又感动，忍唔住就问佢啦。
1: 哦，你是怎样想到这个办法的？
0: 跟住这个病人呢咦咁样笑一笑，然之后就说，
2: 嘿呀，我是傻的啫，但是我不是笨的嘛。

听完呢个故事啦。有啲咩感觉？嗱，呢个故事话俾我哋知咧，唔可以去标签去定义一个人嘅。好似讲起教授咁啊，一开始嘅直觉认为喺呢个疯人院里边嘅人咧，就一定系傻噶啦，而且仲会无理取闹啦。咩嘢都唔识啦，咁但系最后咧，估唔到系呢一个佢认为嘅傻人咧，帮佢解决问题。所以世界上咧，有好多人虽然外表啊、行为啊或者思考嘅方式咧，都同主流唔同，但系又唔代表佢哋冇能力嘅。仲有啊。嗱，呢一个病人咧，佢谂到嘅方法咧就系将其余嗰三个胎拆一粒螺丝，然之后可以将个后备胎咧装翻上去。当然啦，每一个胎咧少咗一粒螺丝，有啲唔完美，同埋有啲可能唔系几安全。但系成功咧可以救翻架车，另外可以重新行驶。都算是不完美之中的完美方案。所以做人有时要学习局部去做出一些妥协或者牺牲，才可以换取到整体的前进。正如这个故事的结尾，那个人所讲的，我虽然是傻，但是我不是蠢的。在现实生活里面，有些人在某一个领域是极度投入的，表现得很狂热，甚至在人际关系上显得有一些傻气，或者所谓的不计较，其实是大智若愚。真正聪明的人呢，外表是不需要处处显露锋芒的，表面上呆呆地傻傻地不同人去争长短，但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比任何一个都具备解决问题的智慧。最后这个故事里面的教授完全陷入了这个搞不定不知点算好嘅死胡同入边，因为佢嘅思维逻辑咧被限制咗，佢认为咧个胎要有。

粒螺丝噶嘛，唔够四粒即搞唔掂啦。但系呢个嘅病人就因为咧冇咗世俗嘅框架限制，反而咧一眼就睇到成架车其实仲有好多螺丝啫。咁啊，终于咧就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啦。人就系咁噶啦，好多时咧当局者迷啊，唔识得跳出习惯性嘅框框。其实有好多问题嘅答案真系喺你身边嘅咋。希望你鍾意我今朝早揀嚟嘅呢个故事。呢个时候送上嘅呢首歌呢叫做傻瓜与野丫头啊。唔系我哋平时听惯嗰首啊。是张宇的一首作品来的。

张宇加埋小 S 徐熙娣2003年嘅作品《傻瓜与野丫头》啊。关于教授嘅呢个故事咧，其实重心点咧，就话俾大家知啊，有好多人咧，因为喺工作里边咧，揾到乐趣啦。表演呢同一般嘅人好唔同嘅，甚至係有啲狂熱啦，搞到其他嘅人呢唔係好明白佢哋嘅心態，當佢哋傻。但係當佢哋笑人哋係傻嘅時候，話唔定呢人哋就會覺得我哋先至係笨。所以呢，做人睇落去傻傻地唔计较，但係做事精明灵活嘅人，其实佢哋先至懂得聪明嘅处世之道。

0: 经唔觉啊，好快去到九点半啊！再次提一提大家，今日嘅天气咧比较干燥嘅，大致多云啦。咁早上稍凉啊，日间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大约29度啦。咁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嚟緊嘅天氣又點樣啦？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咁早上稍涼啦。而呢個禮拜後期至到下個禮拜初，天晴乾燥，氣温會逐漸回升。
1: 嚇！
0: 個秋天咁快又走，唔係啩？咁佢話咧，咁呢個天氣嘅預測咧就係內地嘅日夜温差咧係比較大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要去內地玩嘅咧，就要準備件薄薄嘅外套啦。其實喺香港都要噶啦，一早一晚，尤其是提醒你而家嘅氣温係25度，相對濕度67%。
2: 新馬師曾對於自己成功嘅演藝路有咩睇法呢？
3: 我出身咧，確係比任何一切人僥倖，至少咧就一出台就當政啦。咁另一方面，我自己咧亦都好勤力，對世界上任何一種藝術咧，我都好有興趣去研究。
2: 由今個星期起，逢星期四下晝1點，香港電台第五台有歐奕豪主持紀念新馬師曾誕辰110周年特別節目《藝海永長存》，一連6集，共同回顧呢一位一代靈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直至朝早七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23.3 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各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在本周后期到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是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的时候说，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他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30%至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在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步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03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73亿7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6.6升3.6，阿里巴巴108.5升3.1，友邦保险69.7升7.5，盈富基金24.94升3毫，小米集团24蚊升1.2，南方恒生科技4.136升4.4。联想集团35.66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183点，升236。点港金报38680蚊，跌30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7.14美元，卖出413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就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现时车龙去到小沥源。仲有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 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大车多，龙尾现时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最后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海滨汇，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坊一段咧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咧就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7: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6: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自在早晨，陈永业。

剩翻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欢迎你继续留喺度，同我一齐分享仲有半小时嘅靓歌。以下呢首歌咧就系嚟自1980年今日上映嘅一部清朝古装剧，叫做《大内群英续集》，一共21集，监制系萧生叔，演员咧有万梓良、黎汉慈、马敏仪、魏秋华、梁小龙、文雪儿、张国荣等等嘅。咁而部分嘅故事内容咧就系改编自《书剑恩仇录》，都几特别呢一部剧。马上送嚟咧就系呢部剧嘅主题歌曲啊！

剛才呢就提及過啦，咁呢一部劇呢當中有啲嘅內容呢就係取材自金庸嘅小說書劍恩仇錄嘅。咁而喺劇情方面呢亦都有好多嘅觀眾呢睇完之後發覺咦同歷史好似喺時間上面有啲不符喎。譬如話呢當中有遊龍戲鳳嘅情節，即係李鳳姐啦。咁李鳳姐呢就係明朝時期嘅事情嚟㗎嘛，咁點解會出現喺一個清朝嘅劇集呢？咁所以當時呢都引起一陣嘅討論嘅。咁講到李鳳姐嘅故事同埋丁德王，梗係要數嘅呢部劇啦，江山美人啊。李鳳姐呢就係李林林啦，咁而皇帝呢就係秋官鄭少秋。聽下呢一首主題歌曲先啊。

江山美人，我哋有呢一部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啊，咁系民间传奇其中一节嘅小故事嚟噶。咁而喺70年代咧，有好多剧集咧都系改编自一啲嘅外国嘅作品嘅，譬如话有一部啊，1975年今日启播嘅《小妇人》啦，一共25集啦，咁就系改编自世界名著《Little Women》。咁而監製嘅咧就係黃天林啦，咁而飾演四位姊妹嘅，咁分別咧就係陳嘉怡、李思琪、黃愛明同埋黃恆壽，而飾演佢哋爸爸媽媽嘅咧就係羅國維同埋黃曼妮啊，送上呢部劇嘅其中一首歌啊。

小妇人呢部电视剧里面有好多插曲，呢一首系其中之一。初相见，唱歌嘅系伍小生、伍卫国，再加埋关菊英啊，继续同你分享七十年代嘅电视剧歌啊。呢部剧咧喺1974年上映，叫做《云娘》啊，当中亦都有好多嘅好好听嘅插曲，呢一首系其中一首，叫做《盼郎还》。

是娃娃尹亮这部电视剧其中的首插曲《攀浪环》。刚才提及过《书剑恩仇录》，马上带来这部剧里面其中一首歌，平时少听一点的《人生有何求》，有请汪明荃。

0: 作词嘅系卢国沾，作曲嘅系顾家辉。辉哥写嘅电视剧歌真系随时拿起一首咧，都咁好听啊！呢一首叫做《人生有何求》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Janet Jackson Miss You Much。1989年今日是美国洗衣榜的冠军之作。听完这首歌之后，突然联想起哥哥张国荣。今天早上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了。

望下大钟啊，接近十点啦。我要准备离开直播室啦。一阵间咧会将个麦交俾萧希婷同埋邓添乐，同大家主持三小时香港暖流啊。咁听朝早八点至十点，我哋嘅自在点唱时段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七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23.3 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嗰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在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是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加拿大魁北克选民十几年来第一次选出分离主义政党执政，势必令一个人口900万的法语省份和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政府关系更加紧张。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魁北克人党赢得省选举，但是那个党能不能够拿下省议会127个议席中的多数席位，从而无需要小政党支持就可以主导议事议程，仍然言之尚早。现年49岁的魁北克人党领袖普拉蒙东将会出任省长，他提出竞选承诺，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之后发起独立公投，又说只要符合魁北克的利益就会同渥太华合作。分析指出，这个在预期之内的结果反映选民对自2018年起执政的中右翼魁北克未来联盟政府已经感到厌倦。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七个人在盗矿的时候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说，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说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查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拉了21人，并在现场发现七个死者。初步估计他们是盗矿的时候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浸死。当局仍然在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没人受伤。戴高乐号正是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说，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没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然调查紧。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戴高乐号。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07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276亿3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2毫，腾讯控股426.8升3.8，南方恒生科技4.13升4仙，阿里巴巴108.3升2.9，智普700.5升35.5，恒生中国企业83.14升6毫。友邦保险68.7跌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9，瑞士法郎9.447，澳元5.471，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7，欧元8.8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日经平均指数报70,140点，升193点。港金报38,680蚊，跌3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3美元，卖出4,12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围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啦，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在康华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啦，观塘的海滨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需要全线封闭。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要全线封闭。反方向去翻九龙湾的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入丽业街。反方向啦，海滨道去翻九龙湾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咁样而家影响到伟业街来回方向啦，近住丽业街一段都系车多噶，影响到而家伟业街来回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路口嘅时候，应该格外小心。转弯前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适时亮起方向指示灯，确认安全嘅情况下先好开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 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
1: 早晨，早晨！2026年10月6日，早上嘅10:11，我系邓添乐，
0: 我系萧希婷，大家早晨，
1: 早晨，早晨！逢星期一、二都我哋两个喺度啊，为你讲讲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0: 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啊！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1: 而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嘅。由今个星期开始咧，我哋香港联流嘅节目有啲不同咗，再讲多次啊！例如寻日啦，咁我哋有啲新环节啦，叫做街坊围威威。又有亂咁噏當秘笈，
0: 大家都玩得好開心喎，因為五台之友嘅你咧都可以參與噶。
1: 係啊，而喺今日咧，我哋亦都會有啲新嘅環節會登場嘅，陸續聽日、後日啦、大後日啦都會有，咁啊每一天咧都為你介紹啊。
0: 係呢個禮拜係充滿新鮮感嘅一星期。
1: 係啊，充滿新鮮感，亦都充滿驚喜。聽一聽呢一首快歌，呢一首快歌係麥天文嘅《電光霹靂武士》嘅。一陣翻到嚟，我有節目流程同你介紹10點鐘到1點鐘有啲咩嘅環節，你哋都有份參與嘅。

0: 麦建文嘅呢一首歌今日叫做《癫狂霹雳武士》，时间嚟到早上嘅10:16，为你讲讲咧我哋今日嘅节目流程。首先10:00到11:00交俾希婷啊，
1: 我哋会有街坊喂喂
0: 喂，冇错啦，我哋一齐喂喂喂，一齐听下咧我哋身边发生紧啲乜嘢事啊。咁啊，你哋都有份讨论
1: 嘅，系啊，同埋咧呢台同大家息息相关嘅议题啦。每一日咧，我哋都会喺啲新闻资讯度抽取一啲同你哋有啲关系，一齐埋嚟喂埋一齐倾下啦。
0: 系因为咧阵间讲嘅呢个话题咧，大家都会经历过嘅，尤其系搭车嘅时候啊。如果你同人一齐坐一个陌生人，你哋头壳顶咪有个冷气位嘅，
1: 系啊，我就一定熄咗佢嘅。

0: 有，究竟是乜嘢嘅黑星？
1: 系
0: 咁啊，一个版本咧就系牛肉黑星，一个版本咧就系
1: 豪
0: 反黑星。咁啊，我哋嘅老友记咧大概八成啦，都系
1: 拣
0: 错，拣
1: 啱嘅，
0: 拣啱嘅。咁啊，反应唔错，
1: 好似呃佢哋唔到。
0: 系今日继续玩啊，陈敏就系阿直直同埋乐仔讲，
1: 系
0: 咁啊，希婷估啊。
1: 今日就调翻转啦，就系希婷同直直一齐俾大家估，乐乐都一齐估。
0: 系嗱，好公平嘅。我冇睇嘅，
1: 我哋都冇俾真正答案佢。
0: 頭先直接曾經，佢個電腦度唔小心開咗出嚟，佢然後揾啲嘢遮住，佢就話：你唔可以睇咁。我都冇睇，做乜嘢啫？好公平嘅，阿陣間一齊玩啊！要到十一點鐘至到十二點鐘咧，逢星期二我哋繼續都係會維持翻有埋嚟介紹翻嘅。不過咧，記住啊，我哋到十一點至到十二點咧，冇咗電視部分噶啦，留守喺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咁啊，而埋嚟介紹翻方面咧，今日講到關於減碳嘅資訊喎。
1: 梗係啦，同綠色輝庭都好似好有關係喎。今日咧會有兩位嘉賓，梗係啦，上嚟講下咧點樣減碳先至係最好啦。我哋都請嚟兩位不同嘅嘉賓，包括有環運會嘅主席啦，另外仲有環境及生態局氣候变化专员，大家都知道啊！而家成日讲气候变化好紧要啊嘛，越嚟越多极端天气啊！阵间就请两位出场同我哋讲下点样减碳先系最好啊！
0: 系啊，除此之外咧，喺呢个环节之后啊，我哋会有个新嘅声音专栏嘅环节嘅，叫做开封府日子啊！开封府大家都知道啦，就系包青天审案嘅地方啊！咁啊，讲到呢一类型嘅广播剧，当然由小直主理啦。小直主理嘅呢一个开封府日子，逢星期二同埋四喺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嘅时段为你送上嘅。咁啊，每个星期咧系一个上集同下集嚟嘅。上集就星期二，
1: 即系连续剧嚟
0: 嘅咯。系嗱，星期二就上集，星期四就下集嘅。咁啊，今日咧上集就系讲紧包青天露集。陈世美啊！
1: 哇，究竟边个饰演包青天？
0: 有边个饰演陈世美咧？又或者会系啊？会唔会系你饰演包青天啊？
1: 大家阵间听住开封府日志就知啦。
0: 系啊，留意住啊！咁啊，有不同嘅同事都有声音演出嘅呢个广播剧，记住。留意留意同埋支持啦，咁啊稍后咧我哋都会放一张相上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啦，都系宣传呢个开封府日志噶，
1: 系，所以我哋都悉心打扮咗一下嘅，
0: 系，哇，我大牺牲啊，晒好耐太阳啊，
1: 你唔止晒好耐太阳，你仲用咗好长嘅时间留咗须添，
0: 古唔系等添啊，古天乐咁样，黑掹掹噶，
1: 你咪包天乐，
0: 我系包天乐啊，阵间就可以睇呢张相，同埋咧记住啊。在亂撳噏當秘笈的環節都可以上去留言的。而去到12點鐘到1點鐘我們最後呢由昨晚開始為期兩個月我們都有
1: 長者道路安全 1,2,3
0: 是有兩位的聽眾參與的，電話號碼是多少
1: ？1872312
0: 是打電話來考下你們一些關於道路安全的知識，有兩款選擇的，有簡易題有高級題，根據希婷你經驗昨晚玩完了感覺如何？
1: 幾好，同埋大家都係穩陣派，因為我哋兩位聽眾琴日第一日率先玩嘅兩位都係揀簡易題，
0: 係，但我真係想穩陣派嘅，
1: 佢哋都係答啱曬喎。
0: 係啊，唔使急，最緊要安全，
1: 冇錯，
0: 答得好穩健。不過琴日就有勝負之分，因為咧就我冇記錯，一個係33秒，一個37秒，
1: 系
0: 赢咗4秒，
1: 系啊4秒，
0: 4秒啊，咁啊一阵咧又会再考下你哋噶啦，而最后会有暖流热线。寻日虽然时间唔多，但系讲紧消失同唔舍得嘅物品啦、
1: 啊。我估唔到反应咁好、
0: 啊，系、啊，包括又讲到上环又大笪地啦，
1: 系
0: 又有讲到咧，
1: 又讲到油麻地啦、
0: 摩罗街啊等等等等，裕民坊啊，勾起咗大家好多好多嘅回忆嘅。咁啊今日咧都会开一条题嘅，到时同你倾倾。继续拣嚟咧，都系有一首快歌，呢一首系张立基哥哥嘅《Electric Girl》。喺维嗰位同埋乱咁乜之前咧，我哋一齐啊，系要
1: 跳只舞啊，
0: 跳只舞，你啲能量我哋。

0: 香港暖流最新环节推介。
1: 星期一健康好医事，关心住老友记嘅身体状况。
0: 星期二迷你介绍翻，为你介绍最新嘅社会服务。
1: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一齐学理财啦。
0: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做大厨。
1: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玩游戏赢奖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
0: 香港暖流为各位老友记送上最新资讯。

0: 开始我哋嘅街坊维威威，过嚟啦，过嚟啦，过嚟啦，维威威啦！
1: 你可唔可以同我熄咗上面嗰个风口去啊？
0: 唔得，
1: 好冻啊！
0: 唔可以，我真系要吹风噶。
1: 好冻啊！
0: 唔系我认真噶，我讲紧我搭巴士咧，
1: 你一定要吹噶。
0: 我如果唔系，我会晕车浪噶。
1: 吓、啊！
0: 唔系我会太我太焗同太热咧，我会好唔舒服噶。
1: 哦，焗我又明白，即系好焗咧，空气唔流通，个人会晕晕地。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咧，我每次上小巴好，上巴士好。啊、等白我呢都一定是要开一开个风扇。
1: 我又想问一下你开最大定是有少少就够
0: 呢？有咁讲啦，我哋研究一下个风那个冷气位先。
1: 好。
0: 即大家一起向上望，在小巴巴士上面咪两个波波咁样嘅。
1: 是啊，
0: 我嘅理解係咁啦，即係雖然冇人解釋過俾我聽，就一個呢理論上有吹窗邊嗰個位，一個理論上有吹出少少嗰個位嘅。咁所以
1: 即係一人一個唔使爭。
0: 就唔使爭嘅。我通常呢坐嗰個位，其實呢我通常係坐最入先教嘅。我坐出少少我唔教嘅。
1: 你驚整到人？
0: 我驚整到人。
1: 喔。
0: 同埋呢我會覺得好似好大動作啦，你幻想下假設我坐出面，尤其係隔離嗰個如果係女仔。即係你，我更加唔好意思啊！即係我驚整到人啊！
1: 又或者咁講，我諗點樣得體啲去調教係，可能你一上車嗰一刻，你未坐低啊，你就扭一扭咗佢先坐低。
0: 哦，即係唔好坐咗一陣先整。
1: 係啦，
0: 其實
1: 係
0: 嘅。
1: 咁樣好似個影響可以變到最細。
0: 咪又或者咁講啊，就係、是、其實嗰個位置你就算你教我都好啦，你好難好準。你明唔明我意思？
1: 我明白，因為佢風口出嚟嗰個角度。未必是吹到你正，
0: 是啊，
1: 你要调教的，
0: 是啊是啊，就尤其是你可能你好快手，你想快啲，其实你可能吹落去到，然后佢就会话，
1: 你做乜整到我啊？
0: 唔好讲前，唔好讲隔离啊，你前后都是啦，
1: 吹到人哋个头，
0: 会，我试过一次坐低咧，后边嗰个位咧，可能佢唔想吹自己，佢想，所以佢扭前。我頭我頂係全程車都係吹冷氣，
1: 有涼風吹埋嚟。
0: 但好似我唔好意思講，
1: 係涼風輕輕吹。
0: 但係你吹得太多，你個頭會唔舒服㗎。
1: 係啊，冇錯，會好唔舒服㗎。嗱，我自己嘅體質咧，就係因為我好容易頭痛，咁我就唔可以有啲風直吹住我嘅。
0: 哦，
1: 我一坐小巴巴士幾多度都好啦，我一定食。
0: 咁你會唔會開聲？即系同佢，即系吹住你。
1: 如果隔篱嗰个吹到我，
0: 或者后面。
1: 嗯，我首先可能会望一望嗰度有冇人坐先。如果冇人坐，我梗系自己会熄咗佢啦。但系如果有人坐咧，我可能会选择另一样系我会调位咯。
0: 嗯，即系你避逃避逃避你啊！
1: 我费事唔好意思啊。
0: 其实咧喺公众场合咧，无论喺坐位啦、冷气啦、开山门啦，好似好简单嘅事咧。都經常會有摩擦嘅，嗱圍埋過嚟啦，街坊們啊，發生咩事咧？
1: 埋嚟睇，埋
0: 嚟
1: 睇，埋嚟
0: 睇下啦嚇。因為話說咧，喺網上面最近有個熱話，就有個女士啦，嗰日30度嘅，好熱啦，咁佢特登又坐窗邊，咁將嗰個風口咧就吹自己，佢又費事吹到隔離嘅位。
1: 嗯，咁冇乜問題啊。
0: 係啦，有一個人坐咗喺隔離，佢一坐低，二話不說，乜都冇講嘅。熄咗
1: 新嚟嗰、那个
0: 新嚟
1: 就熄咗啦，
0: 佢熄晒两个添啊！
1: 我两个都熄晒，
0: 全部熄晒。
1: 咁啊，真系原本坐窗口位叹紧冷气嗰、那个
0: 好热
1: 都熄埋咯。
0: 系啦，咁跟住发生咩事咧？嗰、那个坐窗边好热嗰个，即系先到个女仔啦，佢自己又默默开翻一个，
1: 系开翻自己、那
0: 個、开翻嗰、那个，然后隔篱位咧，唔都系大家冇出声嘅，又熄翻。
1: 我觉得呢个系无声控诉啊！
0: 系
1: 我用行动话俾你听，
0: 佢冇讲嘢噶，
1: 我唔舒服。
0: 佢冇闹你，佢冇讲咩嘢。
1: 但系佢哋用咗嗰个出风位嚟做一个武器。
0: 系啦，佢话即系佢哋系用眼神，
1: 巨字
0: 有电嘅，
1: 个工具啊。
0: 系啦，咁啊，总之啦，最后试住啦，即系窗边
1: 嗰
0: 个啦，就忍无可忍啦，就出声理论啦吓。对方就话。喂，你两个风口都吹到我㗎喎、啊。阿事主就话啦唔係㗎呢我吹我自己啫。
1: 我明啦但坐出面嗰个会觉得呢你就算淨係调教咗一个吹住自己窗边嗰个位都好啦你总係会有啲风呢絲絲然咁就渗到落我嗰边㗎。
0: 係会有㗎。咁所以最后就有少少摩擦啦。
1: 嗯
0: 咁當然啦，網民們咧就個個都回應啦，就就住自己嘅一啲意見。咁有人撐，亦都有人就話另一個先啱咁。 咁啊，其實有時好難分對錯嘅。
1: 我都覺得好難分，
0: 真係好難分嘅。咁可能你好難完美地調校嗰個出口位。
1: 係啊，
0: 即係淨係吹到自己，咁風會流動噶嘛。
1: 所以好多人就會話：咁你怕凍嘅，自己著翻件褸啦，係咪？但係怕凍嗰啲人又會覺得你怕熱嘅，自己攞個風扇仔啦。
0: 係啦，又話咁你係你自己除褸啦，咁你著褸啦，即係咁又冇得拗嘅。
1: 係啊，
0: 即係大家相嗌唔好口啊，即係。一喺度，你除褸咯，我著褸咯，咁我著褸，你咪除褸啊，咁冇乜謂啊嘛。
1: 所以講到尾咧，其實就係講緊有冇體諒，同埋有冇一個妥善嘅溝通啦。如果唔係，好容易有衝突
0: 㗎。係啊，同埋咧，你知啦，而家網上面咁多即係片段，
1: 嗯，
0: 點
1: 好容易就變咗名人㗎啦。
0: 好無謂啊！即係你為咗一個風口咁樣爭一啖氣，但係又輸咗個形象，然後同埋都無謂殺氣。有時人嬲咧。好影響健康嘅，
1: 都係，
0: 即係翻到去夜晚，你仲好猛整，
1: 你會諗翻嗰件事啊，
0: 係啊，咁你永遠都唔會清涼嘅，即係你個心永遠都好熱，
1: 火燒心，
0: 係啊，嗱，遇到呢啲情況嘅話咧，大家啊，一人讓一步啦，一人講一句啊，一陣翻到嚟繼續喂喂喂，仲有另一單啊，另一單係關於輸局嘅，呢個時候聽一聽妹姐同埋林永亮合唱嘅呢一首歌先啦。冷静啲，冷静啲，心冇咁热嘅，心仍是冷。

0: 喂喂喂，街坊喂喂喂，
1: 喂埋你一齐听啦喂。
0: 系啊，刚才咧我哋就讲咗一个冷气之争啊，就系讲到啊喺巴士上面有乘客因为吹风嗰个位啊，咁啊有少少争执，希望大家咧都一人让一步，互相体谅啊。继续喂埋你啦，跟住讲嘅咧就系、是。睇书喎、
1: 哦，系讲起睇书同埋冷气咧，我都唔好意思地要话俾大家知啦。
0: 你睇书必定要开冷气啊！
1: 我最近咧系因为有一间餐厅等位等好耐，但系条街好热啦，我要揾一个有冷气嘅地方行入去等位。
0: 哦，合理啊！
1: 嗰、那个地方咧就系啱啱喺正间餐厅旁边黐住噶。
0: 哦、
1: 有间书店，
0: 喂，你唔使唔好意思嘅、
1: 啊。我有啲唔好意思。
0: 点解咧？
1: 因为我谂翻咧，我真系好似好耐冇入过书店、
0: 哦，
1: 我估唔到系因为为咗叹冷气，我先至会行入去间书店。
0: 哦，唔使嘅，唔使觉得唔好意思嘅。我最近咪去咗泰国嘅，
1: 系啊，
0: 好热啦。我经过咗一间花店，我入咗几次啊。诶，最后都系为咗凉，
1: 就
0: 系
1: 为咗凉冷气。
0: 我冇，最后冇买花嘅、
1: 啊。但系我同你唔同、啊，我嗰次入一入去书店咧，我真系买本书。
0: 哦，咁啊几好啊，
1: 都系，
0: 即系本来谂住凉冷气，
1: 系，
0: 即系又买咗本书啊，咁啊可以吸收下啲书卷气。
1: 系，同埋咧攞咗本实体书上手之后咧，自己谂咗一个问题就系、是，我几耐冇攞过一本实体书上手？
0: 哦，系，因为讲少少背景先啦，而家咧好多人睇书咧都睇电子书。
1: 你系咪咧，乐乐？
0: 我唔系，我太太系。有冇好中意睇书啊？唔系，佢成日睇电子书。佢电子书咧又唔同手机，即系手机虽然你都可以就咁攞住嚟睇啦，但系电子书嘅设计咧，佢个屏幕咧
1: 就大啲啦，
0: 大啲啦。又或者咧，佢个设计系冇咁反光，同埋啲蓝光少啲，你望落去你只眼舒服好多嘅。
1: 哦，
0: 真系唔同嘅，所以佢先要特登设计一个电子书嘅电子仪器，
1: 等大家对眼睛冇咁疲劳。
0: 系啦，真系争好远嘅，佢望落去同睇纸差唔多嘅。咁但系又争拗咯，有人就会话啦，电子书好轻啲，入边一本咁细本，入边几十本书啦。有人就话啦，啊传统书好，
1: 嗰、那个纸质都唔同啦，
0: 同埋啲钳啊，咁你有个 feel 啊，个 feel 唔同啲。
1: 冇错，咁有好多人咧就住呢啲争拗咧一路讲落去，没完没了。不过事实话俾我哋听乜嘢咧，就系、是、书局咧而家都可以堪称做直。洋行业咯，
0: 哦系啊，因为咧即系冇办法嘅，时代系会改变，
1: 系
0: 科技系进步嘅，有部分嘅行业抵受唔住时代嘅洪流咧，就有机会会消失。头先讲到啦，好多人用智能手机啦，
1: 嗯，
0: 用电子书啦。以前咧，其实我系去漫画铺嗰度租漫画睇。
1: 哇，我记得咧，旺角有一个商场地下地牢嗰度啊，好多漫画店噶。
0: 系啊，系啊，
1: 好多
0: 噶。
1: 同
0: 埋，其实我以前喺屋企楼下已经有一间噶啦。我嗰几年嚟都系睇完一本落去再租，我仲好似记得几蚊噶咋。
1: 系啊，租借噶嗰阵系。
0: 几蚊其实我家姐都有，我家姐就租小说，因为我家姐好中意睇译书嘅书。
1: 哦。
0: 所以佢又租好多小说。咁但系而家越嚟越少啦。咁我知道彩虹村有一间啦，而我知道红磡有一间书局咧，70年历史，去到第三代啊，都面临住一啲嘅危机嘅。
1: 系噶，即系讲紧可能以前咧系湾仔摆档起家啦，到咧大家一定有睇啦，就系、是、金庸嗰啲武侠小说年代啊，哇，人人都争住去租借噶啦。跟住咧，直情经济起飞嘅时候，大家。移民潮啦，一定系会买书啊，买完书先至会周围走嘅。但系后来咧，你都知啦，而家网络发达啦，而家小朋友食饭啊，家长会做啲咩啊？标准动作，
0: 电子奶嘴啊，
1: 系啦，一定会俾个电子奶嘴。所以小朋友由细到大咧，其实唔系接触好多书嘅啫，净系课本咯。
0: 嗯，又或者佢哋有睇。都系嗰句啦，用电子咯、
1: 啊，
0: 电子版咯，即系唔系钳页啊，一页一页咁睇啦。咁啊，唔单止小说啊，漫画都系嘅。喺湾仔啊，湾仔咧有间漫画店，30几年历史噶啦。最初啊，话以前咧黄金时期啊，90年代十几间，人潮好挤涌噶。咁啊，到咗依家啦，都系一间少过一间，冇人再租，啲漫画又摆晒喺度。冇人睇啊！
1: 其实又真系，我而家见到身边就算系同年纪人睇漫画咧，都系攞住个电话睇嘅啫。
0: 其实我都系啦，
1: 系咪啊？
0: 我而家都系啦，我近几年都系咧用手机睇，因为你轻
1: 同埋方便啲，系咪咧？
0: 系啊，你谂下你，我想睇几期，有时候咁我有时间，我想睇几期，我冇理由带三本出去噶嘛，好重噶嘛。但系你就喺屋企会睇咯，
1: 系
0: 真系屋企咯，屋企你坐舒舒服服会睇咯。
1: 系
0: 如果唔系电子书，总系有佢嘅市场同价值嘅。
1: 冇错啊，而我觉得 呢个亦都可以话系有好有唔好，即系科技或者进步啦。一进步咧，总系会有人唔舍得，但系有啲人亦都会觉得唔系，方便咗我哋，真系睇下大家个心态同取态系点样。
0: 系啊，但系唔好忘记啦，我哋都睇过好多书，睇过好多嘅漫画，陪伴住我哋好多嘅时间嘅。咁啊，好嘅作品咧，咩嘅载体都好，依然系好嘅作品。如果咧你都好想去支持一下呢啲小店嘅话咧，都可以去睇下有冇一啲你适合嘅书去睇下，去到租下，有机会又话俾我哋知。张敬轩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笑忘书》。一阵翻到嚟咧，我哋会有乱咁噏，当秘笈，唔好走开啊！

0: 六公仔过得慢慢行，唔使心急，行行人天桥仲方便啊！
1: 婆婆，睇嚟你已经掌握咗道路安全嘅要诀咯，不如你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香港暖流，到时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啊！
0: 好啊，一于试下先。
1: 记住，安全过路先至系真正嘅赢家。
2: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3: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4: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5: 我有冇份噶？
3: 好啊，
4: 开心无忧愁。
5: 我咧，
4: 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周以玲收留，
4: 到你。
6: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4: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呢？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是，都系我啊，邓添乐。
2: 有黎善言，
4: 有萧希婷，
1: 系啊，有我哋三个喺度啊，好开心啊，
2: 系啊，系开心啊，做咩？佢先系自己介绍咗自己，系啊，
1: 系咁样噶，
2: 跟住我哋冇人想理会佢，一直都冇人理
1: 會。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嘅。有我哋三个喺度，
2: 耶！仲有听众喺度，耶！
4: 系，亦都要呼吁一下，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啊，今日咧就发放咗一张好特别嘅相，
1: 系啊，宣传一下小静你啊，你嘅新环节啊，
2: 哇，新环节耶！
1: 系开封府日志，
2: 开封府日志，知唔知开封府喺边啊？你
1: 喺内地
2: 系咪啊？
1: 系。
2: 是咪啊？
1: 是包大人嘅审案嘅地方。
2: 好似小直接咩犹疑嘅，因为我唔知喺边啊嘛。
1: 啊，开封府、啊。
2: 我曾经有谂过系咪真系有开封府呢个地方？我喺写呢一个古仔嘅时候。
1: 咁你要做多啲资料搜集啦。喺阵间9点至12点咧，我哋会有埋你介绍翻之外啦，都会有呢一个声音广播剧嘅，就系有开封府日志嘅上集啊，千祈唔好错过，亦都唔好错过我哋五台之后嘅贴文啊，因为今日咧我哋真系盛装打扮嘅，我系照咗好耐太阳灯咧，先有呢、這个。效果嘅，
2: 照咗几耐啊
4: ？Connie 又话啦，话乐仔你扮包青天好严肃、公平、公正、为民请命啊！
1: 为民除害啊！
2: 胡须啊！
1: 系同埋咧要讲一讲嘅，埋你介绍翻啦。因为我哋冇咗电视部分，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冇咗游戏环节嘅。咁啊，留意住我哋嘅节目，都会继续咧同你哋去到更新一下嘅。1872312咧可以打电话去长者道路安全123登记啊。
2: 嗯，
1: 跟住翻到嚟咧，我哋会有呢、這个。是但噏，亂咁噏當秘笈嘅，亂咁噏
2: 當秘笈啦，即係亂咁噏啦。
1: 好啦，一齊進入咗呢一個環節先啦。
5: 終於俾我揾到呢本絕世秘笈啦！
2: 咩嚟㗎？
5: 呢本就係亂咁噏當秘笈。
1: 嗡嗡嗡嗡嗡嗡嗡，你出奖啦！
4: 邓添乐先生，
1: 系
4: 我哋手上有两本秘笈，
2: 冇错、
1: 哦，金秘笈同银秘笈咁话
2: 嘛？到底边一本先至系真嘅秘笈？
1: 嗱，讲少少，因为我唔识分，我真系唔知边本先系真，我要问我哋嘅五台先，我帮帮手。系啦，阵间上去留言话俾我哋知，边本你先觉得系真嘅？
4: 好，先将希婷嘅秘笈话俾大家知，
1: 攞过嚟。
4: 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叫做。攞咗钱就走，
2: 攞咗钱就走，
1: 攞咗边嗰啲钱咧？
4: 嗱，事源系咁嘅，系攞咗钱就走咧，就系外国一位艺术家嘅画作嚟噶噃。
1: 哦，即系攞咗钱就走，
4: 系佢画作嘅主题，
1: 系个艺术品个名，
4: 系啦，
1: 冇错。
4: 好啦，咁话说咧，有一间博物馆啊，佢就委托咗呢位艺术家，就系希望佢咧将个作品啊。同錢呢係要拉上關係，佢就話啦，藝術館就話，博物館話，嗱，我而家俾幾十萬嘅現金你，麻煩你將呢啲現金用你嘅方法去貼喺個畫作上面。
1: 嗯，即係喺個畫板上面就貼滿曬呢一啲嘅錢啦。
4: 點解要咁做呢？係希望啊，可以話俾大家知，究竟一位朋友嘅收入啊，我哋國民嘅平均收入係幾多？所以要用你咧用钱去呈现出嚟喺个画框入边。
1: 哦，即系例如乐仔月薪得10蚊，
4: 系啦，
1: 咁咧
4: 就要
1: 将
4: 10蚊贴喺。
1: 咁好难贴满嘅，太少。
2: 你可以做10个1蚊。
1: 都得，都得，都得，都得。
4: 咁而咧，最后呢一位画家佢交出嚟，
1: 你犹豫啦，你犹豫啦，你
4: 系
1: 作嘅
4: 空白嘅画框。
1: 哦，
4: 佢仲要将个画作嘅名称改为攞咗钱就走。
1: 哦，即系佢攞晒俾佢嘅钱，并冇贴落个画作度。
4: 冇啊，
1: 然之后佢就中饱私囊就走咗啦。
4: 系，
1: 冇完成个作品。
4: 但系佢美其名嘅、哦。 佢有讲到，佢有解释到，佢话我觉得呢个咧系一个行为艺术，个画家咁讲，佢话呢个系一场行为艺术。
1: 系啦，的确嘅，过往有一个艺术品咧，系就咁贴咗一条香蕉，
4: 好贵啊，条
1: 好贵噶，好昂贵嘅，艺术系无价嘅，
4: 系
1: 咁所以攞咗钱就走。希廷呢一本秘笈上面写嘅咧。就是话是一个艺术品啦，
4: 系啦，
1: 好啦，到小值咯。
2: 嗱，我呢一个咧都系攞咗钱就走啦。
1: 你个眼神好飘忽，
2: 我唔飘忽，我有资料。咁咧就喺十八世纪嘅时候咧，法国嘅一个画家啦，法文名唔识读，咁啊叫住佢做阿格先生先啦。咁啊，佢画嘅一幅名画就源于咧，因为当时法国有一个好有钱又好难赌嘅白雀。咁我委托咗阿格先生帮佢画一张肖像，俾咗一个高额嘅订金。点知画到一半嘅时候咧，白雀咧竟然因为赌钱就欠下咗一笔嘅赌债，半夜三更咧就带埋啲家产，连埋嗰幅未画完嘅画咧就冇攞走嘅，就净系攞晒啲钱走。咁于是咧，阿格先生就好嬲啦。因为佢俾人中饱私囊攞晒钱啊嘛，于是佢就将本来佢画紧嗰幅画
1: 继续讲啦，
2: 继续画，佢画咗噶，咁佢就画咗一个着住一件斗袍，拎住咗啲钱，跨出窗外嘅一个黑色背影，但佢又冇直接画嗰个白雀个样嘅，只系咧拎住咗一个钱走跳窗嘅一个画面，就描述翻佢呢一个白雀拎住啲钱走咗。然之后留低咗呢个画框喺度，于是佢就喺右下角签咗个名，就叫做攞咗钱就跑。咁呢一幅画咧，后来咧就成为咗呢个法国艺术史上面其中一幅有强烈呢个讽刺同埋喜剧色彩嘅一幅讽刺画。咁目前咧就收藏咗喺罗浮宫嘅，咁系十八世纪一个古典派嘅讽刺画，就系咁啦。
1: 你唔好讲罗浮宫，
2: 咁佢真系咁写噶嘛？
1: 又咁佢咁写，你等等先，咁即系你讲你讲系真嘅。
2: 我唔系咁讲。
1: 咁你又点样？
2: 我哋是但一个系真嘅，
4: 系啦，是但一个系真嘅，都可以
2: 假噶嘛。
4: 直同希廷边本秘笈先系真嘅咧？
1: 嗱，讲到是一个咧，就系总之简单讲啦，就系攞咗钱就走，本来咧就应该将啲钱咧贴满晒佢，话俾大家知道国民收入大概系咁多噶啦。咁啊，直接嗰个版本咧，总之太长啦，总之去咗罗浮宫又
2: 又。有个人佢曾经画咗幅画，点知画到半路俾钱佢画嘅人咧走咗佬，于是佢好嬲就画低咗嗰个人走佬，咁、
1: 哦、
2: 就完成咗嗰幅画啦。
1: 即系一个就系画咗嗰个法贼人，
2: 系啦，
1: 一个
4: 就系
1: 乜都
4: 冇，
2: 系啦。
1: 咁究竟希廷嗰本秘笈定
2: 系真嘅咧？
1: 直嗰本秘笈系真嘅咧？嗱，咁啊一首歌时间俾我谂谂。

0: 錢會繼續嚟。許冠傑嘅呢一首歌，時間嚟到早上嘅10:58。
1: 再講一次啊！我哋今日咧有兩本秘笈啦。希婷嗰本咧就係講啊，攞咗錢就走咧嘅意思就係有個畫家將嗰啲博物館借俾佢嘅現金咧全部中飽私囊，佢就咁交咗一個吉嘅畫作出嚟。
0: 係希婷嗰本秘笈係一號。
2: 一号小迪嘅二号秘笈系咁嘅，有个画家有人聘请佢去画画，点知半佬未俾晒钱佢咧就半夜走咗，于是个画家就将呢个冇俾钱佢嘅老板画低咗，就画咗佢半夜攞咗钱就走啊！
0: 系真系二号秘笈，
2: 二号秘笈，
0: 其实二号秘笈好犀利嘅，即系所有人以后睇到呢一幅艺术品咧。就認到佢
2: 㗎喇。係呀，係
0: 佢
2: 呀。佢話佢冇畫過樣㗎。係冇畫過樣㗎。
0: 有啲
2: 件事囉。
0: 有啲似通緝咁啊，係佢係佢攞走曬我哋嘅錢。咁啊我自己呢私心覺得啦。
2: 嗯，
0: 我覺得直接係假嘅。
2: 點解呀？
0: 佢個眼神好浮啊。
2: 吓，唔相信你唔可以用眼神去判断，你要用翻你听起嚟。
0: 佢个罗浮，佢个罗浮宫好假。
2: 佢真系咁写噶，佢人哋嗰、那个，
0: 我唔理你、啊，
2: 人哋有法文名嘅嗰幅画，不过唔识读咋，
1: 我哋两个都唔识读。
0: 咁即系言下之意，你话希婷嗰个系假噶啦？
2: 我冇咁讲。
0: 喂，咁你咁讲就话
2: 佢
0: 系假嘅啫。
2: 总之我哋是但一
0: 个
2: 系真噶啦，总之有一个系真。
0: 总之
2: 有一个人喺度乱咁噏，有一个人系被
1: 希婷
2: 一号。小迪二号，
0: 其中一个系乱咁噏嘅，我哋揾个大话精出嚟啊！系啦，想去留言话俾我哋知一号同埋二号。咁啊，稍后咧11:00至到12:00，再温馨提示一次，由今个星期开始啦，我哋系并冇电视直播嘅。咁所以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一阵我哋会有埋嚟介绍翻。除此之外，仲有直接你讲多次啦，你新环节叫做
2: 开封府日子。
0: 不如稍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说，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是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和复康服务和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四成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026年的护士毕业生中有超过四分一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医管局现在仲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同业界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说，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今月20至21号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财长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的注册和认证工作。李家超说，国家财政部会按 APEC 的指引和要求提供酒店、交通、招待礼遇等配套服务，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将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出，是因为基地面临某种威胁。他说，轰炸机绝对不会偶然离开。基地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警方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美军其后宣布将基地全部 B-1 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当时曾经坚称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同一个动辄施压制裁而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谈判毫无意义。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声明，佩泽希齐扬在德克兰会见阿美尼亚外长的时候发表有关言论。佩泽希齐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是欺骗行为。他说，伊朗已经多次证明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无奈之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和核查。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31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441亿。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6元升2.2元，恒生中国企业83.18元升7.2元，南方恒生科技4.134元升4.2元，腾讯控股426.4元升3.4元，阿里巴巴108.2元升2.8元，智谱702.5元升37.5元，小米集团24.08元升2毫，友邦保险68.55元跌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3，瑞士法郎9.438，澳元5.471，加元5.501，新西兰元4.393，欧元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日经平均指数报70,081点，升134点，港金报38,605元，跌380元，伦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09美元，卖出413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上学校。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8，翻翻嚟我哋香港暖流节目时间，有邓天华喺度，
1: 有黎善言，
2: 有萧希婷。
0: 系啊，咁啊，时间咧嚟到08:00噶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系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嘅。喺11:00至到12:00，我哋会有埋嚟介绍翻，仲有开封府日志啊。喺呢个时间咧，亦都要公布翻刚才乱咁噏当秘笈，究竟两位嘅秘笈当中边本先系正确答案呢？
1: 我哋睇睇五台私有面书专页，
2: 睇你听众们嘅答案。
1: 今日好似系一面倒，
2: 点解会咁噶？我接受唔到。
0: 一号啊，一面倒啊，
2: 冇完全冇人拣直直嗰本秘笈。
1: 点解啊？我觉得我嗰个嘅可信程度高啲咯。
0: 我都質疑你，
1: 點解
0: 你眼神好浮啊？
1: 你個人好浮啊！我哋聽眾首先佢哋睇唔到我眼神係如何啦，而且我咁真誠嘅眼神，你竟然話我嘅眼神好浮？
0: 同埋你頭先一講羅浮宮又破功啊，多咗啊你！
1: 佢咁寫噶。
0: 你我唔知你嗰份嘢邊度嚟啦。
1: 咁落落你點揀？
2: 咁你
0: 我揀啊，我會揀希婷嗰份咯。
1: 嗯，
0: 我揀希婷嗰份。
1: 全部揀希婷。
0: 我揀希婷嗰份。佢有。公信力啲啊，
2: 希婷，我哋下次交換嗰份嘢講，
1: 下次我講假嘅，
2: 你講假嘅，我講真嘅。
0: 時間關係啦，要接鐘啦。
1: 真正嘅係希婷嗰本係真嘅，
0: 係啊，
2: 冇錯，希婷先至係攞咗錢就跑
0: 嘅，
1: 希婷攞咗錢就跑。
0: 咁樣嘅，我知道有個地方可以進修下演技嘅。你去進修一下先，
1: 但係好似喺嗰度出嚟
0: 嘅
1: 喎，我好似讀咗幾年喎。
0: 你已經係學院，
1: 佢係嗰度畢業生嚟嘅喎，
0: 爭啲忘記咗添啊！
1: 我養下你哋咋？
0: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啦，星期一至二啦，都會有亂咁噏當秘笈嘅，咁啊下次再一齊玩啦嚇。一陣翻到嚟咧，我哋會有埋嚟介紹翻嘅。今日咧，我哋嘅主題就係減碳有辦法啊！我哋經常咧都向我哋嘅五台之友推廣一啲環保嘅信息。咁究竟今日講嘅內容係啲乜嘢咧？一首歌時間，一陣翻到嚟話你知。呢個時間咧，揀嚟將我李克勤嘅呢一首歌。都是讲一些环保信息的，这首歌歌名叫做《花落谁家》。

0: 现场发现可疑物品，
1: 是古代历史文物，定是在柜桶放了很久的药呢？
0: 两样都是。
2: 新一季奖进课程开始啦！
0: 晚上八点钟，考古有古，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及副主席蒋白浪、张宇玲以及我黄浩庭带你认识考古学。
1: 晚上八点半，药到健康，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永林同埋我洪艺轩从专业角度破解药物迷思。
0: 香港电台第五台奖进课程，
1: 考古要考究，食药要讲究。

0: 埋嚟睇，埋嚟揀，埋嚟介紹翻。喂，你推銷其實有等添啦，
1: 亦都有小喜亭。
0: 係，各位觀眾你哋好啊，各位聽眾你哋好。咁近年咧天氣啊越嚟越反常啊，咁有時又熱到好似個蒸爐咁樣，但係有時咧又落住傾盆大雨。咁所以咧，我哋今日請嚟咗環境及生態局嘅氣候變化專員 Sammy 楊秀權先生，同埋環境運動委員會主席 Grace 郭美恆女士，同大家去到介紹一下繼住減碳好習慣嘅宣傳運動，分享一啲好貼地，但係咧我哋有做得到嘅減碳貼士嘅。兩位好，早晨，早晨，
2: 早晨，
3: 早晨，
0: 你好，你好。不如我哋交俾 Sammy 講下先啦。
3: 好，冇錯，大家嘅感受都好真實啦。喺今年夏天嘅八月份啦，天文台就錄得最高嘅氣温達到36.9度，咁係自1884年裏面有記錄以嚟咧最高嘅温度。咁單單喺7月咧，天文台就發出咗20次嘅黃色暴雨警告嘅信號啦，同埋5次嘅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喺呢啲極端天氣咧，或多或少咧，都同我哋日常嘅生活過度碳排放有關嘅。咁喺自從2018年颱風山竹襲港之後咧，社會咧更加關注咗我哋極端天氣對於生活嘅影響。為咗應對呢個氣候變化咧，我哋特區政府喺2021年咧就發表咗《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提出咗喺2050年前實現咗我哋香港嘅碳中和，方法唔係叫大家捱苦嘅，而係大家要節約能源啦、源頭減廢啊、綠色出行等方面咧，減少不必要嘅碳排放。如果大家都覺得極端天氣已經影響咗我哋嘅生活咧，咁我哋真係要坐言起行，一齊實踐我哋嘅低碳生活。
0: 係啊，同埋坐言起行咧係不分男女、不分年紀，我哋大家都要做嘅。我頭先咧即刻屈指一算。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今年呢就2026年啦，希玲。
1: 即係仲有24年。
0: 係啊，考你數學啦。咁我哋當然希望就越快越好啦。
1: 係㗎，同埋呢頭先啊 ,Sammy 有講到就話方法唔係要大家捱苦。不過好多老友記呢聽到話減碳呢兩個字就話啦，係咪真係唔捱苦㗎？
0: 好熱喎、
1: 其實講環保減碳好似真係話呢夏天冷氣都唔開得㗎喎。Sammy, 不如你同大家講下，要澄清一下先。
3: 咁當然係可以開冷氣啦。咁其實就係唔係叫大家捱苦嘅。咁如果天氣許可咧，我哋絕對係建議大家盡量開風扇啦、開窗通風啦，同埋代替長期開冷氣嘅。尤其是而家都開始轉秋天啦，都可以咁樣大家做嘅。因為用電少咗啦，發電

0: 冷气机啦，或者将我哋嘅冷气温度调高两度啦，并且维持三个月，咁大家就可以减少 4.8 公斤嘅碳排放。如果将来我哋有一啲好旧嘅冷气机，例如一啲好旧嘅五级能源标签嘅冷气机咧，换成一啲最新嘅一级能源标签嘅冷气机咧，每年最高咧我哋可以悭到180公斤嘅碳排放。大家配合使用风扇啦、定时关机啦，同埋定时清洗嘅隔尘网咧，仲可以更加悭电，亦都悭到大家嘅电费添。
1: 虽然我唔喺我哋嘅旅游记身边啦，但我头先隐约听到大家咧系松咗一口气嘅。哦，咁
2: 唔使挨苦啦，
1: 放心啲。咁啊，减碳咧又好似冇想象中咁困难嘅。但系咧，我哋生活当中都仲有好多嘅生活例子，不如喺度咧都交俾 Sammy 同我哋继续去到讲下。
0: 好啊。咁我哋生活例子有好多嘅，而且都系一啲好举手之劳嘅行动，例如将我哋喺家居嘅电器，平时唔完全熄晒咧，其实喺备用状态咧都会嘥电嘅。只要我哋顺手咧，将全屋唔用嘅电灯啦，同埋电器熄咗佢哋三个月咧，其实已经可以悭到25公斤嘅碳排放噶啦。所以真系顺手关机，已经可以实践一个减碳嘅好习惯。环境及生态局同埋环境运动委员会最近咧，亦都推出咗继续减碳好习惯呢个宣传活动，就系希望无论年轻人啦，或者老友记啦，都可以轻松咁参与。咁喺呢一方面咧，我就交俾环境运动委员会阿 Grace 同大家介绍一下。
2: 好啊，多谢 Sammy。咁环运会咧就得到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同环境及生态局合办咗碳中和宣传运动，推出咗一个记住减碳好习惯嘅网页，上面咧列出咗20个减碳习惯，以及每个习惯相应嘅减碳量，方便大家参考。咁大家咧就唔需要一次过做齐噶，可以先拣适合自己嘅减碳习惯开始，好似飲食咁啊。唔少人咧以为减碳咧就一定要完全戒肉，但系其实唔使噶，我哋可以多菜少肉，只需要以蔬菜代替100克嘅肉类咧，其实一餐已经可以减少1.63公斤嘅碳排放。如果累积14餐咧，更加可以减少接近23公斤嘅碳排放。
3: 哇，其实计落咧，啱啱听完阿 Grace 嗰啲数字，我哋每一餐咧即系食少啲肉，多啲菜。咁樣不知不覺已經係做緊一啲減碳嘅習慣喎。咁另外啦，仲有衣食住行都係我哋成日講嘅嘢啦。喺呢幾方面有冇啲咩例子可以話俾我哋知呢 ？Grace
2: 有啊，其實好多日常生活嘅習慣都可以幫手減碳㗎。例如好多老友記去街市買餸都會自備購物袋嘅，咁就唔使向商户索取膠袋啦。咁除咗每次可以慳翻1蚊嘅膠袋費咧，其實少用一個膠袋咧都可以大約減少到0.2公斤嘅碳排放㗎。咁少用50个胶袋咧，就已经减少咗10公斤嘅碳排放啦。另外咧，处理食水啦，同埋净化过程咧，都会消耗电力嘅。特别香港好多高楼大厦，有时泵啲水上到去高层咧，都会系用咗电嘅。咁所以悭水咧，除咗悭水费咧，亦都可以减碳嘅。以冲凉为例啊，每日缩短冲凉时间2分钟咧，一年嚟咧就已经可以减少3.2公斤嘅碳排放啦。其实呢个 tips 我系经常提醒我啲仔女嘅。另外咧，回收厨余咧，使用入樽机去到回收一啲塑胶胶樽咧，亦都可以帮我哋减碳。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善用到环保署嘅设施啦。呢啲都系一啲减碳嘅好方法。
1: 同埋听完 Grace 咁讲之后咧，我今晚决定冲凉嘅时候，真系嗱摆埋个钟入去望住，真系其实真系嘅，积少成多。每样嘢咧，我哋做多啲，每样嘢做多啲，每个人做多啲，加加埋埋咧，就会好有威力，变化可以好大。咁刚才我哋咧一直都讲到啊，用公斤去到量度减碳量，我哋个旅游记就话啦，点样去到想象咧？点样去到对比咧？嗱，咁我哋一首歌时间啦，一阵翻到嚟继续请教下两位啊。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26，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为你介绍翻今日主题咧，系讲到减碳有办法，有邓添乐，
1: 有萧希婷，另外仲有我哋两位嘉宾啊。我哋都介紹一下，分別有環境及生態局氣候變化專員楊秀權 Sammy 你好，
0: 早晨早晨。
1: 另外仲有環境運動委員會環運會嘅主席啊，郭美恆女士 Grace， Grace 你好啊，
2: 早晨啊，
0: 早晨早晨。上回講到啊，我哋咧會用公斤去到量度一個減碳量啊，咁我諗我哋個旅遊記平時見到咧，當然會留意到係公斤，咁啊我上個榜就公斤啫，咁啊碳排放
2: 原來都係用公斤計，
0: 係咯點計法咧？頭先講到啦，例如話減少20公斤嘅碳排放，20公斤，咁究竟係個點嘅概念咧 ，Grace？
2: 呢、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好、啊、咁其實根據一啲參考數據咧，一棵5米高嘅樹咧，平均每年咧大約就可以吸收23公斤嘅二氧化碳，
1: 嗯、
2: 即係想象啦，一棵樹咧就可以喺大氣裏邊幫我哋拎走23公斤嘅二氧化碳。咁所以如果咧我哋透過減碳嘅習慣咧，減少23公斤嘅碳排放咧，咁、那個概念咧就好似等於我哋香港多咗一棵樹幫我哋拎走啲二氧化碳啦。咁如果全香港市民一齊努力咧，每人減23公斤，就等於多咗大約700萬棵樹，嗯、好似多咗一片好茂密嘅森林。
0: 哇！同埋頭先講到5米高嘅樹咧，即係我會咁形容嘅，一道門2米啊嘛，咁都係2道門再多啲啦。哇！咁如果我哋有咁多咁多棵樹幫我哋去到吸收嘅話咧，哇！嗰、那個畫面好靚
1: 啊，
0: 我覺得。
1: 係啊，除咗畫面靚之外咧，都知道有一樣嘢好緊要，兩個字。堅持是很重要的，是
0: 不是？持之以恆。
1: 是啊，剛才聽到大家就說要一直做下去，要持之以恆，要長時間這樣。很多旅遊記都想知道，究竟是怎樣才可以一路將習慣保持到下去呢？
2: 是，咁正如主持講啦，好多人都以為減碳呢就係要為生活設定好多好繁瑣嘅規矩啊。咁、
1: 嗯、
2: 如果將減碳當做做苦差呢，咁其實就好難
1: 堅持。覺得好辛苦就唔想做啦。
2: 咁、相反呢，如果我哋將減碳呢當成一種生活習慣，咁好似做運動咁啦，咁我哋唔係追求短期嘅成果嘅，而係慢慢養成習慣，將健康嘅心態融入生活裏面。咁其實主持人唔知道大家有冇做運動嘅習慣呢？
0: 我有嘅，我一個禮拜會去3-4日健身室咁樣啦。
2: 哇，非常好啊！咁其實大家可以先了解咧，邊一啲減碳嘅習慣係最適合自己嘅，定合目。合啱你哋嘅目標啦、嗯，就好似我哋做運動，我哋都要 set 一啲目標咁樣。咁、你達成之後咧，就再慢慢提升個難度，咁將更加多減碳行動咧變成生活嘅一部分。咁從中咧就可以發掘到低碳生活帶嚟嘅好處同埋滿足感，就好似我哋做運動咧都會令到我哋好有滿足感，帶嚟一啲多巴胺。咁我哋就叫呢個減碳生活習慣就帶嚟一啲綠色嘅多巴胺，咁令到大家係好開心嘅。咁亦都令到大家是想繼續堅持。
0: 是剛才講到堅持很重要，我覺得循序漸進都很重要，因為要慢慢慢慢來，很難一次過說、哎、我不做這些不做那些，這樣可能會適得其反。但是呢我們講到長遠嘛，一定要有個願景，我們的目標要去追的。環境及生態局對於繼續減碳好習慣這個活動、Sammy 請問有什麼長遠的願景呢？
3: 我哋环境及生态局作为呢个继续减碳好习惯嘅主办单位之一咧，咁我哋当然希望大家好似阿 Grace 咁讲啦，持之以恒实践呢个减碳，为咗我哋2050年前实践呢个碳中和出一分力啦。而继续减碳好习惯呢个专业里边咧，仲有更多好有趣嘅减碳习惯嘅，当中有啲咧就可以配合环保署设施轻松嘅实践啦，例如大家。可能在鹿仔店或者大家社区见到的回收厨余，使用入樽机回收这个塑胶饮料的平等，每一项都可以减低我们生活中的碳排放，同埋为了缓减我们的气候变化作出这个贡献的。另外我知道很多老友记平时都很喜欢散步当运动的、
1: 嗯、
3: 其实我同 Grace都是很喜欢运动的，
1: 或者喝完茶呢散下步。
3: 我跑了10年这个马拉松。
0: 哇，10年了。我最多都是跑了10公里。
3: 咁人哋话呢唔揸车我都好少揸车嘅。如果搭公共交通呢，除了可以健康啲呢， 我個身體咧可以慳幾磅嘅，咁所以我都持之以恆做呢個運動啦。咁如果路程許可咧，啲老友記都不妨試下以呢個步行代替呢個叫短程嘅乘車啦。其實每行一萬步到咧，我最多咧就可以減少 1.84 公斤嘅碳排放。既幫到環保啦，亦都可以保持我哋身體健康啦。非常值得大家一齐去实践嘅，
0: 系同埋而家咧好多智能手表啊，咁所以老友记咧可以带住
1: 望一望今日自己行咗几多步先。
0: 系啊，你行多啲又健康啲，又为减碳咧都出咗一分力嘅。
1: 系噶，嗱头先啊 ，Sammy 同阿 Grace 咧都讲咗好多好多嘅减碳习惯嘅，不如咁啦，我哋总结一下今日学咗啲乜嘢减碳好习惯，等老友记一齐温习一下先。
0: 同学仔要听书啦，好交俾 Sammy 讲先。
3: 好，梗系冇问题啦。我哋第一个减碳好习惯咧，就系将大家屋企嘅冷气机嘅温度调高两度，并且维持三个月，大约咧大家可以悭到4.8公斤嘅碳排放嘅。
2: 另外，将一部五级能源标签嘅旧冷气换成一级能源标签嘅新机，每年咧大约可以减少180公斤嘅碳排放。
3: 仲有咧，我哋顺手咧将全屋唔用嘅电灯同埋电器熄咗佢，每三个月咧大约可以减少25公斤嘅碳排放嘅。
2: 每餐以蔬菜代替100克肉类，可以减少1.63公斤碳排放。
3: 买嘢自备购物袋，用少一个胶袋，仲可以悭到10公斤嘅碳排放嘅。
2: 每日缩短冲凉时间两分钟，一年可以减少约3.2公斤碳排放。
1: 系，我俾多一个 tips， 就系、是、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晚嘅绿色辉庭，有李浩辉、萧希婷教你哋点样减碳排放。
0: 系，知道，多谢你嘅宣传。系，仲有一个关于系自备购物袋嘅，我知道系。
1: 系，啱啱 Sammy 都已经讲咗啦，即系自买嘢自备购物袋，用少一个袋咧，可以减约10公斤嘅碳排放啊嘛，系咪啊 ，Sammy？
3: 系，冇错，
0: 冇错。喂，同埋我决定今晚咧要挑战一下，我唔单止要冲凉缩短两分钟。我決定要冲少四分钟，係去到就係挑戰下。其實發覺呢，真係日常生活當中呢，我哋好多嘢都可以做得到嘅，所以希望我哋嘅五台之友繼續努力。除此之外呢，將今日聽過嘅訊息分享俾你身邊嘅人，包括你嘅乖仔乖女呀、你嘅乖孫呀，去到長者中心又好，飲茶又好，同你嘅茶客講下都好啦，一齊為減碳去到出一分力。再一次呢，今日好多謝曬 Sammy 同埋 Grace 嘅分享呀。咁記住啦，一齊要講呢句說話，
1: 有一句口號㗎，我哋一齊講啦，好唔好啊？
0: 係四個字嘅，預備一、二、三，就係
1: 繼續減碳。
0: 係咁啊，全句咧就係
1: 扭轉習慣，
4: 一齊減碳。
0: 冇錯，一齊為香港、為地球去到出一分力。再一次多謝曬 Sammy 同埋 Grace，
1: 下次再見啩。
3: 好，多謝支持，
0: 好，拜拜。
1: 拜拜。

高山、雨林、天坑、涌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波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嘅自然环境，喺绝境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嘅自然考察。《野境求真》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1。

0: 时间嚟到11:40，翻翻嚟香港暖流嘅节目时间，有萧希婷，
1: 亦都有邓添乐。
0: 系啊，咁啊，刚才咧，我哋就有埋你介绍翻，讲到咧减碳嘅一啲办法嘅。咁啊，当中咧好多真系话难唔难，话易唔易，系争在大家做唔做嘅啫。
1: 其实系噶，有冇留意咧？其实头先阿 Sammy 啦，同阿 Grace 同我哋介绍嘅一啲习惯咧。都是围绕住我哋日常生活啊，衣食住行，譬如话冲凉，又或者开冷气，或者系行路、搭车，呢啲全部都系我哋日日会做嘅嘢嚟嘅。
0: 系啊，同埋咧，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咧，可以帮一帮自己啊，即系点帮自己咧，就系、是、提自己啊。例如你喺冲凉嘅时候，摆个计时器，即系可能倒数十分钟，倒数五分钟，咁然后你就有数得计啊。你冲冲下，你望你睄一睄，哦，过两分钟咯，啊，你冲到边个阶段呢？咁
1: 又或者大家会话吓计时器呢啲我屋企冇，无啦啦冲凉点解计时啊？唔紧要啊，你开首歌咯，哦、你每一日开同一首歌，
0: 冲凉咁换下歌都好得。
1: 你可以知道自己有冇快咗少少啊嘛。
0: 哦，即系嗰首歌未播完、啊。
1: 系啦，呢、這个都系一个几好嘅习惯。有啲朋友咧都中意一路冲凉一路听歌放松下嘅。
0: 嗱，但系我就唔建议重温香港暖流嘅，因为我惊大家。停唔到啦，即系一路冲太享受
1: 了，就三个钟
0: 头嗱，绝对唔安坐，所以我唔见就系必须去重温嘅，但系唔系冲凉嗰阵，冲完先，冲完出嚟先重温。同埋咧，我觉得咧自备购物袋呢一个习惯咧越嚟越普遍嘅，
1: 都系啊！你睇下乐乐，噔噔，随手就可以咧喺啲自己手袋入边咧攞到啲环保袋出嚟啦。
0: 哇！真系，你真系随手嘅
1: 啫。系啊，其实咧环保袋呢样嘢真系。必需品啊！我覺得等於你要攞電話銀包出街一樣，我點樣都會攞一個環保袋出街。
0: 係啊，尤其因為我咧有時落去超級市場買嘢啊，
1: 係啊，
0: 我必須帶嘅，因為有時你一買得多咧，甚至乎唔止帶一個添，所以購物袋可以自備啦，沖涼時間可以短啲啦，行多啲路啦。买电器嘅时候留意能源标签啦，
1: 系噶，究竟边一级嘅能源标签系最好啊？
0: 系有一级到五级嘅，最好嗰个当然就系
1: 一
0: 级啦，number one 啊嘛，咁啊呢个就好方便啦，因为而家个标签都好清楚，
1: 嗯，
0: 咁所以你去到电器铺咧，你一睇咧，即系有数字得睇啊，你全部哦呢、這个二啊呢、這个一，但其实我见到好都唔少都系一嘅。
1: 系而家大部分啦，都越嚟越多系用一级能源标签啦。嗱，除咗讲话即系减低碳排放咧，成日另外讲嘅一样嘢就系帮你荷包悭翻啲钱啊！你用少啲电，电费就少咗，咁你咪俾少啲电费咯。
0: 啊，系噶，系啊，同埋咧，真系有分别噶。你到攞张电费单嘅时候咧，你一睇，哦，呢、這个就系你个月呢一个月嘅努力啦。你为你个荷包努力，
1: 系
0: 你为咗地球有努力，系你为咗自己健康有努力，
1: 可以话系双赢啊。
0: 系讲埋最后呢个啦，虽然咧都慢慢咧就因为天气开始转凉，咁、大家都会唔开冷气噶啦。但系假若真系仲开冷气嘅，都继续头先所讲到嘅，两度调高两度，调高嘅意思系点咧？唔系由20变18，系由20变22。由22变 24， 由24变 26，维持几耐呢？
1: 三个月。
0: 三个月。咁所以我头先就话啦，因为准备冬天啦，咁冬天大家就唔开冷气啊。咁所以若果有机会嘅话呢，连续三个月你霍斯到啊，即係你预测到你未来都要开冷气㗎啦，每次都揿两下掣，揿高两度先。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减少到 4.8 公斤嘅碳排放噶。
1: 系啊，千祈唔好睇小佢啊。其实只不过你随手调高咗两度啫嘛，你喺屋企唔会觉得热噶。我举个例，我最近屋企咧个冷气系26度嘅，我唔觉得热都不得止，我仲要着一件薄薄嘅褛添。
0: 啊，系啊 ，Helen 头先话26都凉啊。
1: 系啊。
0: 咁啊，更何况有时你开到22、23。18咁好冻添噶啦，
1: 可能有啲老叫话我屋企个冷气唔凉啦，越嚟越唔凉，咁你又要考虑下系咪要清洗下个隔尘网啦、
0: 啊？哦，呢、這个都系噶、你咧开得耐咧，你真系会忘记咗，你好耐冇清洁过，咁啊，所以定期做下清洁，定期咧又去睇一睇电费单，定期又去睇一睇个荷包，种种咧都能够为我哋地球去到出一份力噶。地球先生咧，真系好好啊！对我哋，为我哋提供咗咁靓嘅环境，我哋都要对佢好啲啊！地球就唔识讲嘢啦。如果地球识讲嘢嘅话，唔知佢会想同我哋讲啲咩咧？会系开少啲冷气？
1: 你哋对我好啲，
0: 亦或系我哋继续一齐好好去生活，享受好美丽嘅风景。刘德华呢首歌歌名叫做《地球的心声》，一齐听一下。

0: 首先话刚才呢一首歌歌名叫做《地球的心声》，时间11:48，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方面系属于中等嘅。稍后为你播放嘅有首集嘅《
1: 开封府日志》，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嘣嘣嘣，哇，太出名啦！即系呢一句前奏咧，我细个系。在連續劇嗰個包青天
1: 是
0: 真係追
1: 的。我以前有睇過
0: 何家勁嘅展超，
1: 其實有好多，同埋你記唔記得有一套鐵齒銅牙？
0: 喂，兩樣嘢嚟嘅喎，
1: 入面有一個都係叫展超喎。
0: 咁但係兩樣嘢嚟嘅喎，鐵齒銅牙紀曉岚同包青天就包青天，
1: 直直話有咩？
0: 冇喎、
1: 啊，我咩？
0: 包青天系王朝马汉双龙赵虎啊！
1: 即刻上网睇下先，我见到隔篱榜有好多人，好多对眼睛望住我，做咩你全部都有睇啊？
0: 边度啊？喺一阵开封府日志，今集咧讲嘅就系包青天怒集陈世美之上集，咁啊而星期四将会播放埋下集。
1: 但系今日邓添乐，你明明喺张相嘅角色咧就系一个，
0: 系
1: 我点样形容你好咧？
0: 点形容我
1: 咧？你有冇啲最标志性？
0: 所以我咪唔系包。
1: 哦，即原来你在入面不是饰演
0: 包
1: 青
0: 天，我不是包青天，那我是谁呢？一阵你咪知道咯。我怎会是包青天呢？我那张相我没了个最标志的
1: 那个。是啊，我见到有朋友有留言的，大家都可以继续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友留言，因为今天我们就开封府之下拍了一张合照。
0: 是我没了个月亮啊，同埋周星驰呢有套戏有个版本，佢上面是粒星来的。包龙星佢系，咁我都发翻个哈哈笑喺个额头上面先。好啦，咁究竟开封府日志记录低开封府发生啲咩事咧？我哋一齐去旁听一下。
2: 明镜高原照万千，天面无私包青天。开封府日志。
3: 包青天怒斩陈世美上集
4: 升堂，
5: 大击古之人上堂，
6: 文府秦香莲求见包大人。
5: 秦香莲，你有咩冤情，即管从实禀来。
6: 大人，文府要告状当朝驸马陈世美啊。
5: 哦，你要告当朝驸马爷？
6: 是啊，大人，陈世美是文府的结发丈夫，10年前他上京赴考，一去就没回头了。文府在乡下含辛茹苦凑大他一对仔女，怎知他高中状元之后就被圣上招为驸马，就反面不认人。近日文府带着仔女上京找他，他不单止不认我们啊，还叫家丁将我们赶出门口啊。
5: 秦香莲，状告驸马非同小可，你口讲无凭，可有证据啊？
6: 有啊，大人，呢一封系陈世美当年写俾文府嘅家书，入面有佢嘅笔迹，仲有我哋孩儿嘅乳名。另外，日前驸马府前，成条街嘅人都睇住佢赶我哋扯噶。大人，你一查就会知噶啦。
5: 原来系咁，人嚟写一封本府名帖。请驸马陈世美过府问话，

0: 驸马爷，你可认得堂上呢位妇人啊？
1: 包大人，本官贵人事忙，我边度认得呢一啲乡下村妇啊？
2: 陈世美，你睇真啲我，我就系你糟糠之妻秦香莲啊！你个仔叫春哥，你个女叫冬梅，你全部都唔记得啦咩？
1: 放肆！本官乃系当朝驸马，岂容呢一个村妇喺度胡言乱语，侮辱本官？包大人，呢个妇人啊，分明系受人指使嚟污蔑本官嘅。
0: 驸马爷，本府办案向来注重证据。秦香莲，你话佢系你丈夫，我有其他凭证啊。
2: 大人，文虎知道驸马爷左边嘅膊头有一笪疤痕，系佢细个爬树跌亲留低嘅。佢手上面嗰只玉额就系文虎当年嘅嫁妆。大人，如果你唔信嘅话，可以当堂验证，上面刻咗文虎嘅名莲字，你睇下。
1: 放手，简直荒谬！天下疤痕啊，玉额何其多？你啊，分明处心积虑嚟陷害本官啊！
0: 陈世美，你眼神闪烁，言语闪烁，分明心虚。本府断案几十年，从来都冇判错。今日人证物证俱全，本府要将你收押候审。
1: 包请啊！你敢？本官系圣上钦点嘅驸马啊！你掂本官一条头发，公主、太后啊都唔会放过你啊！
0: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已有糟糠，仲瞒骗圣上另娶公主，先至系真正嘅欺君。莫讲话驸马，就算系皇亲国戚，嚟到呢个公堂，都一样要依法办事。人嚟，将陈世美收监。
1: 岂有此理！包拯呢个老匹夫啊，居然真系咁困住我。若然俾佢查到实情，本官不但冇咗驸马之位，连条命都冻过水啊！哼，一不做，二不休。韩琪，韩琪，
3: 系驸马爷有何吩咐？
1: 你啊，即刻出醒，追住嗰个秦香莲，佢同佢对仔女一个都唔可以留低，斩草除根。只要佢哋消失咗，死无对证，自然将我无罪释放啊！
3: 驸马爷，佢哋只系苦鱼，
1: 你唔喐手啊嘛，死嘅就系本官，你拣啊！事成之后，本官保你一世富贵啊！
3: 属下领命。
2: 陈世美，你抛妻弃子，仲要赶尽杀绝，你好狠心啊！
3: 秦氏，你认命啦，咪怪我心狠手辣，要怪就怪你嫁错人啦。
2: 我同你一无仇，二无怨，你杀我唔紧要，但系我对仔女，佢哋仲咁细，佢哋乜都唔知噶。
3: 仇人钱财，替人消灾，要报仇，你揾翻陈世美啦。

0: 秦香莲同埋佢嘅一对仔女今次点算好啊？唔通韩琪佢真系忍心对虎儿落手咩？
1: 欲知后事如何，请留意星期四同样时间嘅《开封府日志》。
2: 声音演绎：陈德信声演包青天，邓添乐声演陈世美，蓝伟霆声演秦香莲，罗君乐声演韩琪，黎善贤声演说书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今个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将会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进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另外，對於赤柱有獨立屋的樓板鋼筋配置和圖則不符，李家超說關注和工程有關的專業人員是否有盡責監督，承建商有沒有違規施工，政府必然嚴格執法。在立法會一個會議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說，香港電台會加強發揮公共廣播機構的角色，深化和內地廣播機構合作。有議員關注香港電台會怎樣推動說好國家和香港故事，廣播處長關婉儀說，港台主要透過內部資源和人手調配，實行新節目編排和工作定位，將會加強和大灣區城市的合作。加拿大魁北克选民10多年来第一次选出分离主义政党执政，势必令这个人口900万的法语省份和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政府关系更加紧张。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魁北克人党赢得省选举，但是那个党能不能够拿下省议会127个席位中的多数席位，从而无需要小政党支持就可以主导议事议程，仍然言之尚早。现年49岁的魁北克人党领袖普拉蒙东将会出任省长，他提出竞选承诺，将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之后发起独立公投，又说只要符合魁北克的利益，就会同渥太华合作。分析说，这个在预期之内的结果，反映选民对自2018年起执政的中右翼魁北克未来联盟政府已经感到厌倦。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7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535亿1000几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3.2升7.4，南方恒生科技4.138升4.6，腾讯控股427.4升4.4，阿里巴巴108.2升2.8，智谱713.5升48.5，小米集团24.32升4.4，友邦保险68.65跌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9，瑞士法郎9.444，澳元5.474，加元5.503，新西兰元4.396，欧元8.80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日经平均指数报70,326点，升379点，港金报38,605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6.79美元，卖出4,12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丽阁对出啦，即系圣约翰里附近咧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丽阁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新界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粉岭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啦，近住松柏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咁而家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合和中心。咁另外观塘嘅海滨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需要全线封闭啊。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全线封闭啦。咁反方向海滨道去九龙湾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反方向去翻九龙湾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噶。咁揸车朋友要改行其他道路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平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時間12:09。啱啱好09分，我系邓添乐，
1: 我系萧希婷啊，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消息啊。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天气干燥啊，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0: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方面系属于中等嘅吓。今日咧好多环节啦，头先咧我哋有卡方维威威，有乱咁噏当秘笈，
1: 有埋介绍翻。
0: 啱啱咧新鲜滚热辣啦，又去完埋开封府添嘅，啊做咗旁听。咁啊见到有听众嘅留言啦，就支持我哋新嘅制作啦。咁啊亦都有人就话，阿 Elsa 话以前咧陈世美系个衰人嚟嘅，而家扮演陈世美嘅。是乐仔，乐仔绝对是一个土丈夫，乐仔绝对是一个爱妻号。
1: Elsa， 你知唔知你呢个留言咧，令到啱啱乐仔喺直播室入边沾沾自喜？
0: 我都冇咁讲，嗱，我会觉得
1: 佢觉得咧，听众嘅眼睛系雪亮的，雪亮嘅，
0: 系好雪亮，好可以睇到好透彻嘅。
1: 佢见到好丈夫呢三个字咧，佢笑得好开心。
0: 嗱，唔好咁讲，我系为着大家踊跃留言而开心。咁啊，Lily 亦都有留言嘅。Lily 话劲劲劲啊，大家都演得好精彩啊！有陈世美，有包大人，咁啊都辛苦直直啦，因为咧都要邀请我哋不同同事去录音啦，同埋去到制作呢个广播剧嘅，佢都密锣紧鼓噶啦。即系有陈世美嘅案啦，咁啊之后仲有好多好多案件咧都制作当中噶啦。
1: 系拉人王就有讲到，佢话乐仔你做陈世美，你个样唔似啊。
0: 哦，系咁啊。是啊，所以我今次是好难本色白费，因为即是陈世美是渣男的始祖来的嘛，即是乐仔就绝对不是啦。
1: 你绝世好男人啦。
0: 喔、哦、咁又未到咁又帮极端。
1: 你冇高得滞是吧，
0: 高太高啦，我担当不起哎我头冇咁大。
1: 大家想知道究竟开封府日志之后的发展是如何呢，就要留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我们都会有开封府日志。
0: 是刚刚是上集来的咋。咁如果你想听埋下集的话，就要留意住星期四11:00至到12:00嘅节目时段啦。一阵翻到嚟咧就手软啊，打到手软啊，因为要打去18723112啊。
1: 因为我哋会有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
0: 系啊，呢个问答游戏咧需要两位嘅听众观众参与嘅，系改唔到口啊，听众啫。因为咧过往有电视部分成日都听众观众，
1: 我哋暂时系听众啦，
0: 听众参与系啦。咁啊，剩翻有两位嘅。有高級題，有簡易題，當然都是圍繞住一些道路安全的資訊的啦。咁遊戲點玩法？不如咁啦，一首歌時間，一陣咧我哋會接聽你哋嘅電話，翻到嚟同你講講遊戲玩法咧。記住記住，綠公仔先好過馬路啊！唔好亂咁衝紅燈，一定要安全至上。郑融嘅歌名啊，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红绿灯》，提醒我哋啊，过红绿灯要小心望清楚。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3: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2: 一首献俾歌迷嘅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咗唔同乐迷完成佢哋人生嘅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
4: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
6: 出动啦！开始我哋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今日咧负责问题嘅专员有
7: 萧希婷，
6: 而负责讲玩法嘅有我啊。系啊，我哋咧每次都会接听两位嘅听众电话。喺节目开始之前咧，我哋会先问清楚大家系拣简易题啊，亦或系高级题嘅。咁啊，而简易题、高级题都好啦，各有三题嘅。简易题有得拣啊嘛，简易题有得拣嘅。每一题有两个答案选择，分别是 A 答案和 B 答案，答中会有一分。而高级题呢是问答题来的，答啱的话每题会是有两分的。两位的听众各自有一分钟的时间作答的，取得最高分的为之胜出，同分的话我们就会看下总回答时间谁快一点，那快一点的就胜出的了。而同分同时间大欢喜，大家都赢，但是大家都零分的话不好意思了，双方都是没有奖品的。相信大家都清楚玩法的了。这个时候首先接听有李女士电话的。
7: 你好李女士。
8: 你好邓生和萧小姐。
6: 你好啊李女士。

0: 定系答错嘅。好，清楚明白嘅话，准备开始噶咯，预备啦
1: ！3、2、1、Go！
2: 第一题，学习驾驶人士可以驶入快速公路吗？答案 A 不可以 ，B 再有持牌驾驶教师指导下可以。
3: A
2: 正确。第二题，驾驶者不可以在哪一个情况之下掉头 ？A 在设有禁止掉头标志的路口 ，B 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
3: B
2: 是错误的。第三条啊，如驾驶中感到疲倦，应该怎样做呢 ？A 在寻是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泊车位，将车停低休息 ，B 继续驾驶。
3: A
2: 是正確。
0: 好，三題就問曬啦。咁啊，公一公布翻嗰個分數先。李女士係答啱兩題嘅，換言之，李女士係有
2: 兩分。
0: 多謝曬李女士，
2: 多謝你，
0: 下次再玩過，拜拜。
2: 嗱，頭先啊，第二條嘅題目啦，就係問駕駛者不可以喺邊一個情況之下掉頭啊？正確答案咧，應該係設有禁止掉頭標誌嘅路口啊。
0: 係咁啊，稍後再詳細講講啊。咁啊，電話旁邊咧，而家仲有。何婆婆在這裡的，何婆婆你好啊，
4: 你好，
0: 你好何婆婆你好，好，那是不是清楚玩法
4: 啊，簡易題啊，
0: 大家都是選簡易題啊，好啦，那麼陣間會聽到 3、2、1，好，我望一望小席準備好未，好，小席準備好，樂仔準備好，希婷準備好，何婆婆都準備好，預備了啦，好，預備了啦
1: 3、2、1、Go！
2: 第一条啊，车辆应该在乜嘢情况之下闪动大灯呢 ？A 天色昏暗嘅时候 ，B 喺俾其他道路使用者留意你嘅时候。
4: A
2: 系正确答案咧，应该系 B 嘅。第二题啊，应该喺乜嘢情况之下亮起单车灯 ？A 系日间 ，B 系夜间或者能见度较低嘅时候。
4: B
2: 系正确嘅。第三条，斑马线嘅指路灯啊，系乜嘢颜色嘅咧 ？A 白色。B 黄色
4: ，B
2: 系正確。
0: 会咁啊，讲一讲分数先。何婆婆表现都好出色，你得到系有
2: 两分
0: 。多谢晒何婆婆，
2: 多谢何婆婆。
0: 好，咁啊，留意住电台啊，一阵会公布翻边个胜出嘅。拜拜，身体健康，拜拜。李女士两分，
2: 何婆婆都系两分。
0: 咁要唔要睇？時間
2: 係，我哋同第一日一樣，即係同琴日一樣，都係同分嘅情況下要睇時間啦。
0: 直直話，有一位咧係四十秒，
2: 係
0: 有一位咧係34秒，但佢冇講俾我聽係邊個嘅喎，佢冇講嘅喎，即係
2: 爭咗6秒。
0: 哦，順次就係、是，即係李女士咧係40秒，
2: 啊，而何婆婆就係
0: 34秒，換言之，
2: 勝出嘅係。何婆婆，
0: 恭喜曬何婆婆，得到小禮品一份，李女士成績都好理想㗎喇，希望你再接再厲，多謝你哋嘅參與。但講返啦，剛才呢有兩條係錯咗㗎喎，咁啊講返另一條先啦，就係、是、何婆婆啊，頭先呢有一條係話喺
2: 車輛，
0: 係啦，車輛
2: 應該喺邊一個情況之下閃動大燈呢
0: ?A, 天色昏暗嘅時候 ,B, 喺俾其他道路使用者留意你嘅时候，
2: 正确答案应该系 B 啊！想俾其他道路使用者留意你嘅时候咧，你先至会闪动个大灯啊！
0: 其实系有少少陷阱嘅，
2: 嗯，因为佢系闪动，
0: 唔系话唔开，因为头先讲系闪动啊嘛，咁所以咧系要俾人留意到你，你先要闪动嘅，咁所以咧呢一条正确答案系 B 嘅，仲有一题嘅头先，
2: 系头先咧李女士啊呢一条咧就系话驾驶者唔可以喺边一个情况之下掉头啦，有两个答案嘅 ，A 系喺设有禁止掉头标志嘅路口。第二个答案 B 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而正确答案呢就梗是有这样的标志我们就不能掉头啦。
0: 是因为呢我们情况许可又或者需要的时候我们是要掉头的，车辆是可以掉头的，就只不过呢是有禁止掉头，他讲到明不得，一定有他的原因，那我这位置先至唔好掉头嘅啫。好啊，咁希望大家呢都玩完呢个游戏之后，除咗玩得开心之外，亦都吸收到一啲道路安全嘅知识啊。一阵返到嚟呢，我哋就会有暖流热线嘅时间。咁究竟今日开啲咩嘅题目呢，一阵返到嚟呢就会话你知㗎啦。喺呢个时间呢，我哋听一听小凤姐嘅呢一首歌先啦。呢一首歌歌名叫做与我同行。希望大家呢一阵打嚟 1872312, 同乐仔

0: 音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职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时间嚟到12:27，咁啊，香港暖流暖流热线1872312，要我哋嘅听众参与呢一个环节嘅。今日我哋咧谂咗一个主题，希婷。
2: 呢个主题咧就系讲究竟啊，你脑海入边有冇一啲人？讲起个角色咧，你第一个会谂起佢嘅咧？
1: 点解咁讲咧？就头先我哋听过《开封府日志》啦，咁一讲到展超咧，你问我咧，我真系谂起何家劲。
2: 同埋根据大家嘅显示留言显示咧，大家会话乐仔你一啲都唔似
1: 沙大人，又唔似陈世美，
2: 你做唔到嗰个形象。
1: 所以咧，我觉得咧，一个厉害嘅演员就系佢真系演活咗嗰个角色啊，
2: 系
1: 演活咗就系。佢哋對等，即係有一啲人咧，佢例如我攞個例子啊，《大時代》鄭少秋秋官，
2: 哎呀啱啱我都想講啊，秋官，
1: 即係去做丁蟹啊嘛，
2: 係啊係啊，
1: 佢係惟超惟妙到咧，明明秋官都係大俠氣概噶嘛，平時可以，但係你睇《大時代》，你係會憎到佢咧，你話哇呢、這個人點解可以咁衰嘅咧？
2: 係，
1: 我曾經聽過有一啲人話咧，喺你街度見到嗰啲演員咧，如果你睇嗰套戲投夠投入啊。啲人會鬧佢啊，會鬧佢覺得咧，你點解咁衰啊？
2: 哎，你令我諗起咧，其中一套啊電視劇集就係《溏心風暴》啊，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關谷英有一個角色咧，係大家好憎好憎嘅。嗰陣咧有幸啦，就同阿關谷英姐姐做過訪問，佢有講過話佢嗰陣呢套劇出街嘅時候，佢行出街會俾人鬧噶。
1: 我话指住嚟闹，
2: 系啊，佢话有啲太太指住佢啊，问佢点解你可以咁贱格咁啊？
1: 但其实佢系演员，
2: 系，
1: 但大家因为太投入，就已经代入咗佢个人系咁噶。
2: 系啊，
1: 咁所以咧，有啲演员咧，佢哋好惨噶，即系可能咧，佢个形象，又或者佢嘅演技比较适合做奸角，又或者做啲好巴辣啦，即系比较衰嘅角色啦。于是佢可能几年以嚟咧，永远咧都一定系做坏人。坏人到咧，有啲人真系会潜移默化，觉得佢个人本身咧，佢一定都系咁坏。
2: 我问下乐乐，如果讲忠同奸嘅角色两个，我俾你拣，你会想做忠嘅定系奸嘅？
1: 我会觉得自己嗱，应该分两个层面嘅。一，我会觉得我自己咧系比较容易做忠嘅角色。
2: 嗯哼，
1: 因为我演技问题啊，
2: 哦、
1: 即系奸人好难演嘅，
2: 因为要好深层次
1: 嘅。奸有好多款噶，
2: 系。
1: 例如有一套戏叫《奸人奸》，电视劇集嚟嘅，系黄子华饰演嘅。
2: 奸个奸人奸，
1: 系啦系啦。但系黄子华饰演嗰本《奸人奸》咧，又系有啲调皮，但系又好衰衰格格咁样嘅。但系有啲奸人系奸得好彻底嘅，即系佢一言一行都好奸。我会觉得自己比较胜任到做忠嘅角色，但系有人就会话啦，奸衰嘅咧，发挥系。
2: 发挥空间大啲，
1: 更加多人去留意你嘅。
2: 系，你俾我拣，我想试下做奸角。
1: 哦，系，其实好多演员都系噶，
2: 系嘛？
1: 我问过好多演员，资深好，年轻好，我问啦，你哋有啲咩角色你好想挑战呢？通常都系啲大坏蛋嘅。
2: 嗯，
1: 好似上次女山姐姐讲啊，女山姐姐都话嘅，佢有一幕，佢演咧就系要演一个已经死咗嘅人啦，咁被推入去停尸间啦。佢话佢好做演员就系咁啊！
2: 佢代入咗，
1: 系佢话你人生当中，你点会去经历到呢一啲事情咧？真系可能人去过身，你先会有机会经历。但系你过咗身，你就感受唔到。但系你系做演员就系咁啦，你可以既感受到，但系你又经历得到。佢话嗰刻就感受到生命，哦，原来人到咗呢个地方，到咗呢一个阶段，你嘅心情。会系点嘅咧？我记得女生姐姐系讲到眼湿湿嘅。
2: 系，你令到我都谂起另一个演员啦，就系、是、可能咧，大家听日啊都会听到佢嘅声音嘅，就系、是、一位女演员。
1: 哦， 系，咁都可以预告下嘅，系啊，因为咧较早前啦，咁好难得啦，胡定欣 Nancy 定欣咧有时间上嚟接受访问，咁啊派出咗希婷同埋直接做特派员啦，去咗同佢做咗个访问，咁啊明天咧即将就会喺轮到我请你嘅环节当中咧就送上噶啦，咁啊你哋两个都问咗佢好多演艺嘅问题嘅，
2: 系噶，不过内容就梗系唔会喺度透露俾大家
1: 少少啦，少少啦，少少啦，
2: 不过知道咧佢都真系好中意演戏。佢都有讲到一啲嘅角色，或者系我哋记得佢演过一啲好出名嘅角色咧，都系听日会一一讲一讲，究竟佢嘅心路历程系点样噶啦？
1: 系啊，咁对于你哋嚟讲，有边啲嘅演员啊，真系你一提起佢，你画咗个等号啊，即系例如郭靖，你心目中郭靖一定系边一个咧？
2: 嗯，
1: 你心目中黄蓉一定系边一个咧？到而家啦，你再睇有新人演黄蓉，你都会唔系，佢唔系。佢唔系嘅，
2: 净系单单一套《神雕侠侣》啊，
1: 《小龙女》啊，
2: 你
1: 话几
2: 多人有拍过？
1: 系啊，
2: 是
1: 真系啊。
2: 但系入边你觉得最好、最贴近原角色嘅系边一个演员呢？我哋都想听你讲下。
1: 净系讲《小龙女》啊，有李若彤，有陈玉莲姐姐，亦都有内地演员刘亦菲。都几个啦，
2: 哇！你净系咁样数都三个啦，仲未计，其实应该仲有啊，
1: 有
2: 嘅，
1: 仲要例如好奸嘅人，即系一讲啦，你又会谂起边个咧？18723122，咁啊，直直会为我哋接听电话嘅，一齐讲一下你心目中边一个演员系演一个角色真系惟妙惟肖啊！咁嚟咗我女生姐姐零五年嘅呢一首歌啊，歌名叫做《星光背后》。每一个星光背后都有好多汗水，好多嘅努力。

0: 女生姐姐的这一首歌歌名叫做星光背后。星光背后很多的努力，很多的汗水，还有很疲倦的。很多演员呢，他们可能拍戏一幕两幕，但他们留在片场的时间。
1: 很长时间的。
0: 化妆、整头、等待、重拍、搭景呢，仲要走去唔同嘅地方。
1: 你讲话化妆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以前啊刘德华同郑秀文有一套电影啦，
0: 《瘦身男女》。
1: 冇错，我事后睇过啲访问系讲咧，佢哋系要花至少半日嘅时间化翻个肥仔妆出嚟，
0: 因为要黐啊，
1: 系啊，
0: 黐落个身度，
1: 譬如啲双下巴啲、啊、手，佢连啲手指都系肥肿啲噶，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系你系仔细到咧，连手指啊都要撑大佢。你谂下嗰个化妆嘅技术要花几多时间？
0: 同埋你头先讲着啫，
1: 系、啊、
0: 你未讲一个重点，除啊，
1: 系啊，
0: 你着嘅嘢主要
1: 你仲要系每一日都要又着又除、
0: 啊。其实咧，但系刘德华哥哥咧，唔单止系终身美丽，即系呢个瘦身男女入边有肥仔造型啦，另一套戏佢都系噶。大隻佬、啊，
1: 大隻佬，我记得阿乐你好中意呢套电影。
0: 系啊系啊系啊系，佢我谂同样咯。
1: 系。
0: 佢又每次黐好多
1: 黐啲腹肌
0: 啊等等啦，甚至乎有啲演员咧系为咗套戏啦。真系去修身，
1: 嗯，
0: 即系张家辉咁，有套戏叫《激战》，
1: 好好睇。
0: 佢系花咗半年啦，去健身，
1: 佢地狱式训练啊，
0: 嗰啲腹肌啊、胸肌啊、手臂啊，学打拳啦，因为佢要做个拳击手。睇翻咧嗰阵时咧，佢一啲访问话，佢餐餐咧嗰阵真系好控制饮食，
1: 鸡蛋。
0: 其实咧，我听过，我未试过，我听啲健身教练都分享过，当有一个状态之下。你要食好多蛋白質啦，但你真係食唔落啦，你會點樣做呢？即係好多嗰啲雞胸，好多嗰啲你咬唔落啦，好難食，你吞唔到啦。
1: 炸汁啊！
0: 炸汁係
1: 飲咗佢
0: 雞胸啦、豆漿抌曬落個炸汁機，搞爛曬佢灌咯。
1: 啊！
0: 所以
1: 阿樂，你會唔會有一日就係咁樣做噶？
0: 我其實我想試一下，
1: 啊、
0: 我想試一下個味啫。
1: 哦，
0: 我想試一下個味有幾難飲。
1: 嗯，
0: 我覺得一定唔會好飲噶啦。
1: 可以試一次咯，
0: 因為佢啲豆漿你無糖，即係你本身冇味。
1: 係啊，
0: 你嗰啲。雞肉你打爛咗，你就咁諗幻想你都，
1: 我聯想到嗰種味道應該會
0: 係
1: 點？
0: 都好難頂㗎啦。咁、
1: 啊、
0: 但係就係為咗個角色咯，因為個角色需要一句嘅啫，個角色需要好得你俾半年時間咯、
1: 嗯。
0: 我粗大隻佢，哦你俾角色需要得，我坐喺度俾你慢慢快又得。
1: 所以你話背後咧演員付出咗幾多努力，
0: 同埋呢個只係表面啫、
1: 嗯，
0: 演技係由內到翻外，
1: 同埋嗰啲係浸出嚟
0: 嘅。正所謂即係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大師嘅演員的自我修養入邊都有講啦，即係周星馳都有，星爺都有講嘅，
1: 冇錯。
0: 演技咧係由內到外，
1: 再喺外，
0: 再到翻內，
1: 去翻內，
0: 係啊。我覺得演技呢一樣嘢咧，有人係天生嘅。
1: 誒、欸，冇錯，我都覺得係。
0: 有人天生嘅。
1: 係當然，你後天透過後天嘅努力，你可以越嚟越好啦。
0: 香港演藝學院，即係小迪都係畢業於演藝學院嘅，不過佢編劇係咁解啫，係啦。咁但係有啲人係天生好好戲啦，有啲人個微表情做得好好啊。
1: 而其中一個你講啲微表情或者係天生演得好，
0: 我已經知道你想講邊個㗎啦。
1: 你知道我想講
0: 微表情咯，男啊嘛，係咪男演員？
1: 係啊，係一代奸人咯。
0: 嚇、啊！咦，
1: 我想讲石坚，你头先咪讲奸人坚嘅，
0: 系、哎、系。
1: 我谂喺我哋听众心目中咧，一定走唔甩就系石坚先生。
0: 但其实咧，我真系惭愧，
1: 嗯，
0: 即系我冇睇过，我都好想知道。啱、哦、可能我睇过，我应该睇过一啲，
1: 但系一啲记录嘅片段应该都有出现过咯、
0: 啊。我又想知佢有几奸，
1: 嗯，
0: 即系可以几奸咯，即系好忠咧，即系可能黄飞鸿咁，大家就会觉得哇，好正气咁。但是奸起上嚟咧，即系有几奸咧咁。头先微表情，其实我一度以为你想讲梁朝伟。
1: 哦。
0: 因为一直都好多人赞赏佢对眼睛。
1: 识做戏。
0: 识做戏。其实我系未拿捏到呢一句说话嘅。即系眼睛系咪就系嗰种心碎啊？即系可能佢望住你，你觉得有无尽。
1: 佢眼神系空洞啊，定系有灵光嘅咧？
0: 冇，定还是系就系对眼睛有无尽嘅故事咧？即系可能。佢要饰演一个好深沉嘅人，系咪就系凭佢嘅眼神你睇唔通，你睇唔透？嗱、
1: 嗯，
0: 我自问咧，其实我觉得自己啲戏咧系好有进步嘅空间嘅，即系我唔系嗰种天生咧 识做戏嘅人。你会你如果我就咁问你，又或者问听众啊，有边一个演员你觉得佢真系可能一出嚟做戏就崭露头角，就哇已经提名最佳新演员？我心入面系有个人选嘅，
1: 系啊，
0: 我有
1: 系、啊、近期嘅定系以前？
0: 唔系近期，我即刻谂起一个人，我觉得佢出演嘅头一两套戏，定甚至乎之后真系会出色嘅。佢真系觉得，我而家睇翻佢啲戏都觉得，哇！当年佢呢个年纪，佢呢个资历，哇、哦、哇！原来佢啱拍戏冇耐，已经咁好成绩、哦嗯。我心入边有个人选咯，系。
1: 诶、欸，你咁讲，我心入边都有一位演员出咗嚟，系我都几欣赏佢嘅演技。我哋阵间翻嚟分享一下。
0: 系同样嘅187-2312都系期待你哋嘅电话。郑秀文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终身美丽》，亦都系头先希婷讲到。电影《瘦身男女》入面嘅主题歌曲由郑秀文所唱嘅，一齐听一下。

0: 郑秀文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终身美丽》。好，上回讲到有一位演员咧，我觉得啦，佢演技真系好好。佢出道冇耐咧，已经得到好多赞赏啦。咁啊，后来都会有好多嘅提名嘅女演员嚟嘅。
1: 我喺度谂紧咧，我心目中想讲嗰个人同乐乐谂嗰个系咪一样咧？
0: 嗯，
1: 我嗰个系女演员嚟嘅。
0: 我觉得女演员嚟嘅。
1: 佢而家仲系活跃紧喺荧幕前面嘅。
0: 我会话我讲嗰个冇咁活跃噶啦，已经。
1: 嗯。
0: 佢最初出道系99年嘅电影，周星驰嘅电影。我嗰、那个，你谂紧喎？
1: 周星驰嘅电影
0: 系1999年。
1: 1999年，掌上明珠冇理由啊，唔系佢唔会去到咁后噶，唔系99年。
0: 佢
1: 拍劇集嘅之后，
0: 电影多。2004年嘅时候咧，佢凭住一部戏获得咗第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嘅。后来仲有好多代表作，同刘德华有合作过啦，同周星驰有合作过啦，佢同好多演员都有合作过嘅。
1: 嗯，
0: 系啦，同刘青云有合作过啦。咁佢我讲过好多㗎喇，都有唱过歌添嘅。咁难
1: 张柏芝
0: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开股张柏芝。张柏芝99年嘅时候咁就凭住喜剧之王出道。04年就再凭住忘不了获得咗第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其他就有咩呢？99年嘅星愿啦。
1: 哇，星愿呢套戏好好睇噶！我最近先同乐乐讲过，我记得我第一次睇啊，喊到咧，
0: 系啊，
1: 喊到傻啊！
0: 我记得我都有啊，洋葱头，
1: 系洋葱头，你反你洋葱头。
0: 2003年咧，河东之敲啦，仲有大只佬啦。点解会话我觉得佢戏好好咧？喜剧之王佢第一部去拍嘅戏，
1: 哦，你好觉得惊艳，佢第一次嘅作品会咁眼前一亮。
0: 佢得19岁咗嗰阵，
1: 哦，
0: 19岁，我因为我成日会咁去比较，就系、是、我19岁嘅时候做紧咩咧？因为19岁嘅女演员第一套拍戏拍周星驰嘅戏，已经毫无怯场啦，又发挥得好好啦，好自然啦。
1: 我觉得呢个天时地利人和。即係佢拍到一個好嘅拍檔啦，固然之，佢攞到一個好嘅劇本啦。
0: 咁當然有，
1: 而佢自己亦都要努力，先至可以有咁嘅表現。
0: 但係同步就係、是，其實我覺得佢有努力，但佢個努力都唔壞，唔係話可以去到好多，因為時間又短，
1: 同埋新啊嘛，
0: 又新。現場好多人俾意見佢點演啦，但係佢都要力吸收到啊嘛。
1: 嗯、
0: 所以當我知道佢19歲就演喜劇之王嘅時候咧，我當我睇翻個年紀，我就覺得哇！好犀利喎！同埋我記得咧，呢一部戲咧，最後啦，嗰啲彩蛋啊，嗰一幕咧，導演李力持啦，就同佢哋一齊玩咗個遊戲嘅，因為呢一部係賀歲片嚟噶嘛。咁嗰陣時咧，就佢哋一齊就有啲彩蛋喺度拍啦，就係、是、話好去考啊張柏芝，佢話中六合彩之後，周星啊你啊張柏芝咧就即刻
1: 模仿，
0: 佢話哦個仔生咗，點知原來唔係你嘅。即係總之講咗好多唔情景，佢即刻轉咧。我記得都係獲得現場嘅人稱讚嘅。
1: 嗯，
0: 即係我覺得反應好快，即係我覺得呢啲就係天分咯。係，
1: 而你講嘅係張柏芝啊嘛，係咪？都係嗰、那個年代咧，我自己都係㗎。我細個好似有同大家分享過，以前咪好興嗰啲一蚊卡咧，有明星嗰啲貼紙嘅。
0: 係。
1: 其中一張我珍藏嘅咧，就係、是、張柏芝，我覺得佢好靚。
0: 係。
1: 佢嗰把長長嘅直髮，佢又白喎、哦。好靚啊！我覺得佢好靚。
0: 咁所以咧，呢啲好啲加埋，
1: 係啊，
0: 即係佢本身生得靚，係個條件。哇，好演戲好自然，係個條件。跟住你遇到白樂，又係一個條件。
1: 好嘅劇本咧。
0: 喂，喜劇之王第一部戲即刻做女主角，19歲，所有嘢加埋係真係 一百分，即系你
1: 呢个开局
0: 系啦，开呢个开局系哇，即系等同于你打牌咧，一开
1: 天仙开局，
0: 哦、哇，手牌咁靓嘅咁样嘅状态。
1: 嗱，你讲嗰个就系张柏芝啦，而我想讲嗰个咧就系佘诗曼。
0: 哦，
1: 嗱，最近夜晚
0: 新闻女王
1: 系啊，新闻女王，而最近夜晚咧有重播翻十月初五的月光啦，我知道有好多人都有睇嘅，即系我哋呢个年纪嘅朋友都挨更底嘢，一定要睇翻，就话好好睇。
0: 我瞓咗，
1: 我都瞓咗，我都冇睇。而佘诗曼咧，你谂下佢真系都系嘅，细细个开始就已经入行拍戏啦。你谂下佢去到而家啊，佢都仲拍紧剧集，佢仲拍紧戏
0: 啊。我同埋我会话咧，仲拍紧不特止啊，仲提升紧，
1: 系
0: 不断提升紧。你每一次见佢，佢都系啊演技有进步啦，
1: 嗯，
0: 又唔同咗啦，个形象亦都系好百变嘅，又系强人又得。当时咧，即系十月初五的月光啦，饰演一个即系娇滴滴嘅
1: 傻妹妹、啊，
0: 傻妹妹又得，咁一个变化好大。
1: 另外又去到金枝玉叶啦，即系勾心斗角嘅宫廷剧，我谂呢个都系大家一定有睇过噶啦，系咪？去到后期有《使徒行者》啦，《拉丁歌》啊嘛，跟住去到最近期嘅《新闻女王》，其实佢饰演嘅咁多角色，大家都系中意，同埋真系好好睇。你剛才講的微表情呢，我覺得在佘詩曼身上呢都是能夠看到的。可能他的眼睛戚一戚
0: 啲笑啊。
1: 是啦。他的嘴角喐一喐。你已經知道他想表達什麼情感的了。
0: 但是這些我有時會這樣想的。你是不是要對著塊鏡重複
1: 在練
0: 是你自己看不到嘛。
1: 是啊。或者你要自己拿個電話來拍一些片段給自己看回。即是上了镜头之后，我究竟那个嘴角我要喐到几大，人家才会看到是不经意的呢？
0: 是啊，笑都很多种啦。
1: 是啊，
0: 奸笑、
1: 大笑、
0: 好奸咁笑、
1: 微笑，
0: 又或者你唔笑、皮笑、
1: 欲
0: 不
1: 笑，不
0: 笑都争好远噶。咁啊，见到我哋嘅听众咧，有喺我哋嘅相片度留言嘅。咁啊，有人就话啦，一讲起黄飞鸿咧，就已经自动对咗一个演员噶啦。就是关德兴先生，咁，
1: 嗯，
0: 我谂呢个就系好深入民心嘅例子啦。
1: 系啊，同埋好似啱啱讲啦，你一讲起一啲奸角啊，好好嘅角色，好打好打，我哋都未讲添啊，咪一讲打，你会谂起边个演员？几多
0: 都好多啊，即系经典不过啦，大家即系会谂起武打巨星李小龙先生啦，
1: 阿
0: 打，跟住近年啦，叶问，我要打十个。咁一定係諗起
1: 甄
0: 子丹啦，
1: 又或者係又再近期一啲就係伍允龍啦。
0: 啊，係啊，係啊，係啊，喺九龍城寨電影入面啦，佢好多都打得好犀利㗎啦。咁不得不提啦，武術界嘅大哥成龍先生
1: 係
0: 喺荷里活當中，嘩，即係好多外國嘅fans 是因為這樣才認識到香港演員，
1: 同埋因為成龍大哥他們才認識什麼是功夫，
0: 真的啊，一講起
1: 功
0: 夫
1: Jackie Chan
0: 同埋李小龍先生，就是因為那個武術的哲學，所以呢曾經啲人會覺得所有人中國人都一定懂武功的，就是因為電影的影響力。
1: 剛剛 Johnny 有留言，他說不用問啦，一定是妹姐梅艷芳，他說第一部緣分啊是做第二女主角，已经攞咗新人奖同埋最佳女配角啦。
0: 係，同埋讲到妹姐除咗歌唱得好听之外啦，另一点呢就係佢一部戏叫男歌女唱，係同黄子华做嘅。喺入面呢佢係饰演一个好惊慌啦，好紧张好胆小嘅文员，
1: 嗯，
0: 但佢好热爱唱歌。咁於是呢佢最后就鼓起勇气就去咗唱歌嘅。咁喺呢个时间呢，
1: 我记得呢一套电影呢我就冇睇过嘅，但係点解会即係讨论起呢，就係，因为最近乐乐啦同埋小新都有提及我，就话喂呢套戏你一定要睇，你唔睇都唔紧要，你听嗰首歌先，首歌你一定要听，係妹姐唱嘅，
0: 係
1: 呢首係经典作品，係妹姐翻唱，
0: 嗱係翻唱啫，呢一首歌原唱呢就并唔係佢嘅，原唱係陈百强嘅，咁但係今日呢，嗯，就未为你播放呢个版本，但係呢最后都揀嚟咗有妹姐同埋张学友合唱嘅呢一首歌，
1: 哇
0: 好经典嘅前奏， 再加埋歌神歌后两个嘅合唱，
1: 张学友、梅艳芳
0: 一代嘅经典作品，歌名叫做《相爱很难》，亦都喺度同你哋讲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皇岗口岸开通在即，署方同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同旅客出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会提供大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荃湾等多区。署方在社交网页说，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和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九巴 B10、城巴 B13、B14 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排队空间和清晰的转乘指示，给市民和旅客有更好的出行体验。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说，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是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复康服务和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四成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026年的护士毕业生中，有超过1/4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医管局现在还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和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说，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听日起1連3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5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今个月20至21日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7个人在盗矿的时候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说，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说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查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拉了21人，并在现场发现7个死者。初步估计他们在盗矿的时候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浸死。当局仍然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放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西北偏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23点，升183点，总成交金额562亿1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3.2升7.4，南方恒生科技4.13.8升4.6，腾讯控股427.6升4.6，阿里巴巴108元升2.6，智普727元升62元，小米集团24.34升4.6，友邦保险68.75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74，瑞士法郎9.438，澳元5.47，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4，欧元8.8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日经平均指数报70505点，升558点。港金报38605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14美元，卖出412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碧丽阁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呢现时一带呢有少少嘅车多。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嘅海滨道呢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跟住礼业街去油塘方向嘅全线呢封闭緊，而反方向去九龙湾嘅车辆呢係唔能够又转入礼业街噶，咁受影响嘅车辆咧，请改道行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0，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我身边有伟玲姐何伟玲，
1: 冇错，
0: 同埋陈希瑜喺度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嘅4:00。今日咧星期二，咁我哋咧都系一个新嘅组合，
1: 系啦，冇错，
0: 冇错，我都会话我哋系姊妹花嘅。因为平时咧，我同阿晓君啦吓，我哋都会话我哋系姊妹花啊。而家我哋都系姊妹花嚟，
1: 系嘛？
0: 系啊，高攀咗你添。
1: 唔好咁讲，我以为冇女咋，唔系姊妹啊，大佬，但你一字都唔止啊嘛。
0: 系啊，多谢你啊，多谢你咁关顾我。
1: 冇女情义啊，
0: 冇女情义，多谢你先。系啦，咁我哋呢一个组合咧，喺星期二咧都会带一啲嘅新嘅意思俾大家嘅。咁第一个钟头咧，我哋都有粤曲回之音嘅时段，
1: 哦、有
0: 歌
1: 听。
0: 系啦，带嚟两首歌曲。
1: 其中一首咧就系、是《汉武帝初会卫夫人》，由薛觉先、方艳芬合唱嘅。另外一首咧就是《康熙夜访》。六朝居由尹光、胡美仪合唱嘅，
0: 系啦。咁啊，呢一个小时里面咧，我哋仲将点听都有谱咧放咗喺呢一个小时嘅最后一个环节。不过留意1:45，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啦。嗱，今日点唱咧就比较特别啲嘅，因为我哋以往系啦，星期二咧，我同阿晓君咧都会播金装粤剧，咁我哋都话好想保留翻咧有金装粤剧嘅元素喺里面，
1: 梗系啦。
0: 所以我哋咧喺2:00到4:00，我哋主要系开放点长篇粤剧嘅，即系话一啲我哋比较长篇幅嘅，譬如话系所谓长剧啦，
1: 系啦，
0: 或者咧系一啲套碟啦，
1: 套碟，
0: 大家咧都可以咧系打电话嚟，
1: 总之系有剧情噶啦，
0: 系啦系啦，个剧情咧可能系即系延续住嘅一套戏嚟嘅，咁我哋咧就系可以喺星期二嘅点听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咧，就同我哋点呢个长篇粤剧啦。
1: 如果我想点咧，就要点咧？
0: 系啦，你要打电话1872312，
1: 记住先得啦。
0: 系啦，咁阿文儿咧就喺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嘅，咁所以大家1:45咧谂好咗你嘅心水粤剧咧，就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啦。

0: 今日咧，我哋拣嚟咧，如果会知音时段嘅两首歌曲咧，都有一个共通点嘅。
1: 我知啊，
0: 系咩咧？
1: 共通点就系对皇帝系有机缘嘅。
0: 系啦，哎呀，好特别、啊，因为咧有时我哋现实生活咧好难会撞到一个皇帝噶嘛，但系咧戏曲就容易啲啦。
1: 真系好难噶，听曲就容易啲。
0: 戏曲容易啲，通常皇帝咧都会周围去，咁啱就会撞到女主角啦。
1: 嗯，
0: 咁我哋成日都话，哎，皇帝梗系最大噶啦。咁佢喺服装方面，其实平时我哋点样认到个皇帝，系咪真系净系着黄色嘅咧，玲姐？
1: 咁又唔系嘅。嗱，首先咧，皇帝历朝嘅皇帝有分噶嘛？边一个朝代系唔同噶嘛？
0: 系
1: 上个朝代或下个朝代或者紧嘅朝代已经又唔同啦，系咪？
0: 系
1: 咁亦都有咧，就系、是、你未服出巡，真系。好隐蔽噶，
0: 好隐蔽，即系唔使着佢啲官服啊，
1: 唔使着官服，
0: 唔使有条龙话俾人知，
1: 话咗系微服啊嘛，咁咪唔使个。但系如果你上朝就唔同啦，
0: 哦，上朝
1: 一定系当时嘅朝代着个朝服啊，
0: 就可能系一啲蟒袍啊，
1: 蟒袍啊，平丁官啊，系啊，一定龙噶，一定龙。如果我哋粤剧咧，就一定系黄。金龙添啊，
0: 系
1: 急黄色嘅，
0: 系咁就最明显咁样表达到佢嘅身份啦。
1: 最明显啦。
0: 咁但系有时咧都系会微服出巡噶嘛，咁就着平民嘅服装，
1: 都可以系咁讲嘅。
0: 系
1: 睇下你去边一度啦。
0: 系
1: 如果你打猎啊，梗系嗰啲打猎个服装色啦。
0: 系
1: 如果你话游街嘅，咁就好似个书生咁都有噶嘛。
0: 哦，咁如果见啊。卫夫人嘅话咧，咁我哋着咩衫好咧？
1: 卫夫人多数都系应该系
0: 雪褛啊，系嘛？会唔会啊？
1: 雪褛都可以嘅，文官袍啊之类咯，
0: 即系文人打扮嘅。
1: 冇错，文人打扮嘅。
0: 嗯，咁我哋一齐听下呢一首歌曲啊！
1: 送上呢首名曲咧，就系汉武帝初会卫夫人，由薛觉先、方艳芬合唱嘅。

0: 下都唔啱。好啦好啦，你唔喜欢人望你嗰度，我就望第二度。但我话持中善影，似乎比较风骚咯。
1: 开我有
0: 望下都唔啱。

0: 喂，二兄咩？仆系好方明，
1: 果然我特指咯噃。
0: 喂，请刘方明，你嘅身世已言明，咁我嘅身世你想唔想知道啊？
1: 演义咁紧要啊？无非咪由头粉面一个浪子登徒
0: 啫嘛。你睇错啦。睁开红眼，睇下呢乾隆图，有玉钗随身，还有汉花细红。
1: 等我睇下。哎呀，我真系噶。
0: 衰啦，得罪皇帝。

0: 刚刚听完嗰首名曲咧，就系汉武帝初会卫夫人，由薛觉先、方艳芬合唱嘅。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29，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2%。你收听紧嘅咧系由何伟玲同埋陈希瑜为你主持嘅戏曲天地。伟玲姐，
1: 啊、
0: 我哋啱啱咧就听过汉武帝嘅故事啦
1: 吓。
0: 咁喺做皇帝嚟讲啦，咁啲服饰我哋一般都话啊系绣龙嘅，或者咧系着一啲蟒袍，除非佢咧未服出巡咧就会着其他嘅，
1: 系啦。
0: 便服啦，咁但系有一个朝代就比较特别啲嘅，我哋一睇就知道啊，佢都系皇帝，不过佢同普通嘅皇帝唔同，系边个朝代呢？
1: 清朝啦，最近嘅就
0: 系、
1: 是、清朝有另外一种服装嘅，
0: 系啦，譬如个袖咧有啲唔同嘅，
1: 好似马蹄袖咁样样
0: 咯，哦，即系唔系用水袖啦，
1: 唔系用水袖啦，
0: 系啊，咁同埋佢嗰个
1: 头就系类似系达帽嗰啲咁
0: 样，
1: 系就是最大分别系咩？佢哋有邊嘅，你覺唔覺得？
0: 哦，係喎，
1: 清朝清朝啲男人係咪有條邊嘅喎？
0: 係喎，後面崩咗邊一條
1: 邊嘅喎？係
0: 喎，咁有時真係要特別留意，
1: 嗯、
0: 即係咧做皇帝一般可能我哋著戴住個皇帽，甚至乎平天官，可能係後尾音啦，即係有一啲頭髮啦，好似散髮咁樣嘅。咁但係原來清朝就要特別留意啦。
1: 係啊，其實咧以前嘅皇帝嗰啲頭髮都係長，只不過佢處理不同嘅啫。嗱，清朝就要鬢邊啊嘛，上嗰幾朝嗰啲唔使鬢噶嘛。
0: 哦、即係話其實咧喺嗰個帽裏面，
1: 冇錯啦，
0: 即係唔使話俾人知係外
1: 邊。漢裝髻啊，咩嗰啲漢裝頭笠啊，都係長頭髮㗎。係、
0: 哦、
1: 有陣時有如果粵劇啊、戲中啊、水髮嗰啲都係長頭髮㗎嘛。
0: 啱喎、
1: 哦，只不過收埋佢嘅，即係戴帽嘅時候會收埋佢咁解。
0: 但係清朝嚟講咧，我哋就會將佢咧鬢咗放喺外面啦。
1: 冇錯。
0: 咁啊，嚟緊我哋會欣賞咩歌曲咧？
1: 呢首名曲就系《康熙夜访六朝居》，由尹光、胡美仪合唱嘅。

0: 经过下村，是不能奉陪了。
1: 朱姑娘又来，因何不能奉陪呢？
0: 小店跟朱娘一人，还需走才侍应。
1: 请问此地是何方？店号六朝居，别具风雅，未知出自谁人手笔呢？
0: 此乃南京近郊上元县，六朝居是朱娘所提。

你听住啦，我就系当今皇帝。你睇下，为王有玉玺为证嘅。

0: 罪该万死，
1: 不知不罪。

0: 唔得噶，唔得噶，皇上，你有所不知啦，历代帝女为妾之重，为后者绝无先例噶。
1: 先例可以破，我系当今皇帝噃。

0: 上，就快天明啦，清早回宫，勿知话病。
1: 更短梦长，顾家小。

0: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康熙夜访六朝居》，由尹光、胡美仪合唱。
1: 广东音乐粤曲小调，你识几多？
2: 边首谱子用落边段粤曲？你又知唔知？
1: 音乐准备好，点听都有谱。

0: 今日嘅点听都有谱，希如咧就拣嚟一首嘅《小红灯》，都系一个几熟悉嘅唱段嚟嘅。
1: 系啊，好多粤剧啊、粤曲啊都有噶。
0: 系，咁我哋一齐听一下佢嘅旋律先啦。

0: 聽緊嘅呢個旋律咧，就係《小紅燈》啦。咁喺粵曲方面咧，喺邊首歌都會聽到呢一段嘅旋律咧？
1: 哦，呢樣我知啦，
0: 係
1: 啱啱得知消息，是就係《哪吒和尚戲觀音》，由梁醒波、鄭國寶唱嘅噃，
0: 一齊欣賞一下。
1: 好啊。

0: 啱啱我哋欣赏过呢一段咧，就系哪吒和尚戏观音啦。
1: 冇错，
0: 咧有梁醒波、郑国宝嘅歌声啦，就系用上咗小红灯
1: 嘅谱子。
0: 系啦，呢一首都好轻快，
1: 轻快噶
0: 嘅旋律啦。咁所以咧，放喺呢一类型嘅歌曲咧，就啱晒啦。
1: 好啱啲，
0: 同埋佢有少少蹦叉叉嗰种啊。
1: 以前咧好多绿碟嘅歌咧，都有呢种乐器。
0: 是即是未必用普通锣鼓的。
1: 木琴啊，
0: 是
1: 你有没有听过？
0: 有时啲碟
1: 是啊，有的有的，同埋有啲西乐嘅乐器真
0: 系。系咁，所以咧同我哋一般听嘅粤曲咧又有少许不同啦。望下钟咧，好快去到下昼嘅两点钟，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2，锣鼓响想点就点。今日系星期二，我哋咧将会点唱咧长篇嘅粤曲噶，一定你新闻后继续有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明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于本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会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另外，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和图积不符，李家超表示关注和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政府必然严格执法。日本冲绳县日前发生命案，一名20岁的驻日美军涉嫌杀害一名当地女子并抢走财物。首相高市早苗在临时国会上对事件表达深切哀悼，强调日本政府已经提出抗议，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军纪。那霸市议会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有议员批评，发生导致人命的恶劣事件，不仅为遇难者家属带来悲痛，亦都让当地民众的愤怒达到顶点。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涉案的美军士兵，隶属普天间基地的美军海军陆战队，他涉嫌在10月3号凌晨在那霸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加拿大魁北克选民十多年来首次选出分离主义政党执政，势必令这个人口900万的法语省份和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政府关系更加紧张。报道说，魁北克人民党赢得议会127个议席中近60席，但距离过半还差4席，意味他们需要其他政党的支持通过关键议程。现年49岁的魁北克人民党领袖普拉蒙东承认选民未给予他们多数席位，他说听到选民希望该党能够与其他政党合作的诉求。普拉蒙东选前承诺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后发起独立公投，他亦都说只要符合魁北克的利益，会与渥太华合作。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95点，升155点，总成交金额647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元，二升1.8元；恒生中国企业83.04元，升5.8元；南方恒生科技4.12元，升3.6元；腾讯控股427.4元，升4.4元；智普715元，升50元；阿里巴巴107.9元，升2.5元。小米集团24.18元，升3毫；友邦保险68.4元，跌咗5.5元；联想集团35.46元，跌4.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68，瑞士法郎9.438，澳元5.47，加元5.5，新西兰元4.392，欧元8.79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3，日经平均指数70,707点，升760点。港金报38,540元，比上日收市跌4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16.59美元，卖出411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排到接近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系稍为慢车少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近住圣安德烈堂车多少少，龙尾接近恒丰中心。另外喺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啦，近住淘大花园都车多。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西区嘅嘉安街系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下昼四点，嘉安街近住德辅道西左线系封闭咗，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见到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是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这个时候啦，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行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10月7和8号喺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6: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喺直播室里面有慧玲姐何慧玲，
1: 冇错，
0: 同埋陈希瑜喺度陪住大家去到下昼嘅4:00噶。嚟紧嘅两个钟头咧，就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啦。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1: 18723121
0: 啊，系欢迎你打电话嚟点唱长篇粤剧噶。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林女士喺度，你好。
3: 你好啊，婷婷，阿玲姐。
1: 哎，你好啊，
0: 玲姐，希瑜喺度。嗯，
3: 两位精神爽利啊，好开心，我咁好彩，
1: 系嘛？
3: 接通啊，又可以听到啲喜欢嘅
1: 粤曲、
3: 金装粤剧。
1: 冇错。
3: 学咗你哋，系啊，
0: 好啊，
3: 多谢晒啊！
0: 今日带嚟呢一套系《火望凡宫14年》啊，送俾边啲朋友呢？
3: 我都系欢喜嘅，就中意听啦。大家听过都开开心心咯，每日都开心。
0: 一于咁啊！
3: 多谢晒，
0: 好，多谢你电话，
1: 多谢，
0: 拜拜，
3: 多谢晒，好，拜拜。
0: 为大家送上这一套就是《火望凡宫14年》，
1: 由任建辉、方艳芬、麦炳明、陈浩球、李海泉合唱的。

0: 姐，万事由天，你何必咁伤心呢？你要保重身体至好啊，无谓临风洒泪啦。
1: 六桥，我同你名分就系鼠薄，但系我待你好似我嘅妹一样咁。我嘅苦衷你唔知噶啦，因为我经已知。

0: 几啊？你话猪咩啫？
1: 吓、啊、我
0: 吓、
1: 啊、我话
0: 嗯，
1: 我话唔知何日得猪还合好，挂念你阿温少爷在黑狱囚机啫。
0: 咁你使乜担心啫？嗱，我哋只能够埋去呢座雪院楼，咁有3200银，咪可以救翻温少爷啦。
1: 3200，我放呢座雪院楼又唔卖得咁高价噃、啊。

0: 埋佢，你唔使喊啦，有人嚟买楼啦。
1: 有人嚟买呢间楼嚟噶？
0: 系咯系咯。有冇人？
1: 都系假嘅啫，爹。
0: 点解呢？
1: 以前就有几个人嚟话要买呢间楼啦。但系边度卖成得噶？
0: 呢处又唔系咁讲啦。嘉欣，你就未曾明白做生意嘅心理咧。呢场要改转作风。咩嗱？搽翻啲胭脂水粉，装靓啲，落啲生牛落去，嗰、那个人客唔想买都要帮衬你噶嘛。
1: 阿爹，你都冇解嘅。
0: 点解呢？

0: 知啊，佢家喺花园嚟等紧你喎。呢一个啊，有名气嘅长安财主李益啊。吓，
1: 李益。
2: 无意问那些靠湖啊天。

0: 子，把眼金金望住我哋小姐啫。我哋小姐好怕丑噶，小姐，不如我哋翻上楼吧。
1: 啊，慢下。因为你小姐嘅才名，我仰慕已久啦。今日有缘相见，我真系好似如醉如痴咁，请恕我唐达。
2: 想袁姬是一介歌姬，我略识之务，何劳公子你过誉呢？
1: 小姐，你太谦啦。对于你嘅大作，我早已珍藏十集，拜读过不少诗词啊。
0: 哦，既然公子咁熟读我哋小姐嘅诗词，请问最为人传颂嘅，你记唔记得系边句啊？
1: 当然记得啦。为

0: 自求无家宝，难得有情乐，常清月季。
1: 哦，不相咋？
2: 冇错啦，你小姐写我难得有情郎，嗰、那个郎字只单方面而言啫。小姐，计我话最好将个郎字改为人字啦。
1: 公子，你嘅意思我明白嘅。情郎嗰两个字系出在我哋女子之口嘅，若果双方面嚟讲，系称情人嗰两个字至适合嘅。你可算系我一字之师啦。
3: 当然系啦，嗱，多才即系多才噃，改一个字啫，就成句生晒啦。至于我唔系咁，又唔称得长安才子啦。
2: 老伯过奖嘅。
3: 啊，李公子，老实讲啦，闲话就免提，言归正传，比如你有冇买呢间屋嘅意思呢？
2: 有有有，比如要多少银两呢？
3: 不折不扣，3000两。
2: 3000两，
1: 公子。

0: 啊，咁啊。苦相逢才见面，多情未开语诉心痴。琼楼我无意买，但可以赠款应急需，莫道天涯无知己。嗱，你拎佢洗住先啦。
1: 哎呀，乖女，你拎佢洗住先我。你话李公主几大方几义气啊？
2: 可慨如君城小见，但我未敢把你金钱接受，更未敢接受你一片情痴。
1: 乜、哦、你唔要啊？
0: 玄机，你咪咁傻啦！朋友都有通财之道啊。对于你接唔接受我嘅爱情，我唔勉强你。若果能够解决得你嘅困难嘅，聊尽我些微心事啊，要咗佢啦。
3: 玄机。你怕乜嘢财来直受？
2: 唔要得嘅啦，阿爹。
3: 嘿，人哋一番诚意，你莫推啊处啊！啊，小女同你初见面，以后就日久会生情。当不令公主失意的、
1: 啊、李公主，你咁污你个女人最好啦。无论如何，你翻嚟听下我嘅消息，我劝服个女答应你嘅、啊。你响边处住啊？
0: 哦，我喺长安兰桂坊三号。
1: 长安兰桂坊三号，等一等，我探你啊。
0: 玄机，我扯咧。
2: 我阿爹已接金钱，我不能又过却公子意，雪中送炭感你大恩，我报恩又未能以身相许，此款我暂借应急需，日后我定当逼还公子你。
0: 如今你唔使介意嘅。
1: 嗱，你睇下李公主疏财仗义啊，嘿，真难得难得。
0: 请请。
1: 再见。阿玄机，
2: 吓，
1: 呢住钱咧就足够逐个温章出狱噶啦。只不过咁，有言在先喎。
2: 点啊？
1: 你要同佢斩断情书，以后我就唔准你再见佢嘅。
2: 阿爹，
1: 咩嘢？
2: 当日佢为救我而杀人犯罪嘅。
1: 哦哦，
2: 点可以出嚟我唔见佢面呢？你何必逼我做呢种忘恩负义嘅事的噶？
1: 云章，你若果当日唔系应承过我啊，我点肯卖呢座雪院楼？我就情愿将啲钱嚟片水片啊，我都唔逐个衰仔出嚟嘅。你谂清楚嚟答复我噃，你唔好话爹逼你。
2: 好啦，我听你话，快啲拎啲钱去赎阿张哥出嚟。免至佢喺监度受苦啦！
1: 我仲有噃，我只怕佢一出嚟呢，再黐缠你，我就决意要将你呢搬翻嚟恒村居住，以后就唔准你再见佢噶啦！你谂清楚答复我啦，点啊？
2: 好啦，只要温章平安冇事，我一切都答复你啦，爹。
1: 哦，咁咪好咯，我翻去啦。
4: 小姐啊，为什么你会答应阿老爷话搬回恒村住啫？如果温公子出狱的时候，怎么见到你啊？
2: 我是这样答应阿爹啫，我有办法嘛。
4: 你有办法？
2: 玉桥，你去间房通知阿温章，叫他一出间就去恒村见我，那就行了。
4: 是吧？

0: 少爷今日就翻嚟咧，你使乜喺门口日直盼望啫？
1: 你年纪细识乜嘢啊？
0: 我唔知啫，小姐。
1: 有话情到心时未似糖啊。

那我一路行一路想啊，自从搬返行村，为绝温帐望，起了个女名六条，暗约小温郎，仲约返行村，真正冤孽障啊！个女有福唔会享，仲辜负李公主一片那情长啊！温帐金出玉，等我运用机谋。

0: 方法。
1: 哎呦，好啦，
0: 你几好啊嘛？
1: 有心有心。
0: 年纪咧，我知道佢为我一定挨住相思苦放。
1: 你估错晒啦。
0: 哦，文卓，你嚟行村做咩嘢家婆啊？我睇见你好似咁匆忙咁咧。老伯，袁基约我翻嚟行村见佢噶噃。
2: 嘿，佢呃你啫。阿袁基家响长安嘛。
0: 啊，袁基响长安，点解啊？

0: 我想当上佢咩当啊？
1: 哼，你自从入咗狱，佢就嫁咗人啦。
0: 吓、啊，佢嫁咗人？
1: 我劝佢唔好嫁咧，佢搞到同我斩断父女情，我嬲起上嚟，唔系就搬翻嚟恒村住啦。

0: 心悔意，何以为我洗脱罪名，半信半疑心惶惶啊。
1: 真混账啊，太混账，我讲俾你听啊，你估佢救你咩？我救你嘅啫噃，为救你卖咗座雪院楼，换得白银3000两。
0: 吓、啊，咁我好感激啊，老伯你。
1: 应该啊，
0: 不过我最唔明白，我与玄机有白头之约，何以竟然抛弃温章？
1: 仲有唔明白嘅，女人啊嘛，你就明白佢嘅心咧。一来佢就憎你饮烧酒，二来女主就梗系贪慕虚荣噶噃，三来佢以前对人讲唔愿嫁个奸等为妻嘅，诶、哎，仲有好多说话我唔愿讲嘅咧。
0: 当日我杀人，无非为佢受气于我爸，我估唔到佢良心丧尽，我怪佢出语把人伤。
1: 仲伤乜嘢就得噶？你无谓攞嚟嬲嘅，俾心机嚟捞世界，大丈夫何患无妻呢？啊，阿品卓，嚟到我处啦，唔啱，唔啱入去食餐便饭啦。
2: 唉，好啦好啦，多谢晒啦。
0: 此际情长失意，今生世不见富儿。

0: 时节骚扰，下回有期。
1: 哈哈，咩只牛精仔啊？俾我一击就击扯咗佢咯。
2: 好，等我想个法子嚟搞掂个女先。
1: 等我把六任。

0: 神女啊！
1: 做咩啫？
0: 不得了啦！啊，温章死咗啦！
1: 死咗？
0: 系啊！
1: 佢今日出狱噶，点解呢？
0: 就系出狱咧，嗰啲仇家买咗个凶手喺个门口嚟围住佢，一出嚟啫就包围佢，打到佢伤重身亡啦！

0: 几十岁人靠你噶噃。啊，大女，阿里公主喺长安嚟咗，将你探望噃。
1: 李公子嚟探我？
0: 系啊，
1: 我所欲见者不能相见，不欲见者偏来相见。爹，
0: 吓、啊，
1: 我不愿以模糊嘅泪眼见过一位李豺狼啦。
2: 咁又唔系咁讲啦，乖女，比一树也就处一树也嘛。李公主对你心恩义重，拒人千里就实不当啊！应相见，莫作不义不情。女啊，你把愁眉啊，暂放下咧，快啲出去见下人啦、啊，女。

0: 想追还三千两欠项，
1: 飞呀飞呀，你唔好误会，我唔系咁嘅人。不过我一心到嚟求你，
0: 咩事呢？
1: 我想
0: 想咩啊？
1: 我想求你同我翻去结鸳鸯。

我不是要挟你，不过我恳求你啫，因为我回去呃人啫，我话选择一个心归淑女啦，我3000两银俾呢个做聘礼啦。我爹病重啦，佢口口声声，佢话要睇住我成亲拜堂，饮埋杯辛补茶，死得眼闭。咁你叫我边说带个人翻去见佢咧？啲钱又俾咗你，咁我逼不得已求你同我翻去，安慰个老人家，完成佢个愿望啫。袁基，你应承我啦。

0: 我都知道，情爱是不能勉强的。不过我
1: 望玄机为我成全孝道，做一对假凤虚凰，待我负百年归老后，任娇去或留，美益世无相强。
2: 公子，你话得出做得到就好啩？
0: 梗系啦，大丈夫一诺千金，我话得过就梗系做得到啦。
2: 咁好啦。

0: 养过系女的，咁就要做人噶。
1: 阿爹，
0: 啊，
1: 你招呼下李公子啦。
0: 哦哦哦，
1: 几时成亲都好啦。
0: 好啦好啦，
1: 随便坐啊。
0: 李公子安乐晒咧，
2: 多得老伯你帮忙。
0: 我仲叫老伯，咁外父啦嘛。
2: 啊，拜见莫长。
0: 好女婿。

0: 温世侄，你冇嚟咗好耐啦，点解今日咁好嚟探啊？
1: 啱啱我今日嚟长安，睇下细伯你好翻嚟啫嘛。
0: 有心有心，啱啦，今日我阿姨结婚啦。
1: 哦，今日书友结婚咧，系，恭喜细伯，恭喜细伯。
0: 唔使客气啦，随便坐啦。
1: 哦，
0: 吓、啊，
2: 哦。张兄，
1: 哦，已经，
2: 哦，你几时嫁到噶？
1: 电话嚟嘅，
2: 啊，啱晒啦，今日系小弟成年好日，喺度饮多杯啊！
1: 我唔知欠贺啊！
2: 大家兄弟一杯，睇我咁客气啊！
0: 阿姨啊，你同温世侄大家系兄弟一般嘅，你应该叫家嫂出嚟，大家见下面，敬杯酒咁至啱噶。
2: 系嘅，系嘅，阿兰啊，快啲请阿少拉出嚟。
3: 啊，
1: 依琪。你是长安的才子，相信阿嫂梗是才貌相传。
2: 你过奖的，请过来
1: 吧。哦，

0: 你手上。哦，乜你啊？
1: 哦，张你。乜你哋识嘅咩啊？
2: 我个女点识佢啊？唔识嘅。哦，
1: 阿元基，阿温张兄同我不知系多年好友，真系兄弟一样咁好噶。你敬杯酒啦。
3: 哦，叔叔，请。
0: 啊，好啦好啦，酒啊敬完啦，快去翻入房啦。
4: 唔系行先，我要敬翻嚟数一杯至得。哦，我还敬嫂嫂你一杯，我敬你有识人的慧眼，书友他才貌两相全，嫂嫂你真会拣，才子配佳人，你今生不忧就冇得叹，请你饮胜呢一杯，美满姻缘休当玩，敬完嫂夫人再敬旁窗你一盏，知否嫂夫人，人人可以玩。
1: 书友，你酒未醉，何以出言咁荒诞呢？
4: 佢本系新娘，应该就任人玩。我系佢嘅丈夫，好朋友，应该有权玩。仲有一样好啊，就快有仔生啊！
1: 最便疯狂敬祝我妻来冒犯啊，
4: 书友咪误会，我无非将佢赞，娶妻都忘开支，你都想请人食就红鸡蛋，我称呼你

0: 点咩？
1: 咁你而家去边度啊？
0: 周围去。
2: 啊，温少爷啊，我有个好消息想讲俾你听啫。不如你今晚喺行村小姐屋企等我，我讲俾你听啊。
0: 仲去行村？
2: 系咧。
0: 你小姐不仁不义，有说话间讲晒佢。
2: 喺度讲。得嘅咧，你今晚等我讲俾你听啦，呢度耳目众多嘛，去啦，吓，
0: 好啦，你今晚去，我等你啦。

0: 小姐，我想今晚翻行村啫。
1: 翻去行村？
0: 嗯，好嘛。
1: 你翻去有咩事啊？
0: 因为我曾经约咗阿温公子咯，要佢今晚返行村，我要向佢表明你非父意，所以特来话俾阿小姐知，然后至咁翻屋企啊。
1: 陆桥确聪明，不攞我爱锡你。呢一只玉莲环，你代我交还个温公子，表示我玉洁又冰清，改嫁为仇人嘅恩义，得李公子应承与我假共虚王。过短日子，要佢见物如见人，总有机会与佢偕连理。
0: 哦，
1: 你记得照我嘅说话对佢讲啊。
0: 嗯，我记得噶啦，我去到个小姐。
2: 温公子仲系嬲我嘅，你同我讲多几句说话安慰佢啦。
0: 卓丽小姐，我晓得，仲使你吩咐咩？

0: 叫，你翻嚟。
1: 系啊。张哥啊，乜你系饮酒啊？唔好饮啦，听我话，酒能乱性嘅，同时你饮咗又唔好脾气嘅，你知嘛？酒能伤身嘅。
0: 伤、啊、身体。嗯阿元基都嫁咗俾人，我爱惜身体嚟有咩用？
1: 唔好饮咧。
0: 吓，老乔。
1: 吓，
0: 你话有消息讲俾我听。咩消息啊？讲啦，讲啦。点解你唔讲啫？吓，
1: 我想讲噶啦，不过唔系几好意思咧。
0: 点会唔好意思啫？啲事又冇人。
1: 因为小姐。佢知道呢次嫁啲人系对你唔住噶啦，不过佢话佢特登叫我翻嚟话俾你听，叫你原谅佢。佢话以前嘅事当发咗一场梦一样。佢有个玉扣连环，叫我交俾你，叫你以后留为纪念。

0: 千户山盟海誓呀。
1: 相哥，小姐都话啦嘛，以前嘅事当发场梦一样，咁你使乜咁刺激呢？你方冇人爱你咩？
2: 仲有人爱我？边个爱我？
1: 有我爱你啊嘛。

0: 好啦，我哋刚才欣赏紧咧就系《访望梵宫十四年》嘅唱段，带嚟咧有任剑辉、方艳芬、麦炳明、陈浩球、李海泉嘅歌声噶。咁啊，望下钟咧，好快就
1: 差唔多三点噶
0: 啦。系啊，咁我哋咧当然要准备听一节嘅新闻报道啦。稍后新闻之后，继续会有何伟玲同埋陈希如为你主持今日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且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之内尽快进行全面改革，并且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不是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运输署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厨房和各个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和旅客出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会提供大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和荃湾等多区。厨房在社交网页表示，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和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九巴 B10、城巴 B13、B14 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排队空间和清晰的转乘指示，给市民和旅客有更佳的出行体验。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角色，深化与内地广播机构合作。有议员关注香港电台会怎样推动说好国家和香港故事。广播署长关婉仪表示，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和人手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将会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将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出，是因为基地面临某种威胁。他指出，轰炸机绝不会偶然离开。国务卿卢比奥较早前回应的时候强调，属于常规轮换。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警方接报3架可疑车辆驶向。美军其后宣布将基地全部 B1 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当时曾经坚称基地安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34点，升194点，总成交金额752亿3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毫六升2.2毫，恒生中国企业83.18升7.2毫，南方恒生科技4.13仙4升4.2仙，腾讯控股428.4升5.4，
3: 阿里巴巴108.3升2.9，支普716元升51元，小米集团24.14升2.6，友邦保险68.55跌4毫，联想集团35.36系跌5毫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5，瑞士法郎9.435，澳元5.468，加元5.497，新西兰元4.392，欧元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660元，跌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0.78美元，卖出41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观塘那边海滨道去油塘方向，因为水管爆裂的缘故，近住丽业街是全线封闭了。同时海滨道去九龙湾方向的车辆是不能够右转进入丽业街，驾驶人士请留意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畅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屈地街。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壳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家园对开，咁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龙尾就去到松柏新村对开。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啦，去到界限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是接近中港城。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少少车多，龙尾在友爱村对出。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淘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9: 时间嚟到下周嘅3: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何伟玲、陈希如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周嘅4:00噶。
10: 系啊，
9: 今日咧我哋嘅金装粤剧嘅选曲咧都比较长嘅，咁所以咧我哋嚟紧要继续为大家播放咧我哋喺点唱环节嘅呢一首长篇粤剧啦。
10: 冇错啦，呢、這个名剧就系《火网繁宫14年》，由任建辉、麦炳荣、方艳芬、陈浩球、李海泉合唱嘅。

0: 我哋虽则系假凤虚，但系你都替我安慰过人哋，真系我五中命感咯。
1: 李公子，你待我恩深似海，但系环境上未许我以身报恩。
2: 无上过。

0: 做咩？你冇事啊嘛？
1: 我覺得周身都唔自然。
0: 哦，咁兩隻，咁你買湯先。
2: 恭喜你啊，少爷，加咗个千金啊！
3: 啊，哎呀，佢花开结子，叫我失了三魂啊！啊！无可奈，入新房向玄机一问啊！
1: 若问谁是小孩之父，
0: 是边个？吓，你讲咧？
1: 就系你所谓温氏娘亲，
0: 系温章嘅。佢为救我而杀人，所以我买咗间雪院楼，得3200银嚟救佢嘅。咁你既然有温章，咁你又答应你阿爹咁做呢？
2: 阿爹翻嚟话温章已经死咗，同时我为报你嘅大恩，我只有答应阿爹嘅。
0: 啊，唔怪得佢咁嬲咁走咗啦。系咪玄机？咁你快啲要见佢先得啦，唔系佢又误会噶啦。
2: 唔怕嘅，我已经叫阿陆桥翻去向佢解释噶啦。
0: 唔得嘅，因为我知道佢个人系好躁暴嘅，而且我同佢系多年好朋友，我好应该亲身送你翻去，等你同佢团聚嘅。

0: 有今生啫，边算有来世啊？我为人为到底，待我挑灯送玉人啊！
1: 姬，你快啲换我啲衫，我出嚟静静话俾你阿爹知，我送你翻去温樟树啦。外头好冷噶，着多件衫啊！
2: 你有心啊！

0: 咁何来两全之策？
1: 除非劏哀我个女嚟两份婚咧。
2: 啊，咁就有办法啦。
1: 点啊？
3: 俾阿爹你一月送

0: 事情，因时因，一女巧配两头分，我日间属你奴，侍奉老人全孝行。
1: 咁晚间又属于谁呢？
0: 夜间仍属是温家人。
2: 家奉去往终属我，怎上恩情另有人。为全孝道为高堂，向展欢颜为英魂。
3: 到我居然走外府男，唔怪得话一样米养百样人奶咧。
2: 爹，帮你早返家门，以尽媳妇应为嘅责任啊！
4: 阿李公主，你唔使担心，我会交代佢咁做噶啦吓。
1: 咁我扯啦。
4: 哦，好啫。

0: 整乜嘢啊？开门！
1: 哈、啊，咁早边个嚟呢？
2: 小姐，
1: 哎呀，陆桥吓，哎呀，睇下你一笨乱猜还咁，你女仔之家，知唔知道形容难睇啊啫？
0: 哼，睇你个样

0: 以后我哋做对恩爱夫妻啊！
1: 木桥，你

嗱嗱，我老早就话嗰个衰仔靠唔住噶啦，有冇错啊？枉你洞房都为佢流尽千行泪，佢竟与六条相爱在罗围呀！点知道养大只鸡仔会捉牙鹰？又点知道你个心爱张哥是个无情鬼呀！

听嘢啦，女。嗱，温章啲咁嘅衰仔，你哋好要嘅。你无论如何翻去李家把啦。

0: 心上自有玄机，我与你实难偕伉俪呀。
1: 真系睇唔出你呢个人咁薄幸负身嘅，我要打我你个无情鬼啊！
2: 咪老臭，我唔准你做，玄机翻嚟咁有事干嘅，我唔准你咁残鸡。
1: 喺边度？
2: 我去见玄机。
1: 我边度去见？
2: 快叫佢！
1: 我死都唔明。
2: 放手啊！
1: 我死都唔明。

0: 你仲嚟见我个女做乜嘢？阿元基，切，唔好理佢。
1: 阿爹，你唔理佢，我要理佢。
0: 哦，打得好，吓，你仲打我？
1: 系。

0: 行村，你父说你已嫁人，到今日证实你是薄情红粉呢、
1: 阿爹话我改嫁。
2: 阿盈姬，算了算了，以前的事还讲那么多，做什么扯了，不要理他。
1: 阿爹、
2: 啊、
1: 你以前对我讲由温湘死了、哦，咁你对温湘讲由我改嫁人，到底你是何居心噶？
0: 你唔使问你阿爹，问你个心啊！就算我死咗，你都唔应咁快嫁人啊嘛！
1: 我知嫁人系有苦衷的，
0: 我知你有苦衷，利益系长安嘅才子，我点及佢啫？
1: 温湘，你误会啦！
0: 啊，我误会。
1: 李益是你的大恩人来的，我逐你的钱是他的，自从阿爹回来告诉我知道你不幸死了，我就想与你同归于尽的了。昔夕李益也来到，他说以前借给我赎你的钱是他阿爹要他自家的，现在他阿爹病得很紧要，说不见到一对新婚夫妇呢，他老人家死都不得硬币，但又没有钱再储，所以要求我和他做一对假凤虚而安慰他老人家的。这件事我叫陆桥讲完你听的，为什么你这样都不原谅我呢？
0: 真定假，假定真，陆桥话李慧纷争，又话逼反到玉连环，斩断你我的情和份，改嫁过利益，你对我都太冇良心啊！
1: 我恨个小陆桥，佢离间我哋情感，我叫佢嚟安慰你，把是非颠倒，令人憎啊！
3: 女你咪受佢困。粉明萝卜咁花心，赖晒阿陆桥，推诿自己嘅责任，你识错个无情汉，闹过个衰神。
1: 我不怨天，我不怨人，过往嘅旧情又再问，还奔小不辱，我以后恨海自报仇。
2: 俾翻佢，俾翻佢，俾翻佢。
0: 我知错，你原谅我啦。我见陆桥我心火滚，你的居心不可问，你诋毁李小姐，太过不成人，原来你全心将我就来勾引，还都来夺爱，你太过冇良心，冇良心。
4: 你是冇良心，既否属于我同贪枕啊！我此生都以为君所有，你是我的夫君，以后你与小姐不能再说情和份，小姐亦不能勾引佢，否则我不饶人的。
0: 小贱婢，你都太不仁，含义不义，侮辱你的主人，原来你凶狼咁泼辣，令我都更愤恨，还不知进退，我打你一次。
5: 元基
0: 估不到爱河初见情清日。

我就哭一句，乖女你硬颈得太娇惯，如果唔翻你家就无儿无份啊，点算呢乖女。

0: 婚。
1: 啊，袁姬，我同你一别14年，我真系命遍天涯啦，估唔到相逢喺呢处佛院咯。
0: 施主，你错认咗啦，贫道系一个清修者，不是袁姬在君前，请。
1: 道姑，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或者我真系认错咗都唔定，真系对唔住啦，袁姬，所以我千辛万苦都揾你唔到，唔通我今世同你再见无缘嘅咧？道姑，我烦了，为我上一柱清香，我求佛爷指点啦。
0: 好好，你咁神心嘅，神一定会庇佑你嘅，代贫道替你把香。

0: 乜你咁讲啊？呢度啲签语好靓噶，嗱，签嗰度写明话姻缘主空嘅，
1: 姻缘主空，姻缘主空，系咁我就望佢唔靓好过靓啊！是功名如弊晒，千辛万苦都无非想去找阿元经。若果今生唔俾我找到佢，真系难为我呢个新科状元啦。

0: 状元爷，前事都过去咗啦，你何必仲想念佢呢？你得中咗状元，应该响仕途度发奋至啱嘅。我签同你解完咗，状元爷，请便，请便。
1: 啊，道姑，请慢行。
2: 我真系欢你呢间庵堂咁清幽，
1: 你可唔可以带我周围行下呢？
0: 你欢喜嘅，行道一定奉陪嘅。
1: 咁劳烦你，
0: 施主请。

0: 故。
1: 阿弥陀佛
2: 啊！呢位系乜嘢菩萨呢？
1: 呢位观世音菩萨啊！
2: 哦，点解又抱住个仔噶？
1: 俗称叫做送子观音啊嘛。
2: 哦，呢位系送子观音咩？
3: 系啊。
4: 原来天上有人送子，亦有人还妻，送子在当年。

四年前也曾还妻送子啊，我哋有一耕名与份，只认得水月镜花。

0: 子，你何必咁伤感呢？我带你出去花园行下啦，请啊，施主请。
1: 哦，请。

0: 次花你令蝶长玉蝶，花你令蝶暗心酸，花你太无情引令蝶云断啊！
1: 粉蝶往痴缠，拂门花冷艳，又话花香无千日，好月不常圆，又何必再惹情深？勿为蝶愁将花怨，拂门系清净地。未许蝶盘旋，施主勿善感与攻受，不如回佛殿啦。
2: 玄机，
1: 我都话唔系玄机咯，阿弥陀佛。
2: 啊，道姑，嗰边我都未曾游过，我想话过嗰边行下啫。
1: 啊，好好，施主请。
2: 请。

0: 杜姑，人哋话如鱼得水，比喻系浓情接意，系唔系？
1: 如游水中，逍遥自在，无所谓情，无所谓爱嘅。施主，我带你行埋嗰边啊。施主，请啊。

小燕，你行路处日之箭，谁知你阿公行到气囚兼气喘，我都几十岁咯，行到腰酸脚又软嘛。

你唔提起我唔记得添喎。嗱嗱嗱，你执好啲果饼。嗱嗱嗱嗱，小心啲吓。你就过去嗰边打扫，我就要去嗰边做功夫。记住啦，唔系你阿妈闹你噶。啊！乖乖地嗱，记得未？

出监牢，反局都无温暖，无衣无食无归宿，英雄叹气断，经过此庵堂，不欲求神来指点。

禁十四年，但愿我佛慈悲为方便，只是我自身希望光明凭一线。我饥饿正难挨，忽见神台都有爆点，还望菩萨你睇开，我食完先至算，你时时都有得食，我而家饥肠都千百。

0: 入了我们这间咸宜静院请回玉部勿留念。
1: 你别行住，玄机你太人心，知否我十四年来寻旧宴，相逢不认故人前，虽则缘已断时，恩未断，我抛弃富贵与功名，赢得冷面倍加恩长断。
0: 公子，施主，我真的不是玄机，你是误会的。我要回去佛典念经，恕贫道失回。失回啊！

0: 对不起啊。
1: 你咪温商？
0: 哦，你系玄机。
2: 打佢！
1: 你点样落乱打人啊？
2: 咁大只老鼠偷嘢食，唔打佢？
1: 系啊，佢食晒我啲生果，最好唔打佢啊！你唔打得佢嘅。
2: 点解？
1: 呢个系你阿爹嚟噶。
2: 吓、啊？
1: 系阿爹。
2: 又识见到你个衰仔。
0: 吓、啊？系我个女。
1: 小燕，快啲叫阿爹啦！阿爹。

玄机，你而家肯定系玄机嘞咩？咁我就明白你嘅心咯。十四载情怀破碎，我空作恨海痴恋，纵使情似藕。

0: 望你衣伴亲娘，但求你两人善事我女儿，我便天涯去远啊。
1: 书友，你千祈唔好误会啊，袁基嘅心只系有你。

0: 确系因心，愧难以心，仇因典。我不敢认缘机，只因孤在铁窗情难断。我心下有女儿，星花难污甜，又怕相逢夜叶冤，所以相见争如不相见。我来生犬马再酬君，君是达人当体念。
1: 玄机，你真伟大，你不只是一个节烈妇人，更可称得一位贤妻良母啊。你殊命妇，我暗心酸，闻得你顿积恩堂恨赔添，我抛弃富贵与功名，十四年来寻孤雁，年轻无归宿，何堪长斋礼佛送流年。我非全断爱心，同窗莫怀疑念，此际夫妇重相会，拨开云雾见青天。你哋骨肉庆团圆，我欢喜到极点。你是大法清修者，好应还俗返家园啦。
2: 哈，十四年又是见翻你啦，整定我做你外父嘅，相信总系前世。

0: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1: 好啦，大团圆结局啊！
2: 冇错，我哋欣赏过啦，就系火网繁公十四年嘅唱段啦。有边啲名伶去演唱嘅呢？
3: 有任建辉、麦炳明、方艳芬、陈浩球、李海泉合演嘅。
2: 系啊，咁啊，同我哋一般喺剧院睇嘅版本唔同啦。
3: 唔同啊，完全
2: 大团圆结局。
3: 冇错，
2: 咁啊，话咁快咧，亦都嚟到今节戏曲天地嘅尾声啦。咁啊。何伟玲、陈希如，好快咧又会再喺空气中同大家相遇啦！呢个时候同大家讲声，
3: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在今个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謝國家對香港特區的信任和支持，強調會全力以赴辦好會議，為與會的代表團提供高質素體驗。西九文化區管理局2025-26 財政年度赤字為9.9億元，較上個年度增加大約2.2億元，赤字擴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釋，主因是過去一年為即將開幕的西九演藝中心做前期準備，應付擴大的業務範圍和持續增加的訪客人數，亦都要提升設施管理和數碼科技應用，令到營運開支增加。管理局說，西九文化區正是處於財務過渡期，管理局正是積極推展區內住宅和商業發展項目。管理局又說，2025-26 年度在推進融資策略方面取得穩步進展，拓展資金來源，改善短中期現金流壓力。預計隨著區內首個辦公室項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的項目在2027-28 年度陸續招標，收入會明顯改善。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提出，透過全面推進 AI 加行動，提升算力基建和加快中小企應用 AI。當局會全面釋放 AI 發展潛力，以 AI 技術賦能千行百業。孫東在立法會簡報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的時候說， AI 算力建設沙嶺數據園區已經動工，預計2032年或者之前提供的算力相當於目前香港算力的36倍，累計投資規模最少達到238億元，為香港發展智能計算及 AI 產業提供重要支撐。政府會優化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支援更多中小企應用 AI 和網絡安全方案。孫東又說，已經展開全民 AI 普惠計劃，目標在2028年第一季或者之前推出超過200個課程和相關活動。法國學生示威浪潮持續，組織者號召星期二展開全國大規模行動，聲援要求增加教育資源的學生。這波抗議浪潮上個月從首都巴黎開始，最初由中學生發起，隨後蔓延至全國各地，大學生亦都加入其中。抗議原因包括課室環境擁逼、校舍破舊和教師短缺等。示威演變成警民衝突，學生封鎖幾百間學校，至少190名學生受傷，超過5000人被捕。在星期一的衝突之中，一名學生的手部被炸斷。法國總理勒科爾尼表示，政府已經宣布採取措施回應學生訴求，強調絕不向暴力妥協，但是抗議活動的主要組織者認為，政府未提出實質方案。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 生指数报24258点，升217点，总成交金额920亿9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升2.6，恒生中国企业83.2升7.6，南方恒生科技4.13升4，升4.2。腾讯控股428蚊升5蚊，阿里巴巴108.1升2.7，智谱一系报714蚊升49蚊，小米集团24.2升3.4，友邦保险68.8跌1.5，汇丰控股152.8升2.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瑞士法郎9.431，澳元5.475，加元5.5，新西兰元4.397，欧元8.8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660蚊，跌3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35美元，卖出4142.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湾仔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跟住道路至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马斯道桥底。另外喺九龙方面，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跟住城巴西九龙车厂有交通意外，即系过咗海盈村嗰个位置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接近长沙湾副食品批发市场。另外较早前啊，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希福道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的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繁忙啦，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后车少黄竹坑入口一段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比较繁忙，龙尾排到纪元。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接近宝血小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嘅车龙排到接近贝沙湾四期。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龙尾排到去华景园对开。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漆咸道南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车少少。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坐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 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7: 你有咩冤情，即管从实禀来。
8: 大人，文府要告状当朝驸马陈世美啊！
9: 佢同佢对仔女一个都唔可以留低。
10: 仇人钱财，替人消灾，要报仇，你揾翻陈世美啊！
11: 想知更多关于包青天的开封府案件，留意住逢星期二、四早上十至一，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的开封府日志。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3: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二的有你同行，现在是下午的4:11，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今天呢有文仪在这里陪住大家，亦都非常之多谢大家啦，继续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那里啦留言给我，因为呢大家都会见到我在这个的面书专页那里呢就发了一个贴文，就同呢一些嘅花灯影相㗎喎。咁大家亦都可以继续上去留言啦，同埋俾赞好我㗎。咁另外当然唔少得嘅呢就係、是、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啦。电话号码係 1872312,1872312。今日呢有我啦同埋玫瑰喺度呢等緊大家嘅电话㗎喎。快啲打电话嚟啦。咁啊琴日到今日呢我都一路有睇緊大家俾我嘅一个留言啦。咁我见到呢有朋友就问啦，咦张相咁靓嘅喺边度影㗎，咁喺度呢亦都同大家讲下啦。因为呢张相呢我係喺呢一个嘅国际中秋彩灯会啦同埋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嗰个位置嗰度影嘅。咁而呢两个嘅举行地点呢就係喺呢个维多利亚公园啦。佢哋呢有唔同主题嘅彩灯啦，同埋唔同嘅花灯啦都可以影相嘅。本身諗住呢佢哋就係得中秋嘅时间啦可以影啦。咁但係因为反应热烈啊，而家呢佢哋会延长到去呢10月7号即係听日啊。所以大家呢如果听完文仪讲今晚又食完饭或者有啲时间嘅话呢亦都可以去睇一睇影返几张靓相啊，佢哋每年都唔同主题㗎，咁所以呢今年冇影到嘅话呢下年嘅主题可能就唔同咗啦。不过你话唔想出去但又想睇下有啲咩靓嘅花灯啊，咁就可以上返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啦。我发咗个贴文啊，就係我同其中一个呢月饼灯影相嘅一张相片啊，我都觉得几得意嘅。佢咧用一啲我哋香港嘅飲食文化，其實唔單單得月餅嘅，仲有奶茶、蛋撻啊、雞蛋仔啊，咁樣都好得意噶。咁大家咧睇到嘅呢張相咧，就係我同呢個月餅燈影嘅相啦。其實呢除了中秋可以看月餅之外呢，其實一年四季有很多不同的月餅啦、夜食啦，還有很多燈體的、就好像這一首歌送給大家青山的龍燈與風箏。

呢首系青山版本嘅《龙灯与风筝》啊，其实咧见到啲五颜六色嘅灯咧，会令到个人都几开心噶，因为咧见到啲靓嘢嘅时间咧，心情咧都会特别好嘅。仲有一种灯咧，大家见到嘅话就知喜事到啦，而且系非常之开心啦。就是咧大红灯笼高高挂，通常咧见到嘅话，即系代表有屋企人啦、啊、办喜事啦、啊，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嚟噶。咁喺度咧，亦都送上崔萍嘅呢一首《灯花报喜》俾大家，祝大家喜事常来啊！

翠屏嘅灯花报喜啊，喺度咧将呢首歌送俾大家。啊，成日都话咧喺香港生活系好幸福嘅，因为系一个不夜城啦，成日咧都会见到咧好靓嘅灯饰啦，就算夜晚嘅时间望出去咧，都会见到好多好靓嘅灯着咗。咁点解咧？有好多时候就系因为大家有唔同嘅夜生活啦。啊，有时候夜晚出去玩下，喺呢一个灯红酒绿嘅晚上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唔知道以往嘅你哋又系唔系咁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分享一下你哋嘅故事。电话号码18723121872，我同玫瑰咧都喺度等紧大家。喺度咧为大家送上吴欣欣嘅呢一首《红灯绿酒夜》，一起感受一下呢一个玩到天光嘅气氛啊！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系吴莺莺嘅《红灯绿酒夜》啊。不过有时候都唔一定要去到街度嘅，喺屋企咧望出去，其实咧都会见到同自己一样未瞓觉嘅左邻右舍，佢哋屋企嘅灯咧其实都着咗。有时候就咁望出去呢个感觉咧都几靓嘅，因为万家灯火嘅感觉就好似咧充满人气啦，同埋喺身边有好多人咧都陪住自己一样。唔单单噶，打电话嚟啊，18723121872，除咗望出窗外之外，打电话俾我哋都有我哋陪住你噶。喺呢度咧，为大家送上刘雅丽嘅呢一首《万家灯火》。

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是刘雅丽的《万家灯火》啊，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望出窗见到各家各户开着了他的灯，如果再夜一点的话呢，其实可能真是漆黑一片的，但在这个时间大家抬头望下呢，都有些闪下闪下的星星呢陪住大家的，哦，所以在这里呢也都在新闻之前为大家送上张璐的这一首一火星给大家，同时也都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来 1872-312。

今晚呢就有星星月亮陪住你啦，呢、這个时间四点到六点呢就有文儿同埋玫瑰陪住你哋，打电话嚟啦，18723121872312，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留言俾我。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母亲张燕花继续作供。张燕花表示，案发当日和女儿失联七至八个钟头之后，曾经致电平日负责接载女儿的前大伯邝广杰，对方态度恶劣，指蔡天凤生气咁样中途落车，相约朋友饮酒之后会翻屋企。张燕花话，邝广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位置，女儿亦都从不饮酒，令佢觉得奇怪。张燕花话，在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女儿前夫邝广志，话女儿失踪，但是被对方以粗言责骂，点解唔事先通知佢。张燕花反问邝广志，是唔系佢嘅父亲带走女儿。张燕花认为女儿以前唔会得罪人，只系有嗰段时间与前家翁邝求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又指邝广志唔容许佢报警，反应令人觉得好恐怖，批评邝家对蔡天凤失踪漠不关心。世界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9亿元，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2亿元，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都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到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话，西九文化区正系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系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话，2025-26年度喺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住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同酒店等项目在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社团联会国庆活动致辞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要巩固同乡社团作为爱国爱港的重要力量。施政报告作为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亦都提出政府继续为同乡文化推广计划每年预留1,000万元资助同乡社团举办活动，尤其加强青年对家乡的认识和归属感。李家超话，今年六月率领代表团访问福建，双方确立了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创新科技等重点合作领域，以及涵盖文化旅游、青年发展、金融等范畴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为两地合作注入新动力。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共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80点，升240点，总成交金额982.6亿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3.36升9，南方恒生科技4.14升4.8，腾讯控股428.2升5.2， 阿里巴巴108.2升2.8，智谱715.5升50.5，小米集团24.26升3.8，友邦保险68.8跌1.5，汇丰控股152.8升2.9。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8，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幣6.701，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24，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细升737，港金报38,785，跌2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78，卖出4,147.7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城巴西九龙车厂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港岛方面啦，内告士打道近杜鲁士道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不过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近伊利沙伯大厦。香港仔海旁道去赤柱方向近香港仔中心嘅中线系有坏车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嘅龙尾系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中间。咁另外，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啦，稍为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交界的位置比较车多，其中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车龙比较长，龙尾排到去近数码港道交界。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过了几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去到柏苑对开。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佐治大厦呢一段比较车多繁忙噶。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永安广场对开。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比较繁忙，龙尾是排到去龙门居。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5: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8: 大中文金曲，
9: 以音乐导航，
10: 以音乐导航，
11: 以音乐导航。
12: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百厌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4: 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咧已经系下昼嘅4:40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咧系63%啊。有冇点唱想揾我哋帮手咧？有冇故仔想同我哋分享咧？打电话嚟啦，18723112，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或者俾个赞好我啊！你哋会见到咧我嗰张相噶，啊知道系咩相嘅话咧，就上去再望一望啦。好啦，呢个时间我哋倾电话啦，雷婆婆你好，
6: 你好。
4: 雷婆婆，你而家喺美国系咪呀？
6: 我哋而家系半夜1:40。
4: 哇，好夜噶咯，咁做咩唔瞓觉啊？
6: 我哋咁嘅年纪唔使瞓咁多噶，而且我中意你哋啲粤曲节目，你哋嗰个戏曲天地咧，唱完已经系1:00噶啦。
4: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就听完个粤曲，
6: 中意听首歌啦，因为啲。歌声我又唔识，啲歌又唔入，唔啱我哋听。我今年81噶啦，
4: 系，所以咧，我哋有你同行拣嘅歌曲咧，都会偏向可能系年代久远少少嘅，可能50至80或者90年代嘅，希望就啱你哋听咯。
6: 我哋听嗰啲系60-70年代啊，许冠杰嗰批啊嘛，
4: 咁就好啦，都系我哋范围之一。啊，问一问你，
6: 冇啦，
4: 雷婆婆，咁你平时系咪都系冇咁早瞓噶？即系可能都会再晏少少先，即系听埋戏曲节目，跟住听埋可能有你同行，3-4先瞓觉。
6: 我好难讲啊，我又唔使翻工，退咗休，几时瞓几时醒，随意咯。
4: 总之眼瞓就瞓啦。
6: 系啦，如果晏昼眼瞓咪瞓晏觉咯。我哋咁嘅年纪又唔做嘢，又唔出街咁。就一日对住间屋咁啊，瞓就瞓，醒就醒咯。
4: 我而家听你咧，都好似好精神咁样啊，好似有耐都未眼瞓。
6: 争10几个钟头噶嘛。
4: 系，咁你喺美国通常除咗听收音机之外，仲会有啲咩做啊？
6: 以前后生咧，仲去睇下戏啊，出下街啊。而家八唔出街咯。
4: 唔出街。
6: 又唔敢自己去啊。因为怕有什么意外，安全第一咯，自己保重咯。
4: 住在那个位置呢，是不是一些小区的位置啊？定是都很近一些商场啊？咁样
6: 走得到的地方有超级市场，有邮局，
4: 咁都很好啊。
6: 远啫嘛，后生行到，而家行唔到。系啊，唔错噶，我附近有 supermarket， 有邮局，又有嗰啲中国餐馆。但系而家唔得咯，即系年纪越大，唔敢行咁远啊，惊行下行唔喐，咁唔知点算啊嘛。
4: 行过去大概要几耐到啊？
6: 我如果去用我后生嘅脚步咧，行去 supermarket 就15分钟嘅啫。
4: 系15分钟啊，可能咧喺即系美国嚟讲咧，就觉得啊，好似都可以接受啦。咁其实香港如果行15分钟咧，可以行到一个地铁站噶咯，好似呢个葵兴行去葵芳咁样。
6: 我喺香港嗰阵时，我根本唔使行路，啲乜咁多交通工具。
4: 哦，系啊。
6: 人你唔想咁重皮就搭 van 仔，你舍得就搭的士，有地铁。个对脚根本都唔使用咁滞噶啦，就系因为唔想行，所以唔出街咯。因为呢度地方大嘅，一话就行好远噶啦。我哋算好噶啦，行得到嘅地方有咁多嘢，系邮局啦、药房啦、supermarket 啦，仲有中国差馆，好好下啦。
4: 不过而家要行15分钟就比较吃力少少咯，系咪啊？
6: 而家根本唔想喐。坐喺度好似化石咁，唔系睇电视就系听收音机咯，呢两样主要节目咯。
4: 系咪同屋企人都一齐住喺同一间屋入边啊？
6: 梗系唔系啦，香美国唔知几多独居嗰啲老人，我哋呢几好多就住喺嗰啲疗养院或者系老人院咯。
4: 系，
6: 但我中意自己住自己屋企，好似自由好多。挨到冇法子，逼不得已先去住嗰啲地方噶啦，又逼又细， 又要同人孖个房咧，咁未必合得嚟噶嘛，咪自己屋企对住间屋都空屋咧，都自由自在咯。
8: 嗯，咁但系啊、你又未必可以方便成日去超级市场，咁你买嗰啲日常用品啊，平时三餐点处理啊？
6: 而家有邮购啊嘛。
8: 哦，系啊，好方便。如果系，
6: 哎呀，我食乜嘢话佢听，佢就同我邮购送到门口咯。
8: 啊，咁都好好多，因为我都仲喺度担心啊，咁你出唔到去或者係都行唔到咁远嘅话，咁点算啊？平时都要煮嘢食㗎，都要食饭㗎，咁点处理呢？原来有呢个邮购。
6: 邮购囉。
8: 係。
6: 同埋我呢就好懒㗎，一餐煮埋几餐食，咁头一餐真係新鲜㗎囉。其他嗰啲呢就我叫叮叮餐，因为入去叫 microwave 度叮㗎嘛。咁我笑今餐又食叮叮餐啊咁咯，
8: 同埋佢哋嘅嘢食嘅份量咧，都应该好大噶，即系例如你买菜啊、买肉啊，佢哋嘅份量唔系可以即系少少少少咁样，通常一次过就要解冻晒或者一次过煮晒啦，系咪？
6: 唔系，可以好少买好少噶，我一个人食啫嘛，买好少噶可以，
8: 哦、
6: 啊而家要旧时咁大堆头噶啦，同埋我就好奇怪，我好偏食噶。我好多嘢都唔食噶，很简单，我都唔食菜嘅，
8: 所有蔬菜都唔食啊！
6: 所有菜都唔食，我81年未食过一条菜，由出世到而家。
8: 咁样嘅话，咁会营养嗰度偏埋咗一边，唔够均衡噶，咁点算啊？
6: 有个同事笑我，我咁偏食，我都挨到八字头，咁佢就笑。我死咗咧，就應該捐個 body 俾人哋解剖，睇我入邊啲構造係咪同人唔同。我真係一條菜未食過81年。
8: 可能咁多年都冇食過菜咧，身體嗰個體質啦，同埋入邊有啲位置咧就轉化咗，令到可以唔使吸收呢、這個蔬菜嘅營養都冇問題吧？
6: 我就奇怪，佢哋都話奇怪噶。我喺呢度好啲啦，因為呢度睇醫生麻煩啦。嚟、到我少少生果啊。我未来香港，未来美国之前，我唔食生果，唔食菜，唔饮汤，佢哋笑我系蒸烧卖咯。
8: 你净系食肉系咪啊？
6: 我身体唔错噶，我喺同事中间咧，我十名之内噶、
8: 哦，
6: 即系冇乜喺嗰度做咗21年，未告过病假。
8: 哦，咁又真系身体好健康、哦。
6: 奇迹咧，我都话奇迹咯。点解？仲有我肠胃冇事噶、哦。
8: 系啦，通常食菜就系要有啲纤维咁啊，方便去便便啊，或者系肠胃蠕动啊咁样。
6: 我喺香港有度好就系香港，我朝朝食粥啊嘛，
8: 粥即系都清肠胃啊。
6: 啊，但嚟到呢度冇粥食咧，
8: 自己煲得唔得啊？
6: 就冇法子啦，而家乖乖地每日食一样嘅生果，
8: 啊、
6: 就焦同白柳食咯。
8: 啊，都好啊，都好啊。
6: 对搣啊嘛，我懒啊嘛。我就你切埋俾我，我就好多生果都食、但我自己咧就净系食蕉同橙，所以我啲好朋友咧，我一坐低佢批个梨俾我食噶啦，
8: 因为
6: 我
8: 自己批
6: 我就食噶啦。啊！
8: 我揾到阿雷婆婆你嘅生活模式啦，就系可以唔使动手嘅就唔动手，可以唔使去麻烦处理嘅就尽量唔使麻烦处理。
6: 我生肖应该属猪啊，咁懒，只猪咁懒
8: 啊！呢一个成日都系我妈妈话我嘅，应该系属猪嘅，成日都懒啦，唔喐啦。你如果俾我拣，我都宁愿食你头先讲嘅生果，即系香蕉啊、金啊、橙都唔中意啊，因为搣皮麻烦啊嘛。
6: 唔系、哦，我反而中意橙、哦。
8: 系咪啊？薄皮嗰啲就易搣啲。
6: 可以搣啊嘛，搣嘅嘢唔使用造成。你叫我批皮嗰啲苹果啊、皮嗰啲，我就唔食噶啦。
8: 而家苹果可以连皮食噶喎，雷婆婆。
6: 但系啲苹果硬啲啊，我啲牙唔系咁好。
8: 啊，都系都系，爽嗰只就可能难啲去咬，粉嗰只就可能好啲。不过啲皮咧都系啲纤维嚟嘅，都要牙齿去帮手去处理啦。
6: 家老婆啲牙唔系几听话啊嘛，我就系夹硬嚟食崩咗只牙，甩咗只牙，而家好麻烦咯。
8: 咁啊，食翻啲唔使点样用牙咬嘅嘢咯。
6: 而家我哋喺美国最唔好就系乜嘢都贵到不得了，最近几年通货膨胀
8: 系
6: 要啊嘛。如果你冇多，你根本都冇资格病添啦。
8: 身体健康讲到最尾都系觉得最重要，咁你先至可以咧好好去享受你而家嘅退休生活噶嘛，系咪？
6: 咁仲有咧，就有啲病控制唔到，
8: 嗯，
6: 譬如遗传嗰啲糖尿病啊，同你同挨到老噶啦，一齐挨到老，冇得甩，冇得断尾嘅，我哋啲遗传嘅咧，我哋成辣人一落一粒落，由外婆开始到我，个个都有嘅。我啲表哥表姐姨妈系咪有嘅？
8: 咁
6: 冇得断，
8: 只可以谂办法同佢共存咯。喺影响最少嘅情况底下，同佢一齐生活啦。
6: 就冇法子就啊，即系小心啲。如果系验到话正常，就偷偷地食多啲甜甜地嘅嘢，一食高咧就街街地戒口，冇法子唔同现实低头噶，你唔得夹硬嚟噶嘛。
8: 不过呢，就咁听呢，我觉得雷婆婆你嘅生活呢都系自由自在啦，鍾意做啲乜就做啲乜啦，即系瞓觉时间安排啦，你食嘢嘅嘢安排啦，所有都系你自己去决定，都系一个几开心嘅生活嚟嘅。咁如果听埋首歌就更加开心啦，系咪啊雷婆婆？
6: 唔该晒，同我播我鍾意呢只《沉默是金》啦，多谢你啊。
8: 好啦，咁下次再打嚟同我倾偈啦，好唔好啊雷婆婆？
6: 好，
8: 好，多谢
6: 你。
8: 好啦，咁今晚都唔好咁夜瞓啦，虽然想继续听埋，眼瞓就记得要去瞓啦，知唔知啊？
6: 我知啦，我好听你话，咁拜拜。
8: 好啦，拜拜，雷婆婆，拜拜。

张国荣同埋许冠杰合唱嘅《沉默是金》送俾嚟自美国嘅雷婆婆啊！啊，好开心收到咧嚟自美国嘅电话。我仲记得咧，曾经有一个月咧系喺美国嘅时间咧就生活过啦。其实系去玩嘅啫，就喺朋友屋企度借住啦。我觉得呢个地方咧真系好大啊！如果咧唔识揸车啦，或者系冇车嘅话咧，就好似寸步难行一样。所以嗰阵时咧都系靠我朋友揸住架车仔带我四周围去，又或者系报一啲咧本地嘅团，等咧可以有呢个旅游巴车我四周围去，先至可以玩到。而其余嘅时间咧，都系喺佢屋企啦，睇下电视啦，煮下嘢食啦，咁样咯。所以美国呢个地方咧，带俾我嘅回忆都几好噶，因为可以同朋友一齐咧去相处一下，仲成个月咁耐添。听完雷婆婆嘅电话咧，我就谂到，其实自由自在都真系好开心噶。中意做乜就做乜，中意食乜就食乜，但系最紧要咧就系要保持住身体健康。有时候太过拣饮择食咧都唔系几好嘅，试下食多啲啲唔同类型嘅蔬果啦。我谂咧可能身体上面会有少少嘅变化，令到你健康啲。又做多少少嘅运动啦，有时候锻炼一下咧，亦都可以令到你去多啲唔同嘅地方噶。除咗雷婆婆之外，仲有边位嘅朋友想同我倾下偈咧？打电话嚟啊，1872312，1872312。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同我留个言赞个好啊！既然睇到自由啦，呢、這个时间咧亦都送上郑少秋嘅呢一首歌俾大家。做人爱自由，唔知你哋又中唔中意自由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医道程式为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三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母亲张燕花继续作供。张燕花表示，案发当日与女儿失联七至八个钟头之后，曾经致电平日负责接载女儿的前大伯邝港杰，对方态度恶劣，指蔡天凤生气咁样中途落车，相约朋友饮酒之后会翻屋企。张燕花话，邝港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位置，个女亦都从来唔饮酒，令佢觉得奇怪。张燕花话，喺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女儿前夫邝港志，话女儿失踪，但系被对方以粗言责骂，点解唔事先通知佢？张燕花反问邝港志系唔系佢嘅父亲带走女儿？张燕花认为，个女以前唔会得罪人，只系有嗰段时间与前家翁邝求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又指邝港志唔容许佢报警，反应令人觉得好恐怖，批评邝家对蔡天凤嘅失踪漠不关心。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将会在10月11号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的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受到封路影响，120条专营巴士路线和7条专线小巴路线要分阶段改道、缩短路线或者迁站。警方呼吁参赛者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大会安排接驳巴士，并且提醒司机尽量避免经过附近路段。房屋局提醒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8座的业主，如果已经在8月31号或者之前交回已填妥及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不论作出哪一个选项，都需要在10月15号限期届满当日或者之前完成签署出售宏福苑单位的买卖协议。如果业主因为特殊情况，例如未能够厘清宏福苑单位业权，或者需要较长时间处理遗产承办，未能够及时签署买卖协议，政府会本住情理法兼备，并且以情为先的原则，按个别情况酌情考虑适切安排。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昼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80点，升240点，总成交金额982亿6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3.36升9，南方恒生科技4.14升4.8，腾讯控股428.2升5.2，阿里巴巴108.2升2.8，智谱715.5升50.5，小米集团24.26升3.8，友邦保险68.8跌1.5，汇丰控股152.8升2.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37，澳元5.473，加元5.5，新西兰元4.398，欧元8.8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785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13美元，卖出4,153.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叶旺村嘅中线有坏车阻路，咁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叶旺村嘅中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啦，系排到去龙日村对开。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对出一段系车多啦，龙尾去到屯兴路。港岛方面，较早时香港仔海旁道去赤柱方向近香港仔中心的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松荫园，薄扶林道在薄扶林消防局对出交界位置是比较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排到去分区电力站。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转车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06，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6:1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 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北风三级，能见到24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8: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9: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10: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9: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10: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9: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12，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咧62%啊。而家嘅你做紧啲乜嘢咧？除咗听紧我哋节目之外，有冇打算拎起个电话打嚟1872312咧？我同玫瑰都喺度等紧大家嘅电话，快啲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啦。另外，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翻个言俾我，或者俾个赞好，俾个 like 我。好啦，这个时间同阿和姐倾电话先。和姐你好。
13: 文儿你好。
12: 哇，好多人生日喎、啊、你嚟緊。
13: 是啊，昨日那个十妹夫。
12: 嗯。
13: 关先生。我正话打电话俾佢，昨日同佢倾偈都唔记得祝贺佢，咁头先补返囉。
12: 係补返个生日祝福俾佢先。
13: 係啦。
12: 嗯，仲有呢和姐。
13: 就礼拜六呢就十号呢就我最小的小佬70岁大寿，
12: 70岁大寿，咁有冇一起食餐饭摆翻几位咁啊？谂住
13: 有啊，去尖沙咀啊。
12: 哦，开心高兴。
13: 系，
12: 嗯。
13: 咁29号咧，我个七妹个大孙女卓桥
12: 系
13: 生日，祝佢学业进步，佢而家读紧中学。
12: 嗯。
13: 我9月有6个人生日，不过打电话嚟打了2次出不到街的。
12: 补足埋啦，九月有哪几位要送上祝福呢？
13: 我个大仔 Jackie，
12: 是
13: 就同埋我个九妹夫 Helen，
12: 嗯，
13: 我个5号呢我个七妹Cynthia，
12: 是
13: 15号呢就我个大孙Tony，
12: 是
13: 咁啊，俾埋李仁杰啦，16号。
12: 好。
13: 21号咧，我个细心宝 Helen Chan。
12: 嗯。
13: 22号咧，我个曾孙。
12: 系。
13: Wider， 学业进步，滚书8岁。好得意啊，八岁。
12: 八岁， 八岁仲用好得意嚟形容，我通常赞得意系三岁啊两岁啊。
13: 佢有个细妹两岁半，好得意啊。
12: 哦，咁啊真系好可爱啊！呢个时间咧，虽然成日啲人都话系麻烦嘅两岁，因为有个字咧叫 trouble two 啦，但系咧佢哋识行、识走、识讲嘢、识表达自己，真系好过瘾、好趣致噶。
13: 佢嗰日一号国庆嗰日咧嚟我度，我哋同佢去食西餐嘛。
12: 系。
13: 两兄妹揽住我个头嚟影相啊！我真系好笑啦！我屋企人话嘅，话我笑到见牙唔见眼。
12: 你啊，冧爆啦，系咪啊？开心到不得之了啦！
13: 哦，呢个真系好鬼得意噶，好好笑，好开心啊！
12: 你而家谂翻起都好开心啊！
13: 系啊，
12: 我发现和姐你都系一个大嘅家族嚟噶。头先数你有好多个细佬，同埋好多个细妹，又有哥哥，系咪啊？
13: 我妈妈一共生咗14个。
12: 哇，真系好热闹喎！
13: 而家有11家人喺度。
12: 系，咁阿细佬70大寿咪要摆好多围咯。
13: 有啲去咗外国读书，有啲去咗外国住。
12: 系。
13: 系咁，上个月9月18号咧，我个外孙女结婚咧。
12: 哇，又系好开心啊！
13: 系啊。
12: 通常大家族咧，你就不停咁样会有喜事嘅，无论系大家生日又好啦，啊，可能结婚啦、生小朋友啦，都会陆陆续续咧，好近咁样咧就可以庆祝啦。
13: 系啊，我个外孙女咪话啦。阿婆，你咁多姊妹，真系个个月啲人生日咧，好高兴啊！我系啊，
12: 最紧要咧就系趁呢啲嘅日子咧，大家又可以聚一聚啦。成日都话，节日就
13: 系
12: 为咗大家一齐聚一聚，生日啊，所有嘅庆祝其实都系啊。
13: 不过生日咧都冇咁齐人啊，结婚最齐人啊。
12: 系啊，结婚最齐人，结婚啦、或者摆满月酒啦，系咪？
13: 摆满月酒有啲人喺外国都唔会翻嚟嘅嘛，
12: 都系。
13: 结婚嗰啲梗系仲要早半年啊通知佢，咁佢又赶翻嚟噶嘛。
12: 啊啱啊，一生人一次啊嘛，大事嚟噶。
13: 系啦系啦系啦，系结婚最人齐嘅。
12: 哇，好开心。
13: 咁咪点首歌俾你柜台听下，听到个人收听啦。
12: 好啊。
13: 即系生日同埋唔生日嘅都系。聽到都係個個身體健康出入平安咯。
12: 呢首歌都係一首好開心嘅歌啦，亦都係擺酒成日會聽到嘅一首歌，就係、是、徐小鳳嘅喜氣洋洋。咁我哋呢個時間一齊嚟鼓掌啦，好冇？
13: 好啦，再講多句。
12: 可以。
13: 你同阿玫瑰做得好好啊！
12: 多謝你啊，和姐，我哋都會繼續努力噶。
13: 好啊，好啊。
12: 好。
13: 繼續努力，加油，加油。
12: 好多謝和姐，我哋一齊聽歌啦。
13: 好，唔該曬。
12: 拜拜。

0: 点唔到，
1: 唔紧要。咁啊，粤曲点唔到，我哋呢一度嘅流行曲就点得翻啦。
0: 今日又系你收，你又接电话嗰个粤曲。
1: 系啊，由一点钟开始就陪住大家啦。
0: 我点唔到啊，点唔到，出唔到街啊。
1: 今日咧，因为系揀粵劇嘅關係，所以呢個名額上面相對會少啲，咁聽日又可以繼續打電話嚟點粵曲啦。
0: 係囉，我哎呀，再而家打電話同你傾下偈啦，咁
1: 係呀，好開心啊，聽到你把聲我都好開心。
0: 開心，你哋而家做得好好㗎，明儀做得好好㗎。
1: 你哋真係好好啊，成日都讚我哋。好有正能量。
0: 打俾人傑呢，我打咗出打过就系十字都出唔到街嘅，
1: 因为仁杰个电话就更加爆棚啦，大家更加想同佢去倾偈啦，系咪？
0: 我哋听咗好耐噶，听咗成夜多年噶。
1: 啊，跟住嚟紧再听文仪听多夜多年啦，好冇？
0: 哎呀，冇咁长啦，我哋
1: 有嘅有嘅有嘅，而家唔系祝大家长命百岁噶啦，系祝大家长命200岁噶啦，因为
0: 有咁长啊。我哋今年90噶啦嘛，讲少啊！
1: 所以话咧，唔系祝百岁噶啦，百岁太短浅啦，望落去，唉，我哋200岁，我哋望远啲，系望长啲。
0: 最紧要冇嘢啦，身体健健康康，最紧要啊！
1: 系啊，身体健康好紧要噶。
0: 系啊，身体健康，话自己行得下，咁啊就开心噶啦。
1: 如果行得到，就多啲喐动，令到咧啲关节啊、啲肌肉啊唔好退化啊，咁嘅话你就可以长行长有咯。
0: 我都喐动噶，我哋一起床都做运动喺屋企都。
1: 好啊，揈下手揈下脚都好好噶啦。
0: 做运动噶，我做9次运动噶，咪嘢嘢。
1: 哇，每日啊？
0: 哦，
1: 叻。真系俾个赞你，
0: 做噶，
1: 即系成日都话每日要运动30分钟，你直头系俾多佢啊，45分钟。
0: 系啊，我做噶，日日做，有时礼拜六啊，礼拜翻教会啊，咁咯。
1: 哇，好好啊，咁样呢、這个生活习惯唔错唔错。
0: 系啊，有时中心有嘢玩咗落去中心玩下咁咯。
1: 系，咁嘅话咧。就开心啦，因为有好多人陪住你啦，又系咪？
0: 系啊，系啊，做人开心啲，病痛都少啲噶，敏儿。
1: 啱啊，又得闲听多啲歌啦，听多啲中意嘅歌啦。
0: 我听第五台，我唔转台噶。
1: 忠实拥趸，多谢你。
0: 我听紧第，我唔转台噶。
1: 咁就好啦，可以多啲陪住我哋，等我哋又陪住你。
0: 有你哋陪住我哋，开心啊，敏儿。
1: 啊，我都好开心噶，每次听到你哋打电话嚟同我倾偈。
0: 系啊，你阿楠楠咧，一打楠楠啊，知道认得我把声，你系珍姐啊。
1: 系。
0: 阿楠楠知道我中意听边啲粤曲，边啲老官嘅粤曲噶。
1: 已经清晰晒你哋嘅口味啦，系咪啊？
0: 楠楠，
1: 等我都要继续努力先，睇下可唔可以记到你哋中意嘅嘢先。
0: 记到啊，你咁叻女记到嘅。不过有时系打到又出唔到街噶嘛，啫嘛，敏儿。
1: 总会有机会噶，大家千祈唔好放弃。
0: 系啊，我就系、是。今日打唔到，点唔到，我出街，我又打下同你倾下偈咯，真系。你都好多人打电话噶，好忙噶嘛。
1: 同埋而家多咗点唱嘅机会啦，系咪？
0: 喂，1至5都有喎，系咪？
1: 系啊，嗱，戏曲又有点唱，我哋有你同行又有点唱，只要大家愿意打电话嚟，就有机会噶啦。
0: 我就听到啊，1至5都有，以往一礼拜五啊，得一个钟嘅啫嘛。
1: 啊，都有2个钟嘅，都系2点到4点。
0: 而家又多咗几日咯喎，吓。
1: 系啊，1至5都有，咁多啲打电话嚟啦，珍姐。咁呢个时间就将你想听嘅呢一首《旧梦不衰记》就送俾你啦。有冇点唱名单噶你？
0: 多谢你哋第五台啲个个都靓女，个个都好叻噶，而家。
1: 多谢多谢，
0: 嗰啲都
1: 吓。好啦，咁你继续保持住呢个开心嘅心情去听呢首歌啦，好嘛？
0: 好嘅，好嘅，
1: 好，多谢珍姐，
0: 敏儿，多谢你，
1: 下次再倾啦。
0: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你都系啊，身体健康，日日开心。
0: 好嘅，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香港作为区域电信及广播枢纽，对国家发展发挥关键作用。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角色，深化与内地广播机构合作。广播处长关婉仪以寻日推出的新媒体平台为例，指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将会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合作。关婉仪又说，港台作为政府部门，亦都是唯一公共广播机构，要加强市民对一国两制认识，协助政府发放资讯，培养国民身份认同，亦都要推动社会共融，节目内容与一般商业营运电视台有一定区分。肯尼亚录得首宗伊波拉病毒死亡个案，一名曾经居住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回国之后去世。卫生部长表示，染病男子大约一个月之前发病，并且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受治疗，之后经陆路前往乌干达，今个月3号坐飞机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星期一晚去世。当局已经追踪28名密切接触者，包括家属和医护人员。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旬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病毒疫情，至今录得超过8000宗感染个案，4000多人死亡。邻国乌干达在疫情初期亦都出现感染个案，但是世卫在8月已经宣布当地摆脱疫情。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间中学发生持刀袭击事件，8人受伤。土耳其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8点几，一名15岁女生在中学内持刀袭击学生，目前已经被警方控制。事发经过和动机仍在调查。卫生部长说，8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了，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黄村中线的坏车仍然是处理紧的，现时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方向排到接近叶黄村对开。隧道情况方面，东隧的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排到去管道之内，后些小黄竹坑入口一段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都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麦当劳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启明寺车多断续。是车多啦，断断续续噶。咁较后位置近住深光学校都车多。另外就是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慢车。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富慧阁。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慢车龙尾接近圣佐治大厦；仲有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彩怡花园一段都比较繁忙。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仲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坐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人生虽短暂，无悔共你。
2: 华迪，你有帮我准备头盔的可？
6: 梗系有啦，喺香港驾驶或者乘坐电单车都一定要戴认可的防护头盔嘅。
7: 傻妹，上车啦！
2: 更多的道路安全资讯就要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暖流》，有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一起学做醒目的道路使用者啦！
8: 现场发现可疑物品
9: 是古代历史文物，定是在柜桶放了好久的药呢？
10: 两样都是。
11: 新一季奖进课程开始啦！
12: 晚上八点钟，考古有古，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及副主席蒋白浪、张宇玲以及我黄浩庭带你认识考古学。
13: 晚上八点半，药到健康，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永林同埋我洪艺轩从专业角度破解药物迷思。
14: 香港电台第五台奖进课程，
15: 考古要考究，食药要讲究。
1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7: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绰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6: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9: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距离六点仲有唔够半个钟啫，因为而家已经系下昼嘅5:38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咧61%啊。这个时间咧，梗系要继续同大家倾电话啦。电话旁边咧有阿芳姐喺度啊，芳姐你好，
20: 你好啊，咪住。
19: 咦，你系咪都去咗睇花灯咧？
20: 系啊，去咗两次啊。
19: 哇，去咗两次添啊？点解会令到你有去两次嘅谂法咧？
20: 本身咧，我就第一次去咧，我原来我唔知道啊，一个咧系好靓嗰个，因为佢第二边嘛，唔觉眼。
19: 系啊，佢今日今年咧系分咗两边嘅，一个咧就系、是、花灯嘅，一个咧就叫做彩灯会咁样。总之就两个活动嚟嘅，其实系。
20: 咁啊，一去咧就去咗一日去口嗰度都好靓啦，系咪先？咁啊，睇完就走咯，唔知道
19: 走咗。
20: 隔篱仲有一个好靓嘅，咁我唔知啦。咁咧嗰次同我女講話，阿女話你睇咁好啦，同你睇啦。咁咧就好多人話要放，即係要
19: 排隊啊，
20: 集放安放。
19: 係啊，
20: 我去到，咁我話哎呀咁多人咁，我都唔知阿女話好靚噶，咁我話咪就咪呢度啦。咁我哋望咗右手邊望下，啊唔係喎，嗰邊都仲有。我女話唔係啊，嗰邊先靚啊，點不知佢已經設人龍喎。
19: 哦，
20: 啊設人龍咧，咁啊嗰晚應該好熱啊，30度噶嘛，咪30啊，即系第二系11回归啊嘛。
19: 系。
20: 咁咧，咁我睇咗我呢度咪系好靓咯。咁阿女话唔系啊，嗰边先靓啊，咁样又设咗龙。咁啊冇睇啦，冇睇咁我心思思，我话真系咁靓。 真的好靚。
7: 看不到的花燈是最靚的。
20: 那我新鮮先，我說不得，你要去多一次。我說我今年不去呢，我可能我七年去不到，因為我長者70歲。我今年只腳行到，我就可以去到啫。如果七年只腳不得，那我就看不到。那我就不憤氣，那我不得，我第二晚又要去，那我就遲晚去了。
7: 哦，那就看完兩邊了，是不是？
20: 哇，好多人啊，都要排了半個鐘才入到去看那個花燈啊。我入到去真係好靚，大開眼界。如果我唔去，真係一個遺憾。
7: 你係鍾意頭先呢我提到有講呢個非遺食物嘅嗰邊啦，即係傳統小食嘅嗰邊啦，定係鍾意呢有棵樹嗰邊啊，即係有個燈海嗰邊啊？
20: 我第一次睇呢就一日去呢有一日去正門嗰度呢就嗰個啦。咁呢另外嗰個呢就係、是、話世界各地好多種花燈嘅，有印尼呀，有香港呀，
7: 嗰個就係國際嗰個嘅彩燈會啦。
20: 喔，嗰個叫國際。但我喺嗰晚去呢，我就喺嗰度入口都要排咗半個鐘先至入到去睇呀。
7: 係呀，所以我覺得自己係好彩呀，我係第一日去。嗰一日就未使排隊住，同埋都已經係好多嘢睇啦。
20: 咁我第一次去我唔知道有嗰個嘛，咁啊就係閒時應該冇乜人嘅，但我唔知啊。睇完之後就走咗，仲就同我女講好大聲，我睇完啦咁樣喎。咁啊，後屘我女話唔係啊，嗰、那個好靚㗎，咁我條氣唔係幾心生不忿咯。
7: 要去多次啦，咁啊而家就睇曬咯喎。
20: 睇曬啦，前晚去睇咗，影咗好多相，好靚，真係好靚。值得咁辛苦再去多次
7: 啊！其實呢要教下大家喺咧我哋面書專業嗰個位置咧，如果你大家上到去啦，留言啦，其實喺回應嗰度咧係可以將張相咧發出嚟，等我哋一齊去睇嘅。
20: 即係我覺得咧，入到去維園咧，佢好似冇咩明顯指示咧。有嗰邊嗰個咧叫做國際花燈係咪啊？即係首多個國家嗰、那個，但我覺得佢好似唔夠宣傳啊，變咗我哋咧引導唔到我哋過去咯，因為我哋唔係咁清楚嘛。咁咧就一日日走去正門嗰度咧。嗰啲睇到嗰啲呢就我以為睇咗囉。
7: 其實呢佢嗰個嘅安排呢係想大家自由啲，鍾意行去邊就行去邊，冇一條既定嘅路線，咁等大家可以呢兩邊都睇下囉。咁但係大家就要注意，唔好就係睇咗一邊，就好似方姐你咁樣就錯過咗另外嗰邊啦。
20: 錯過咗喺嗰邊嗰個呢條龍行好遠嘅，因為佢一路係咁排排排兜咗個大圈先至入到去嘅。
7: 嗰邊呢係有棵好大嘅樹嘅，同埋呢有一個好大嘅太陽嘅。咁大家呢即係嗰個唔係太陽係月亮嘅應該話。咁大家會見到呢就去埋嗰邊嗰、那個就係國際嘅，即係你頭先提到嘅嗰個彩燈會囉。
20: 即係我覺得佢好似呢嗰、那個指引唔係咁明顯囉，變咗我哋好容易啫，即係淨係睇咗啲邊唔知道去嗰邊啊。唔知道要喺嗰邊，因為嗰度咧嗰條路咧又冇咩明顯指示啦，同埋咧嗰條路係行好遠嘅，入去咧兜好遠先至去到嗰個正式睇嗰個國際嗰個花燈嗰個入口啊！
7: 咁所以喺度都即係借阿方姐提下大家啦，除咗睇到頭先文儀五台之友面書專業嘅嗰個月餅燈嘅嗰邊之外咧，另外有一邊咧會有一個彩燈亭嘅，會有一個嘅大嘅月亮啦，亦都會有一棵好大嘅樹啦，睇埋嗰邊，咁先叫做完整睇曬兩個嘅展覽咯。
20: 即係一個國際啦，一個就呢一邊一日頭嗰度咧有一棵好大棵樹啦，好似啲菇咁嗰個嘛，係咪啦？
7: 係啦，係啦，
20: 第一次去睇咗咯，第一次去睇咗。但係就唔知道隔離原來一個嗰、那個先係戲玉啊，同埋咧本身
7: 兩個都係戲玉嚟㗎，兩個都靚㗎，兩個都值得睇嘅。
20: 哦，如果兩邊比較係嗰個國際嗰個靚好多，咁我自己
7: 你中意多啲啦，係咪？嗯，
20: 其實我係自己嗰、那個好逞強啊，因為我隻腳痛，我唔係好想去，但係我覺得我今年唔去，咁我出年隻腳仲痛，可能就去唔到，咁我咪。嘥咗自己，我盡有自己嘅能力。今年我痛啊，行到我都要去，唔得。即係嗰個自己嗰個鬥嗰、那個唔
7: 決心，唔明白。
20: 係啊，唔憤氣啊。所以我今年去到點解我唔去啫？我出年去唔到，我想去都去唔到啦。
7: 所以俾個讚你啊，方姐，你呢個堅持令到你睇到一個靚靚嘅彩燈啊。咁啊，同時間啊，為咗祝福你、恭喜你，我哋送翻首歌俾你啦，好冇？
20: 好啊，多谢你啊！
7: 你中意听 G Mimi 嘅《柳丝墙》系咪？
20: 系啊，真系值得睇，好靓，真系好靓。
7: 咁、大家听完就记得啊，睇下如果行得到，咁啊，今晚又有时间就不妨去睇下啦，好冇？
20: 好似听晚听晚最后啊，
7: 系啊，延长到去七号啊，可以去到听晚。
20: 系啊，即系我觉得如果有啲人想去睇咧，真系唔好嘥咗呢个机会啊，好靓真系好靓。
7: 啱啊，
20: 系啊，
7: 多谢你啊，方姐，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冇？
20: 好啊，我多谢你吓、
7: 拜拜，
20: 拜拜，
10: 多谢。

0: 真係呢唔係文言我買花賺花香覺得啲燈係靚㗎。放姐打電話嚟呢都話俾大家聽都幾值得去睇㗎啲燈飾呢都真係幾靚啲花燈呢係真係幾靚㗎。大家如果呢有呢個諗法嘅話就不妨再言起行啦，有機會就去睇下啦，或者呢上網睇返啲圖片呢其實都可以影到呢啲花燈嘅精髓喺度嘅。好啦，我哋傾埋今日最後一通嘅電話啦，電話旁邊有陳太喺度，陳太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屋企人生日係咪？
1: 係啊，我大仔。
0: 想送咩祝福俾佢呢？
1: 咁我希望佢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啦，永遠都咁愛佢啦，係。
0: 嘩，永遠都咁愛佢。仔仔佢幾多歲到啊？
1: 50啊。
0: OK， 咁佢愛唔愛你呀、啊、你覺得？
1: 有事会发敏症咯。
0: 啊，点样叫做发敏症啫？即系讲紧你同佢倾偈嘅时候有啲唔耐烦，定系点啊？
1: 系啊，冇错，唔出声咯。
0: 但有時屋企人之間就係有呢啲嘅小矛盾啦、一啲嘅小拗撬啦，先至會令到
1: 好溫馨。
0: 我淨係唔出聲，
1: 冇出聲啫。
0: 哦，咁佢都幾好脾氣喎，即係有時有啲位覺得自己唔鍾意嘅都只係唔出聲，但係就唔會話你啦，又唔會鬧你啦，係咪呀？
1: 唔會。
0: 咁好好喎，咁幾時會講返嘢呢？
1: 咁佢鍾意講咪講囉。
0: 你會唔會氹返佢先？
1: 我唔会啊。
0: 你会点样氹佢啊？
1: 我唔会啊，我咪净佢食咩咪整成咩俾佢放工咯、
0: 啊。即系用行动去氹翻佢咁样。
1: 系啊。
0: 咁佢食咗，即系代表佢原谅你冇事啦，咁嘅意思系嘛？
1: 咁唔系啊，佢日日都要食噶啦，就翻嚟。
0: 啊，
1: 整定晒俾佢早餐晚餐。
0: OK， 我覺得呢食到媽媽嘅飯呢就絕對係感受到你嘅愛呀、
1: 啊。即係有時講嘅嘢唔啱聽啦，係咪先
0: 啦，總會有㗎。係
1: 啊，有囉，係啊，明白嘅。
0: 明白嘅，但係都係開心嘅。
1: 係，我四個細佬哥之中呢係佢比較猛整啲啦。
0: 是，但是我而家听就是佢会同你一起住㗎喎、哦。
1: 是啊，佢未结婚啦，结晒婚啦，嗰啲走晒㗎啦。
0: 所以呢有时候点解佢会猛震啲呢？是因为你哋相处得多啲嘛，咁佢嘅脾气就会发咗喺即係最熟悉嘅人身上啦。
1: 是啦、啊、冇错，佢自己工作或者辛苦下咩咁佢喺度。
0: 有等下啦，系咪都会？
1: 系啊，冇错，系啊，明白谅解嘅。
0: 咁静静鸡问下啦，佢系咪都系你最锡嘅仔仔啊？
1: 唔系，四个一样啊。
0: 哇，妈妈嘅标准答案果然啦、啊，呢、這个陷阱唔可以挖到俾你啊吓。通常妈妈都系咁样讲嘅，就系、是、四个都锡，系嘛，个个都锡。
1: 系，个个都锡，四个一样啊。
0: 咁你有冇谂住点样同佢庆祝生日啊？
1: 咁啊，俾封利是佢啦，我个个都一样啦，又仔女、新抱女婿，同埋孙都系俾封利是佢，就唔知佢哋中意做乜啊？因为人哋又约咗朋友去食饭，都未定，系咪？
0: 啊，利利是是啦。咁既然你哋一齐住，会唔会特登准备一餐丰富嘅晚餐啊？又或者准备蛋糕啊？
1: 佢都唔知喺屋企食饭。
0: 诶，唔一定正日噶嘛，可以早一两日食噶嘛。
1: 咁都係嘅，佢有時又問佢呀，佢又冇出聲，咁我唔知啦。
0: 佢可能又唔想你辛苦呢，係咪？
1: 通常都係俾封利是佢心意啦，等佢身體健康、希望佢開開心心啦。
0: 係，禮禮事事啦，扎個袋啦，紅紙係咪呀？
1: 係咁啦，媽咪係咁啦，唔係好食嘢。
0: 好開心啊！呢張紅紙其實個餡真係唔重要，最緊要係媽媽記得呢件事啦，媽媽會同我慶祝呢件事啦，其實就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啦。
1: 係啊，冇錯，我係個個孫啊、仔啊、女啊、新抱個個都要記得㗎。
0: 咁會唔會諗住叫阿仔仔快啲揾翻個女朋友仔啊？
1: 咁佢就唔高興咯。
0: 就一講呢件事就唔高興啦，係咪？哦，明白明白，咁啊唔講住啦呢件事，喺佢生日嘅月份，我哋都唔提呢件事住啦，等佢開開心心過咗呢個生日月先。
1: 係啊，冇錯。
0: 好啦，多謝你啊，陳太。咁啊，今日揀咗一首咧，Beyond 嘅《真的愛你》，就係送俾仔仔，話俾佢聽，你愛佢啦，係咪？係，
1: 冇錯，唔該曬。
0: 好啦，咁呢個時間我哋一齊嚟聽呢首歌啦。
1: 工作愉快，多謝你啊！
0: 我都祝你身體健康，日日都咁開心，仔仔亦都係日日都咁愛你。永远都咁爱你，好冇？
1: 好嘅，好嘅，多谢晒。
0: 好，拜拜。

Beyond 嘅呢一首《真的爱你》就送俾陈太啦，亦都代你送俾你嘅仔仔啦。喺言语间咧，都听得出你对仔仔嘅爱啊。因为无论佢唔理你都好啦，你都会咧亲手去煮餐饭俾佢食啦。我相信咧，就算仔仔个心底里几嬲，食到呢一啖妈妈煮嘅饭咧，就乜嘢唔开心嘅嘢啦，或者嬲猪嘅嘢啦，都已经咧抛诸脑后噶啦。喺度再一次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同时间咧，亦都要多谢咁多位嘅朋友仔打电话嚟同我去倾偈，同时间当然唔少得就系多谢你哋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言俾我啦。多谢你哋都中意咧呢张嘅相片，多谢你哋中意咧啊呢一个嘅花灯啊！咁有朋友提到啦，就哇咁大个月饼几时分咗嚟食啊？应该食到出年都未食晒。其实咧喺好耐之前，大家睇翻咧一啲嘅新闻啦，都有提到曾经有饼家真系出咗个好大个嘅月饼噶，但系我谂真系要食好耐或者好多人一齐食先食得晒。不过我张相嘅呢个月饼就只系一个花灯啦，就冇得食啦。不过有机会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唔同嘅月饼嘅味道啊！喺度咧，亦都再一次多谢大家啦。咁我要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嘅时间咧，星期一同星期二咧，文儿再同大家见面啦。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会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与图积不符，李家超说政府必然严格执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个财政年度基本营运赤字扩大至9亿9800万元，奉清淑仪预计明年营运收入会上升，首个住宅项目预计出年上半年招标，相信招标情况理想。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合资格的本港居民即日开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于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另外，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与图积不符，他说关注与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政府必然严格执法。黄贝文报道。
2: 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预料今个月底前会提交报告。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从宏福苑大火之后已经即时成立三个工作小组，处理调查和强化规管工作，安排应急住宿和长远妥善安置灾民等，及后成立了独立委员会调查。在施政报告亦都宣布七项优先的改革措施，强调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
3: 当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的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到时会是作详细的公布。
2: 另外，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 One Stanley 有部分楼板钢筋配置和图积不符，李家超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现在不会评论个案内容。
3: 我是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而且是关注和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有否尽职监督，承建商有否违规施工，这些是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质量和安全，政府必然严格执法。
2: 他又说政府早前已经表示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明天开始一连三日合并辩论关于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今个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的体验。陈晓庆报道。
4: 立法会明天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会由政务司司长率领一众主要官员和立法会议员作深入讨论，探讨一五规划的构思和内容，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辩论内容，以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
3: 香港一五规划是在全面检视香港当前优势、短板、机遇和风险的基础上，针对性地作出强优补短、把握机遇、管控风险的全面部署。我热切期待明日立法会的辩论，请大家多加重视和留意，就更能够了解一五规划的重要意义和施政报告如何落实 规划嘅首年工作。
4: 另外，李家超话，今年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喺呢个月20至21号喺香港举行。佢话财长会议系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佢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嘅信任同支持，将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
3: 财长会举行期间，除咗正式会议之外，我哋会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同埋参观活动。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嘅信任同埋支持，我哋会全力以赴办好财长会。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嘅工作，为代表团提供高质素嘅与会体验。
4: 至于美国财长系咪确定会嚟香港出席会议，李家超话，国家财政部正系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注册同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继续同国家财政部密切沟通同合作，协助代表团完成注册登记程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嘅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指出，医管局 99.8% 嘅现职护士是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和复康服务及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有需求，40%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而5至26年的护士毕业生当中，超过1/4应征医管局以外岗位。医管局现时仍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与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又说，社会对护士招聘有不同的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的工作。旺角乃路臣街一栋大厦的天台起火，现场火光红红，冒出大量的黑烟升上半空。警方在下午5:30左右接到多人报案，暂时未有人受伤的报告。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处方表示会安排足够人手协助公众登记。另外，海关说在系统调息、操作层面等方面已经准备好迎接口岸通关。陈晓庆报道。
4: 当局安排传媒再次到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皇岗口岸设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位于港深分界线上，配合一地两检安排，整个通关时间由原本30分钟缩短到5分钟。当局估计开通初期每日至少100,000出入境人次，而要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香港医道程式是旧有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处方话，在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香港医道，其余3种登记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在口岸自助服务站。至于家长亦都可以透过香港医道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登记程序简单，但由于是新的过关体验，已经安排足够人手协助。
6: 现场做这个登记呢，那个程序亦都是非常之简单的。但当然我都知道呢，可能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合作层次的通道的过关体验，有很多的旅客呢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会安排足够人手在现场为他们解答，亦都是帮助他们呢可以享受这个这么好的、这么快捷的通关体验的。
4: 皇岗口岸另一特色是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只需要一张证件，由车道旁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收集所需资料，就完成5方查验一次放行。海关说，在人员编排和训练、系统调息、操作层面已经准备好迎接新口岸开通。又说，相比旧的皇岗口岸，重建后口岸车检时间缩减至2分钟。 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5: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个财政年度基本营运赤字扩大至9亿9800万元，赤字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话，会将人流转化为收入，预计明年营运收入会上升。西九文化区首个住宅项目预计出年上半年会招标，相信招标情况理想。林汉山报道。
7: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赤字扩大，2025-26财政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为9亿9800万港元，比上年度的7亿6900万元再增加大约30%，亦都是近五个年度的最大赤字。当局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显示，西九管理局的年度营运收入按年增加近20%，不过抵消利息收入减少之后，年度基本收入为8亿5600万元，同对上一个年度相约。至于年度整体营运开支就增加2亿几至18亿5400万元。去年有超过1700万人次到访西九文化区，按年上升13%，当中大约60%是旅客。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话，门票同赞助收入分别增长30%。古埃及文明大展在9.5个月的展期内有近70万人次到访，文创商品带动零售收入增加超过1倍，但是盲盒已经带来超过1000万元的收入。他说这些文创产品是由欧洲厂商制造，质素好好，不能够随便在网购平台购买，相信明年几个展览都能够带来相当不错的人流。当局正是研究引入导赏眼镜，提升参观感受，希望将人流转化为收入，预计明年的营运收入会上升。至于营运开支增加的原因，冯程淑仪说，主要是要为即将开幕的西九艺术中心作前期准备，亦都需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但是随着艺术中心明年开幕，加上艺术广场大楼预计明年之内完工，将会带来较稳定的租金收入。西九 2B 区首个住宅发展项目将会在明年上半年招标，本港楼市改善，有信心招标情况理想，项目将会包括3-4房的大单位，不倾向兴建纳米楼。他说西九文化区商业生态圈逐步发展，预计未来的营运收入将会显著改善。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5: 有关西九管理局的财政状况以及未来路向，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为大家分析。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会在10月11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3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会继续途经2隧2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受封路影响，120条专营巴士线和7条专线小巴线要分阶段改道、缩短路线或迁站。警方呼吁参加者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大会安排的接驳巴士，又提醒司机尽量避免经过附近的路段。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继续作供，说个女失踪当日去警署报案，并通知她的前夫邝广志，但被对方以粗言责骂。张燕花之后接受另一被告邝广杰一方的盘问，说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嗰阵只是当短期投资，经商量之后决定写于前家翁邝球的名下，价钱好就放售。他又强调物业并非由邝球出资，出售单位对对方并无利益可言。陈晓君报道。
8: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第十日审讯，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继续作供，她说最后一次同个女联络是2023年2月21号，即是案发当日的下午，之后开始失去联络。夜晚曾经打电话给平日揸车载蔡天凤出入接小朋友放学的前大伯邝广杰，问个女去了哪边，她引述邝广杰回应说，蔡天凤当日同人有争执，好嬲咁中途落了车。 又话蔡天凤约咗朋友饮酒，成年人饮醉咗，第二日就会自己翻屋企，叫张燕花唔使担心，亦都唔好再打俾佢。张燕花表示，邝广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嘅位置，佢形容个女从来都唔饮酒，做嘢好有交代，而当时已经失去联络七至八个钟头，令佢觉得有唔妥。张燕花又话，喺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个女嘅前夫邝广志，话个女失咗踪，所以报警求助，但被对方以粗言闹佢，点解唔事先通知佢？张燕花形容邝广志嘅反应好恐怖，而个女以前唔会得罪人，只有嗰段时间同前家翁邝求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相信系被邝家带走咗，因此反问邝广志系咪佢同邝求捉走咗蔡天凤，又批评邝家对蔡天凤嘅失踪漠不关心。张燕花之后接受代表邝广杰一方嘅大律师盘问，有关同蔡天凤嘅关系系点？张燕花话，两母女每日都有电话联络。律师追问，既然关系咁好，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嘅时候，点解冇登记喺张燕花或者丈夫谭方俊嘅名下，而系用前家翁邝求个名？张燕花就话，当时自己持有另一个物业，加多利山嘅单位只系买嚟俾小朋友住，属于短暂投资，系大家经过商量之后嘅决定，价钱好就会放售。律师之后话，2012年疫情严峻，楼市下滑，所以邝求先至唔肯卖楼。张燕花就强调，层楼唔系邝求出资，对佢嚟讲根本冇利益可言。凌讯星期三继续，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9: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角色，深化与内地广播机构合作。广播处长关婉仪说，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和人手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将会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合作。陈晓君报道。
8: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有关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政策简报会表示，香港作为区域电讯和广播枢纽，对国家发展发挥关键的作用，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的角色，深化和内地广播机构合作。
10: 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作为政府部门和公共广播机构的角色。港台已经在今年7月加强港台电视32的新闻和时事内容，以更全面地发放政府信息和宣传政府政策。为增加传播力，港台会加强利用新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的技术，提升制作质素和效率。港台亦会深化与中国内地及其他一带一路地区广播机构的合作，以香港视角说好国家和香港的故事。
8: 广播处长关婉仪以昨日推出的新媒体平台为例，指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
11: 昨日出了一个的新媒体平台，这个都基本上我们是用内部资源调拨，亦都没有特别额外资源的增加，成立一个专责的小组，专系管理检视和去就住新媒体平台的一些制作方向和那个叫做编辑编采的角度，我们都有一个专组去负责。我们基本上是以外购或者是以外部的一些叫团队帮我们合作制作，而我们是负责那个把关之后，我们先把適合的平台的內容放回上我們的網上。
8: 關婉儀又說，香港電台和大灣區媒體有不少的合作，包括節目資源共享和聯合製作，昨天推出的新媒體平台也都會提供英文字幕，吸引香港以外的國際觀眾收看港台節目。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9: 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据报有研究人员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正是集中隔离，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说患者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没有证据显示感染源头和研究工作有关，强调卫生情况仍然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梁正涛报道。
12: 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个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后证实不治。报道说，这个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负责人周末前往伊尔库茨克州和州长和地方官员会面，当局其后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不过当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希皮洛娃的死是和研究所有关，说他的检测样本没有发现和他研究工作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不适。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个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并接受检测，其中两个人证实患感冒，两个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伊尔库茨克州的卫生情况仍然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亦都呼吁公众同传媒要以官方公布为准，不要误信谣言或者猜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一种传染病，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 至 100%。世卫的数据显示，2010至2015年全球一共通报3200多宗鼠疫感染，其中580多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事件，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鲁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3: 法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组织者号召星期二展开全国大规模行动，声援要求增加教育资源的学生。这一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之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也都加入其中。

0: 新闻特写。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98亿元，较上个财政年度扩大近三成。管理局预计西九 2B 区首个住宅发展项目出年上半年招标，加上推进融资策略取得稳步进展，相信可缓解短至中期的现急现金流压力。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话：，纵观世界各地情况，如果要求文化项目收支平衡或赚钱是很困难。他认为西九管理局整体成本回收率达四成，已属于中上水平。他又看好 2B 区首个住宅发展项目的招标前景，相信管理局能够获得庞大收入，再利用部分资金作投资，未来可以弥补部分营运开支。记者陈晓庆访问过麦瑞才，听下他的分析。
1: 作为一个文化项目咧，要要求佢收支平衡啊，甚至赚钱咧，基本上咧系好困难嘅。如果睇翻环球嘅类似嘅设施咧，好多时咧都会系政府资助，系作为一个嘅即系社会嘅项目咁样嚟去选择嘅。咁所以要睇翻咧未来呢段时间，究竟西九佢嗰个嘅收益系点样会上升？如果系单凭呢一个嘅卖飞啦，或者系呢一个收入场费啊，嗰个系达至收支平衡咧，其实咧系困难嘅。要睇下2027年之后，当西九其他嘅设施落成啦，即系包括一啲新嘅文化设施啊，仲有一啲嘅写字楼啊，或者一啲嘅商业嘅设施落成咗之后咧，嗰个嘅租务睇下系咪理想啦。即系如果系能够系理想嘅，提供一个稳定嘅现金流嘅话咧，咁个赤字咧就有望减少。
2: 睇翻啦，虽然嗰个营运开支就增加咗啦，但系管理局都话个营运收入咧，其实都有增加嘅。咁按年就多咗19% 啦。其实各个主要业务单位，即系好似 M 家同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嗰个成本回收率都有升幅嘅。其实整体嚟讲就由37%增加到40%。你会觉得即系依一个咁样嘅成本回收率同其他啲大型嘅文化艺术区比较咧，西九呢一个系处于乜嘢嘅水平咧？
1: 其实都处于一个中上嘅水平噶啦。如果睇翻环球嘅嗰个嘅所谓嘅成本回收率咧，好多时咧即系嗰个嘅平均值咧都系向呢个水平或以下嘅。个原因就系、是、本身譬如你博物馆嘅收费或者一啲嘅艺术馆啊入边嘅收费咧，系主要咧系服务大众嘅。咁同埋作为一个旅游文化嘅设施，希望能够吸引翻一啲嘅旅客咧去参与，所以嗰个嘅收益咧就未必系嗰个艺术馆啊或者个旅游文化设施本身收到翻嚟。係反而咧係擴射到係其他嘅地方啊，例如係餐飲啊、住宿啊、交通啊各方面咧係收翻翻嚟嘅，對於整體個社會咧會有裨益嘅。咁所以如果你係爭單睇嗰個嘅成本收回嗰個嘅效益咧，如果由37%去翻40%嘅話咧，咁好明顯咧就有一定嘅改善啦。咁但係如果要佢100%回收咧，就似乎咧有啲嘅強人所難嘅。咁但係我諗核心咧作為一個嘅文化嘅产业咧，都要睇下究竟为整体个社会个 GDP 带嚟几多嘅得益。如果睇翻相关嗰个嘅文件咧，咁佢哋个估算咧系能够为整体香港嘅 GDP 咧系带嚟系大约系109亿左紧嘅收益嘅。咁虽然咧你成个文化区佢可能系嗰个嘅营运嘅收益咧，可能系得嗰10-8亿啦。咁但系咧，如果系嗰个嘅间接上边所带嚟其他嗰啲嘅收益嘅话咧，都系一个推动经济嘅一个嘅好嘅设施。
2: 政府喺2024年嗰个放宽西九加强财务安排啦，嚟紧管理局都预计二 B 区首个住宅发展项目明年上半年就可以招标啦。二 A 区嗰个酒店、商业同埋文创综合发展项目亦都准备紧系招标。你预期即系喺呢一个市况底下，系唔系即系都系一个好嘅时机啦？同埋嚟紧如果真系出售咗呢啲项目之后，其实西九嗰个财政系咪稍后到几？几时到先至会有个改善嘅可能呢？
1: 睇翻嗰个楼市嗰个发展咧，由响旧年去到而家咧，其实整体香港嘅楼市咧，个住宅楼咧都系升咗系成几近20%噶啦。咁所以如果你系响呢个招标，特别系个咁贵重嘅地皮、有海景嘅地皮嘅话咧，应该嗰个反应会系良好。咁而嗰个嘅坐落嗰个地点，亦都系一个文化区。咁喺一個嘅銷售上面咧，亦都一定嘅所謂嘅優勢嘅，咁即係好大機會嘅，都係一啲嘅豪宅啊嗰、那個類別啦，咁、那、嗰個買價咧，亦都係做到一個。

0: 嘅價錢，因為你出售嗰個嘅住宅咧係一次性嘅，咁而嗰個嘅香港嘅樓價亦都唔平嘅關係啦，咁可以為西九整個嘅項目入邊咧帶嚟一個嘅幾龐大嘅一次性嘅收入嘅。咁而當西九當你有一個咁大嘅收入翻嚟咧，係可以點樣去做咧？咁除咗話部分補貼翻佢日常嘅營運之外咧，剩餘嗰啲嘅資金咧，亦都可以作出一啲適當嘅投資，咁啊產生一啲所謂嘅利息收入啊，同埋投資收入咧，可以係補償翻。是西九的日常的開支。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表示會在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盡快推行改革並追究責任。對於赤柱有獨立屋的樓板鋼筋配置和圖則不符，李家超說政府必然嚴格執法。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上個財政年度基本營運赤字擴大至9.9億元，馮清淑儀預計出年營運收入會上升，首個住宅項目預計出年上半年招標，相信招標情況理想。重建後的皇崗口岸通關在即，合資格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過入境處香港醫道流動應用程式，是流動應用程式登記使用皇崗口岸的合作查驗自助通道。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3至5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4至5健康風險中，預測聽日上午和聽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是低至中，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8，強度甚高。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降至 60% 左右，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聽朝稍涼，市區最低氣溫約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最高氣溫約30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聽日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四風勢較大，本週後期至下週初天晴乾燥，氣溫逐漸回升，內陸地區的日夜溫差較大，現在氣溫26度，相對濕度62%。跟住是財經消息。
2: 香港電台六點財經，
3: 歡迎收聽這一節財經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做好，恒生指數初段曾經是升超過310點，高見24,354點，隨後升幅收窄，收市報24,280點，全日升了240點，升幅1%，主板成交額接近983億元。醫藥股表現較好，藥明康德、中生製藥和藥明生物升近3%至到近半成，科技指數收報4,223點，升近1%，智普升近8%， Minimax 升超過2%，快手同埋百度就分別升超過2%同埋超過3%。重磅金融股個別發展，匯控升近2%，港交所靠穩，友邦就偏軟，內需股有沽壓。東亞證券高級投資策略師陳偉聰總結大市表現。
4: 港股升，但是个成交都仲系比较薄弱啦，吓唔够1,000亿。始终喺缺乏北水呢一个情况底下，就算你话呢两日个市有反弹都好啦，咁但系整体嗰个参考嘅价值未必话真系太多。咁当然见到个市都有即系一啲行业上边嘅利好消息啦，话譬如针对一啲AI 板块啊，而家即系市场都传 Kimi 嘅母公司啦，预知暗面有机会可以即系喺下年年头会嚟香港进行一个 IPO 融资啦。咁另外DeepSeek 亦都是再做新一轮融资，市场亦都有个憧憬，估值上面可以再有个上调空间，见到一些科网啊或者 AI 云相关的股份呢都是有一个带动。当然亦都要留意住国庆假期内地整体嗰个出游啊消费方面的数据啦，暂时睇返一些渠道的数据似乎就不是话个太强嗰个的增长的，短期里面可能都对于一些消费相关的股份会带来一定程度嗰个压力啦。整个港股是一个反复的格局，短线有反弹的，但是可能上面比较大的阻力都会在24,500点至24,700左右，短期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催化剂，要突破这些阻力都仍然是有个难度在这里。
3: 是不是都可能要等到国庆长假期完结 A 股复市之后，港股可能先有较大的向上动力呢？
4: 复市之后都未必一定是向上的，只能够说复市之后有了北水参与整个成 交會活躍翻啲啦，板塊升升跌跌又更加多資金去到參與啦，咁但亦都有機會可能即係北水倉嚟之後，如果市況喺呢幾年係升咗上嚟咧，咁佢哋唔排除有機會係趁高做翻一個沽出啊套現嘅動作咯。
3: 世邦魏理士指出，上季香港商業地產嘅投資市場暢旺。上季香港商業地產投資市場暢旺，成交額按年增長近八成，當中不乏海外和內地投資者買入酒店改建做學生宿舍，由於預料改建之後的回報可以達到六厘，銀行較願意放貸。趙家俊報導。
5: 據世邦魏理士統計，今年第三季涉及學生宿舍改建項目的投資成交金額大約53亿元，其中新加坡資產管理機構和內地電商集團都有買入酒店後改建為宿舍。世邦魏理士香港資本市場部資深董事包國健指出，目前酒店成交尺價不超過10000元，絕大部分買家都不會按原有模式營運，預計改建為學生宿舍後回報可達5.5厘至六厘，又话银行对呢啲项目嘅融资取态较为正面。
6: 随住政府呢两三年不断打造香港系一个教育都市啦，其实教育产业嘅所有 asset type 咧，其实不论系你学校或者系学生宿舍咧，银行见到嗰个收益系稳定嘅，亦都个长远系需求喺度有嘅。咁我谂对比起其他嘅 asset class 咧，银行系会对呢啲咁嘅借贷系乐观啲嘅。
5: 世邦魏理士香港研究部執行董事兼主管陳錦平補充，市場上仍欠缺超過50000個宿位，預計到2030年缺口更擴大至75000個，市場遠遠未到飽和。該行又話，第三季甲級寫字樓整體租金按季升 3.2%， 連升四季，年初至今累計升 6.7%， 九月底空置率跌至 15.5%， 按季下降 0.8%。租務需求主要仍然來自銀行、保險等金融業，預計今年整體租金升 7% 至 8%， 其中以中環升幅最高，至少升17%，升幅創疫情以來最大。陳錦平提醒，聯儲局未來加息機會大，預計今年底至明年第一季香港銀行有機會追加，或對未來商業地產投資造成影響。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3: 地政总署公布，嘉利建设以超过43.8亿元投得何文田佛光街住宅用地，作价远高过市场预期上限，每平方尺楼面地价超过20730元，而项目在上星期五截标，接获10份标书，最高的可建楼面面积是接近208000平方尺，预计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标普全球9月份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到去 49.2， 有企业反映客户减少和竞争加剧，争取新订单有一定难度，但是新出口订单就加速扩张。分析说11黄金周的旅客表现有助带动香港旅游业，但要关注加息周期对香港 PMI 的影响。罗伟浩报道。
7: 标普全球9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 49.2， 低过8月的 49.5， 连续两个月低于50的水平。企业信心连续三个月走弱，睇淡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因为经济充满挑战，订单不多，引发激烈竞争，以及关税政策等。不过新出口订单扩张的速度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加快，并且创6月以来最高，内地的订单量亦都显著增加。受访企业反映，客户减少和竞争加剧，争取新订单有一定难度，但上个月新增订单的跌幅轻微，就业职位紧缩速度创近6.5年最高，采购价格升幅是6个月以来最细，产出价格就连升15个月，但升幅放缓。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经济学家林凤俊认为，十一黄金周的旅客表现有助带动香港的旅游业，他指要留意加息周期对香港营商环境的影响。
8: 进出口可能第四季咧会有少少回调嘅迹象，高基数嘅问题啦。咁其实上年第四季咧 AI 需求其实开始已经慢慢大紧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依家开始呢个加息周期啦，消费嘅情绪亦都会有影响啦，借贷需求亦都有机会下调啦。上半年香港借贷个增长其实做得唔错嘅。 如果第四季或者下年头一季偏向会加息嘅话咧，比较 cautious 啲啦，你借钱嘅时候消费都会保守啲。
7: 林逢俊话：本港嘅营商环境要重新扩张，要视乎人工智能嘅需求能唔能够保持强劲，带动外部订单表现，亦都要留意楼市同埋股市系咪畅旺，为消费者带嚟正面嘅财富效应。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指出，港汇自六月中起逐步走弱，近日徘徊7.846至7.8475水平，反映港元同美元息差扩大，诱发套息交易，同埋同股市相关嘅港元需求回落，包括系大型集资活动影响减退、季结同埋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等资金需求较旺盛嘅时间刚过去。余伟文喺汇思撰文指，上月美国联储局三年以来首次加息，港美息差拉阔，港元汇价偏软，部分市场人士同埋公众再度关注港元走势。他说港汇会不会同埋几时触发 7.85 的药方兑换保证，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难以准确预测。有关因素是包括资本市场活动、市场对套息交易的蔚蓝、本地流动性同埋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展望。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280点，升咗240点，主板成交额982.6亿，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245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9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3.36升9，南方恒生科技4.14升4.8，腾讯控股428.2升5.2，阿里巴巴108.2升2.8，XLE 南方海力士39.94跌3蚊，智普715.5升50.5，小米集团24.26升咗3.8，友邦保险68.8跌咗1.5，汇丰控股152.8升2.9。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联阳智能控股、迪信通、慕尚集团控股、皇朝家居同埋专业旅运。五大跌幅股份系金力集团、中华节能、宜骏集团100同埋中国三迪，仲有就系康桥粤生活。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8，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系报38,78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57.3美元，卖出价4,158.13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0.5，跌咗0.2。
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0: Peter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近住马湾至到吸水门大桥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车龙有待消散。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模范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油潭尾村。九龙方面，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嘅意外系清理好噶啦，咁暂时啦去加士居道去红隧同埋去观塘方向都仲系比较车多，咁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碧街。另外反方向，七咸道南去尖沙咀嗰边啦，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亦都系清理好，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近维园，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 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蒲岗村道。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对开。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城门隧道。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快线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了。其他路面的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是慢车，龙尾去到花园台。斯特伯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康德道，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宇振强纪念中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近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啦，排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挤塞，车龙是排到去近住回旋处。咁另外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嘅龙尾就去到望后石。仲有就係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美林村对开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1: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1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追加药价是刑事。
13: 财经新思维，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今年的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在下个星期二到星期五举行，我们今天就找来其中一个参展商优必选，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今年对于展览有什么看法，还有讲讲优必选落户香港之后的发展情况。我们就找了优必选香港总经理梁伟泽。你好梁先生。你们就今年有参加这个秋季电子展，今年会带来啲咩新产品呢？
15: 今年我哋带咗两款嘅机械人啦，一款系我哋嘅潜水机械人，呢个仿真机械人；另外一款咧就系我哋嘅高度液态嘅人形机械人，就叫做 Walker C1。呢两款都系今年新出嘅产品啦。咁Walker C1 咧就系高动态嘅，功用咧其实咧就系而家譬如会做一啲导览啊，或者一啲嘅演出啊咁样。咁佢啊相对比较灵活，咁就可以即系跳来跳去啊，又可以跳舞啊，又可以同讲嘢啊对话咁样。咁另外仿生机械人咧就更加喺呢个潜水陪伴嗰度咧，我哋作为一个定位嘅。佢有唔同嘅表情啦，佢可以讲唔同嘅语言啦，人面嘅仿真。嘅程度係相當高下嘅，咁所以咧，呢個我哋相信喺未來嚟講，對於機械人嘅市場係另外一個新嘅一個領域咯。
14: 即係一動一靜嘅機械人啦。嗱，咁你哋有冇話咧係第幾年參加呢一個電子展，同埋即係期望透過呢個展覽咧開拓邊啲市場咁樣咧？
15: 香港嘅 CES 我哋第一次參加嘅，咁其實海外市場我哋一路都係開發緊，就算喺其他地方我哋做一啲嘅市場推廣嘅時候咧，機械人都係相當受歡迎，一路都係相當搶到眼球嘅一個行業啦。咁我哋希望今次喺香港 CES 裏面咧，亦都可以俾更多嘅海外買家啦，或者係香港 自己本地嘅商家啦，有機會親身近距離咁接觸下機械人啦。
14: 嗯，頭先講到你哋咧，即係主力做一個工業機械人啦。咁頭先講嗰兩個嘅產品咧，即係似乎係比較更加多咧面向零售喎，係嘛？
15: 係啊係啊，因為工業機械人一向係一個 to B 嘅渠道啦。咁香港而家主要我諗 CES 係面對一個大眾消費嘅大眾電子消費嘛。咁所以我哋就擺一啲即係大眾少少嘅產品落力香港咯。
14: 嗯，頭先提到希望喺香港攞到即係更加多嘅機會啦。除咗係接觸一啲唔同嘅買家啦，其實香港本身個市場咧，對於呢啲機械人個需求個潛力，你點樣睇咧？
15: 其實全世界我諗機械人嗰個市場都很好好嘅。譬如話好似香港咁啦，一個我哋都知道係一個步入老齡化嘅社會，咁好多嘅工種咧，其實都要希望有機械人去做輔助啦。但係即係每一個地方嘅市場唔同，機械人咧其實始終係一個機器啦，咁佢要適應當地環境啦，咁係需要一啲嘅時間去培育嘅，咁亦都要俾機械人公司一啲嘅空間。時間去慢慢去發展咯，咁但係市場我哋相信未來一定係越嚟越大，因為無論係香港啦、歐洲啦，都係步入緊一個老齡化嘅社會，需要機械人去幫人類去做嘢。
14: 嗯，你哋而家有冇啲即係產品咧，已經喺香港落户或者即係做一個商業化咁樣咧？
15: 其實我哋有好多教育嘅產品咧，喺香港已經有商業化落地緊㗎啦，喺啲學校裡面啊，或者係啲培訓嘅機構啊咁樣。咁主要都盡係教育嘅產品。咁你話其他？出嚟表演啊，我哋都有啦。咁但系呢啲，我哋觉得始终系一个接触呢个产品嘅一个机会。咁但系唔能够形成一个叫做好 continuous 嘅profitable 嘅 market 咯。我哋希望更多系有啲服务嘅机械人，因为香港即系譬如环境细啦，人口老化又严重。咁我哋希望更多可能会俾香港呢个市场嘅服务嘅机械人有更多機會啦。
14: 嗯，係咪就係你頭先所講即係你哋有個仿生機械人，咁佢亦都可以即係聽你個情緒分享等等呢類型，係咪朝向呢個方向啊？
15: 目前係嘅，我哋希望喺呢對嘅情緒機械人咧，亦都試下香港嘅市場啦。譬如做一啲陪護嘅工作啊，同一啲老人家傾下偈啊。或者同一啲可能自闭症嘅小朋友佢哋倾下偈啊，咁样，咁呢个都系我哋开始做嘅方向，或者一啲尝试嘅方向。
14: 嗯，初步嘅方向都系一啲譬如老人院啊，或者幼稚园，有冇初步系已经做咗一啲测试咁样，即系喺某啲嘅机构度进行紧咁样咧？
15: 我哋准备明年会开始去做，因为我优化紧个广东话模型，讲广东话嘅 AI 系有嘅，咁但系咧专门俾一啲机构去用。或者去專門去 alert 一啲嘅問題啊等等嘅 AI 咧就未完善嘅，咁我哋希望喺今年裏面啦，盡快完善呢個廣東話嘅 AI 啦，咁然之後等佢哋去同一啲需要嘅，譬如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去傾偈嘅時候咧，咁更加符合到佢哋嘅需要啦，同埋更加通得到廣東話嘅語言嘅用法。
14: 嗯，要機械人做一個廣東話個訓練咧，會唔會個難度都幾高下？
15: 幾高嘅，其實真係幾高嘅，因為廣東話講嘢就其實香港我哋自己嘅語言體系，咁所以咧測試又好或者嗰個應用又好啦，都需要一啲時間。
14: 即係譬如你真係要設計一個譬如情緒機械人啦，要適應到香港個場景咧，有冇話係要點樣做？即係同你喺其他地區有冇咩分別咧？
15: 有兩個問題我哋要面對嘅，第一個面對咧就係個語言模型啦。首先剛才我講過香港廣東話嗰個講法同埋可能喺國內用普通話係相對多人明白，所以呢佢嗰個 training 好好，基本上點講佢都會明白。咁但係香港嘅廣東話呢佢就未必 get 得到，可能只係 get 到 95%, 90%咁樣嗰種。咁呢個第一個情況啦。咁當然喺語言模型裏面更加要做一啲 training 俾一啲唔同需要嘅人啦，譬如話老人家佢不停慣咗重複嗰啲嘅問題呀咁樣。小朋友啦，或者自閉症嘅小朋友啦，咁亦都係啦，佢哋可能冇反應啊，或者等等，咁所以咧呢個係需要時間做 training 嘅。咁第二個難題咧就係、是、仿生機械人咧，如果我淨係一個語音嘅機器同你講嘢咧，咁你就冇嗰個情感，咁嗰個情感最大嘅來源咧係佢面部嘅表情啦，或者眼神啦，咁我哋要需要配合嗰個模型。 去做到相對嘅表情或者係眼神交流嘅表情嘅交流，咁呢個咧亦都係相當困難，因為譬如話普通話嘅口型，我哋已經做咗一定嘅訓練，咁所以佢講出嚟嘅時候係相對符合一啲啦嚇。咁但係你話去到廣東話咁又係另外一回事，咁所以咧即係做到個產品好唔敢話完美啦嚇，做個產品比較睇落去真係有感情交流嘅咧，咁啊需要一啲時間，即係始終都要開始啦，就希望可以明年真係可以放到落啲機構度做一啲測試，咁然之後測試佢可能半年嘅時間，佢可以即係更加去 upgrade 佢。
14: 即係呢方面可能有慳到人手，有個仿真機械人陪伴啦，或者同即係老人家傾下偈咁樣。
15: 唔單止係慳咗人手嘅，因為其實要陪伴老人家講嘢，其實需要好大耐性，做個照顧者我都知道。咁尤其是如果喺機構嗰度，喺一啲譬如話養老院啊，咁根本上香港即係而家嗰個人手係好缺乏嘅，唔好話情緒陪伴啦，但連基本要照顧佢哋嘅生活起居啊，咁其實都花人手嘅，同埋嗰個人手緊張。咁所以咧，我希望機械人呢方面咧，可以幫輕到呢啲機構，都令到啲老人家身心健康啲啦，即係佢哋開心嘅時候，自然身體都會好啲咯。
14: 咁即係政策上啦，又講下香港即係新一份施政報告咧，就強調要推動一個人工智能即係 AI 個普及啦。咁政府咧亦都計劃咧推出一個即係機器人走入個社區嗰個試驗計劃啦。你哋公司會唔會都有興趣參與咧？
15: 我絕對會嘅，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因為如果政府唔去推動呢樣嘢咧，作為科技公司咧，因為頭先我講啦，我哋仿生機械人面對咗兩個問題，需要好多嘅時間啊、金錢啊、人力物力嘅投入。科技公司主要努力喺技術上嘅投入嚇，咁但係咧，亦都要各方面政府去協調同埋支持，因為機械人唔係好似手機咁樣，即係買翻嚟即開即用噶嘛。我哋可能前期係需要好多嘅時間嘅投入，同埋個市場啊，或者場地或者數據啊等等各種嘅測試啊、調試啊，即係慢慢將個產品去調校。咁所以咧，如果有政府去支持呢方面嘅時候咧，咁亦都俾科技或者俾機械人有更多繼續發展得更好嘅機會。
14: 機器人走入個社區，佢係一個試驗計劃嚟嘅，有冇話政府有冇接觸你哋，即係揾你哋幫手一齊做咁樣？
15: 暫時仲未有政府嘅同事接觸過我哋，咁但係咧，我哋相信佢會喺好多方面，譬如話通過唔同嘅機構啊，都可能會同我哋後面有啲接觸咯。但係暫時仲未有，但我希望即係呢樣嘢可以更快可以落實，或者更容易去打通唔同嘅部門，因為其實係難嘅，對於機械人公司嚟講係難嘅，對於使用嘅機構嚟講都係難嘅，係需要政府部門去打通各個唔同嘅單位，拉通佢哋嘅溝通，咁先至可以有機會走入社區，然之後慢慢變好，然之後令產品越嚟越成熟，個產品可以幫助到唔同嘅人。
14: 香港咧就大力發展緊北部都會區啦，你哋喺柳州咧就有一個超級工廠，即係會唔會將來進一步拓展嘅時候喺北都都有個實驗室咧，即係同翻內地嗰邊做一個即係對接咁樣咧？
15: 呢個我哋都會考慮，因為而家我哋科學園都有個實驗室嘅，咁但係咧其實有幾樣嘢，希望北都開咗之後咧，我哋有更多機會可以引進唔同地方嘅人才，可以喺嗰度開展工作咯。因為如果香港嘅定位咧，就未必係工業。國內嘅工廠咧都即係佢規模好大，香港未必可以去做到咁大嘅工廠。咁但係希望喺研發或者喺出口或者喺各方面嘅認證啊等等嗰度，你希望我哋就喺香港可以揾到一個更好嘅定位，就將國外嘅科技可以通過香港走去世界唔同地方。
14: 你哋都落户咗香港幾年啦，走去即係海外嘅情況咧，係咪個步伐都可以加快咗好多咧？
15: 即係我哋嚟咗香港幾年啦，開頭係需要有啲時間去適應嘅，即係就算喺請人方面啊，或者係香港市場接受方面啊，或者香港市場對機械人或者國內科技嘅了解啊等等啊，咁其實呢幾年真係去到好多嘅，即係發現更多人了解機械人啊，或者更多人了解機械人將來嘅市場係代表緊啲乜嘢啊，或者係對國家嘅戰略係代表緊啲乜嘢，咁係多咗人了解嘅。咁但係你話通過香港完全去走出去咧，你仲要需要一啲唔同嘅支持嘅，例如認證系統啦，因為譬如話國內嘅認證嚟到香港，要點樣可以好快速咁樣去幫我哋去攞到國 國外所有其他我們需要做的市場的認證，這個第一樣在裡面所有人 legal 的問題。另外呢就是一些科技的對接的問題，因為香港這方面對接的人才呢不是那麼多，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簡單來說，你在國外可能買個很簡單的 IoT 設備，來到香港的 protocol 不對的，要另外有人選擇，都不是那麼多這一類的人才。希望在香港更多發展就是技術上的人才啦，可以對接到不同的國外又好國內又好多的產品，可以符合到不同的認證，也都可以出口到其他地方。但是香港的優勢呢就是始終都是很容易去接觸到不同國外的商家啦，他們來到香港或者他們會對香港的無論是法律更有信心。我們覺得這個基本的 infrastructure 在這裡的時候呢始終是很容易的，只是一些小的關節我們盡力搞得好通，只要這些小的關節可以搞定呢，我覺得這個是很順利成章的事。
16: 明白，就是說人才方面還有一些即標準方面的對接。剛才呢幾次提到人才都很難請的嘛，現在怎樣去留住這些人才呢？
15: 我這個覺得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的。先兩年我們譬如說找一些可能博士的畢業生，那他們很多的尤其是技術方面他們很多都可能寧願回去國內工作，因為那裡機會可能更多，譬如深圳。所以呢很多博士生都可能跟一個團隊回去國內工作，因為香港始終你說做技術上的工作的時候呢很需要團隊合作的，即不是說我兩三個人就可以搞定，可能甚至有些即幾十人或幾百人的團隊去做。所以如果他們在香港那個機構不夠大的時候呢是很難支持得到，這個是即本身的結構性的問題。另外呢香港其實這幾年做了很多工作，就是譬如說人才計劃啊，即有才計劃啊等等，亦都令到在國內裡面一些技術的人才呢願意留在香港。我想相輔相成之下呢，其實香港產出的人才是多的 ,ok? 要他們留在香港呢亦都需要香港有相對的配套啦，配套不單止是政府給到的資源啦，或者公司是願意更多投資在香港，發展在香港建立他的團隊啦，去做到其他的生意啊咁樣。所以呢我覺得這個是結構性的問題，會慢慢一步一步嚟。首先有足夠的人才。產出，第二政府有一定的支持，另外企業好像我們這樣亦都希望開拓更多海外的市場的時候可以香港請到更多人，我們要請更多人的時候他們都有自然的人願意落單，要給這方面一起去合作，我想再過一些時間這個是做得到的。
16: 明白，今天多謝優必選香港總經理梁偉澤和我們分享了他們第一年參加香港的秋季電子展的看法，還有接下來在香港都有一些發展計劃。今天跟你談到這裡，下次再找你聊天。
15: 好啊，
16: 好啊，好，拜拜。一个钟头的傍晚新闻天地也都到这里，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天台起火，一度冒出大量嘅黑烟，数十名居民疏散，暂时未有伤亡报告。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有区议员话，起火嘅大厦好多居民系长者，喺消防员嘅协助之下疏散，秩序良好。记者林汉山依家喺现场噶，交俾你讲下最新情况。
2: 系，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喺旺角乃路臣街火场附近噶。咁起火嘅咧系顺景大厦嘅天台。初步了解啦，系天台烧着嗰啲杂物而起火噶。起火嘅时候咧，我哋见到火光红红，大量嘅浓烟系冒上半空。咁啊，消防就拖喉进入大厦。而由于起火嘅位置咧系喺天台顶楼嘅位置啦，因此消防员系亦都要进入隔离嘅大厦比较高嘅单位咧，向起火嘅位置射水灌救噶。警方就話有幾十名居民需要疏散，暫時係未有傷亡報告。起火嘅大廈嘅地面咧就係一個露天嘅街市同埋一啲店鋪，咁有商户咧喺起火嘅時候咧就係繼續營業㗎，亦都有唔少街坊係圍觀，多架消防車咧就喺附近隔地。咁我哋同油尖旺區議員許德亮傾過，都話傍晚五點幾啦，喺辦公室聞到有啲焦窿嘅味道，於是就出嚟了解情況。咁見到咧部分街坊咧係由消防員陪同落樓㗎，而呢座大廈咧唔少街坊都係一啲長者嚟㗎，咁啊落樓嘅秩序大致良好。而據佢了解，起火嘅單位住户咧喺天台嗰度放咗啲雜物喺度㗎。
3: 大約5:45啦，因為位寫字樓聞到陣味，走咗行出嚟，咁啊睇住去著火嘅，咁咧陸陸續續 B 座嗰啲單位啲老人家咧都由消防員咧就陪咗佢落嚟嘅。
4: 當時咧個情況，即係啲街坊驚唔驚啊？混亂
3: 咧？混亂就唔好，好混亂，因為消防即係都安排得好好啊，即係逐個逐個老人家扶落嚟嚇，即係咁我哋頭先都喺 B 座樓下睇到啲老人家陸陸續續疏散咯嚇，平時可能較為放多咗啲雜物咯。咁其實法團都有時會勸到啲街坊咧，就係將啲雜物咧清走嘅。咁其實佢哋都陸陸續續清走嘅，可能今次可能懷疑就可能會一啲漏電或者點樣着火咯，係啦。
2: 咁我哋剛才咧喺大約6:45左右啦，喺樓下向上望上去觀察啦，目測已經係見唔到火光噶啦。不過咧就未知道啲火勢係咪已經係完全熄滅。咁我哋會繼續留意住現場嘅情況。先交翻俾直播室。
1: 好，唔該曬林漢山噶。西九文化區管理局2025-26財政年度赤字為9億9800萬元，較上個年度增加約2億2900萬，赤字擴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釋，主因係過去一年為即將開幕嘅西九演藝中心做前期準備，應付擴大嘅業務範圍同持續增長嘅訪客人數，亦都要提升設施管理同數碼科技應用，令到營運開支上升。管理局话，西九文化区正系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系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话，2025-26年度喺推进融资策略方面有稳步进展，扩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住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出年落成，住宅同酒店等项目喺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揭盅，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夺得，表扬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他会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940万港元奖金。哈尔岑1944年在比利时出世，1969年获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学位，现时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82岁的哈尔岑形容得奖是巨大惊喜，又说正准备一份建议书，希望得奖能够有助方案获得批准。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嘅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Thank you.
5: 消息直擊報導。
6: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模范乡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接近米埔。较早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九龙方面，龙翔道西行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嘅中线啦，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系塞到去黄大仙中心。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西行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中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是曾经有意外的，已经清了场了，不过还是比较挤塞，龙尾就排到近中九龙绕道的出口和连翔道跟住佐敦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排到去近联合道的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慢车龙尾花园台。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系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菲林明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定富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龙尾排到近创资中学。另外，通州街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下行塘尾道的支路车多。新界方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荃湾路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虎路近散石湾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主流、
5: 另类、
9: 舞台、
5: 文字、
9: 影像、
5: 形体、
9: 媒介、
5: 环保、
9: 文化快讯。
10: 当书法遇上音乐，当线条随旋律流动，会交织点样的一片境界？星之墨境是一场融合视觉艺术与音乐、传统和当代元素交织的跨界演出。
11: 巴基斯坦裔视觉艺术家塔辛·卡伦随住阿加汗音乐计划、叙利亚裔演奏家 Philas Chaston 的中东卡农琴和巴蘇 Rajun 的杜哈拉管、萨克斯风和敲击乐，在充满中东乐韵和爵士风情的即兴演奏下，附身在画纸上面，即是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都语创作书画，书画和音乐在演出相互呼应，融为一体。
10: 每晚演出的书画都是即兴创作，独一无二，观众不只见证整个创作过程，还可以在演出前后到剧院旁边的文娱厅画布展区 近距离欣赏作品。嘉比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副经理 Eunice 何子坚继续同大家分享。
11: 星之物境曾经在卡塔尔上演画廊的版本，而今次香港的演出是舞台版的亚洲首演。书法、音乐两种艺术语言在观众面前同时间创作，诚邀观众放下烦嚣，享受星和物交织的出尘境界，洗涤心灵。
10: 亚艺无疆2026星之物境10月23、24号西湾河文娱中心剧院。
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2: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之正。
13: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啊。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机电台。直播室里面有我啊 ，Hello 你好，我系陈思正。为你主持嘅呢个节目就系悠闲安多芬啦。咁啊，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63%。星期二嘅傍晚时候啦，有冇发觉今日嘅天气咧再凉咗少少啊？尤其是今朝早咧，先正出去跑步嘅时候咧，就发觉哇，呢一种咧深秋嘅味道咧越嚟越浓啦。系啦，秋天其实应该就系咁样啦，凉爽一啲啦，有太阳之余又唔会令到我哋咧满头大汗、哦。所以我是很喜欢这种天气的。但通常呢香港的秋天你知道特别短的嘛。又或者在感觉上好像呢这些这么好的天气很快脆又会再改变的了。所以我会好好地珍惜这种天气的。好啦，今日我哋悠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的主题是一个幻想的题目来的。怎样幻想法呢？就是诶，有冇谂过啊？即系咧，平时咧，我哋咧，去边度都好咧，都系用双脚嚟到行路噶嘛。咁当然咧，会坐车啦、搭船啦、搭飞机啦等等啦。咁但系有冇谂过，就系话如果我哋人类好似雀仔一样都有对翼嘅话，咁会唔会方便一啲咧？即系话去好多地方咧，唔使行到脚都攰埋啦，只需要咧拍一拍对翼，就可以由一个地方飞到去第二个地方，甚至连过海都方便咗好多啊！如果你话啊，我就好少过海嘅，不过如果有对翼嘅话，如果真系要行一啲楼梯嘅话，似乎都可以悭翻唔少脚骨力、啊。是不是啊？有没有这种幻想呢？通常呢，这个幻想是小的时候特别常见的。那于是我们就将这个幻想延续下去今天的这个歌单了。今天七点钟歌单的主题就是如果我有一双翅膀。你会觉得这对翅膀为你生活带来有什么方便呢？又或者过往你有没有曾经羡慕过一些有翅膀的动物呢？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今天贴文的这张照片很容易认的，你会见到施政的样子，然后没错了，我又用 AI 帮手帮我加对翼下去啊。

0: 卢冠廷嘅呢首歌《天鸟》啊。今日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呢、這个幻想嘅题目就系、如果我有一双翅膀啊，呢一种嘅幻想咧，好多时就会出现喺某一啲嘅情景嘅。嗱，我估啦，就系话，譬如你搭紧车嘅时候，如果见到哇前面塞车，架车咧点样都行唔到，而你又赶时间，无论你系赶时间翻工又好，又或者放工啦，好想咧快脆啲翻到屋企食饭嘅时候咧，我谂咧喺呢个时候咧就好心急啦，兼且咧可能你就会谂啦，如果我有一对翼嘅话，我而家就唔使塞喺个车里面啦，可以飞上天上面，好快脆就翻到屋企啦，系咪咧？咁又或者如果你话啦，有阵时咧。望一啲风景就发觉啊，企喺平地上面，又或者甚至你上山上面嘅时候，都觉得嗰个风景未够广阔嘅话，你就会幻想啦。哇，如果咧我可以好似嗰只鹰咁样咧飞上天上面嘅时候，我就可以睇个风景更加靓啦。兼且咧，你就可以一路飞一路咧改变你个风景嘅角度啊，就好似咧我哋而家经常咧会见到咧一啲航拍机啊，系咪啊？呢啲航拍机好犀利噶嘛，可以飞到好高噶嘛。咁但系你都要咧用部机器控制住佢，可能就话嗱，你而家咧就由呢度地面飞上去边度，然之后咧就再转一圈。咁呢一个。你首先就要懂得怎样控制那部机器嘛，你还要呢就是有个高度的限制，不可以飞太高的太远的话，那你的部机器呢，你的遥控器呢就控制不到这部航拍机了。但是假如我哋自己有对翼嘅话，好似雀仔飞上天上面嘅话，你就可以想飞到几高就几高，飞得几快就几快，咁系咪自由自在得多呢？咁样望落去嘅风景就特别靓啦。又或者，有阵时心情唔好啊，想静一静嘅时候，如果有对翼嘅话，就可以飞上天上面唞气啦，系咪好得意呢？
1: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

底嘅重量啦，佢嗰度翼够唔够强壮，可以让到佢飞上天上面啦。好啦，今日咧讲紧呢一个嘅主题就系，如果我有一双翅膀嘅话，哇，开心啦，系咪咧？咁好多人就话啦，哇，有一双嘅翅膀嘅话，即系可以好似雀仔咁飞嚟飞去啊嘛，系咪啊？尤其是咧，即系譬如话放假时候啦，啊，闷闷地啦，啊，又唔知去边度玩啊，去边度即系去放下假嘅话咧，如果我哋有一对翼嘅话，咁你会唔会考虑啊，飞上天上面啊？譬如话，围住个山又兜一个圈啦，望望风景啦，又或者心情唔系咁好嘅时候咧，又想静一静啦噃，咁啊飞上天上面，好似唞一唞气，暂时离开烦嚣啊！咁我相信咧，如果真系我哋每人都有对翼嘅话咧，这个可能就会变成我哋生活嘅一部分都未定啦，都几得意啊！嗬，甚至有啲朋友就话啦，如果可以有对翼嘅话咧，咁咧就会即时谂起平时咧，如果有机会，譬如搭飞机嘅时候咧，穿过嗰啲云啊，哇，或者见到咧离远有个好靓嘅风景啊，睇日出啊，睇日落啊，咁样，咁如果有对翼嘅话，系咪就可以飞上去云上面，然之后就系可以咁得意嘅角度睇到日出日落咧？甚至可能一路睇紧嘅时候咧，旁边就有只雀仔喺你身边飞嚟飞去都未定啊！即系呢个幻想题都几得意啊！嗬，因为咧我都见到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咧，都好多听众发挥我哋嘅幻想力，就喺度谂下，如果真系可以咁样做嘅时候，啊，我可以点样做咧？咁样。咁当然啦，幻想就归幻想，咁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可能某程度上都系反映紧啊，有阵时我哋都会想放松一下啦，尤其是生活喺呢一个节奏咁急速嘅城市里面嘅话，可能真係需要有个空间俾我哋呢唞啖气咁样嘅。咁如果我哋真係有对翼嘅话，飞上天上面嘅话，啊，原来真係有个可以好唔同嘅角度去睇呢个世界，睇呢一个我哋所生存嘅呢个地球，其实都几得意㗎。咁当然，就算我哋冇对翼都好，我哋都可以让到我哋自己去一啲空旷啲嘅地方啊，上山上面登高啊，同样都可以让我哋舒展身心㗎。

0: Bad Miller 的这首歌叫做 Wind Beneath My Wings， 即是我对翅膀下面的这一阵风。千祈不要看少在翅膀下面的这一阵风，因为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有一科就是读这个物理那些原理是怎样的，其中就有讲到飞机为什么可以飞上天上面。虽然隔了很多年我未必记得所有原理，但我就记得了，就是说那只飞机的翼那个形状呢，同埋加上飞机向前冲的时候呢，原来是会产生一些气流的，正正就是这些气流呢让到有一个很强大的力可以将飞机呢推上天上面，好像呢有一佢手咧将佢托住佢，将佢咧捧上天上面一样，所以嗰阵风系非常之紧要噶。嗰、那个唔单止系阵风，亦都系一个气流，亦都系一个支持住飞机可以飞上天空嘅一个力量嚟嘅。而摆喺呢首歌里面，亦都系讲紧啊，其实我哋喺一生人当中，可能遇到有好多唔同嘅困难啦，好多唔同嘅障碍啦，正正就系呢一阵风，让到我哋可以努力咁样继续向上飞、向前冲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1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62%嘅。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2: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3: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绰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2: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4: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5: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6: 细个的时候见到有线人士真的弹开十尺，但现在就好了很多。 Which is 我想写这部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他们多一点，通过电影去看到他们或者了解到他们，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电影的作用。
5: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香港暖流最新环节推介。
4: 星期一健康好医事，关心住老友记的身体状况。
5: 星期二迷离介绍班，为你介绍最新的社会服务。
4: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一起学理财啦。
5: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做大厨。
4: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玩游戏赢奖品。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
5: 香港暖流为各位老友记送上最新资讯。
8: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回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下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63%。 繼續我們今天七點鐘歌單的主題就是如果我有一雙翅膀。頭先一路咁樣即係有少少幻想嘅角度咧，就話哇，如果有對翼嘅話咧，好方便啊，中意飛去邊就去邊。咁呢一個咧，亦都係過往嘅人咧，一路都有個咁樣嘅幻想嘅。而呢種幻想，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啊，都係天馬行空啫。但有啲人就會覺得，其實呢一個唔係純粹係虛幻嘅想像。如果可以將一樣嘢成真嘅話，會唔會有機會可以讓我哋嘅生活更加方便，甚至造福人群呢？嗱，講嘅咧唔係真係話為我哋每個人背後咧就背脊嗰度咧加多對翼喺度，而係話其實如果有啲嘢係識得飛嘅話咧，有陣時真係方便好多嘅噃。即係譬如話咧，近年咧經常會有人談及一啲無人機啦，嗰啲低空經濟啦，嗱詳細嘅原理啊，各樣嘢我哋未必知，但係我哋見到嘅係乜嘢啊？見到嘅就係一樣又一樣唔同嘅發明。譬如話咧，司政有陣時咧會跑步經過一個地方，就喺海濱公園嗰度嘅。我就見到咧有一座好似機器咁嘅嘢喺度，原來咧呢一個咧就係試行緊一個咧係用無人機送外賣嘅一個裝置嚟嘅噃。原理咧就係你喺手機嗰度咧就係話，我想食啲咩嘢，咁然之後咧就係撳落去你手機應用程式裡面咁樣啦。咁啊邊間餐廳你想食邊一個餐？而原來嗰間餐廳咧，唔係喺你附近嘅噃，而係喺隔住個海嘅另一邊嗰度。咁你就會諗啦，嚇，咁佢點樣送個餐過嚟啊？佢係咪揸電單車過嚟咧？哦，唔係，原來佢係用無人機送過嚟嘅。咁當你落完一餐之後，大概可能20至30分鐘咁上下啦，我都忘記咗具體要等幾耐啦。咁跟住咧，你就會見到個無人機咧，就下面就裝住個盒喺度嘅噃。咁咧，當個盒咧就你撳咗個密碼啦，咁就攞咗呢個盒之後咧，一打開佢，就係你想食嘅嗰個餐啦。雖則你可能會話嚇，如果我真係肚餓嘅話，我可能咧出翻去附近嘅屋村商場裏面咪有餐廳咯。咁當然咧，我估計咧呢一個嘅無人機送餐嘅服務唔係咁簡單嘅，而家只係一個試行嘅階段啦。更加緊要嘅係乜嘢？原來其實呢一樣嘢咧可以再發展多一啲嘅。譬如话有啲人可能住喺一啲地区比较偏远一啲啦，可能有啲朋友佢哋可能住喺某啲嘅岛上面啦，咁呢个无人机嘅派送就正正可以大派用场啦。有啲人就话啦，呢种服务可以演变成为一个无人机嘅派送邮件啦，甚至系派送药物啦。又或者如果有人在山上面遇险的时候，可不可以送一些急救的用品上去呢？幻想真的很多的。

刘若英嘅呢一首歌《如果我有一双翅膀》，冇错，正正就系今日嘅主题啊！剛才有講到呢，就是話啊，其實呢啲嘅所謂無人機嘅送遞服務啦，現階段試驗呢，可能我哋見到嘅呢就係、比較多，就話啊送餐啦，咁就算你話啊送餐啦，其實未必係咁實際喎，我想食嘅嘢可能你都未必送到過嚟波，但係其實呢一個可能係一個過渡期嚟嘅，亦都讓希望一啲唔同嘅運送嘅公司啦，呢啲物流公司啦，透過呢啲作為一個測試，透過呢啲作為一個試驗，睇下如果日後真係用到無人機去送唔同嘅物件，譬如一啲嘅醫療用品啦，例如送藥物啦、派郵件等等等等嘅話，嗰、那個運作可以係點樣？咁另一樣嘢亦都有人建議，就係話啦，有陣時咧，譬如話如果真係要去到一啲比較危險嘅地方去做一啲緊急嘅拯救啦，又或者譬如話可能要去搜尋一啲嘅失蹤人士嘅時候，會唔會可以用到無人機呢？咁呢一樣嘢呢，的而且確有啲唔同嘅國家，有啲唔同嘅地區呢，係有用到呢啲嘅技術嘅，希望可以將呢一個嘅搜尋嘅工作呢做得更加完善啦，又或者可能嘅可能性呢係更加大嘅，即係話如果去到某啲嘅地區係比較危險嘅，如果你話要消防員上到去嘅時候，可能本身佢哋都可能會遇到危險嘅話，調翻轉頭啦，用上呢啲無人機作為呢一個搜索嘅一個工具嘅話，會唔會係更加安全啲，同時間更加有效啲呢？咁你知啦，而家亦都可以加入一啲唔同嘅技術落去嘛，譬如話嗰啲咩紅外線嗰啲搜尋嘅工具啦，又或者探測下嗰度會唔會有熱能啦，等等各樣嘢，我哋未必去認識呢啲咁高科技，但係正正就係有好多科學家、好多研究人員就喺度睇緊，有冇可能應用到出嚟，可以幫到我哋人類嘅生活啦。

吕方的这首歌《爱非常》，原曲就是 R. Kelly 的 I Believe I Can Fly。 今天我们七点钟歌单一路都讲紧如果我有一双翅膀，咁當然我哋嘅幻想除咗就係話我哋自己會唔會真係有對翅膀，冇可能啦，但係如果可以運用一啲嘅科技，讓到有一啲嘢可以藉住一啲唔同嘅科技，無人機又好或者各種嘅技術都好，可以讓到有啲嘢可以飛起嘅時候，原來真係有機會對於我哋嘅生活呢有好大嘅改善㗎。咁所以呢一個唔係純粹只係虛無縹緲嘅幻想，可能就是人类踏出新一步的一个基础来都未定的。

0: 苏怡容祖儿嘅《挥着翅膀的女孩》。好啦，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一起阅读。一起阅读，听话父母养成记，亲子同行的叙事实践之旅，作者李慧敏，文章勇敢小火车，害怕的形状，深深愿意挑战自己，尝试再骑车，真是特别勇敢啊！深深依然小心翼翼，冇咗佢之前轻功水上漂嘅潇洒。一路骑一路骑，深深停低落嚟。我用手一边比划一边问：深深而家嘅害怕系好似拳头咁大啊，好似足球咁大，定系好似两只手张开咁大呢？深深谂咗一下，再比划话俾我听：好似足球咁大。原来真系好惊啊！喺呢个时候。亦都特别感谢勇敢小火车卡尔的特别任务，勇气勋章是深深好熟悉的比喻。我话俾深深听，如果你系咁惊嘅话，需要一个好大嘅勇气勋章陪伴住你啊！咁你想将个勇气勋章放喺边度呢？深深首先指一指手指头，再抬一抬起脚，最后指一指自己嘅肚仔。完全是上次受伤的地方，原来身体的伤恢复了，心里面依然记得清清楚楚。我用圆形手势代替勇气勋章，将力量输送到需要补给勇气的地方。分享了勇气勋章，深深在楼下公园的骑车更加畅顺了。到了园子门口准备上马路的时候，深深再次停低落嚟，我有些小得意，以为佢嘅害怕而家已经变细咗，先至够胆准备离开原子，至少比之前少咗啲啲啦。我再问深深，而家嘅害怕有冇改变，有冇变细咗呢？深深认真咁话，仲系咁大啊！我问深深，咁大嘅害怕，你会将佢放喺边度呢？深深就话啦，我会将佢放喺背囊里面。喺呢个时候，我觉得我女女真系叻，勇敢就系带住害怕前进。

上呢一首歌 New Empire 嘅 A Little Braver， 即系我变得越嚟越勇敢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啦噃，咁啊，先定约定你先，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悠闲安多瞓，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的天台下午大约五点半发生火警。初步消息说天台杂物起火，火警在晚上大约七点救熄。起火的时候，天台火光熊熊，大量浓烟冒上半空。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几十名居民疏散。大厦保安员说当时冒出的烟颇多，居民在疏散期间未算惊慌。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表示，顺景大厦很多居民是长者，见到部分街坊由消防员陪同落楼，疏散秩序大致良好。据他了解，起火天台位置摆放了一些杂物，大厦法团以往曾经呼吁清走。为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为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的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三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是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未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10日曾经与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之中亦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表示，作为预防措施，已被隔离的人员之中60%已经解除隔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但是未明言是否接受。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是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资讯。世卫发言人说收到俄罗斯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没有录得鼠疫个案。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四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州吹西北偏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另外较早前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就处理好啦，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嘅啫。至于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之前近住模范乡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不过旁边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仍然比较车多啦，龙尾接近博围。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旺角砵兰街北行啦，近住朗豪坊左转亚皆老街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登打士街。新界区方面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一段慢车；坑口影业路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仍然系挤塞噶，龙尾接近泽福路。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南桥。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观塘嘅彩兴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九点钟直至听朝六点，由彩兴路通往圣贤中学嘅通道啦系会封闭噶，而彩兴路近住圣贤中学呢一段咧，亦都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左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最后啦，有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5: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7: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8: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9: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8: 我们应该怎么做？
9: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8: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10: 电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陪你一起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电团服务。 善报，主持周以玲。
9: 又嚟到星期二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善报啦，陪住大家嘅当然继续有我以玲，周以玲喺度啦，大家好。每个星期二啦，八点到九点嘅呢个时间呢，都真係好希望可以啦，令到大家了解多啲，认识多啲我哋社会上唔同啦嘅一啲嘅善团，为大家精心安排各样呢精彩嘅活动又或者係计划㗎。除咗啦令大家有一个丰盛嘅晚年之外啦，亦都希望啦透过呢个嘅节目，当大家呢真係需要帮忙嘅时候啦，可以搵到相对应嘅机构啦，相对应嘅计划或者活动呢，去帮大家减轻压力。而今日都想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所环绕的主角其实就是我们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花墟。花墟这个地方相信大家对它最大的认知就是有很多花店的地方，但是花墟到底确实有些什么的店铺在里面，你对花墟的了解有多少呢？可能大家的答案都各有不同的。所以今天就很荣幸请到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的三位代表，跟大家介绍以一个艺术为主调的一个计划，让大家可以一起认识花墟的。这个计划就叫做花墟印记花墟艺术计划，到底当中的详情是怎样，怎样透过这个艺术计划可以给公众、给市民甚至哥哥姐姐了解更加多呢？稍后就会请出三位的代表跟大家在善报头条慢慢分享的了。咁当然啦，我哋善报呢一份听得到嘅报章就唔止得一个部分嘅。今日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地方医院呢一样嘢啊。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可能身处喺自己嘅社区咧，都好多年噶啦。如果要你哋搬走嘅话咧，可能好多时你哋都会比较抗拒噶。但你又有冇谂过点解呢？原来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叫做地方医院的概念。咁到底乜嘢系地方医院，佢嗰个嘅运作又系点嘅呢？稍后喺善报副刊就会同大家慢慢分享㗎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我哋一星期一次考考大家动动脑筋嘅时间啦。今日嘅问题呢就系想考考大家，我哋人呢就有两边嘅鼻孔啦，到底佢哋之间系点样分工嘅呢？同样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揀。A 就是永远都是一人一半五十五十的。B 就是两边的气流其实是会自然交替变化，即是左边有时会吸多些空气，右边有时就会吸少些空气。C 呢就是一次只是其实会用一个的鼻孔呼吸的。到底 ABC 三个答案边个先是真真正正鼻孔分工的安排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以玲就会同大家开股的了。在这里当然要听返首歌轻松一下先，稍返到嚟就正式进入我哋善报头条，邀请我哋三位嘉宾同大家一起讲下呢一个咁靓咁有意义嘅计划，到底点样可以透过艺术认识花去了。

0: 电报头条。
1: 今日咧继续会为大家介绍唔同善团咧最新嘅资讯同埋服务啊，而今日咧就请嚟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嘅三位代表啦，同大家介绍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啦，甚至系以玲睇完呢个计划之后都觉得非常之吸引嘅计划，就系呢个花墟印记花墟艺术计划啦。嗱，我相信咧，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对花墟咧一啲都唔陌生噶啦，但花墟咧再结合一啲艺术嘅创作，又会系一个乜嘢嘅计划咧？咁当然就要问下我哋三位嘅嘉宾啦。今日咧，我哋好荣幸请到基督教香港信义会金灵会服务发展主任施晓恩施姑娘，以及咧金灵成员 Penny 侯以华，以及咧青年成员朱浩晴 Angus 嘅三位好，
2: 大家好。
1: 咁首先当然要问下施姑娘你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啦三机旁边大家都介绍一下啦，呢、這个花墟印记花墟艺术计划系一个乜嘢计划，计划系点样可以构思，又或者希望透过艺术啦为花墟呢个嘅地方带嚟啲乜嘢正面嘅影响呢？
2: 好啊，花墟印记系一个用艺术连结社区嘅计划，亦都系市区重建局艺术文化融入旧区嘅伙伴项目之一。大家咧认识嘅花墟好多时候都系一个好靓好有生命力百花齐放嘅买花地方啦，但其实花墟真正嘅生命力咧，唔单止嚟自呢一片好靓嘅花海，仲有背后嗰啲悉心照顾呢啲植物嘅花店啦，喺呢度生活咗好耐嘅街坊啦，一啲旧铺老招牌留低嘅岁月故事等等。正正系因为呢啲人同事，令到花墟除咗靓之外，仲有一份独特嘅温度。其实我哋咧当初构思呢个理念好简单，就系想多啲人可以亲自行入花墟，认识佢充满人情味嘅一面。而艺术咧就好似系打开呢个地区嘅一道锁匙。喺我哋过往服务金灵嘅经验入面咧，其实发现艺术可以连接到唔同年龄、唔同背景嘅人。咁喺机缘巧合之下咧，我哋就认识咗善会嘅同仁。咁大家嘅理念又一拍即合，都系希望用一啲轻松艺术嘅形式，邀请大家可以亲自落花墟去探索。
1: 系啊，因为咧花墟咧对可能九龙嘅街坊嚟讲咧，就系一个买花嘅好地方啦。可能平时大家经过旺角嘅时候，都会望到花墟呢个嘅地方。但系大家有冇真系细心咁样入去行过咧？可能就系大时大节，可能农历新年嗰段时间咧，人逼人嘅时候，应该就系最多人啦。咁但系其他嘅时间，其实花墟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好多唔同嘅地方，好多唔同嘅特色咧，系值得大家去探索嘅。所以咧，就希望可以透过啦艺术呢一个，真系好似头先阿施姑娘所讲啦，一条嘅锁匙就打开呢一个嘅花墟嘅呢个嘅宝藏啦，等大家一齐认识呢一个咧，大家非常之熟悉，但可能你又未必咧完全了解嘅地方啊。但我就知道咧，今次嘅计划咧，除咗以艺术咧作为一条主要嘅锁匙之外咧，仲有一个非常之好嘅特色咧，就系由一班金灵人士同埋一班年青人咧组成一个跨代嘅团队，施姑娘。咁咧佢哋咧就会咧组成一个团队啦，走入花墟访问街坊啦，然之后咧再将呢啲嘅故事咧进行一啲嘅可能之后有一啲嘅创作啦，又或者系有一啲嘅艺术嘅作品噶。咁其实点解当初会有呢个嘅构思，就系、是、要有一个跨代共融嘅元素喺入面，当中嗰个成个嘅创作过程又系点样嘅咧？
2: 是啊，以玲，整个过程呢其实一环扣一环的。我们呢将这个跨代团队分了做六个小组。咁每一组呢都会有金灵人士和中学生在入面，甚至乎有青少年在入面。咁希望透过跨代的合作，我们可以擦出一些创意的火花。咁每一组呢就会负责一个社区故事。咁过程入面呢都主要分了两个阶段。是啊，都不少嘢的。他们呢第一个阶段呢他们会经历两个月的故事访谈。咁团队成员呢会一起设计一啲訪問嘅問題啦，咁深入花墟落區做埋訪談，咁整理咗六個好有代表性嘅花墟故事，咁就嚟到第二個階段啦。有咗故事之後咧，我哋仲有兩個月嘅藝術創作啊，團隊會將佢哋見到嘅、佢哋聽到嘅轉化成一啲版畫嘅創作，再由藝術家咧抽取當中嘅一啲元素啦，製作成大家今日見到嘅印章圖案。所以大家今日喺集任活动见到嘅嗰个 圖案呢，其實背後是蘊藏著由義工團隊親自發掘和創造的花墟故事。
0: 嗯，所以這些印章圖案呢，不單止是靚那麼簡單，背後還有一個又一個呢真是真實的故事，才可以化作一個的藝術的題材，變成現在大家見到的這個藝術印章。但剛才呢，施姑娘呢就提過啦，分了做六組啦，就真的去發掘一些的故事去訪問啦。咁我就知道呢，其實呢六個嘅故事呢，唔係單純大家理解就係、是、花墟緊係訪問可能花店嘅老闆啦，當中其實可能好多唔同嘅角色呢佢都會存在㗎。例如真係老闆啊、街坊啊，甚至係報紙攤檔啊，一啲可能教會服務社區嘅人士啊，甚至原來連毛鞋啦，即係一啲嘅寵物啦，佢哋都會有機會出場。我又好想問下施姑娘你啦，嘩咁多元化唔同嘅故事啦，我哋作為讀者，作為可能市民，就梗係覺得吸引啦。但係你哋要揾到呢啲故事呢，我相信唔簡單㗎喎。當中會有啲乜嘢同我哋分享呢？
2: 嗯，讲起呢个发掘故事都真係好唔简单㗎，係呀。不过呢，我哋金陵会呢胜在有一个地理优势，係呀，我哋嘅中心喺花墟呢其实已经扎根咗11年。係呀，咁作为社区嘅一份子呢，我哋对花墟都有一定程度嘅熟悉。係呀，咁所以喺搵故事方面呢，咁我哋地头嘛，係啦，咁我哋主场咁都有优势嘅。当然单靠我哋呢係唔成事㗎。係呀，仲有好多社区力量嘅支持。係呀，都真係好多谢呢个 project 入面呢都有好多社区力量。喺市建局嘅支持同帮助之下呢，我哋就连结到更多嘅花店网络啦。同时呢，教会天泉堂又长期服务呢度嘅街坊啦，好热心咁帮我哋搭路。再加上花店同花店之间呢又好热情咁样互相介绍，令到我哋好顺利咁样搵到呢六个故事。
0: 係呀，我相信呢当中嘅嗰个通力合作啦，同埋嗰份嘅人情味呢，一定可以透过呢六个嘅故事呢可以感受得到㗎。但係可能呢收音机旁边有啲嘅哥哥姐姐呢就好想问施姑娘你啦。剛才就讲到啦，有好多唔同嘅角色会涉及喺呢六个故事入面啦。点解你哋会觉得係值得被记录，或者係值得成为一个访问嘅题材呢？
2: 嗯，我哋好相信呢，这个社区唔单止係讲緊建筑物或者一个地方，而係由身处喺其中嘅人同埋佢嘅日常点滴所编织嘅一个网络。每一个呢我哋好似望落去好平凡嘅故事，其实都係塑造緊呢一个社区最真实嘅生命力，亦都係令到花墟成为咁独一无二嘅重要印记。
0: 是啊，因为呢花墟的确有好多不同的故事，好多不同的点滴，可能大家走过未必会感受得到，正正就可以透过今次花墟印记花墟艺术计划就可能了解得更加多了。咁呢刚才就讲到呢，其实个计划有一个的艺术印章呢支撑到整个的计划其中一个的亮点来的嘛。我知道呢施姑娘你们这个的计划呢其实是联系了呢好多不同的花店呢作为这个吸引仔的地方的。咁就令到呢真的市民呢去到花墟可以一边咁样探索呢一个嘅花墟嘅地方啦，一边呢可以收集呢个印章同埋明信片。我又好好奇啦，点解施姑娘你哋会选择用呢种互动嘅方式等可

0: 行啦，俗称我哋嘅街头啊，变相咧佢净系行洗衣街一带啦，咁比较少咧行到去园艺街。或者是旺角东那边，即街尾的方向啦。咁所以我哋就想諗一啲有趣嘅方式去呈现花墟嘅魅力啦。与此同时呢，其实都係想公众呢可以行晒成个花墟。咁最后我哋就设计咗呢个集印明信片嘅形式。咁大家係需要行匀晒花墟唔同位置嘅花店草印仔啦，吸满六层印仔先可以完成个作品。咁最后呢就去到园艺街街尾一带呢去换领啲礼物。咁呢个设计呢令到好多参加者唔经唔觉咁样行晒成个花墟，认识咗好多嘅小店啦。玩完之后呢仲可以将呢一张精美嘅明信片带返屋企留念，成为咗代表花墟嘅一件艺术品。
1: 是的，因为呢就叫做好似有一个嘅目标啦，有一个嘅地图啦，就是大家跟住呢个嘅地图就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吸呢个嘅印仔，最后完成一张好精美嘅明信片。好似有个嘅目标去做呢，咁大家就会不停去搵呢啲吸印仔嘅地方啦，然之后就不知不觉我原来已经游览晒成个嘅花墟啦。咁我相信呢一个嘅计划呢真係可以吸引到好多唔同嘅市民呢由头到尾呢去认识啦，又或者去行逛呢个嘅花墟㗎。咁但我又想问多少少啦，施姑娘。咁头先就讲到啦，呢一个嘅计划咧，真系有一个嘅跨代共融喺度啦。咁我又想知道啦，其实喺金陵人士嘅角度入面啦，你哋希望可以透过呢个嘅计划带到啲乜嘢嘅信息俾佢哋咧？
0: 我哋其实好希望呢个计划咧，可以带到俾一班金陵人士一个全新嘅体验同埋角度啊，系啊，等佢哋咧都知道哦，原来我都可以为社区出一分力噶。以往咧，佢哋多数都系一个服务接收者嘅角色，即系过嚟我哋中心参加唔同类型嘅活动啦，比较少同呢个社区建立一啲深层嘅联系。咁对花墟嘅认识咧，都系停留喺我嚟买花卖花，系啦，同埋都知道呢个系一个好靓嘅地方，
1: 系
0: 啊。但系咧喺呢个计划入面，佢哋就有咗一个全新嘅身份，佢哋同中学生合作一齐去发掘故事啦，一齐创作，经历一个由冇到有嘅过程，变成咗故事嘅一个聆听者同埋记录者。咁大家咧更加透过佢哋嘅艺术作品认识到花墟啦，集印嘅时候会见到佢哋嘅创作啦。咁而家佢哋都会好自豪咁样讲话：啊，呢个印仔咧，我有份创作噶，系啊，睇得出咧佢哋对呢个社区多咗一份好强烈嘅归属感咯。
1: 系啊，因为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好似头先施姑娘所讲啦，以往咧去中心就系谂住啊睇有啲乜嘢嘅活动参加啦，可能都系享受大家提供嘅一啲嘅服务。但今次佢哋就真系可以身体力行啦，去为自己嘅社区又好，为一个大家都熟悉嘅地方又好啦，真系有一啲嘅力量啦，可以系集结到一齐啦，大家真系共同去做一件事。头先施姑娘你话啊，可能有啲嘅哥哥姐姐就话，呢个印仔我都有份啦，嗰份嘅自豪感咧，其实对佢哋嚟讲都真系非常之重要噶。咁我就知道啦，头先啦，施姑娘你提到呢一个咧吸引仔呢一个嘅明信片嘅服务咧，睇翻资料咧，哦，原来你哋第一个月已经好成功啦，发咗差唔多3700张特制嘅明信片。片市民亦都换领咗差唔多1000份嘅礼物，咁其实啦，我相信啦呢一个嘅活动咧，真系令到好多嘅市民咧系多咗时间去行逛呢一个咧大家咁熟悉嘅地方啦。咁我又想问下施姑娘你啦，咁其实就你嘅观察所得啦，呢个嘅计划啦，为一班嘅街坊啦，一班可能小店啊喺花墟入边嘅小店啦，同埋公众咧带嚟咗乜嘢具体嘅连结咧？
0: 是啊，以玲，我哋都好开心咧，计划收到好多好正面同埋热烈嘅社会回响。咁活动推出第一日咧，就已经有网民喺社交平台嗰度分享啦。咁网上之后咧，仲陆陆续续出现咗大量即系关于集印明信片啊、换礼物嘅攻略啊分享，甚至乎咧有澳门同埋韩国嘅朋友都专程嚟到花墟玩。咁计划咧就带动咗好多人第一次深入认识花墟，然之后又将呢一份热情传开去。系啊，我哋都觉得哦，好乐见见到呢件事发生啦。另外咧，出乎团队预料嘅系咧，计划仲带动咗小店嘅经济同互动。有一啲参加者咧喺换领礼物之后咧，主动自费咁样咧喺花店嗰度帮衬佢哋啦，支持翻呢个本土经济。之后咧，亦都喺社交平台嗰度宣传啊，你下次买花咧可以过嚟呢间花店买啊。咁样花店店主咧都话哦，活动好似一场淡季嘅及时雨咁样，显著咁样带动咗一啲人流同生意啦。甚至有花店嘅职员咧都表达哦，你呢个集印活动咧吸咗好多人嚟花墟啊，
1: 系
0: 系啊。
1: 咁我相信咧呢个嘅计划啦，呢个嘅活动啦，的而且确咧真系令到大家啦，从另外一方面啦，可以更加认识啦花墟呢一个嘅地方之余啦，就真系吸引咗人流啦，亦都可以令到大家咧行过嘅时候觉得啊啲花几靓，又可以帮。

相信下，其实是一个好良性嘅互动之余呢，亦都系有一个好正面嘅影响喺度㗎。咁我相信大家呢，听完头先师姑娘为大家介绍呢个花开印记花墟艺术计划呢，应该都觉得非常之吸引，想了解更加多㗎啦。不如喺呢度呢，我哋稍微休息一阵先，稍后返到嚟呢，就正式请出另外两位嘉宾啦，当中包括 Penny 同埋 Angus 呢，同大家分享下佢哋嘅故事，喺参加呢个计划上面呢，有啲乜嘢点滴想同大家分享㗎喎。

0: 但剛才施姑娘就同大家詳細介紹咗花開印記花墟藝術計劃啦，到底係一個乜嘢嘅活動，乜嘢嘅計劃啦，點樣透過六個嘅故事啦，以及啦一啲嘅原創嘅版畫同埋藝術印章啦，可以吸引到市民去留意啦，去認識啦呢個花墟嘅地方啊。接住落嚟就當然要請出我哋另外兩位嘉賓 Penny 同埋 Angus 啦，一齊講下佢哋參與呢一個活動啦，呢個嘅計劃嘅一啲點滴啦。兩位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0: 首先咧就要問下Penny 你先啦，我知道咧花墟呢个嘅地方咧对你嚟讲都非常之重要噶，因为咧系你人生第一份工作嘅地方，当时甚至有妈咪咧陪你去见工嘅，好多美好嘅回忆噶。我又想问下 Penny 你啦，咁当你咧今次啦再次啊真系走入花墟啦，参与呢一个咁好嘅计划嘅时候啦，你觉得呢个地方对你嘅意义有冇出现咗一啲嘅变化咧？
1: 都有噶，咁其实谂翻咧都差唔多半个世纪之前嘅事嚟噶啦，咁我谂你哋大都未出世。咁其实咧嗰阵时第一次去见工啦，咁妈妈就会陪我一齐去啦，佢都过咗身廿几年嘅，咁我好挂住佢嘅，咁所以好珍惜同佢一齐嘅时刻。其实当年咧，真系好似一嚿番薯咁啊，懵懵地嘅啫，搵到份工咪翻工咯，咁啊仲要上唐楼嗰度，觉得其实好唔似一间公司咁样样，而且我啲同事咧，佢哋好多时候都要出去做嘢噶，咁留翻我一个喺公司嗰度咧，咁我喺度望翻出去，尤其是后巷嗰度望翻，咦，对面都系一啲住宅嚟嘅啫，完全好似屋企嘅感觉咁。
0: 系，咁我相信咧，花墟呢一个嘅地方咧，真系对 Penny 嚟讲咧，有满载好。好多唔同工作上面嘅回忆之余啦，亦都系满载咗同妈妈啦嘅一个嘅故事啦，一个嘅回忆啦。咁今次啦，真系由探索花墟啦，因为头先阿施姑娘都讲到啦，你哋咧就真系要设计一啲访谈嘅问题啊，真系要落区去访问一班嘅街坊噶。咁而且咧，亦都有一班嘅中学生啦，就大家一齐合作去做呢一样嘢啦。咁当时啦，真系啦，第一次接触一班嘅年青人啦，一班嘅中学生啦，大家都应该一定系有啲面。点噶啦，大家啱啱识嘅时候，梗系客客气气噶啦咁。但系边一个时刻系令 Penny 你觉得啊，原来跨代共融同班后生仔一齐去玩一样嘢，一齐参与一样嘢，系可以有一个互相影响喺度噶。系几时令你觉得有咁嘅感觉呢？
1: 其实咧，一齐去设计去访问嘅之后咧，咁我就负责要整理嘅，咁我就将我哋嗰啲录音啦，变做一啲文字记录啦，喺度一路做听翻，一路睇翻，去写翻嘅时候咧，觉得其实原来佢哋个思维咧好新鲜啊，有啲感觉，有时用词嗰啲咧，我哋可能有经历嘅人士未必谂到，尤其是佢哋譬如讲到啊，我哋墨香啊，或者系中一新手一叶呢样嘢咧，可能我第一次去即系谂翻去写翻嘅时候，我觉得好多姿多彩啊，令到个故仔咧好丰富，好多姿多彩啦。咁同埋咧，佢哋初时都系比较腼腆嘅，怕怕地丑啦，又唔好敢讲嘢咁啦。我觉得啊，其实佢都好尊重我哋两个义工嘅。最记得印象深刻嘅咧，喺佢哋讲翻我哋一个重聚分享嘅时候咧，尤其是两个男孩子咧，佢哋平时系冇乜嘢讲嘅，但系嗰日咧佢上到台去讲翻啲感受咧，我觉得好感动啊！我觉得佢哋真系大个仔咗，
0: 系叻仔咗。因为真系嘅，可能咧年青人咧，又或者哥哥姐姐咧，可能平时真系冇一个好特别嘅机会，大家可以互相坐埋一齐啦，互相为住同一个目标去努力噶。而今次呢个机会咧，真系其中一个嘅契机啦，一个嘅机会可以令到两代啦，真系有一个嘅沟通啦，一个嘅交流之余啦 ，Penny 都可以感受到哦，原来年青人都有好多唔同嘅创意嘅，可能佢哋喺用语啊，又或者呢一啲嘅鬼主意方面咧，系真系冇谂过哦，原来可以咁样嘅。我相信呢一个嘅交流啦，都系一个非常之正面嘅影响喺度噶。咁我又想问下 Penny 你啦，咁头先就讲到啦，花墟啦呢个嘅地方啦，其实对你嚟讲咧，都系有一啲嘅故事，有一啲嘅回忆喺度啦。但系今次啦，真系咧同一班嘅后生仔落区去访问啦，我相信你都认识咗好多唔同嘅人同埋事啦。会唔会话有边一个嘅故事或者人物系真系令到你好难忘，甚至系对花墟呢个嘅地方咧有另外一个嘅观感咧？
1: 係啊，咁其實咧，我哋分咗六組，有六個嘅故事啦，每個故事嗰啲人物啊、街坊啊、老闆啊，甚至乎無鞋咧、教會人士咧，佢聽到佢哋故事其實都好感動嘅。咁但係咧，對我嚟講最難忘嘅，梗係我哋嗰組訪問嘅報社老闆啊，鄧太啦。
0: 係，
1: 佢好爽朗噶，又好我哋問乜嘢咧，佢又會答咩喎？咁令到我哋咧都好熱情。咁我哋連到班同學仔咧都好開心咁樣去寫翻佢嘅故仔出嚟啦。佢咧。其實原來喺度都四十幾年咧，睇住呢個社區嘅變遷啊！咁我諗其實我哋覺得佢可能而家報社嘅生意應該都唔係冇咁好噶啦。我哋都覺得咧，其實佢都係想守住嗰個角落嘅，佢同佢先生一齊分享呢個角落。
0: 系，咁我都好认同咧，因为咧真系学 Penny 话晒啦，自己去访问嗰个就梗系特别去记得，又或者咁特别去深刻噶啦。但我相信咧呢六个故事咧，都应该系会咧为大家留下咗咧好多唔同嘅深刻嘅回忆啦，又或者一啲嘅点滴喺度噶。咁但系咧就知道咧，其实花墟咧将来都会有机会啦，有一啲嘅变化喺度啦，有一啲嘅重建嘅打算啦。咁我又想问下 Penny 你啦，作为金陵人士啦，作为哥哥姐姐嘅代表啦。改变就一定是会有一些的新事物会出现，有一些旧的事物会消失。我又想问一下 Penny 你，那你期望呢新一代是看到一个怎样的花墟，又或者你希望未来的花墟就算怎样改变都好，有些什么你是觉得很值得保留，就算我们下一代甚至是再下几代都可以继续在花墟那里拿到这样东西呢？
1: 當然啦，如果第一時間譬如諗到買花啊，或者要佈置屋企嘅時候，呢個地方都係一定要去嘅。咁除咗頭先都話揾到世界唔同各地嘅品種啊，嗰啲設計啊，啲人除咗嚟打卡之外咧，都可以揾翻其實呢個社區咧都有佢好多好值得我哋去回味啊，去睇翻一啲嘅故事啦，一啲嘅紀念，一啲記錄咯。
0: 系，真系冇办法嘅。城市嘅发展咧，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啲嘅变化，有一啲嘅改变喺度嘅。但我相信咧，嗰份嘅人情味啦，嗰份嘅情，同埋可能街坊街里啊，大家互相之间嘅连结咧，系唔会消失，亦都唔会咁轻易消失嘅。而呢份情咧，我相信就算系点样重建啦，点样改变咧，都可以继续保留落去嘅。嗱，咁听完 Penny 嘅分享之后啦，接住落嚟就梗系要请出咧年青人嘅代表啦，就系 Angus 咧，同大家讲下佢嘅故事啦。Angus 你好，
2: 你好啊！
0: 嗱，我就知 Angus 你咧，原来由细咧就喺花墟度大噶，咁本身啦，亦都系一个嘅艺术嘅工作者啦。咁我又反而好想知道啦，嗱，当初嗱，你系好冇疑问，一定系其中一个嘅街坊啦。咁而家又以艺术家嘅身份参与呢个嘅计划啦，呢个双重嘅身份参与呢个计划。当初听到呢个计划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佢系一个乜嘢计划？会唔会觉得哎呀，会唔会令到好多人嚟到花墟会阻住我生活噶？会唔会有啲咁嘅谂法？
2: 咁又冇嘅，咁呢个活动开头都搞笑嘅，咁就係个教会有个弟兄就问喂有个活动俾你喎，啱你喎咁样啦，咁我就啱我，咁我开头呢以为係工作嚟嘅，哇 NGO 啊正啦，又即係有钱人啦，係咪先？
0: 好现实嘅开头。
2: 係啦，咁真係嘛，咁我哋艺术家都穷开㗎嘛。
0: 唔係嘅，都需要生活嘅。
2: 咁睇完啲资料之后呢，咁就即係嗰时未清楚，咁諗住 job 係 job 啦，咁后来啲差唔多啲时间到咯，咁就望下，咦？唔係 job 嚟喎，即係唔係工作嚟喎。
0: 係。
2: 咁望一望，咦又唔對路喎，係啲義工活動嚟嘅喎，咁即
0: 係
2: 即係捱個時間咯。咁諗住，死啦，點推啦？但係望望下，咦唔係喎，啱啱講啦，我哋教會啦，咁其實我都係天傳堂嘅成員。
0: 係。
2: 咁然後咧，啱啱講嗰啲學生，你訪問嗰啲小朋友啊，係我啲師弟妹嚟，咁多機緣巧合，咁你冇得避啦，咁去啦。
0: 冇得推啦，今次。
2: 咁開頭都咦望一望，哦，都係啲城市定向啊，工作坊嗰啲。冇錯啊嘛，係咯，冇錯啊嘛，係啦，即係嗰啲咁樣嘅活動啦，即係我估唔到係嗰個時間係期咁長嘅，即係咁大型嘅原來，係啦。咁另外比較出乎意料之外，就除咗咁多巧合之外啦，估唔到就係喺當中好多嘅參加者其實都係街坊嚟噶嘛。咁平時其實認真我哋而家呢個年代未必會同隔離屋打招呼啦。咁但係今次咁難得就有咁多嘅。街坊喺度，咁可以認識到好多唔同嘅人啦。咁加上我自己都有做藝術，咁有時好想都會聽下啲長輩講下以前啲嘢啊咁樣。咁對於創作嚟講，又有啲嘢嚇，有啲靈感咁樣啦。
0: 係，所以 Angus 都好老實啦，就係當初以為有錢噶嘛，但係最後發覺原來係一個義務工作，不過又同自己真係啦，由細到大身處嘅呢個地方係非常之有關係噶。咁好似頭先 Angus 所講啦，的而且確去到我哋呢一代咧，可能咧未必會同自己嘅鄰舍 使有一个好亲密嘅一个嘅交流啦，但系今次呢个咧就系一个好好嘅契机啦。所以 Angus 你得着嘅唔系金钱上面，而系嗰份嘅人情味同埋嗰份嘅
2: 好深嘅都系。
0: 系啊，咁啦，但系咧头先咧就提到啦 ，Angus 你本身都系一个艺术嘅工作者啦。嗱，今次咧喺成个嘅计划入面咧，就会有一啲嘅版画啦，甚至系有一啲嘅印章系需要真系透过呢个嘅计划咧就会出炉啦。咁咧我就知道啦，你都有将自己咧听到嘅一啲嘅社区故事咧就转化成一个嘅作品噶嘛。咁我想问一下 Angus 你啦，咁其实由当初听故事到真系要将个故事变成一个嘅艺术作品出嚟，其实个过程难唔难嘅咧？因为嗱，我哋听个故事就当然觉得好精彩啦，但系你要将佢形象化，变成一样艺术作品，其实系咪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呢？
2: 我谂喺我做嘢方面就即系习惯咗噶啦，咁一定难嘅，开头接触，咁但系即系都做咗咁多年，咁其实我哋个工作就系将一啲客人嘅谂法啦，变成佢嘅一啲插画或者系一啲平面设计。
0: 嗯，
2: 咁我自己其实都系画漫画嘅，咁所以你话将一个故事画出嚟，其实对我嚟讲就即系唔会好难嘅吓。
0: 系，
2: 咁但系起初其实我对呢样嘢冇乜特别想法，咁你做件作品啫，即系咁样啦。咁但系点样将自己嘅作品融入社区，其实我觉得几难。因为我自己其实而家都同其他策划师合作，咁就搞啲画展啦，喺唔同嘅 cafe 里边，系咁。但系你点样推广到成个社区咧？咁其实呢个对我嚟讲系唔系好谂到，因为始终都比较大型啲。咁反而今次呢个活动就即系前期一啲采访，虽然我冇参加，但系我听到好多即系唔同人分享啦。咁又有啲工作坊啊，咁又有分享会啊，咁加埋嗰个集印嘅活动，其实俾咗好多一啲新嘅一啲睇法俾我，或者一啲经验咁样啦吓。咁如果未来真系有可能嘅，可能我哋同啲合作伙伴真系可以发展一啲同社区相关嘅活动。咁今次我觉得系一个非常宝贵嘅经验嚟嘅。
0: 是啊，因为呢刚才 Angus 都提到啦，其实创作一个的作品出来不难，但怎样可以将这个作品连结回去个社区呢？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呢他们都可能会觉得是一个挺有挑战的一个的工作来的。咁但是呢 ,Angus 刚才就提到啦，其实你由细到大就在花墟那里长大啦，咁都提到可能未必真的跟自己的街坊有一个很紧密的连结在这里啦。咁但是今次参加了这个计划啦，听到这么多在花墟发生的故事啦，咁其实对你自己嚟讲啦，对重新认识花墟呢个自己由细到大嘅地方，会唔会有一个新嘅认识或者新嘅感觉出咗嚟咧？
2: 哦，咁呢个一定会嘅，呢个始终原来楼下我哋花墟咁多咁多咁犀利嘅人啊，真系卧虎藏龙咁样啦。
0: 系，
2: 咁即系例如新记咁样，以前系我做车嘅，即系一直都唔知道招牌，我应该新记车房，咁你唔知系咩？咁原来真系做车嘅，以前即系而家卖花啦。咁原来花墟联会个主席赖生以前系医生嚟嘅，你唔好话我连赖生即系都未知边个。咁今次个活动，原来有个主席喺度嘅，
0: 原来主席一直喺度嘅，
2: 原来佢系医生嚟嘅，咁样哦咁样啦。咁然后喺嗰个活动里边，亦都识到饼店嘅老板，呢个真系估唔到，以前。即係成日我隔離讀小學嘅，咁成日落去買，所以就哦原來老細都喺度咁樣啦，咁我都唔知邊個老細，而家知啦咁樣啦。咁加埋我哋之前參加過一啲嘅植物嘅移引工作坊啦，裏面嘅導師都係花墟嘅人，
0: 係
2: 啦。咁然後呢又會同啲藝術家合作㗎喎，咁你又係估唔到啦。咁啲人嘅嘢其實真係好難預計。咁你問我太子邊度有好嘢食啊，邊度文具鋪喺邊啊，邊間酒吧好飲啊，呢啲我大約都知嘅，即係咩五金鋪喺邊我都知咁樣啦。即係花墟個歷史我都唔會話去到好唔認識，因為我教會都喺度咁耐啦，咁好多前輩都會講下啲花墟嘅嘢啦。咁我阿爸阿媽嗰啲都會即係都喺度大啦，咁又會帶我周圍行，即係周圍去唔同地方玩啊咁樣。所以你話呢個社區我絕對我唔會覺得我係陌生先，但係你話要認識一個人咧好難嘅，其實即係你唔會入去买朵花咁就同个老细喂
0: 系
2: 啊，即系嗨咁倾偈啦。喂，你做圣行啊？以前你唔会问呢啲噶嘛，系咪先？即
0: 系
2: 就算餐厅都好啊，你成日食日日食啊，你唔会同个侍应讲喂，即系你以前咧，你个女点啊？好少嘅，即系我呢啲更加唔会啦，呢啲年纪吓。所以就你话识一个人系难嘅， 咁但係今次反而就我有個機會係即係了解到更加多人嘅嘢，係啦，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契機嚟，呢個係。
0: 嗯，所以呢以前可能 Angus 對地理位置上面嘅花墟呢完全熟悉嘅，但係可能入面嘅故事就未必知道，又或者喺入面嘅人啦、事啦，可能都未必太了解。但今次呢這個花墟印記花墟藝術計劃正正真係俾咗一個嘅契機呢，你去更加認識，用另外一方面呢去認識你身處嘅呢一個由細到大嘅呢個環境呢，我相信都係一個呢其中幾好嘅一個報酬嚟嘅。嗱咁其實啦，大家都知道啦，頭先都有提到啦，其實花墟未來都會有一啲嘅改變喺度啦，有一啲嘅重建嘅計劃啦。咁我想問一下 Angus 你啦，作為年青嘅代表啦，作為一個真係由細到大喺花墟長大嘅後生仔啦，你覺得你點樣可以成為未來新嘅花墟同而家舊嘅花墟之間嘅嗰條橋梁？你會點樣去好好擔任呢條嘅橋梁？又或者你希望未來新嘅花墟可以保留啲乜嘢呢？
2: 哇！這個重擔嚟喎，橋梁
0: 唔容易，
2: 不敢當啊！老實講，其實真係都唔係好知道。其實你突然間問到呢個問題，但係其中有啲諗法嘅，即係都有嘗試去做。咁例如就喺啲漫畫作品裡面，你會唔會加，或者可能喺啲插畫作品裏面啊，會唔會加一啲花墟嘅元素？可能係條街景啊，一啲嘅老店啊，呢、這個有機會嘅，係啦。咁我哋有時畫漫畫，我哋揾題材、揾場景嗰啲都係要落地去考察嘅。咁呢個都可能會啦，係啦。咁亦都同時，即係我有好多嘅同好多同行啦、插畫師啊、成嗰啲，我哋都會有啲聚會啊，甚至係我哋有啲畫畫嘅網上邊一啲網友啊，揾我食飯又好，或者佢哋話想買花又好，或者想揾地方寫生都好咧，有時會問到我咧，我都會帶花去嘅。咁有啲 friend 都係買花玩，即係會種植物嘅添。咁一定帶佢花墟去，即係你當我係半個導遊咁樣啦。咁所以我諗呢樣嘢都唔會停嘅，係啦，咁 keep 住繼續落去嘅。咁但係我都唔敢講話可以成全，即係花墟精神去成為一個橋梁，即係唔敢當啦。但係即係你話我哋做藝術嘅，咁記錄花墟，將我認識嘅花墟，第時未來嘅花墟有轉變嘅時候，咁如果有啲人想知道以前係點啊，或者可能到時我仲喺花墟，咁我可能我有啲新鋪頭開，我知邊度好食，咁我可以將佢介紹俾嗰啲人啦，係啦，咁亦都將以前我熟悉嘅花墟，亦都同啲人去分享咁樣咯。
0: 嗯，所以咧 ，Angus 可以擔任呢個花墟大使啦，可以咧，即係將咧未來啦，可能即係花墟有一啲新嘅轉變嘅時候啦，想知道了解舊花墟咧，都可以揾翻 Angus， 佢都有好多嘅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噶。咁我相信啦，大家聽完 Penny 同埋 Angus 嘅分享之後咧，都會感受得到啦，花墟印記花墟藝術計劃咧，的而且確係一個非常好嘅計劃啦，令到大家啦。无论你是身处在花墟住在花墟的街坊又好，定是对花墟这个地方完全陌生的普通市民都好，都可以就住这个计划了解认识花墟更加多的。那我就知道花墟印记这个计划其实现在到11月2号是有一个社区展览的，施姑娘那就会展示真是一些原创版画这个艺术印章，还有真是那六个社区故事的。那我就想问一下施姑娘你，那来到计划真是叫做最后一站啦，呢个大直路啦，咁你最希望一班嘅市民啦，去到呢个嘅展览，走入花墟嘅时候咧，系带走一份点样嘅感受或者记忆，又或者你希望佢哋可以喺呢个计划嗰度攞到啲乜嘢咧？
3: 我希望大家可以带住一颗好奇心嚟到花墟，亲自咧去发掘佢新奇、好玩、有趣嘅一面。希望大家参加完呢个计划啦，玩完集印，睇完我哋个展览，离开嗰阵时咧，带走嘅唔单止系一束花或者系一张吸满人仔嘅明信片，而系真系可以切身咁样感受到我哋今日好想同大家分享，亦都系计划好想同大家传递嘅嗰一份花墟独一无二嘅生命力。同时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将呢一份生命力同温暖传开去，吸引更加多人咧嚟到花墟认识花墟充满人情味嘅呢一面。今次咧个计划我哋就发掘咗六个社区故事啦。咁我哋期望咧其实可以抛砖引玉啊，我哋鼓励大家继续咧去探索、记录同埋延续更多花墟美好嘅故事。
0: 是啊，未来花墟的故事的发展是怎样呢？相信大家都很期待之余，现在我们身处的这个花墟的故事怎样可以得以保留呢？其实都是靠大家继续为这个地方努力，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记录下来，那未来我们就可以更加认识和了解这个地方了。那来到节目的尾声，我就知三位都为收音机旁边的大家带来了一首点唱的歌曲，你们为大家带来了一首什么歌曲呢？
3: 我哋想送陈慧琳嘅《花花宇宙》俾大家。花墟咧本身就系一个好靓嘅花花世界啦，系除咗因为咁咧，呢首歌其实我哋都觉得好有意思，希望啲歌词大家可以细味啦。尤其是系入面有两句：双眼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同埋将平凡成为迎风的帆。就好似我哋呢个计划咁样啦，每一个平凡嘅故事都可以成为迎风的帆。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喺日常小事上面咧发挥我哋嘅小宇宙，咁细世界都会变成花花世界啦。
0: 系，希望大家咧边听住呢首嘅歌曲啦，边去咧一齐去认识啦呢个嘅计划之余啦，亦都可以抽时间咧去一齐欣赏啦呢一个嘅展览咧，了解花去更加多啊。咁今日咧好多谢晒施姑娘啦、Penny 同埋 Angus 咧上嚟同大家分享咗一个咧咁有趣啦、咁有意义、都咁有爱嘅计划啊！多谢晒三位，拜拜。

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副刊今日为你介绍的是，
1: 今日嘅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留恋呢一样嘢啊！嗱，相信咧，三机旁边嘅大家住喺自己啦熟悉嘅环境都应该有一段嘅时间啦。而家望下埲墙，可能有少少剥落嘅情况，又或者望下你而家坐紧嗰张凳，可能都有需要修理嘅地方。身边可能都有人劝你啊，不如搬去一啲咧更加好嘅环境嗰度居住啦。但一讲到搬呢个字咧，可能好多位哥哥姐姐第一时间就系、是。吓、啊，要搬我唔舍得、啊，但明明你望下间屋又唔系特别靓，又唔系特别新净，点解我哋会唔舍得嘅呢？原来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嘅概念，就系、是、叫做地方依恋啊。简单啲嚟讲，就系我哋同一个地方住耐咗啦，系会慢慢建立一种情感上面嘅连结噶。这个地方唔单单再只系一间屋，而系会变成我哋人生嘅一部分啊。譬如话客厅嗰个嘅位置，曾经系你小朋友每日做功课嘅地方；呢一张饭台曾经系一家人一齐食饭倾偈嘅地方，甚至系墙上面有一个好细嘅刮痕都好啦，可能都藏住咧一段你美好嘅往事噶。所以啦，当有人叫我哋搬屋嘅时候，我哋失去嘅可能唔单止系呢一间屋，而系嗰啲同呢个地方连结埋一齐嘅回忆啊。这个亦都解释咗点解有啲嘅哥哥姐姐会话：，间屋又老又细，系我知道新屋会比较好，但系我就系唔舍得啊。因为真正唔舍得嘅，并唔系因为呢间屋，而系自己喺呢度度过咗嘅嗰啲时间啊。而喺心理学入面啦，一个地方住得越耐，我哋越可能将佢同自己嘅生活啦、家庭，甚至到底我系边个连埋一齐。所以搬屋有时唔单止只系换地址咁简单，亦都可能系同我哋自己人生一个嘅阶段告别啊。所以下次再见到有个嘅哥哥姐姐唔舍得搬屋，或者我哋唔好急住同佢讲间屋咁旧，有啲乜嘢好留恋啊？因为对佢嚟讲，呢一间可能唔只系一间屋咁简单，这个系佢嘅人生，系佢曾经住过嘅地方啊。记者妹大社会，今日嘅记者妹大社会就系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你个鼻啊！我哋每一日都会唞气噶，但系你又有冇谂过啦？我哋有两边嘅鼻孔，到底佢哋嘅分工安排系点嘅咧？到底永远系50-50啊？有时可能左边鼻孔会呼吸多啲空气啊，定系会有其他唔同嘅分工安排咧？咁当然，以玲就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拣嘅。A 就系佢哋非常之平均噶，永远都系50-50噶。B 咧就系两边气流其实系会自然交替出现一啲嘅变化嘅。而 C 就系每次其实我哋只系会用一边嘅鼻孔呼吸嘅啫。到底 A、B、C 三个答案边个先系正确嘅答案呢？大家拣好答案未咧？拣好咗，以玲就要开股啦。答案系两边气流是会自然交替出现一些的变化的。因为原来我们身体有一个所谓的鼻周期，就是在正常情况之下，左边的鼻孔有段时间是会比较畅通，而同一时间右边的就可能会窄返少少，没那么畅通。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会左右交替，这个就是所谓的鼻周期。但是可能你会说，那是不是代表我们每一次呼吸只是用一边的鼻孔呢？又唔系，因为鼻周期就唔系话而家左边闩咗门就右边开门，而系左边开大少少，右边就开翻细少少，之后再交换。即系话两边通常咧都会有空气进出噶，只系其中一边会比较畅顺嘅。咁可能大家就会好奇啦，咁点解我哋身体要咁样做呢？科学家就认为呢一种自然交替咧，可能系有助于我哋保护鼻腔啦，避免两边都长时间承受同样嘅气流，亦都令吸入嘅空气得到适切嘅加温、加湿同埋过滤，帮助我哋鼻腔正常运作嘅。所以我哋嘅身体咧，真系非常之奥妙噶。原来每一个啦，佢哋分工嘅安排都有佢哋嘅原因嘅。嗱，望下个钟啦，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线报再见啦，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之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往来东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号星期六将会提前至晚上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表示，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波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继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今年9月启用之后，工程团队已经展开下阶段往东涌方向的波口安装工程。第三次关键波口安装工序11月28号深夜进行，当晚来往东涌至欣澳的列车服务因此提前至晚上大约11点完结。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且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且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他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不是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规例，是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没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校被封锁或者关闭，九成大学被封锁，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在史特拉斯堡警方和示威者冲突，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大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至于巴黎的抗议活动，预计可能多达40000人参与。这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其中。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粉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7: 嚟到星期二夜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的粉发时刻，有我在这里，林永文，咁亦都有嚟自学友社的吴宝成。宝成好。
8: 是 Vivi 好，大家好。
7: 是啦，咁之前几集啦，我哋有应用学习课程系列，咁介绍一啲应用学习课程咧俾大家啦。咁今集开始咯，有 Jupas 课程巡礼啊，介绍一啲咧大学联招嘅课程啊，各院校嘅资讯咧俾同学仔噶。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联同学友社，
9: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10: #hashtag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7: 宝成啊，嚟紧啦，陆陆续续咧，有唔同院校咧都有资讯日啊 ，info day， 咁等同学仔咧了解多啲啦，帮佢哋拣科啊、拣院校等等，准备升学之路嘅。咁你见到同学仔咧喺选择嘅过程里面咧，通常会遇到有啲乜嘢嘅问题咧？
8: 哇，同学有大量嘅问题，第一就系唔同大学有好多唔同嘅课程，同埋每年有啲更新、有啲变动嘅。咁无论系嗰个收生分数啊、课程内容咧，佢哋都好关心嘅。
7: 嗯，好啊，今日咧就请嚟咧香港城市大学嘅代表、协理学务副校长、负责学术事务嘅温子坚教授咧，同我哋讲多啲啦。温教授你好 ，Alan。
11: 大家好。
7: 嗱，首先咧，我哋咧就问下你啦。近年咧，城大咧多次被评为全球最国际化大学，城大点推动国际化咧？
11: 系啊，其实城大咧喺过去个三年啦，咁都被誉为全球最 international 嘅 university 啦，一定系有一个原因嘅吓。咁我谂可以从几方面讲啦，譬如教学啊、研究啊各方面。咁我话而家就主要集中喺即系教学啊方面讲啦。咁其实咧就城大咧就系同海外有好多嘅唔同嘅大学啦，包括一啲好知名嘅大学啦，都有啲好 close 嘅 partnership 啊、collaboration 啊咁样。嗱，或者我而家集中最咗讲两间啦，第一间咧就系我哋咧从纽约嘅哥伦比亚大学啦，一直咧都系一个双学士嘅课程嘅。咁即系话咧，如果个学生喺城大咧读咗头嗰两年啦，咁跟住咧之后嗰两年咧，佢就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嗰度读。咁到最后咧，佢系攞两个 bachelor degrees， 一个咧就 from City U 啦，另外一个咧就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嗱，其实咧喺城大里边咧，我哋已经有14个课程咧系 eligible for 呢个 schemes 嘅。其实呢个 scheme 咧就已经行咗系有几年嘅，有相当嘅时间。咁去年咧独特之处咧就系话，而家啲学生咧可以系直接入到呢个 scheme 嘅。以前咧，佢哋咧需要喺佢哋讀到 Year One 嘅 Semester B 或者 Year Two 嘅 Semester A 先 indicate 佢哋有呢個 interest。咁跟住咧 ，Columbia 嗰邊咧就 interview 佢哋啊 ，assess 過佢哋，睇收唔收佢哋。但係由去年開始咧，佢哋係可以做一個 direct entry 嘅 scheme， 即係話當佢哋 DSE 讀完咗之後，佢哋經 Jupas 啊或點樣入去城大嘅時候咧，佢已經攞到 Columbia University 一個 guarantee， 到佢哋嘅 third year 嘅時候咧，就可以去 Columbia 嗰度讀嘅。咁城大咧 depends on 嗰個同學究竟讀啲咩嘅 programs 啦，城大亦都俾一個好 generous 嘅 financial support 呢啲同學嘅。咁另外一個咧，我哋可以簡單講一講咧，就係城大嘅 Engineering College 亦都同巴黎嘅 Saclay University 啦，咁嗰度咧亦都係有一個類似嘅 program 啦，亦都係一個2+2嘅雙學士嘅課程啦。咁基本上個 arrangement 同我頭先所講 Columbia 同 Columbia 嗰個咧係完全一模一樣嘅。主要獨特之處咧就係、啲同學咧喺呢個 program 可以頭嗰兩年咧喺法國讀，跟住第三、第四年先係翻去城大讀。嗱，除咗呢兩個 program 之外咧，咁個別嘅 college 啊或者 departments 啊，都同好多出面嘅大學咧係有好多唔同嘅聯繫啦。譬如話某啲嘅 departments 咧，佢同一啲海外嘅大學咧可以有啲3+1嘅 collaboration 啦。譬如喺城大讀完頭嗰三年嘅 bachelor， 跟住就直入到一間英國嘅大學嗰度讀 master。咁變咗佢讀完咗四年，讀完咗之後咧，佢就四年抱兩啦，有個 bachelor， 亦都有一個嘅 master degree 啦。
8: 係呢啲安排咧，其實我覺得好好嘅，因為有啲同學咧，佢選科嗰陣時候有啲猶豫，就係本地升學好啊，定係海外升學好。頭先聽完之後咧，佢就介乎兩者中間，一次過咧可以
12: 滿足曬，
8: 係啦，有兩個唔同地方嘅經驗，其實係好好嘅一啲發展。咁當然咧，除咗頭先講嗰兩個即係合作嘅大學，某一啲課程可以攞到四年雙學士，唔同嘅大學提供嘅 bachelor degree 之外咧，其實城大仲有好多唔同咧新嘅課程又好，值得關心嘅課程都好，不如講幾個，等我哋啲聽眾可以了解多啲啦。
11: 嗱，或者我可以講一講啦，即係城大呢幾年咧，好 emphasize 嘅係我哋嘅旗艦課程啦 ，flagship programs。咁其實我城大裏邊咧，我哋總共咧係有10學院，每一個學院都有佢自己嘅旗艦課程。嗱，呢啲旗艦課程獨特之處咧，就係所有入讀旗艦課程嘅學生，佢都有機會去到海外最知名嘅大學，牛津、劍橋、MIT、Harvard、Cornell。諸如此類嘅大學咧，係有一個 exchange 嘅 opportunity 嘅。咁呢 exchange 唔係話淨係去嗰度玩兩三日，唔係咁解，而係佢喺嗰度咧係可以真係去讀一科，同埋嗰度咧同嗰度嘅教授啊去交流啊咁樣。嗱，咁同埋咧入讀呢個 flagship programs 嘅學生咧，好多咧都係可以攞到我哋好 generous 嘅 scholarship。咁包括咩嘅 scholarship 咧？咁譬如話，如果佢係一個 upper tier 嘅 scholarship 咧，咁佢所有學費係全免，亦都 guarantee 咗咧喺城大嗰個住宿位啦。咁仲有咧係 maximum 500,000嘅交流嘅錢係俾佢哋去外國交流。咁如果去個 lower tier 嘅 scholarship 咧，就基本上咧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嗰個 upper tier 嘅 scholarship 嘅一半。咁 over the years 都有好多好多同學咧係入讀咗呢啲旗艦嘅課程咧，咁亦都係好得益啦。
8: 聽完之後咧，更加肯定咧點解城大喺個國際化上面咧個評分咁高啊？因為除咗頭先講嗰啲即係叫做雙學士嘅課程之外咧，其實好多唔同嘅課程咧，啲同學都好多機會去到海外交流，亦都我知道啊，藉此機會海外嘅學生咧都可以去到城大咧做一個雙向嘅一個交流。
12: 聽到咧咁多嘅新安排之後咧，同學仔就會喺度諗哦，咁入去 City 度會唔會係好難入啊？又要好高分啊？咁收生你哋會係點咧？
11: 收生嗰度咧，就基本上咧，我哋都係話以翻以往一向咁樣啦。咁當然啦，頭先我想講嗰啲旗艦課程 ，as expected， 收生個 requirement 當然係會高咗啦。咁但係我相信同學咧都唔需要太擔心嘅。我諗佢只需要參考翻以前城大一直收生我哋個 requirement 啊，要求嗰個嘅分數啊。咁其實我覺得都已經足夠，可以俾到佢哋一啲好好嘅 information 嘅啦。
8: 同埋感興趣嘅同學記住一定要報，即係唔好因為擔心咧分數上升啊，我唔夠膽報。
12: 咁但係有冇啲要注意嘅地方係你哋過往見到啊同學仔都可能要留意一下喎，咁而家俾少少 tips 大家得唔得呢？
11: 嗱，如果你問我有啲咩 tips 呢，但我就覺得呢，有陣時我會發覺啲同學仔呢，可能呢佢哋喺將佢哋嗰啲志願啊放喺個 band 嘅時候呢，佢哋會可能會放得比較太過 aggressive 啦。OK， 咁即係話佢可能投個 A1、A2、A3 都放一啲個分數好高嘅嚇。咁如果佢哋係 admit 唔到佢哋嘅時候咧，佢哋碌到落去嘅時候咧，就可能咧就係學會好失落都未定。咁所以我諗喺呢一方面點樣將嗰唔同嘅學科嗰個選擇放喺唔同嘅 banding 嗰度咧，我諗佢哋要花小心機去研究一下。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譬如話，如果個學院係 invite 佢哋去 interview 嘅時候咧，要做足準備功夫，因為咧 我哋就唔係話真係淨係睇個 DSE 嗰個 results 嘅。咁當然 DSE 嘅 results 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啦，但係另外一樣嘢，佢 interview 嘅 performance 亦都係有分家，亦都係可以改變到佢哋喺我哋收佢哋嘅時候嗰個 priority 嗰個 ranking 嘅。
8: 咁亦都顯示緊另一個叫做報聯招嘅技巧啊，就係、心儀嘅課程記住擺得高啲 banding band A 啊 band B 啊，咁如果唔係佢其實可能有機會係冇得 interview 噶嘛，咁所以呢個我諗都係重要嘅。咁但係同學咧都有一個擔心啊，或者關心啦，就係而家咧講緊啊，好多新聞又收好多非本地生啊，因為多咗非本地生，令到同學仔考 DSE 透過聯招去入到城大個機會會減少咧。
11: 叶宝成，好多谢你问我呢个问题，因为咧，即系我都听到坊间系有好多好多呢啲咁样嘅说法啦。
12: 嗯，
11: 其实呢个谂法系错误嘅。
12: 哦，
11: 因为点解咧？即系当大学招生嘅时候啦，城大咧，我想即系另外啲大学都系啦。基本上本地生同埋非本地生咧，佢哋系两条队嘅。
12: 嗯，
11: 非本地生就算我哋系收几多，系绝对不影响到我哋收本地生嗰个数量。喺 undergrad 方面啦 ，undergraduate 方面啦，我哋本地生收嗰个数量咧，基本上系由 UGC 嗰度咧系俾到个 indication 我哋嘅。咁所以就算我哋非本地生系收几多，绝对系唔会影响到本地嘅同学仔入读到城大或者另外大学嘅机会。
12: 嗯，面对住一啲即系竞争激烈啦嘅收生环境啦，咁同学仔应该要点准备好咧？咁样，尤其是即系可能啊，佢哋入到去可能会见 face to face interview 咁样。头先都有讲过少少嘅 tips 啦，咁
8: 又咁重要啦，面试
12: 系啦，咁点准备？
8: 好惊噶嘛啲学生。
12: 嗯，
11: 咁我諗首先咧就同学仔就系，譬如话如果佢某个 program invite 佢过去 interview 嘅时候啦。佢當然啦，佢一定係要對嗰個 program 有興趣佢先去啦。咁佢如果佢話俾人哋知，哦，我好想入讀你呢個課程啊。咁但係去到人哋問你，其實我哋呢個課程係讀乜㗎？佢都唔知嘅。咁就變咗係一個好大影響。咁所以我就鼓勵啲同學仔咧，如果係 invite 佢去 interview 嘅時候咧，就應該咧做好一啲嘅準備啦，去做多啲功課，咁知道其實嗰個課程係讀啲乜嘢嘅。咁同埋我諗佢亦都要睇一睇究竟佢自己係咪真係適合讀嗰個課程啦，佢自己個 background 啊，同埋佢嘅興趣啊，各方面呢啲嘢都應該係佢考慮嘅因素喺裏面。
8: 嗯，咁啊，對於大專大學嘅收生，我見到一個趨勢啦，就係越嚟越多大專院校，除咗城大之外，其他都係嘅，好多一啲跨學科嘅課程，咁都可以分享一下，就係例如城大有冇一啲有代表性嘅跨學科課程，特別可以講一下課程嗰啲嚇特色係啲乜啊？因為有陣時咧，啲同學選科，我自己都有個觀察，佢對於一啲好明確嘅專科，佢係好清楚明白，知道讀啲乜，同埋讀完之後咧。个方向是怎样的，但是见到跨学科的课程或者一些新的课程，他们有些担心究竟那个叫做未来的前景课程的内容是怎样，也都可以藉此讲一下你们一些具特色的跨学科课程和他们的一些特点。
11: 或者可以介绍一下城大嚟紧呢一年会推出一个新的跨学科的课程，就是 Bachelor of Law and Bachelor of Computer Science。 OK， 咁其实咧呢一个课程咧，基本上咧就系融合咗两样嘢啦。因为大家我哋都知道啦，即系 AI 喺呢个年代咧，即系已经系我哋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啦。吓，喺我哋嘅生活里边，我哋唔可能缺少咗 AI。但系 AI 里边亦都系涉及到好多法律上嘅嘢嘅。咁所以我哋其实咧就 introduce 咗呢个新嘅课程咧，完全咧就系想系 cater for society 呢一个嘅 need 嘅。咁所以我谂呢个都算系一个嘅跨学科嘅课程啦。咁另外一个嘅跨学科课程咧，我可以讲一讲咧，就系喺嚟紧呢一年咧，人文社会。即係我哋嘅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咁簡稱叫做 class， 係有一個新嘅旗艦課程。咁嗰個咧係叫做 Social and Arts Global Excellence 呢一個嘅課程嘅。咁呢個嘅課程亦都有一個跨學科嘅，係點樣咧？就係當啲同學入到嚟嘅時候咧，佢可以自由選擇喺呢個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裏面所有嘅課程，除咗 social work 之外，因為 social work 我哋係從政府嗰度係有一個嘅 agreement 啊，
8: 佢哋好專門嘅，亦都需要一定嘅，
11: 係啦係啦。但係另外啲佢哋可以係隨意咁嘅選擇。咁我覺得呢啲咁嘅課程咧，對於係 broaden 個 學生即係同學仔個佢哋嗰個思考啊，各方面咧係非常之有幫助嘅。Yeah.
12: 嗯，咁头先咧都有提过咧，学校咧都有唔同嘅帮助咧，俾同学仔啦，例如海外交流，咁你哋咧就会有一啲交流嘅 sponsor 啊，又或者咧佢哋会有一啲奖学金。咁除咗之外咧，其实咧学校仲有啲乜嘢嘢咧系会系帮同学仔嘅咧，支援佢。
8: 我前排去城大嘅一啲活动，佢邀请啲校长去探访啦，或者去认识城大咧，一开头。佢哋就講城大係特別咧慷慨去支援啲學生，咁所以一定要藉此機會講下你哋點樣喺唔同範疇裡面幫啲學生喺嗰個學習上面學得更加好，係咪真係好慷慨嘅咧？
11: 嗱，我諗啊，錢係其中一樣嘢啦。嗱，我或者分多兩樣講啦。咁啊，我講咗錢先啦。咁頭先我亦都講咗嗰啲唔同嘅 programs 啊 ，sponsor 啲學生去海外咁啊。嗱，仲有另外一樣嘢咧，即係我亦都可以講講嘅咧，就係咧，城大咧呢幾年咧，我哋推出咗一個叫做 Overseas Startup Technology Entrepreneur Programs， 簡稱叫做 STEP。嗱，咁呢個 STEP 咧係啲咩嘢嚟嘅咧？咁我哋。好多學生其實係好有興趣做一啲初創企業嘅，自己讀完書出嚟，自己去做生意，自己去創業咁樣。咁當然啦，你呢啲完全係需要一啲 experience 即係 counts a lot。因為咁樣咧，我哋咧就成立咗呢一個 scheme 咧，就我哋咧係俾錢啲同學咧，就去海外一啲比較著名嘅初創嘅機構嗰度，等佢哋有個 internship， 等佢哋。直接咁樣咧，係可以睇到成個初創企業由開始至到點樣運作嘅機會。嗱，海外好多好多地方啦，咁企業嗰度個公司，我哋一定要同佢聯繫。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而家咧就喺三笪地方啦，中國嘅北京啦，澳洲嘅墨爾本啦，同埋英國嘅倫敦啦。咁我哋喺嗰度都有好多間同我哋有 connection 嘅公司，我哋 send 我哋啲同學去嗰度做 internship。咁 so far 喺呢兩年幾裏面咧，我哋已經有51個同學係受惠。Right， 咁當中嗰啲 expenses 全部係城大負責，佢哋不單止我哋係俾機票住宿佢哋，佢哋每個月咧係有一個嘅 allowance 嘅。咁呢一個係除咗我頭先所講話嗰個 exchange scholarship 之外，另外一個我哋係一個好大嘅 initiative 啦。
8: 即係除咗學費有機會 cover 之外，直頭有錢賺。
12: 係咯，有啲生活費俾佢哋。咁我又想問多少少呢一個啦，有51個同學仔咧，即係呢兩年幾咧都可以去到咁樣交流啦。其實咧，如果佢哋要去呢一個交流咧，同學仔就會我使唔使要特別叻啊？又或者要點啊？我先知。可以被獲選到嘅，咁係點先至會可以？
11: 嗱，當然啦，即係一定係要 show 到佢自己一啲 initiative 啦。咁我諗即係成績係其中一樣嘅嘢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喺城大讀書嘅過程裏邊咧，佢哋要交啲嘅 proposal 係關於嗰個初創企業。咁而喺嗰度，我哋係會 select 佢出嚟 ，right？ 咁然後將佢派到一個咧係比較適合同佢哋嘅興趣啊，或者佢哋諗住去做一啲創業啊有關嘅行業啊嗰度。攞個 internship 嘅，咁即係當中一定係 competitive 嘅啦。咁但係即係如果當個同學仔咧係用啲心機啊，咁真係有啲自己 show 到一啲 initiative 啊，咁我覺得佢哋被挑選嘅機會亦都係高嘅。
12: 嗱，教授話頭先咧，你就同我哋講過咧，幫助同學仔咧就有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錢啦，錢啱啱你就介紹過啦。咁另一樣嘢咧係啲乜嘢嘢咧？
11: 嗱，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譬如話精神啊、生活上嘅嘢啦。咁我哋城大其實係好著重咧對學生嗰個 mentorship 嘅。譬如學生一入到嚟學校嘅時候，我哋唔會話劈低佢唔理。咁每一個學生咧。

0: 咁啊，我知道咧，即係可能有啲同學仔咧，佢哋夾唔啱時間就冇去到啦。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翻資訊日嗰一日咧？你哋即係有啲咩資訊俾到啲同學仔啦？咁啊，遇到啲同學仔咧，通常有啲咩問題問你哋？
1: 家長都係啊，有啲問題嚟自家長嘅。
0: 係咯，多唔多家長同埋佢哋嘅小朋友一齊嚟啊？咁樣有問你哋問題咧？但係唉，都獨立啦，佢哋自己嚟多咧。
2: 哇！真係好多家長嚟㗎，嚇
0: 嚇。
2: 咁我諗佢哋同學啊，同埋家長咧，其中一樣嘢。好 concern 嘅咧，好有興趣嘅咧，就係究竟我呢個成績，我入唔入到呢一科啊？咁樣，咁我諗啲同學咧要知道咧，就係譬如話嗰個計分嗰個方法嗰度啦。譬如話喺城大嗰度咧，我哋最主要咧係以個3C+2X 啦，同埋個 Best 5 Subjects 啊，咁樣計啦。其實每一個 grade 啦，即係 GSE 嘅每一個 grade 啦，譬如話5星星咁樣啦，我哋就係當8.5分；5星咁，我哋當7分。諸如此類嘅，我諗呢啲同學係要小心啲睇我哋網站。嗱，不單止係咁樣啦，咁其實咧，我哋好多課程咧都有佢特別嗰個嘅加權啊，一啲嘅 weighting 嘅。嗱，以往咧城大咧就係我哋嗰個 weighting 嘅方法咧就會比較複雜嘅嚇，由1分去到2.5分。但今年咧，我哋將佢 simplify 咗，咁就係一啦、1.25同埋1.5嘅，
1: 即
2: 係
1: 只會個分數倍增個加權，即係得3個啫。
2: 係啦，係啦，咁即係我諗同學咧係要即係話小心啲啦，呢一樣嘢咁就唔好用舊年喺城大website 度 download 咗嗰啲 information 就當咗係今年，因為裏邊咧係有啲嘢係改咗嘅。
0: 嗯，咁我知道咧，城大咧近呢几年咧个硬件上面咧，哇，都好多咧，
1: 生硬嘅，
0: 系啦，其实我冇机会去过睇啦，宝城系有机会啊，我听到你咁样讲，我都觉得好吸引。
1: 去咗食佢哋嗰个即系好犀利场，自己养嘅牛所制造嘅牛奶嘅雪糕。
0: 系，我曾經咧有同學仔，佢唔係請過，我叫佢幫我買，因為我入唔到去買，真係呢個係好特別嘅。咁但係我哋而家我對佢嘅硬件好有興趣，係教授啊，同我哋即係都介紹一下，即係城大近呢幾年你哋個設施各方面
1: 啊，
0: 個
1: 新嘅一啲設備啊，
2: 嗱，我哋多咗一個就新嘅 building 啦，咁嗰個裏邊咧個最特色咧就係有一個可以容納到1,600人嘅 auditorium。OK， 嗱，我可以解有時就係11月咧，我哋城大有一個 festival， 有啲 music festival， 即係如果我冇記錯咧，我哋今年咧表演嗰個應該係 Adam's Family， right？ 咁即係變咗咧，就嗰個 auditorium 可以容納到好多人，亦都可以做到好多嘢。咁嗱，對於同學嚟講咧，仲有一樣咧，就係我哋有一個新嘅 sport centre。嗱，我唔知道我寶城咧，尋日有冇機會咧去睇到啦。咁嗰個 sport centre 嗰度咧。是一個好新設施啦，咁啊，同埋亦都有好多好多好 advanced 嘅 equipment 啦，可以俾啲同學仔 enjoy。
0: 因為咧，同學仔好多時咧就話啊，我入到大學咧都想知道有啲乜嘢嘅設施，我擔心我自己淨係喺個 lecture hall 裏面咧聽書聽書聽書，咁有冇其他嘅硬件啊，俾佢多啲活動啊咁樣嘅？
1: 頭先 Alan 所講嗰啲咧，我全部參觀過，所以我自己
0: 冇擔心。
1: 我有一個好重要嘅信息俾啲同學仔就
0: 好吸引。
1: 有時嗰啲信息或者係對於升學嘅選擇咧，要親身去過攞到第一手資訊咧，先至係為真嘅，就唔好淨係喺上網睇咁簡單，自己去最緊要。
0: 好，第一節嘅時間咧，好快咧就過啦，嚟到呢一度啦。今日好多謝香港城市大學協理學務副校長、負責學術事務嘅温志堅教授 Alan 教授咧，同我哋講咗咁多咧，香港城市大學咧佢哋嘅課程啦，同埋佢哋嘅資訊嘅。多謝你 ，Alan 教授。
2: Thank you。
0: Thank you。咁啊，第二節我哋會有課外活動研究會，咁大家唔好錯過，繼續黐實我哋啦。

0: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2: 大家好，欢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奋发时刻，又来到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e。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I 钟慧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最近香港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呢？今年五月黎嘉莹乘坐神舟23号升空，成为首位参与国家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人。
2: 喂，有啊，近日他从在这个天宫课堂那里同港澳學生進行天地對話，介紹太空的生活啊，示範科學實驗啊，還分享太空餐啊，有得食佛跳牆啊，宮保雞丁啊。
3: 係啊，我都有睇啊，非常有趣啊。佢咧每日仲要花大約一至兩個鐘做運動啦，去對抗長時間處於微重力環境可能會帶嚟嘅肌肉流失啊。咁成為太空人咧，唔係單靠話哇我想去太空咁簡單噶，要經過嚴格嘅訓練，學習唔同嘅天文同埋科學知識，仲要有團隊合作。堅持和面對未知的勇氣。
2: 是啊， Isa， 我知道不少同學仔雖然年紀少少都會有夢想可以將來成為太空人的，其實現在同學仔可以做些什麼呢？
3: 我都明白的，即是同學可能見到太空人自己又會有興趣去了解多些，現在的同學都很厲害的，他們會自己上網找資料啊，或者周圍去找些片去看啦。不過其實呢，在現在的學校裡面都有很多實踐的機會，就好像有些中學啊，他們會有自己的天文學會，還會安排一些天文講座，又會有一些望遠鏡的製作工作坊、太陽的觀察活動、等等，甚至乎有些學校一年一度會搞天文的 cam， 那就給同學在夜空之下親身去找不同的星座。
2: 那參加天文學會是不是一定要數學好、物理好才可以有資格參加的呢？如果是一個純粹對星空很有興趣但又未必懂用望遠鏡的同學仔，可唔可以由零開始嘅咧？
3: 咁我哋就要問下今日嘅嘉賓啦。今日我哋非常開心邀請到聖公會基校中學天文學會嘅幾位嘉賓，分享下佢哋點樣由抬頭望星，一路行到親手整望遠鏡同埋組織觀星嘅活動啊。
2: 係啊，有請咧我哋今日嘅三位嘉賓啦，嚟自聖公會基校中學天文學會嘅成員啊。嗱，本身咧第一個係由參加者變咗做幹事嘅黃俊天同學啦。還有另外呢，在以往兩年擔任過天文學會主席的黃浩聯同學，和天文學會的負責老師黃子俊。
4: 耶 Ice and Lou After School 課外活動研究會，主持鍾慧華、莫曉彤。
2: 歡迎三位，不如同聽眾打個招呼啊。
5: 大家好，我叫黃浩聯，其實就在以往兩年就擔任了我們基校中學的天文學會會長，然後我在中三的時候也代表學校參加了這個由太空館舉辦的少年太空人體驗營計劃，在當中就經過了三輪的篩選，訓練我們不同方面的才能，在我們挑選了我們最終30位同學就可以去到例如是海南、北京、酒泉、西安等一些跟中國航天科技有關的一些地方，去了一個98夜的行程。然後我亦都喺中午嗰陣代表學校參加咗呢個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啦，咁我就透過一個自制嘅望遠鏡，喺望遠鏡製作組入面嘅高中組咧，取得咗一等獎嘅成績。而喺近兩年就作為天文學會會長嘅期間啦，就帶領一眾幹事去同其他學校合作啦，或者係自行舉辦一啲同天文有關嘅活動，希望加深我哋一啲唔同同學對於天文嘅認識。
6: 大家好，我是叫黄俊天，是天文学会的其中一个讲师。他之前做普通会员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的活动我都有参加的，好像平时天文的讲座啊，或者是不同的工作坊等等的时候，我都是会很投入去参与的。好像我们自己去整自己的望远镜啊，或者去不同的郊外观星的时候，都是一些很难忘的体验。最难忘的体验一定是我们学校的传统天文 camp 啦。天文 camp 里面，我们有机会去到一些平时我们未必有机会去到的郊外，去看一些特别的星啊，或者是流星雨等等的。而现在我做了干事之后呢，因为身份不同了，要跟不同的干事去一起去设计活动的流程啊，还有去学一下怎样去砌望远镜之类的，这些都是一些很难忘的经验来的。
7: 咁大家好啦，我係黄子俊老师啦，咁大家可以叫我 Marco Sir 嘅，係啦。我呢其实就係圣公会基校中学嘅物理科科主任啦，同埋天文学会嘅负责老师。其实我都係喺呢两年，即係两年前啦，先接受呢个天文学会嘅。其实我哋身边两位同学呢，其实就係由中一开始已经玩咗好耐天文学会㗎啦，又可能本身会员开始就参加咗活动啦。咁我都係中四先可以認识佢哋嘅，真係係啦。咁所以呢，我都係喺呢个天文学会里面呢，就搞好多唔同嘅活动俾佢尝试去再提升多啲嘅咁样啦。
2: 好啊，歡迎三位，
3: 大家好啊。
2: 嗱，一開始咧，我就想問一下啦。頭先我哋傾偈嘅時候就話，究竟係咪一個純粹對星空有興趣啦，但係佢又未必識用望遠鏡或者天文知識唔係好豐富嘅同學仔，點樣由零開始咧？咁我想問一下俊天啊，咁你覺得對於未接觸過天文嘅中學生咧，點樣去令佢哋學識呢個天文咧？同埋天文學會平日最吸引、最好玩嘅地方係咩咧？
6: 我覺得天文學會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作為一個地方，讓不同的同學一起探索一些未學過、未識的東西，就好像以前的我那樣，好像會覺得天文是一樣很難、很深的東西來的，又要記星、或者不同的星座的名字。但是當我加入了之後，參加不同的活動、好像整下望遠鏡那樣，跟著利用自己的眼去自己親正地看星的時候，都是一些未試過的體驗來的。好像是不同的星在本書上面和在實物的時候，你見到是完全不同的，就好像是在夜晚的時候會見到很多是不同顏色的，絕對不會是單一顏色的星星，這樣是四面八方都有，有時候還有機會是見到銀河的輪廓這樣。
2: 哇，是需要用望遠鏡還是肉眼其實都可以看到的？
6: 肉眼是可以看到很多，但如果你想看得更加深入或者更加仔細的話，用望遠鏡是一定會比你用肉眼看得更加清晰的咯。
3: 阿俊天就提到话整望远镜啦，佢讲得咧好轻描淡写，好似好容易、好轻松，
2: 我整出嚟
3: 嘅，系啊，点样做嘅咧？
6: 基本上都是好像浩聯這樣去帶著我們這樣去做啦、一開始的時候會先講解了背後原理先，不會一來就直接說叫你做就做的，而是有不同的步驟這樣去教著你，這樣手把手去做，不會是一來直接給一堆材料你這樣做就做啦這樣。
3: 會有什麼材料的？
6: 首先我們的望遠鏡就是首先是用一個紙做的，不會說一來就是那些很專業的器材來的，是有不同的粒透鏡咁樣去組裝上去嘅。
5: 咁其實啱啱俊天講嗰個就係我哋以前天文學會有製作過一啲紙做嘅，即係啲比較模型類、科普教具類嘅望遠鏡啦。咁其實佢一種可以手持，即係用一個將啲紙摺成一個紙筒，而喺入面放上唔同嘅透鏡啦，最終形成一個反射式望遠鏡，係真係可以攞喺手上面去用輕鬆肉眼觀察嘅佢哋一種就。而我去整嘅望遠鏡就一種牛頓反射式望遠鏡啦。咁嗰種就係真係係可以話係再專業少少嘅。咁佢體積是需要用到三個架去坐在地下才可以看的。
3: 我呢想追問一下，剛才在自我介紹的時候，浩聯有提到他在中三的時候就參加了太空館舉辦的一個少年太空人體驗營，是經歷了三輪的篩選之後才有機會去到一個九日八夜的一個 camp。 當時在這個體驗營裡面最震撼你的是什麼？
5: 我會說其中一個是我們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就是親眼見到之前一次神舟計劃入面發射上去的神舟 2F 型火箭，其實那陣係仲係一個建造型嘅狀態嘅，即係佢未正式完成啦。但係其實佢個高度咧已經可能係有幾層樓咁高，即係我哋係由下面望上去，我哋係會見到，即係好似好大條柱咁樣，又係即係直通天際嘅感覺啦，有種，真係非常震撼。
3: 咁啊，呢一次嘅經歷有冇話啟發咗你？就係、是、我第二次要做呢一個主席，要去推廣天文。
5: 咁其實都會嘅，因為其實個教育八日行程啦，其實係包括咗，即係除咗航天方面啦，咁其實我哋係了解到中國古天文嘅一啲資訊啦，即係例如係點樣興起啊，佢哋當中經過咗唔同朝代嗰陣有咩演變咁樣啦，咁然後亦都體驗咗，例如太空人佢哋喺上面到底係食乜嘢咧？係咪好似美國好耐以前咁樣，都係食嗰啲乾燥食物咧？原來唔係喎，佢哋而家可以喺上面食意粉啦，生日嗰陣可以食蛋糕啦，仲用唔同嘅嘢。其實佢哋而家喺我哋科技進步咗咧，咁其實佢哋都有機會做到，就係喺個太空人肺炎入邊咧，咁我哋每日都會有唔同嘅新嘅知識啦，即係因為科技日新月異啊嘛，咁你可以喺學到好多書入邊睇唔到，即係以前睇唔到嘅知識啦。咁由我就希望可以將呢啲去分享俾我哋學校嘅同學仔聽呢啲最新嘅知識咁樣，所以先會啟發到我成為呢個主席。
2: 咁你將來有冇真係諗住成為太空人啦？
5: 這個就仍需努力。
2: 我哋有黎家瑩，下一個可能就係浩聯啦。
3: 咁跟住又問一下王 Sir 啦，咁學校咧喺呢兩年都知道搞咗好多嘅多元化嘅天文活動啦，例如剛才你都有提過，就話邀請咗一啲大學嘅教授就嚟到去講授一啲嘅知識啦，又或者係大同學去睇流星雨啊等等。係啊，你覺得呢啲天文學嘅活動咧，帶俾啲同學啲咩課本以外嘅睇法啊？
7: 其實要去解釋天文學會活動，因為都搞得幾多嘅，咁可能真係要分一分類先啦。首先咧，其實就我哋通常就會有第一類嘅，就係一啲校內嘅集會活動啦。咁嗰啲就係課室裏面進行嘅。咁首先就係我哋學校嘅天文學會咧嘅會員都比較多，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希望佢嘅第一件事就係認識咗先，大家係啊，大家都知道哦，原來係中意天文嘅，原來真係可以未來可以同佢一齊合作咯咁樣啦。
2: 係。
7: 咁咧之後咧，我哋另一類咧嘅活動就喺校內嘅，但係喺室外嘅，即係咩意思咧？就喺操場度做嘅，即係例如我哋會教點樣組裝望遠鏡啦，點樣去校內嘅觀星啦，等等啦。咁你會問點解我哋會要搞啲咁嘅嘢咧？原因就係咧，其實咧我哋都想俾學生體驗咧，就係一啲好貴儀器，你點樣慢慢去組裝，點樣去愛錫啲儀器啦，同埋點樣可以咧去操作啲專業儀器咧睇到一啲星嘅。因為咧係因為學校其實都係一個光污染比較勁嘅地方啦，咁所以就如果你真係肉眼睇咧，其實睇到唔係好多嘅啫。咁但係咧，如果有啲智能望遠鏡啊等等嗰啲咧，你可以直接追住粒星可以睇到星雲添啊，甚至可以。咁所以喺校內度咧就第一次俾佢體驗咧，原來學校都做到嘅，唔一定去到好遠嘅地方。咁第三類活動係點咧？就係我哋就會帶佢哋去啲真係香港好適合睇天文嘅觀星嘅地方啦。即係舉個例子，可能天文公園係最好嘅，我自己覺得係啦。咁例如話清水灣、大澳門等等呢啲地方啦。咁因為呢啲地方咧就係去到嗰度咧係好震撼嘅，即係例如話冬天嘅時候咧，你會見到成天星嘅，真係係好震撼到係你會覺得哇聲，連銀河都見到少少嘅，
2: 肉眼
7: 見到，係以肉眼已經見到啦。所以如果你用望遠鏡再去睇咧，佢就係覺得哇，真係從來都未見過呢個影像。咁咧，好多同學就係去到呢啲嘅觀星嘅環節之後咧，佢哋就覺得我想影低佢，但係咧佢哋發現連手機都影唔到喎，手機。咁所以咧，有好多同學就喺呢個過程之中咧，就學埋點樣用天文攝影用相機影啦。所以我哋天文學會好多同學咧，全部都帶住個相機嘅，每一個同學都帶住相機，帶住望遠鏡咁樣嘅。咁所以其實佢哋都好開心啦，成件事。同埋有時都會去同聯校一齊啦。咁其實同其他同學去玩咧，其實有個最大好處就係佢哋可以教人。因為我哋本身已經教咗佢哋，咁佢哋就可以通過教學咧，就可以再識多啲。其實我之前合作嘅好多嘅學校嘅天文學會，佢本身都唔係好識嘅，真係唔好識。佢就有儀器，但係唔好識。但係我哋學校啲同學會幫手教咁樣咯。
2: 係啦。
7: 咁跟住之後就其實喺觀星啦，咁其實呢都係比較低門檻啲嘅，即係我哋就咁去睇就得㗎啦，就咁去睇。係
2: 啦，會員都
7: 係啦，會員又去得，即係幹事又去得，幹事又教人啦。佢哋可能就睇，體驗完之後咧，其實通常我哋就會去做一件事情，就係其實我係諗就係如果比較叻啲嘅同學。
2: 是不是數學和物理好一點呢？
7: 是的，應該這樣說，就是他對天文很有興趣，看很多天文的東西。不一定物理很厲害的，不
2: 需要的。
7: 是的，不一定需要，因為物理很厲害的人就即是兩飯，即是數學厲害和中意的中是兩樣東西來的。最後呢，其實就是我們就當訓練了這班同學之後，我們就會嘗試給他很多比賽，就因為他是有能力的嘛，那就試下給他去大一點的舞台去嘗試去參加比賽。浩聯其實是一個好例子來的。是的，就去我們當時就推薦了他去一個航天創新大賽，就設計望遠鏡。其實他自己想都沒想過是可以自己設計到的，就是我們買了器材給他，他自己砌啦，砌完之後調啦，所以就變成是一個很好的體驗，對那些同學來
2: 說。你那時候是怎樣想到的，還有怎樣做？
5: 其實我一開始設計望遠鏡的時候，其實因為望遠鏡剛剛說其實有手持那些，又可以坐在地下，入到結構都有不同分別的。我第一下想的就是，我到底砌完望遠鏡，我打算拿它來做什麼呢？我想，不如我砌個望遠鏡給學校天文好用一下啦。 啊，星星月亮啊，咩木星土星嗰啲，不如砌出嚟都幾好喎。然後我就用咗呢個方法啦，去上網揾資料，睇下如果我想睇呢種目標，我需要買乜嘢器材。咁我最尾就決定整啱啱所講嘅牛頓反射式望遠鏡啦。咁佢嘅好處就係我可以喺一個比較細嘅長度下，去製作一個比較集光面積大嘅。咁我朝住呢個目標進化，就拜阿 Sir 阿 Sir 幫我買啲材料，之後佢然後就整砌呢個望遠鏡出嚟啦。
3: 咁剛才嗰部係咪就係嗰個牛頓反射式望遠鏡啊？
5: 誒，冇錯冇錯。
3: 咁整嘅過程當中最困難嘅係啲咩呢？
5: 最困難嘅地方就係一個叫調光軸嘅嘢啦。因為其實牛頓反射式望遠鏡咧嘅特點係即係體積比較細，啱啱都有講，同埋佢可以一個比較平嘅價格咧就砌出一個性能非常之好嘅望遠鏡。
8: 但係佢平個價位係大概係
5: 我今次砌一個就係1000蚊以內，
7: 係啦，因為望遠鏡其實本身都要可能上5000-6000咁樣，其實佢係算係比較平可以砌到
5: 嘅。然後如果你話最困難點就係因為呢一個結構望遠鏡咧，佢有一樣嘢要光軸啦。佢原理其實就係我哋有兩塊鏡片嘅，咁佢就要透過收集喺太空嚟嘅光線去到第一塊大嘅主鏡度，然後將主鏡咧就會再將呢啲光線去反射去另外一塊副鏡度啦，最尾先至會入射到我哋隻眼嘅。咁佢難嘅地方咧就係我哋要令到主鏡反射嘅光線啱啱好到達到我哋副鏡，而副鏡嘅光線咧又要啱啱好照到入到我去我哋隻眼度，由個角度要非常之準確啦，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個景象變得非常之清晰嘅。要調校呢樣嘢，我哋就叫做調校佢個光軸啦。而光軸咧，咁我嗰陣其實係用咗唔同方法啦。咁我可能第一次就係用支雷射筆照落去入邊，之後咧我原本一開始就諗住，咦係咪只要個反射光線去嗰個目鏡，即係望到可以喺人眼見到個位，咁就叫得咧？咁我由開調，跟住佢呢個方法調啦。即係調完之後望去，咦點解蒙嘅？由咁樣就發覺，咦原來唔啱喎。咁之後繼續再試好多其他方法啦。咁去到最尾先試到一個方法，原來就係、是，咦原來當我喺我調完光軸之後，我隻眼可以喺望入去支望遠鏡度，咁係可以經過佢反射嗰啲影像望到自己隻眼喎，咁樣佢就最清晰啦。咁由呢個方法的確係成功嘅，咁我月亮嘅影像都非常之清晰啦。
3: 哦，咁但係你試咗幾耐啊？呢、這個過程？
5: 嗰陣其實好似試咗成個禮拜啦，因為佢呢個係真係難調校嘅。
3: 都想問一下咧，阿俊天啊，因為近年嚟咧，即係學校都搞咗一啲同友校一齊去搞嘅聯校觀星營啊，甚至乎係要用英文交流，又或者一齊去睇一啲流星雨。你自己作為一個第一身嘅經歷者啦，你幫我哋嘅聽眾去形容一下當時嘅畫面係點，同埋你嗰個感覺係如何噶？
9: 好似呢啲咁嘅聯校活動咧，其實個經歷都係幾難忘嘅，就好似我哋同呂伯瑞之前嗰個聯校觀星活動咁啦。因為我哋又要面對第一次面對嘅陌生人啦，仲要同時用英文去同佢哋去做形前簡介啊，同埋嗰啲破冰遊戲啦，都係會幾緊張同埋尷尬。但係當我哋真係去到夜晚啊，去真係觀星嘅時候咧，大家就會好快咁樣打成一片咁樣，去一齊去傾下偈啊。仲記得咧，我哋嗰一次咧，突然之間我哋睇睇下星啊，傾下偈嘅時候咧，突然之間一下係超光嘅光經過啦，原來嗰個係火流星啊，但係咧我哋係
8: 冇預料之內嘅，
9: 冇預料之內嘅，我哋本身嗰下仲諗住
7: 拎相機，
9: 拎相機係嗰一下仲諗住拎相機啦，跟住但係發現咧太快，拎一下嘅時候已經
8: 過咗啦，
3: 哦。唔緊要，喺我記憶入邊。
7: 係，我哋都在場，所以我都會好深刻呢個。
3: 係啊，原來香港真係可以睇到。
7: 係，但係天文公園咯，嗰度天文公園比較好。
3: 天文公園。
5: 火流星就係因為佢隨機發生咧，所以係真係靠運氣啊！呢個就
7: 係。流星雨可能仲發生機率仲大，佢火流星真係發生機率真係好低嘅。
8: 哦，但係就咁啱佢哋聯考呢個，
7: 無端端
8: 係
7: 突然間出現
8: 咗啦。
7: 係啦，係啦。
8: 哇，好幸運啊！呢個一定要舉辦多一啲啊！咁
3: 又問下浩聯啦。你自己咧，你自己覺得參加呢一啲活動，其實喺校內同埋校外會唔會話個分別好大噶？
5: 即係例如係校外啊，好似啱啱參加過呢啲少年太空人體驗營啦。咁其實我喺入邊，我係做一個參加者嘅角色啦。甚至我去嗰陣，其實都係唔同嘅教授去咗一啲演講嘅。咁其實我喺嗰度作為一個參加者角色，其實我係真係過去聽一下更多嘅唔同嘅知識啦。佢哋會講一啲好似生活中好常見嘅現象，即係例如點解天空係藍色啊？佢哋會講一啲你好似日常中你會成日見到，但係你唔知點解嘅知識，即係會啟發翻我自己去再思考多啲。如果係學校嘅話，咁其實就係會調翻轉，由我去做翻一個輸出嘅角色啦，就將我喺出邊學到嘅嘢，去一種盡量簡單方式啦，俾一啲可能冇物理底嘅同學，即係可能嚟初中嘅同學啊，以一種生動嘅方法去同佢哋講翻。 翻，咦？點解天好似啱啱講天空點解係藍色啦？點解我哋會有流星雨，每年都會係同一個時間發生咁樣？
3: 所以即係觀星啊，又或者係天文嘅活動咧，即係幫到我嘅同學咧，就係、是、走出個課室去繼續學習，亦都作為一個小導師去教翻自己嘅同學。
8: 冇錯，你講起走出學校咧，咁啊要問一下俊天啊，你係由會員變成呢個幹事去搞活動咧，會唔會見到啲咩畫面？天文學會嘅同學仔，你係會最開心嘅咧？
9: 最開心嘅時候就係見到佢哋望遠鏡前面，或者係佢夜晚嘅時候見到星星嘅時候嗰種開心嘅，因為嗰啲畫面咧係我哋平時根本未必有機會睇到嘅，就好似淨係去書啊或者啲相裏面睇到嘅，而嗰啲畫面嘅時候咧係好震撼嘅，係絕對估唔到係咁靚咁精彩嘅咯。
3: 哇！咁啊，其實好多同學可能都本身會覺得哇，天文會唔會好難㗎？又要記好多星圖，又要記物理咁樣。咁要問下前主席啦，係啊，浩聯啦，同埋你都係一個全國賽嘅代表啦。你會俾啲咩建議一啲有興趣想去加入天文學會嘅同學哋？
5: 咁其實我覺得我首先第一步會推薦咗佢哋入嚟先啦。咁原因就係、是、因為其實天文咧有好多種嘅，例如係我哋可能係發展好似火箭咁樣，我哋話要航天科技啦。我哋可能是中国古天文，我哋想了解一下点解会有农历呢样嘢啦，亦都有啲咧系我哋好想影下啲深空星云啦，亦都有啲系纯粹想希望观星嘅。咁其实呢啲咁，其实佢哋个技术门槛咧，咁其实分别好大啦。但系其实我最中意观星嚟讲，咁其实我觉得观星呢样嘢咧，其实系唔需要门槛嘅，你只需要即系我哋肉眼观察，我哋可能就算我哋今日唔识乜嘢星座都好，即系其实反而乜都唔识系一样几好嘅嘢，就系、是、当我哋喺见到天空上面啦，咦？点解有粒星系红色，而又隔篱好似啲星，我哋至于啲星啦。连条线出嚟，咦？点好似一个 J 字形嘅？咁我哋可以令到我哋会有一个好奇心，咦？点解会啲咁嘅嘢？系咩星座咧？咁翻去用电脑 check， 哦，原来系天蝎座。咁其实呢个先至系会最大咁样令到我哋有兴趣，然后即系唔需要门槛咯。去到最尾就会话，因为其实天文呢样嘢就系真系要自己慢慢發掘，自己去尋找究底，才至會引起到興趣，又去再投入，甚至好似我咁去研究望遠鏡啦，點樣整出嚟？
3: 所以只需要一點點好奇心就可以踏入天文嘅世界㗎。
5: 冇錯。
8: 咁想問一下浩聯咧，你自己做咗呢一個主席之後啦，同埋進天一樣啦，你哋譬如每一次搞活動俾同學仔啊，或者去構思一啲新活動，帶俾你哋嘅嘢係點樣咧？會唔會性格上啊，或者會有其他嘅技能有提？
9: 我觉得性格上面对我来讲的转变都是挺大，因为就好像以前的我来讲，我以前都是不是挺喜欢跟陌生人或者不是挺熟的人去聊天，最多去后面活动的时候跟自己一班朋友去后面聊下偈这样。但是现在做了干事之后，因为要跟不同的干事去聊下活动的流程啊，这样都会令到我慢慢这样去改变，慢慢同学识跟人沟通啊，这样去到现在的时候跟不同的师弟师妹去介绍一下望远镜是怎样去运作啊，去怎样可以看到更多更清楚的星。
5: 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是增强了自信心啊，因为其实我未做会长之前呢，咁其实嗰段时间即係我甚至会係小组讨论呢，我都会几有手震嘅。咁即係其实係对自己讲嘢冇乜自信啦，讲嘢好似有啲颓嘅感觉。但係当我去到真係去到天文学会啦，我要真係去做一个大活动嘅角色啦，去真係参加小组游戏，去同一啲可能比较内向嘅同学引起佢哋嘅兴趣，即係令到喂不如我哋继续玩游戏，我哋例如你叫咩名啦，咁样即係我哋要諗办法，要连自己都变得自信，先至可以令到佢哋，即係先至可以令到啲比较内向同学都投入呢个活动啦。甚至后期我是真的会站在一大班可能我们天文 camp 40几个人面前，去慢慢教他们到一个即是我们来观星要怎样观星啦，我们有什么观星守则啦，即是无疑天文这件事是令到我是很有自信，可以由一开始这样由去到现在我可以站在40几人面前很自信地讲出我想表达的东西， 是非常之有帮助的。
3: 哇，今天听完真的觉得我都很想 join 你们，
8: 是我都想观星。
3: 是啊，咁啊天文学会呢听下去就好像一门好探索宇宙奥秘嘅科学啦，系啦。但今日咧，从我哋三位嘉宾嘅分享得知咧，其实可以系纯粹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因住一伙嘅好奇心而坐埋一齐喺漆黑嘅夜光之下咧，去等待见到啲咩星啦，又或者系会唔会突然之间有火流星嘅经过啦，其实都好浪漫。
8: 系啊，嗱，咁今日咧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又要再一次多谢咧三位嚟自圣公会基校中学天文学会嘅嘉宾啦，分别有黄俊天同学、黄浩联同学同埋黄子俊老师啊，帮我哋拆解咗咧天文学会咧有啲咩咁好玩同埋咁浪漫嘅地方啊！咁我哋咧下一个礼拜再同一个时间咧再同大家见面啦！咁我哋同听众讲声，拜。

0: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会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和图积不符，李家超说政府必然严格执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个财政年度基本营运赤字扩大至9亿9800万，冯清淑仪预计出年的营运收入会上升，首个住宅项目预计明年上半年招标，相信招标情况理想。旺角一座住宅大厦的天台晚晚起火，据了解有住户将杂物放在天台，怀疑有杂物烧着导致火警。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于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且是追究责任。另外，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和图积不符，他说关注与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不是有违规施工，政府必然严格执法。黄贝文报道。
1: 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预料今个月底前会提交报告。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从宏福苑大火之后已经即时成立三个工作小组，处理调查和强化规管工作，安排应急住宿和长远妥善安置灾民等，及后成立了独立委员会调查。在施政报告亦都宣布七项优先的改革措施，强调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
2: 当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的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到时会作详细的公布。
1: 另外，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 One Stanley 有部分楼板钢筋配置和图积不符，李家超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而家不会评论个案内容。
2: 我是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而且是关注和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有否尽职监督，承建商有否违规施工，这些是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质量和安全，政府必然严格执法。
1: 他又说政府早前已经表示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明天开始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希望市民多些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今个月20至21日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代表团提供高质素的体验。陈晓庆报道。
3: 立法会明天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会由政务司司长率领一众主要官员和立法会议员作深入讨论，探讨一五规划的构思和内容，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辩论内容，以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
2: 香港一五规划是在全面检视香港当前优势、短板、机遇和风险的基础上，针对性地作出强优补短、把握机遇、管控风险的全面部署。我热切期待明日立法会的辩论，请大家多加重视和留意，就更能够了解一五规划的重要意义和施政报告怎样落实规划的首年工作。
3: 另外，李家超说今年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在这个月20至21日在香港举行。他说财长会议是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他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将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
2: 财长会举行期间，除了正式会议之外，我们会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和参观活动。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 我哋会全力以赴办好财长会，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嘅工作，为代表团提供高质素嘅与会体验。
3: 至于美国财长系咪确定会嚟香港出席会议，李家超话，国家财政部正系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注册同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继续同国家财政部密切沟通同合作，协助代表团完成注册登记程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施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与投资环境。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个财政年度基本营运赤字扩大至到9.9亿元，赤字按年增加大约三成。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静淑仪话，会将人流转化为收入，预计明年营运收入会上升。西九文化区首个住宅项目预计明年上半年招标，相信招标情况理想。林汉山报道。
4: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赤字扩大，2025-26财政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为9.9亿港元，比上年度的7.6亿元再增加大约三成，亦都是近五个年度的最大赤字。当局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显示，西九管理局的年度营运收入按年增加近两成，不过抵消利息收入减少之后，年度基本收入为8.5亿元，同对上一个年度相若。至于年度整体营运开支就增加2亿多至18.5亿元。去年有超过1700万人次到访西九文化区，按年上升13%，当中大约六成是旅客。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话，门票同赞助收入分别增长三成。古埃及文明大展在9.5个月的展期内有近70万人次到访，文创商品带动零售收入增加超过一倍，但是盲盒已经带来超过1000万元的收入。他说，这些文创产品是由欧洲厂商制造，质素好好，不能够随便在网购平台购买，相信明年几个展览都能够带来相当不错的人流。当局正是研究引入导赏眼镜，提升参观感受，希望将人流转化为收入，预计明年的营运收入会上升。至于营运开支增加的原因，冯晴淑仪话，主要是要为即将开幕的西九艺术中心作前期准备，亦都需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但是随着艺术中心明年开幕，加上艺术广场大楼预计明年之内完工，将会带来较稳定的租金收入。西九二 B 区首个住宅发展项目将会在明年上半年招标，本港楼市改善，有信心招标情况理想，项目将会包括3-4房的大单位，不倾向兴建纳米楼。他说，西九文化区商业生态圈逐步发展，预计未来的营运收入将会显著改善。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本港居民即日开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处方会安排足够人手协助公众登记。另外，海关话在系统调色、操作层面等方面已经准备好迎接口岸通关。陈晓庆报道。
3: 当局安排传媒再次到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皇岗口岸设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位于港深分界线上，配合一地两检安排，整个通关时间由原本30分钟缩短到5分钟。当局估计开通初期每日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而要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香港医道程式是旧有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处方话，在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 地快捷通道。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香港医道，其余三种登记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在口岸自助服务站。至于家长亦都可以透过香港医道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登记程序简单，但由于是新的过关体验，已经安排足够人手协助。
5: 现场做这个登记呢，那个程序亦都是非常之简单的。但当然我都知道呢，可能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合作齐自助通道的过关体验，有很多的旅客呢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会安排足够人手在现场为他们解答，亦都是帮助他们呢可以享受这个这么好的这么快捷的通关体验的。
3: 皇岗口岸另一特色是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只需要一张证件，由车道旁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收集所需资料，就完成五方查验一次放行。海关说，在人员编排和训练、系统调色、操作层面已经准备好迎接新口岸开通。又说相比旧的皇岗口岸，重建后口岸车检时间缩减至两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来往东涌站至到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号星期六将会提早去到夜晚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与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表示，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坡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以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继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今年9月启用之后，工程团队已经展开下阶段往东涌方向的坡口安装工程。第三次关键坡口安装工序11月28号深夜进行，当晚来往东涌至欣澳的列车服务因而提早去到夜晚大约11点结束。旺角一座住宅大厦的天台傍晚起火，大批居民疏散。起火约个半钟之后，消防大致将火救熄。据了解，有住户将杂物放在天台，怀有杂物烧着引致火警。有区议员说，大厦法团曾经呼吁业主清走天台的杂物。林汉山报道。
6: 起火的是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的天台，现场火光红红，冒出大量浓烟升上半空。网上片段见到，火警期间有一名男子在天台用桶装水泼向起火位置。警方下午大约5点半接到多人报案，消防到场出动一条喉和一对烟帽队灌救，拖喉进入大厦，亦都从隔离大厦的天台向火场射水。有居民说，火警期间听到疑似爆炸声，亦都担心火舌会飞到自己的单位。
7: 好大火，有爆炸声音，好犀利，烧得都有两三下的。
8: 我在对面楼我都闻到，我屋企都有那些火烛嗰啲烟雾，好难闻。今日唔系大风啊，惊佢到时一吹埋嚟又真系麻烦。
6: 当局协助几十名居民疏散，亦有居民一知道火警就自行落楼。大厦保安员话：居民唔算惊慌，疏散秩序大致良好。
9: 有啲黑烟喺上面升起咯，烟都几大噶。
10: 居民疏散嘅秩序点啊？
9: 尚算可以咯。
10: 有冇啲居民或者系好惊啊？
9: 唔觉，因为都慢慢，我哋都慢慢落嚟噶啦，都啲阿咁多阿 Sir 喺度都帮手噶啦。
6: 据了解，有住户将杂物放在天台的业权范围内，杂物烧着引致火警。由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说，据他了解，大厦法团曾经呼吁业主清走天台的杂物。
11: 即平时可能有些杂物摆在天台，平时可能较为放多了一些杂物，其实法团都有时会劝到街坊将杂物清走的。其实他们都陆陆续续清走的，可能今次可能怀疑就可能怎么样着火咯。
6: 起火大约一个半钟头后，到夜晚大约7点救熄，大厦亦都在8点左右解封，俾居民翻上楼。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继续作供，话个女失踪当日去警署报案，并通知个女的前夫邝广志，但被对方以粗言责骂。 张燕花之后接受另一被告邝广杰一方盘问，指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时候只当短期投资，经商量之后决定写于前家翁邝球名下，加钱好就放售。他又强调物业并非由邝球出资，出售单位对他没有利益可言。陈晓君报道。
12: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第十日审讯，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继续作供，她说最后一次同个女联络是2023年2月21号，即是案发当日的下午，之后开始失去联络，夜晚曾经打电话给平日揸车载蔡天凤出入接小朋友放学的前大伯邝广杰，问个女去了哪，她引述邝广杰回应说蔡天凤当日同人有争执，好嬲咁中途落了车，又话蔡天凤约咗朋友饮酒，成年人饮醉咗，第二日就会自己翻屋企，叫张燕花唔使担心，亦都唔好再打俾佢。张燕花表示，邝广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嘅位置，佢形容个女从来都唔饮酒，做嘢好有交代，而当时已经失去联络七至八个钟头，令佢觉得有唔妥。张燕花又话喺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个女嘅前夫邝广志，话个女失咗踪，所以报警求助，但被对方以粗言闹佢，点解唔事先通知佢？张燕花形容邝广志嘅反应好恐怖，而个女以前唔会得罪人，只有嗰段时间同前家翁邝球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相信系被邝家带走咗，因此反问邝广志系咪佢同邝球捉走。走咗蔡天凤，又批评邝家对蔡天凤嘅失踪漠不关心。张燕花之后接受代表邝广杰一方嘅大律师盘问，有关同蔡天凤嘅关系系点？张燕花话，两母女每日都有电话联络。律师追问，既然关系咁好，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嘅时候，点解冇登记喺张燕花或者丈夫谭方俊嘅名下，而系用前家翁邝球个名？张燕花就话，当时自己持有另一个物业，加多利山的单位只是买来给小朋友住，属于短暂投资，是大家经过商量之后的决定，价钱好就会放售。律师之后说，2012年疫情严峻，楼市下滑，所以邝球先至不肯卖楼。张燕花就强调，层楼不是邝球出资，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利益可言。聆讯星期三继续，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据报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当局说未有在死者的样本中发现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其他研究所工作人员中亦都没有出现鼠疫个案。世卫接到俄罗斯的通报，认为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对的风险较低。郑浩景报道。
13: 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个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负责人上个周末前往伊尔库茨克州与州长同地方官员会面，当局其后表示，28岁死者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并未发现同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10日曾经同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之中亦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当局早前表示，社交媒体流传女研究员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破损试管而受感染的消息是谣言，机构并未发现任何与处理病原体有关的证据。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说，作为预防措施而被隔离的人员之中，六成已经解除隔离，早前有报道说大约200人需要隔离。肺鼠疫传染性极高，可透过吸入患者的飞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如果未有及早治疗，足以致命。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认为互相帮忙是好事，但是未明言是否接受。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是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话，星期二收到俄罗斯当局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冇录得鼠疫个案。世卫正系同俄罗斯卫生部门保持联系，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对嘅公共卫生风险似乎较低，伊尔库茨克嘅风险系中低，俄罗斯整体风险较低，欧洲其他地区风险极低。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校被封锁或关闭，九成大学被封锁，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在史特拉斯堡警方和示威者推撞，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人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至于巴黎的抗议活动预计可能多达40000人参与。这一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最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的原因包括课室的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结中，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夺得，表扬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他会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940万港元奖金。哈尔岑1944年在比利时出世，1969年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现时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82岁的哈尔岑形容获奖是巨大惊喜，又说正是准备一份建议书，希望得奖能够有助方案获得批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共和资深议员杨子琼和资深导演许安华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分别荣获亚洲电影人奖和山茶花奖。罗淑佩表示，两人对香港和国际影坛的影响深远而持久，感谢他们在几十年的电影生涯中为香港电影作出卓越贡献，协助推动香港电影登上国际舞台。亚洲电影人奖旨在表扬对推动亚洲电影及文化发展有卓越贡献的电影人，而山茶花奖就彰显在亚洲影坛推动女性角色作出重大贡献的电影人。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会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和图纸不符，李家超说政府必然严格执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个财政年度基本营运赤字扩大至9亿9800万元，奉政淑仪预计出年营运收入会上升，首个住宅项目预计出年上半年招标，相信招标情况理想。旺角一座住宅大厦天台傍晚起火，据了解有住户将杂物放在天台，怀疑有杂物烧着导致火警。今期六合彩搞出号码9、29、31、34、36、41，特别号码28号，头奖冇人中，二奖2.5注中，每注派63万几。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亦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

0: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初段靠稳，标普500指数同埋纳斯达克指数都创新高，道琼斯指数最新就报51489点，啱啱转咗系51486点，升咗2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820点，升咗46点。港股亦都做好，恒生指数初段曾经系升超过310点，高见24354点，随后升幅收窄，收市系报24280点，升咗240点，升幅1%。主板成交额接近983亿元。医药股表现较好，药明康德、中生制药同埋药明生物升近3%至到近半成。科技指数收报4223点，升近1%。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汇控升近2%，港交所靠稳，友邦就偏软，内需股有沽压。东亚证券高级投资策略师陈伟聪总结大市表现。
2: 港股升，但系个成交都仲系比较薄弱啦，吓唔够1000亿。始终喺缺乏北水呢一个情况底下，就算你话呢两日个市有反弹都好啦，咁但系整体嗰个参考嘅价值未必话真系太多。咁当然见到个市都有即系一啲行业上边嘅利好消息啦，话譬如针对一啲AI 板块啊，而家即系市场都传 Kimi 嘅母公司啦，预知暗面有机会可以即系喺下年年头会嚟香港进行一个 IPO 融资啦。咁另外，DeepSeek 亦都系再做新一轮融资，市场亦都有个憧憬，估值上面可以再有个上调空间啦。见到一啲科网啊或者 AI 云相关嘅股份咧，啊都系有一个大动。当然亦都要留意住国庆假期内地整体嗰个出游啊、消费方面嘅数据啦。啊，暂时睇翻一啲渠道嘅数据，似乎就唔系话个太强嗰个嘅增长嘅。短期里面可能都对于一啲消费相关嘅股份会带嚟一定程度嗰个压力啦。整个港股是一个反复的格局，短线有反弹的，但是可能上面比较大的阻力都会在24500点至24700左右。短期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催化剂，要突破这些阻力都仍然是有个难度在这里。
1: 是不是都可能要等到国庆长假期完结， A 股复市之后，港股可能先有较大的向上动力呢？
2: 复市之后都未必一定是向上的，只能够说复市之后有了北水参与，整个成交会活跃翻啲啦，板块升升跌跌有更加多资金去到参与啦，咁但亦都有机会可能即系北水翻嚟之后，如果个市况喺呢几年系升咗上嚟啦，咁佢哋唔排除有机会系趁高做翻一个沽出啊套现嘅动作咯。
1: 世邦魏理士指出，上季香港商业地产投资市场畅旺，成交额按年增长近80%，当中不乏海外同内地投资者买入酒店改建成学生宿舍。由于预料改建之后回报可以达到6厘，银行较愿意放贷。赵家俊报道。
3: 据世邦魏理士统计，今年第三季涉及学生宿舍改建项目的投资成交金额大约53亿元，其中新加坡资产管理机构和内地电商集团都有买入酒店后改建为宿舍。世邦魏理士香港资本市场部资深董事包国健指出，目前酒店成交尺价不超过10000元，绝大部分买家都不会按原有模式营运，预计改建为学生宿舍后回报可达5.5厘至6厘，又话银行对呢啲项目嘅融资取态较为正面。
4: 随住政府呢2-3年不断打造香港系一个教育都市啦，其实教育产业嘅所有 asset type 咧，其实不论系你学校或者系学生宿舍咧，银行见到嗰个收益系稳定嘅，亦都个长远系需求喺度有嘅。咁我谂对比起其他嘅 asset class 咧，银行系会对呢啲咁嘅借贷系乐观啲嘅。
3: 世邦魏理士香港研究部執行董事兼主管陈锦平补充，市场上仍欠缺超过50000个宿位，预计到2030年缺口更扩大至75000个，市场远远未到饱和。该行又话，第三季甲级写字楼整体租金按季升3.2%，连升4季，年初至今累计升6.7%，九月底空置率跌至15.5%，按季下降0.8%。租务需求主要仍然嚟自银行、保险等金融业，预计今年整体租金升7%至8%，

0: 其中以中環升幅最高，至少升一成七，升幅創疫情以來最大。陳錦平提醒，聯儲局未來加息機會大，預計今年底至明年第一季，香港銀行有機會追加，或對未來商業地產投資造成影響。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地政总署公布，嘉利建设以超过43.88亿元投得何文田佛光街住宅用地，作价远高过市场预期上限，每平方尺楼面地价超过20,730元。项目在上星期五截标，接获10份标书，最高可建楼面面积接近208,000平方尺，预计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标普全球9月份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到去 49.2， 企业反映客户减少和竞争加剧，争取新订单有一定难度，但是新出口订单就加快扩张。罗伟浩报道。
2: 标普全球9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 49.2， 低过8月的 49.5， 连续两个月低于50的水平。企业信心连续三个月走弱，睇探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因为经济充满挑战，订单不多，引发激烈竞争，以及关税政策等。不过新出口订单扩张的速度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加快，并且创六月以来最高，内地的订单量亦都显著增加。受访企业反映，客户减少和竞争加剧，争取新订单有一定难度，但上个月新增订单的跌幅轻微，就业职位紧缩速度创近六年半最高，采购价格升幅是六个月以来最细，产出价格就连升15个月，但升幅放缓。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经济学家林凤俊认为，十一黄金周的旅客表现有助带动香港的旅游业，他指要留意加息周期对香港营商环境的影响。
3: 进出口可能第四季咧会有少少回调嘅迹象，高基数嘅问题啦。咁其实上年第四季咧 AI 需求其实开始已经慢慢大紧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依家开始呢个加息周期啦，消费嘅情绪亦都会有影响啦，借贷需求亦都有机会下调啦。上半年香港借贷个增长其实做得唔错嘅，如果第四季或者下年头一季偏向会加息嘅话咧，比较 cautious 啲啦，你借钱嘅时候消费都会保守啲。
2: 林凤俊话：本港嘅营商环境要重新扩张，要视乎人工智能嘅需求能唔能够保持强劲，带动外部订单表现，亦都要留意楼市同埋股市系咪畅旺，为消费者带嚟正面嘅财富效应。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美国八月份贸易逆差1056亿美元，高过市场预期，按月扩大大约14%。八月份的出口按月升了1.4%，进口亦都升了4.3%。再睇翻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1,491点，升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816点，升咗42点。至于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280点，升咗240点，主板成交额982亿6,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160点，跌咗9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92升了2.8，恒生中国企业83.36升9，南方恒生科技4.14升了4.8，腾讯控股428.2升5.2，阿里巴巴108.2升2.8。XL2 南方海力士39.94跌3元，智普715.5升50.5，小米集团24.26升3.8，友邦保险68.8跌咗1.5，汇丰控股152.8升咗2.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4，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港金系报38,78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49.41美元，卖出价4,150.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跌咗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6: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7: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嘅。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6: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猫和我们的关系相当密切，在不少老区里面都会找到他们的踪迹。单单在深水埗就有几百只猫店长陪伴街坊左右。
12: 有请猫游记策展人及 Art Dreamers 创办人简浩然带大家猫游深水埗。
13: 猫游记入面就会有个主角，就是一只巨型的猫猫。这只猫猫长就5.5米，高就大概2米左右。表面那里其实就有很多的布的，还有一些的拉链、一些的钮。这些布、拉链、钮其实我们全部都在深水埗的小店那里购买的。咁亦都希望透過貓貓嘅身體，讓大家認識深水埗呢個地方，其實同布藝啦、同製衣嘅一啲嘅歷史啦。與此同時咧，其實我哋都係邀請咗7間學校嘅學生，有一個青少年嘅中心，同埋一啲嘅社區人士，包括小朋友、老友記，合共超過130個參加者咧，一齊去共同創作貓貓嘅身體嘅。
11: 巨型貓貓嘅頭頂上面仲設有 LED 熒幕，播放等待領養貓咪嘅生活片段。
12: 简浩然希望能够为他们寻觅一个温暖的家。
13: 咁入面呢就播緊一啲好巨型嘅貓貓嘅片段，好可愛㗎啦。咁其實呢啲貓貓呢，我哋係邀請慈善機構叫亞棍屋，咁佢係動物救援同埋動物領養嘅一個嘅組織嚟嘅。咁而佢喺深水埗呢就有一個貓貓領養中心，咁我哋就做咗一個透明嘅一個台，拍攝咗佢哋入面10隻等待被領養嘅貓貓，跟住就喺個天花嘅 LED mon 嗰度播嘅。咁而家都好感恩啦，好似有2隻已經成功被領養㗎啦。
12: 喵游记以猫连城布系社区，
11: 即日起至到11月2日，
12: 深水埗 DX 设计馆地下。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时间嚟到晚上嘅10:39，欢迎大家收听今日，亦即系2026年10月6日，农历嚟讲咧，嚟到8月26日嘅戏曲之夜啦。咁喺今日喺直播室里面咧，就有黄海游同大家一齐听歌噶。由而家起一路去到凌晨1-2点钟，我都会同大家咧一齐咧去到度过呢一个嘅节目时段嘅。先为大家咧预告一下今日嘅节目当中咧会带嚟嘅歌曲先啦。喺粤曲嘅方面咧，第一首会送上嘅系由文千岁所驻唱嘅《吟尽楚江秋》。至于在11点的新闻之后，我们就会收听到《庄周蝴蝶梦》的故事，全套碟就会有6场戏，我们会在11点至12点这一个的钟头里面收听到3场的内容，包括有仙粉、立妾和曾宠，带来的是钟云山、郑国宝、严淑芳、张小云、不知名，仲有曾云飞嘅歌声嘅。至于咧，仲有其余嘅3场咧，就会喺午夜12点嘅新闻之后咧继续送上噶。咁而呢3场嘅内容咧，就系哭电啦、侍妻啦同埋劈棺噶。而喺1点钟嘅新闻之后咧，今日就会系有京剧欣赏嘅时段。而剧目方面咧，我哋会承接上个星期咧，继续咧欣赏有4进士嘅故事。咁今日带嚟嘅咧系4进士嘅第二部分的内容。至于在开始收听今天的歌曲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5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天气方面都是非常干燥啦，对比起早几日的时间，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啦，衡量一下自己嘅身体状况啦，睇下啦，需要加衣啊，定係要补多啲水啊等等啦，咁注意身体健康啦。咁喺接住落嚟嘅时间，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呢，就带嚟一首嘅平喉独唱曲，带嚟一曲嘅吟尽楚江秋，而今日送上嘅版本呢，係由文千岁所独唱嘅，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收听过的歌曲啦，是任俊楚江秋带嚟《问千岁》的歌声。
1: 香港暖流最新环节推介：
2: 星期一健康好医事，关心住老友记的身体状况；
1: 星期二迷离介绍翻，为你介绍最新的社会服务；
2: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一齐学理财啦；
1: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做大厨；
2: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玩游戏赢奖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
1: 香港暖流为各位老友记送上最新资讯。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0: 十大中文金曲，
11: 以音乐导航，
12: 音乐导航，
13: 音乐导航。
14: 六公仔过得慢慢行，唔使心急，行行人天桥仲方便啊！
15: 婆婆，睇嚟你已经掌握咗道路安全嘅要诀咯，不如你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啦！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香港暖流，到时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啊！
14: 好啊，一于试下先。
15: 记住，安全过路先至系真正嘅赢家。
0: 时间来到晚上10:59，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5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的。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有黄海柔同大家一起听歌的。我哋啱啱欣赏过一首的平后独唱曲，带嚟文千岁所主唱的《任俊楚江秋》，呢一曲有黄君如所赞曲的歌曲啊。听完呢一曲之后，我哋会准备收听一节的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就会收听得到庄周蝴蝶梦当中有三场的内容，包括有仙粉、纳妾同埋曾重呢三部分噶。我哋先收听一节嘅新闻，转头翻到嚟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之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话，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一对夫妇被发现倒卧在长沙湾一个住宅大厦单位内，一名八旬男子当场证实死亡，另一名七旬女子仍然有意识，送往明爱医院救治。警方下午五点几接获长沙湾青山道305号的住宅大厦保安报案，话有单位传出异味，而且一段时间未有见到住户露面。救援人员到场发现一男一女倒卧在单位内。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20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大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总理洛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抗议浪潮上个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同埋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是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十日曾经同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之中，亦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说，作为预防措施而被隔离的人员之中，六成已经解除隔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但是未明言是否接受。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是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资讯。世卫发言人说，收到俄罗斯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没有录得鼠疫个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77点，升3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3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62美元，卖出4161.91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 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6: 我知10月7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0: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在晚上11:08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友同大家一起听歌的。来到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就会开始欣赏庄周蝴蝶梦的故事。全套碟呢有六场的内容的。在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先收听头三场的内容的。包括住仙粪、立妾以及增重这三个部分的。送上的呢就是有钟云山、郑国宝、严淑芳、张小云、曾允飞以及不知名等人的歌声的。不过在开始收听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5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至到中等的。我们接住落嚟会欣赏的这一套碟啦，《庄周蝴蝶梦》啦，监制方面咧系由梁以忠所监制嘅，编剧咧系由潘一凡所编撰嘅。咁喺第一场嘅仙粪嘅内容当中咧，就会带嚟咧呢个故事所有嘅风风雨雨嘅一个开端啦。咁原来呢个嘅《庄周蝴蝶梦》嘅故事咧，就系取材自《庄子》嘅，由庄周啦，佢到悟道啦，入梦开始，去到佢咧翻到屋企咧侍妻劈棺为止，咁啊总共咧就会有六场戏噶。而第一场嘅部分咧就讲紧少年嘅庄周好道始自潜修，咁喺一日咧就梦返家园啦，途中咧就见到一位嘅少妇。佢咧就系喺度哭坟啦，亦都咧希望可以善坟，就系、是、以一把嘅纸扇咧去到善干呢个嘅坟土啊，希望可以。咁啊，点解佢要咁急于去到善坟呢？我哋一齐嚟听下《庄周蝴蝶梦》嘅第一场啊，善坟呢个部分。带嚟咧有钟云山所饰演嘅庄周，有郑国宝饰演有田玉霜，咁亦即系庄周嘅夫人啦。咁啊，当中咧善坟嘅咧就系一位嘅少妇。陈小莲呢位小莲咧就系、是、由张小云所饰演嘅，咁当中咧仲有曾云飞所饰演嘅庄仲，仲有不知名饰演嘅陆道人，咁我哋一齐嚟收听第一场善坟。
1: 苦字潜收将经卷重啊，焚香数叶。落无穷，大爷。正在打坐蒲团。

门，你知是真还是梦？

0: 又是见到啲燕子一双一对咁飞翻嚟啦。点解我哋嘅蟑螂佢仲唔翻嚟呢？
1: 你都同我两个都系命招嗰度家属。难为我依泪忘志，你就发梦都挂住我老公啊！我成日望抱孙，最怕就我哋庄门绝种啊！
0: 咁就实吞住都得噶啦，老爷。
1: 大吉利是咩？快啲吐咗口水讲过句啦。
0: 啊，你仲好讲添。

0: 我都知道个仔对你唔住啫咯。
1: 你知啦咩老爷？
0: 当日佢话出门游学，便知佢上山学法，一去都无踪啊！难怪你口出怨言，我亦激到当堂。

0: 高堂谢奉啊。
1: 嗱，我打算见完阿爹一面，决意做一个佛门弟子。玉霜，望你原谅我，好好地照料我阿爹，我就永远感激你啦，玉霜。

0: 咦，乜原来我发梦啊？
1: 阿弟子，乜你咁好瞓啊？正话发梦咩？呢位系观音大士，快啲上前参见啦、
0: 啊。哦，弟子庄周叩见观音娘娘啊。
2: 阿弥陀佛，道长，你呢位阎婆婆有慧根，将来定能把你衣钵继承。不过逐念仍存，念父施家，自有方才一梦、啊。
1: 好弟子，虽然你苦自修行，皆因天性纯孝。更累都无人继后，所以呢种俗念依旧存在心中啫。
2: 我欲试验庄周定力，是否贪我色空啊？望告别，千帆只竹林，我日再临天动啊！下会有期啊！

为师分净失潜心，你要把经文行重啊。睡意正浓重入梦啊，冤祸似乎梦中逢啊。

0: 位姑娘何以手持扇子扇份，又哭得如此悲痛呢？
1: 未忘人少年陈氏，欲成下问，请听我一诉情愫。

0: 在堂中无水遇难呀，我有乜嘢发展唔伤心呢公子？
1: 哎，阿大嫂，你唔使伤心，等我同你扇干佢啦。

0: 待你把坟土扇干，法术暗为运用啊！嗱，我同你扇几扇，就好快干噶啦。
1: 哎呀，真系干晒咯！
0: 干晒啦！

收听过的内容是中州蝴蝶梦当中的第一场，亦即是善坟。刚刚庄周就帮了一位新寡的少妇善干坟土，还打算带他回家添。这位的少妇当然我们刚刚听过就是一个观音的化身，是打算试探下庄周的。听完这一段的内容之后，接住落嚟就是立妾呢一段啦。咁当中咧就系讲紧咧，庄周咧亦都带埋呢一位嘅少妇啦，翻到去屋企。咁庄周嘅父亲咧，亦即系庄仲廉咧，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梗系抱孙心切啦吓，就劝啊庄周咧立埋呢一位新寡少妇为妾。咁当然啦，庄周本身嘅妻子咧，即系田氏咧，田玉霜咧，就怀有一啲嘅悼念啦，咁结果会点样呢？我哋又继续收听落去啦，带嚟有庄周蝴蝶梦嘅第二场立妾。

0: 好心你就快啲翻嚟啦，乖仔。腰又酸，都脚又软，我条颈个望长，唔见乖仔面啊，可怜我依泪望至都二三年，同佢拉含过个天窗，唯逐香灯打算啊，点知佢去上山修道，难为我九代单传。香炉冇等入，边个捧我个卖水盘？这次生华佗都依我唔变。阿春花、阿秋月、阿小奶呢？
1: 小奶喺柳桑紧身，好似话想翻外家行下。
0: 切，又是翻外家，乜日日都翻外家噶？同我请佢落嚟。
1: 大小奶啊，老爷请你落楼喎、
2: 啊。

0: 陈家嫂，好心你就帮下家啦，日日唔系翻外家就去揾埋啲亲亲戚戚，咪我成日挂住佢开心笑献至得噶。
1: 哦，咁又好笑啊！翻下外家都话唔得咩？系唔系同埋啲亲戚笑下献都冇自由权啫？
0: 唔系话你冇权，不过啊，周又唔喺处咯，你都好应该服侍下老爷噶，我病喎。

0: 而家你教我啊，定是闹我啊？你都攞嚟病嘅，
1: 乜咁嘅说话都过得出口噶？
0: 梗系啦，鬼叫你俾我仔上山修道咩？仲好讲添。

0: 哇，作反啦而家，仲口口声声话怨我添噃吓，我怨你就真。
1: 怨我咩？
0: 如果你好生好养嘅，我使乜行抱孙行到病啊？你做人辛苦，应唔应该服侍家公噶？应唔应该成日去街嘅？你讲，你驳辩我啦。
1: 好，去迟啲又点话啫？春花、秋月啊，老爷要人服侍，咁你同佢抌下骨啦。
0: 你话点抵得佢啊？

0: 好招来，还要把高堂列列马。哦，我翻嚟啦，爹。阿小莲，快啲上前拜见老爷啦！
1: 拜见老爷。
2: 哇，乜你啊？阿乖仔你翻咗嚟啦！
0: 哎呀，
2: 好咯，我成个当堂精神爽嚟啦，连病都冇咗啦。正话我仲病到气罗气喘。
1: 你外边叹够啦咩？舍得懒翻嚟啦咩？呢个系边个？惊嘅你老老实实讲得清清楚楚啦噃。佢系唔系掹你衫俾真你翻嚟嘅？
2: 系边个嚟噶乖仔？
1: 仲教佢叫老爷啊嘛？听见啊，就嬲到我头壳顶都飙烟啊！
0: 佢
1: 系边个？
0: 佢啊嘛，唔系佢啊嘛。
3: 切，使乜口震震唔敢讲啫？我哋系光明正大啊嘛，你唔讲我讲。

0: 原来系世家嫂啊嘛！哇，蛇个鸭乸身形一定好生样，无乜二三年抱娘，他日就百字千书。系啦系啦，快啲拜见大少奶，等候改命针查。全靠你散业开支，同我争体面咯。系咯，快啲斟杯茶，等大少奶改名啦吓。
1: 饮茶啦，大少奶。

个揾得咁易呀、啊、我唔准。家嫂你冇理由，你博唔博得我哋，鬼叫你冇得生，立妾就好随便，实行同阿乖仔取义啦，点到你唔甘愿啊。

0: 玉箱，现在米已成炊，还望你睇顺亲心，听郎相劝啊。
1: 我最唔服老爷话我冇得生噶啦，好几大都同佢斗生过至得，大量啲准你娶佢做妾侍啦。我呢份人有名叫做傲川天，
0: 系咯，
2: 咁就安乐晒啦。
3: 大少奶，小莲得不妥被门墙，此后望你时家指点。
1: 唔使你咁好口啦。
0: 阿小莲，快啲斟个杯茶，等大少奶改名啦。
3: 饮茶啦，大少奶。
1: 呢杯茶谂谂下都系饮唔过嘅，一饮咗就冇咗半边老公嘅噃。不过讲得出又要做得到，冇法啦。我改你做碧松啦。
2: 碧松，邪碧松个名入得好听啊！啊，我明白你嘅，碧就系压迫嗰个碧，松就即系监你服从嗰个松咁解啊？神改过唔啱，
1: 乜唔好听咩？咁不如改佢做快死啦。
2: 嘿，乜你咁黑心噶？改人做快啲死，啱改过。
1: 哎呀，我点会咁黑心改佢做快死啫？你听错啦，老爷，我改佢做大喜啫嘛。
2: 哦，大喜系嘛？
1: 系咯，咁等佢带埋啲喜翻嚟，咁呢个名都算自然啦啩。
2: 带埋啲喜嚟系咯，咁至好意头噶，即系等佢带埋，你都有喜咁解。好难忘你哋一团和气，连俾我就抱乖孙。
4: 啱啱收听过的内容呢，就是庄周蝴蝶梦当中第二场的部分，纳妾这一场了。所谓女子有内就心眼浅啊，田氏呢见到自己的先生庄周呢带住一位的女子回来，还说要纳她为妾，当然是非常之的妒忌啦。所以呢接住下来的这一场呢就是争宠了。

0: 你走了钟楼他满地风带风越急就越冷的了我以送寒衣以表对郎你爱护啊
1: 有心啊你我救三掌你回去吧、啊、我好多谢你咁体贴丈夫啊
0: 喂我企喺门口好冻㗎噃用乜嘢冷坏我啫哎呀你快啲开门啦、
1: 啊、我都话唔开囉
0: 哎呀你唔开俾我梗係收埋小莲只狐狸精喺里面㗎啦唔係点解你唔敢开俾我啊
1: 讲你都唔好讲啊你嗱好啦好啦好啦哎我开门等你入嚟睇过啦
0: 如果我唔係特登咁讲嘅你又点开俾我呢哎呀冇阴功囉三更半夜坐喺个蒲团嚟到打坐喎、啊、立刻会做神仙咩有福你都唔会响快啲着返件褛同我返去啦前世
1: 阿弥陀佛

0: 我都好啊，庄郎。
1: 嘿，咪喐手喐脚，行嗰啲。
0: 猜，做乜你推人落地嘅啫？
1: 跌死你都抵啊！
0: 我要你拖翻我起身。

0: 扯啦，快啲扯啦！
1: 你俾啲心机念经做真我啦，无情鬼！咦？好似有脚步声噃。好，等我出去静静匿埋，放下睇系咪个衰嘢嚟至得。
0: 唉，放过咗啦我。好，念下经至得。南无南无南无南无。

0: 晨啊，庄乐。
1: 哦，早晨啊，小莲。
0: 仲未休息啊？洗个面先至念啦。你日又念，夜又念，晚晚喺经堂念经，咁有恒心，但系念到几时至得到啊？
1: 叫你真是休闲熟得，我把你青春命尽太耶无话过。一来你半载独受空房，我把你嘅幸福来辜负。我真系对你唔住啦，小莲。
0: 唔紧要，你估系要闺房之乐至恩亲爱咩？精神上嘅安慰仲好啦。
2: 你哋就好得过啦，原来你只衰嘢咁会卖面光系嘛？唔怪之得我丈夫唔锡我啦。

你唔使扯，你唔使理佢㗎。

0: 父母，我似啦。
1: 哎呀，使乜冇心啫？想赖死啊！你而家系咪要萧校长送你扯啊？
0: 咁我似啦，大少啦。
2: 你逼走薄命少年，反令我对你更为憎恶啊！
1: 话知你憎到够啊！女人边个话唔呷醋嘅啫？而家我眼中钉已经拔咗去啦，我就安乐晒啦。
2: 你就安乐啦！
1: 而家你梗系嬲我啦！我同你做夫妻，根本系有名无实嘅，我不如翻外家住下，仲反为快乐风骚添。我都扯啦，免至阻住你连线，请啊！
2: 佢扯咗，我仲落得清净添。
3: 乖仔，你冇抱啊，阿爹咁解扯晒两个新抱啊，细嫂含泪都向我辞行，我劝极佢都劝唔到啊，大家嫂佢唔对路，叫佢表哥凑佢离开我呢度。两个应认得好交关，我空想送你一顶绿帽，
2: 唔系啩？
3: 越想我越心嬲，你咪成日挂住念经和修道，咋最近我闻得人哋话你个老婆
2: 点啦？
3: 同佢个表哥都鬼咁好，
2: 系咩？
3: 若果红杏暗出墙，岂不是名誉家声都皆尽扫？
2: 哎呀！

0: 我刺激成癫，哎呀呀，禁不住先红，口痛啊！
1: 你做咩呀？阿豆，阿豆，阿豆，阿豆，你咪吓我只仔！
0: 唉，我刺激到拍档晕嚟。莫非魂归阴府？
1: 切，大家大事咧！
0: 书儿不孝，来生是报答你养育嘅渠劳啦。
1: 你咪吓我咋？
0: 我死之后，最紧要安放我呢副棺木在后院，等候七旬，然后至安葬在皇土啊！
1: 死唔死得嘅？
0: 因为我要等我个门生楚王孙到来吊祭，同时阿爹，你最紧要叫阿玉霜翻嚟守孝。咁我就眼闭噶啦，爹。
1: 净系讲埋晒啲咁啲嘢嘅。
0: 咦？都好似见到啲牛头马面，声声伟大我落阴曹啊！
1: 就
0: 啊！
1: 哎呀！乖仔。啊！乖仔。估唔到白头人送黑头笨，最惨就家山该绝，冇人捧我个烂香炉啊！
2: 啱啱收听过嘅咧系《庄周蝴蝶梦》当中曾重嘅呢一场啊，我哋喺今个小时咧分别就收听咗《庄周蝴蝶梦》嘅三场嘅内容啊，我哋一阵间咧喺一节嘅新闻之后咧就会继续咧收听埋接住落嚟嘅三场啦，咁内容咧就有包括住有哭电、有侍妻、仲有劈棺噶，冇错啊！啱啱咧我哋就收听到咧庄周咧啊驾鹤啦准。准备幻化成皇孙的内容，我们一节在新闻之后继续收听下去。
3: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占乱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和开放高效及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堅定維持自由港地位，實行零關稅政策和簡單低稅制，為海內外投資者和企業家提供安全、穩定、公平、可預期的國際化營商和投資環境。西九文化區管理局2025-26財政年度赤字是9.98億元，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29億元，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话，西九文化区正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话，2025-26年度在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着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项目在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20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 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大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总理勒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抗议浪潮上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道琼斯指数报51627点，升3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40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55美元，卖出4163.5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本港寻日大致多云，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颇大。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波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6: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午夜12:09，多谢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住节目的。嚟到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哋会继续收听庄周蝴蝶梦的故事。我哋啱啱呢喺新闻简报之前呢，分别收听过三场的内容的，包括住仙粉啦、立妾同埋增重呢三个部分的。而今个小时会收听到的呢，会包括住哭电、侍妻仲有劈棺呢三场戏的。不过喺开始收听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5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嘅。咁我哋啱啱咧收听到嘅内容咧，就系讲紧啦，庄周咧就嫁学啦，即系咧离世啦。咁但系其实咧呢个行为咧都系佢自己啦，去到刻意去到设下嘅一个陷阱啊，可以话咁啊，因为咧佢会幻化成另一位嘅角色。亦即系咧，呢一位嘅楚国王孙啦。咁接住落嚟嘅内容咧，就会系哭电啦，带嚟嘅咧系有钟云山所饰演嘅楚王孙啦。其实暗地里咧，亦即系庄周啦，仲有郑国宝饰演嘅田玉霜，亦即系咧庄周嘅夫人啦，仲有张小云咧会饰演小莲，曾云飞咧会饰演庄重的。我们接着下来继续收听庄周蝴蝶梦的故事，送上有哭电这一场。

0: 能復生㗎喇，老爺。你唔好咁傷心囉，我不忍見你中橫勞累
1: 啊。你估我好想喊㗎嘛，家嫂。唔伤心就唔流泪嘅，你就中年丧偶，我就老年丧子，你话几咁惨呢？我心痛到好似用针锥噶。
0: 唔系咪住先，我假假地都要搵两滴口水做翻样先得嘅。

0: 一句，我又喊一句，你失下鞋惊死去的机会任一把心啊，随伤心惨与为用啊，对啊仔啊，你生前念经修道，总唔报得阎王请你去亲跪去。可怜白头人送你个少年王，点解你唔请枪搵我去？
1: 老爷，心已伤，魂已碎，夫死都未曾够三十岁，佢唔过得颜子关，翻嚟啱啱半年就死去，枉佢念佛与持斋，啲菩萨都无灵保佑佢。若果唔系取只狐狸精，佢点会死得咁快脆呢？因为个衰意系翻头浆，命大杯缸将人拖累。以后我长是老年人，定醒神分为相对位，相对。
0: 早知听你话唔娶佢做妾侍，又乜事都冇咯。唉，得我嫌你生仔都唔快脆，正定攞嚟衰，因为我抱孙心切，计后我门累，所以唔怕你嬲，搵多个做后备队噶咋。点知个仔挂住敲经念佛，唔理你哋个肚里边空虚，得计后无人心粉碎，真系膝头脚眼泪咯，枉费我一打。

0: 你唔听我讲嘅啫，老爷。阿大喜生得成个都系黑夫相噶啦，你估我嫌个丈夫取妾事咩？唉，而家唔错都错咗啦，仲有乜好讲啊？
1: 仲话大喜、啊，嗰、那个仔快死就真啦、啊。又唔见佢又自可，如果俾我碰到佢啊，都几好睇啊嘛！你听啊，
0: 咦，三更噶啦，老爷，等我扶你翻入房休息下啦。

0: 使乎我啦，家嫂，我自己得噶啦，你都早啲唞啦吓。
1: 系喎，我真系咁好辛苦你个老鬼咩？不过我约咗表哥三更时分，佢响后花园嚟安慰我啫噃。个老鬼唔瞓，我又点能够同表哥私会呢？而家佢瞓咗啦，我安乐晒啦，等我立即去见心上人咋。

0: 点解家嫂咁夜仲喊啲吓？原来佢咁情长嘅，我真系听错人哋讲。佢嘅闲话激死个仔咯，有乜法子好讲啊？俾佢嘈醒，我又瞓唔着，安慰下佢至得。阿家嫂，家嫂啊，
1: 老爷，自从大少拉赶我扯之后，我喺外边闻得夫郎佢使信，所以静静翻嚟拜祭佢啫。
0: 乜原来系你啊？你快啲啦！你快得扯啊！你吓死我个仔噃，系唔系想吓死埋我啊？你好快啲扯啦噃，扯啦嘛！
1: 点赖得我吓死佢啫？你千祈唔好听大少拉梳摆啊！佢好淫贱噶，
0: 好淫贱啊！来说是非者就便是是非人噃，我唔信，我系要你扯。
1: 准我拜完至扯啦，老爷。
0: 我唔准拜，
1: 我系要拜。
0: 你拜我拍你扯。似你话唔听鬼喊啊！我而家阿家嫂梗系上楼瞓着咗啦，我都要入房瞓翻觉至得。
1: 来济忙

0: 呢位系唔系师母啊？
1: 咦？乜呢位公子咁似死鬼方郎呢吓？十足十一样，仲靓过佢添。哎呀，真系晕得一阵咯。啊，我听见老爷吩咐过，唔通佢就系楚王孙？好，等我问下佢至得。系啊系啊，未亡人就系田玉霜啦。你系唔系我先夫嘅门生楚王孙啊？是否来吊祭亡夫佢呢？
0: 哦，原来真系师母呗。
1: 啊，系啊。
0: 是啊，我是楚王孙啊。
1: 哦，
0: 以前师父在楚国游历之时，我曾拜他为师，这次经闻噩耗，特来吊祭，唉，不令我任入气虚啊。
1: 哎呀，为什么就越快越靓仔的啫？去风流人先。

0: 为布施人全冠灵台长帝。
1: 难得你咁有心，真系感激不尽咯。不过你系贵界皇孙，我恐怕招呼唔到。

仲有啲似咧自己当年嘅丈夫啊，即系庄周嘅模样，咁所以咧亦都咧非常之被呢一位嘅楚王孙所吸引啦。咁而呢位楚王孙当然啦系由庄周所幻化噶嘛，见到自己嘅妻子咧已经慢慢咁样步入咗自己摆下嘅陷阱咧，当然咧都系非常之嘅得意啦。咁接住落嚟咧就系一场嘅侍妻啦，继续系由钟云山所饰演嘅楚王孙啦，由郑国宝饰演田玉霜，再由曾云飞饰演庄仲嘅。

0: 佢约定我喺门口拍三下手板做暗号嘅。好，睇过嚟点至得？
1: 咦，佢嚟咗噶啦噃。好，等我拍翻三下手掌通知佢入嚟咋。
0: 咦，佢又拍三下手掌噃，即系叫我入去咁解。好，我偏偏唔入，以退为进先。呢啲所谓欲擒先中啊嘛，靓仔都唔扭闻咧，啲女人又话唔够俏皮噶啦，吊高嚟玩，睇我哋点先。
1: 啊，点解佢仲唔入嚟呢吓？唔知佢冇胆啊，抑或捻高斗啦？本来我就唔肯出去见佢噶啦，冇法啦，一个人生得靓就梗系啷礼夹扭闻噶啦，就下佢喺啦。喂，点解你唔入嚟坐啫？入嚟啦！
0: 哎呀，谂落都系唔好啦。如果俾人知道啊，你同我都唔得了噶。
1: 争鬼死佢嘅啫，入嚟坐下都话冇胆，唔系啩？咁点解先几晚你又有胆喺花园揽住我嚟石燕珠啊？
0: 先几晚又唔同啦，冇人见啊嘛。
1: 我睇你无非想向我诈娇啫啩？
0: 诈娇？我冇胆。
1: 系咯，
0: 我一身都系胆啊！

成双。

0: 小回眸情万种，对啲狼心如铁，不力啊情情话。风流迈进的诗人话，勒马悬崖情别离。
1: 哎呀，哎呀，好痛啊！好痛啊！个头好痛、啊。
2: 爹爹见点啊？做乜嘢啫？正好逢度春宵，何以你忽然跌响个地揽实个头嚟高声惨叫啊？
1: 弊啦弊啦弊啦，玉霜。
2: 做乜嘢啊？
1: 我旧病复发，而家个脑痛得好厉害啊！仲惨过用刀腰咁啊！
2: 咁点算呢？我同你揾医生啦。
1: 揾医生冇用嘅，我实死啦呢趟，呢趟实死噶啦。
2: 哎呀，你唔好吓我啊！我点舍得你死啫前世？咁你上一次点医好啦？快啲对我讲啦！
1: 如果你想救我命，唔系冇办法嘅，唔知你做唔做得到啫？
2: 点啊？你讲啦，我条命俾埋你，我都做得到，你快啲讲啊！
3: 咦，乜乜好似有人家嫂倾偈咁啫吓，唔通我个仔回魂？唔得，我听下先得。

0: 死人老，
1: 仲
0: 要未过七旬啊！你问招何方含药了啊？搵唔到呢种药啊，我就死实噶啦，死实噶啦呢次。
1: 咁点算好呢吓？
0: 快啲，快啲攞
1: 翻嚟啦！
2: 千祈唔好啊，家嫂。
1: 吓，唔系我劈死你噶啦。
2: 去啦。我未高抬贵手，可攞我老命一条。如多我誓愿唔打穿个沙煲，我家嫂你将老爷放了。
1: 你就想啦。讲你入柴房先至得。

啱啱收听过嘅咧，系《中州蝴蝶梦》当中咧第五场啊，咁带嚟嘅内容咧就系侍妻啦。咁讲到咧就系呢一位楚王孙啦，其实即系庄周本人啦。咁佢就话咧自己咧有一个嘅病啦，咁呢个头痛嘅病咧就需要有脑髓咧作为药引咧，先至可以好得翻啦。咁仲话一定咧啊死咗嘅人嘅脑咧会更加有效，咁就当然啦系让呢一位嘅田氏啦，即系啦田玉霜啦。即刻就諗起自己刚刚死去的丈夫庄周，眼前这位的楚王孙又靓仔，好希望可以跟他共偕连理，所以这位的田氏就作出了一些决定。接住下来我们就要继续收听庄周蝴蝶梦当中的结局部分，也就是第六场的内容，带来有劈棺。

0: 我多得你呀、啊，我感激你、啊。原来细嫂你有义气，如果唔得，你放我出柴房，我实行俾个毒妇佢害死
1: 嘅。所谓日久见人心，而家你觉悟未？佢等阵来劈棺材，我实难将佢饶恕啊！
0: 至多老命我都牺牲，都要将佢就系嚟到做记。
1: 快啲扮住个灵前公仔先，等阵将淫妇来处置。
0: 你叫我行就行，你叫我企就企系啦。
1: 你千祈唔好开声，大家企翻喺处。
0: 乜乜乜翻风落雨噃、啊？咦，喺棺材装真系吓死人噶噃、啊，唔知个仔会唔会尸变噃、
1: 啊？哎呀，好心你咪咁冇胆啦！我系女人都唔慌啦。快啲企埋咪讲说话啦！我俾胆过你，
0: 惊地啊！哇，你咪吓我啊，怪仔！
2: 落叶萧萧后，灵台寂寂时，冷香飘了了，默默自沉思耶。半瓊茶。

狗佢来取路，吃同官行十花香，有钱

0: 玉章，你今晚嘅行为点对得住以前嘅夫君，又点对得住你自己嘅良心啊？
1: 咦，乜好似听闻我嘅死鬼丈夫闹我咁嘅呢？又冇人啦，唔通我疑心生暗鬼？不过谂落都系劈唔过嘅。
0: 哎呀，我个脑好痛啊，玉章。呢次冇死人老医我就死实噶啦，玉章。
1: 又好似听闻我嘅爱人呻吟咁嘅声噃，我明白啦，原来系我嘅幻想。到咗呢个时候，我真系左右都为难咯。

0: 你将佢嚟到诈事啊！呢、這个姣婆难饶恕，难饶恕嘅。
1: 你不知羞，不知耻，快快将他来处置来。处置啊！
2: 我求宽恕，我就求宽恕。我吃宽慰，求见夫子，见夫子啊！

0: 命，败在我金钱不叻。
1: 扮噶，
2: 你估？
1: 哎呀，咁我真系中咗你计。

0: 你快啲睁开对眼，睇下我系边个。你竟然当日绑我喺柴房啊嘛！你都可谓狼毒到无比咯你。
1: 大少奶，做得就唔怕，怕得就唔做啊！你有咁耐风流快活，应该报应在今时啊！
0: 你都可谓人尽可夫啦你，偷完个表哥，又偷我个门生，你呢种人呢，唔死都冇天理啊！你自己喜欢点死法啊，惊嘅就快啲自杀啦，如果你唔死就遮阴地皮㗎啦。

0: 咦，师傅，阿大士，乜咁好笑啊？点解唔见我阿爹咧？啊，嗰个衰婆又唔见噃，唔通我发梦？
1: 啊，
0: 奇啦！
2: 阿弟子，你方才冇错系发梦，虽然梦境依稀啊，但你家中确有个不贞嘅妻子啊。
1: 庄周，你梦你个陈小莲，就系我化身嚟试你嘅，
0: 试、
1: 得你心地仁慈啊！
2: 师仔你英无足泪，早午时难归。

Thank you.

0: 收听过的是装修蝴蝶梦的第六场部分，带来劈棺这一节。收听完之后亦都是在今个小时我们收听过由第四至到第六场的装修蝴蝶梦故事。这个的碟是由梁以忠所监制，而这个的装修蝴蝶梦就是由潘一凡所编剧的。我们收听完晒呢六节嘅内容之后咧，时间咧要准备咧嚟到凌晨嘅一点钟啦。我哋准备收听一节一点钟新闻简报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资深演员杨紫琼和资深导演许鞍华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分别荣获亚洲电影人奖和山茶花奖。罗淑佩表示，两人对香港和国际影坛的影响深远而持久，感谢他们在几十年的电影生涯中为香港电影作出卓越贡献，协助推动香港电影登上国际舞台。亚洲电影人奖旨在表扬对推动亚洲电影及文化发展有卓越贡献的电影人，而山茶花奖就彰显在亚洲影坛推动女性角色作出重大贡献的电影人。朝鲜外务省表示，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责任转嫁给朝鲜，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朝鲜外务省在声明表示，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加固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将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强调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上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早前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说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并立即消除相关地雷。道琼斯指数报 51,536 点，升2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826 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18，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05， 英镑人民币是 6.703，英镑对美元 1.327， 欧元对美元 1.126， 欧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57.6 美元，卖出 4158.18 美元。天气方面， 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23.3 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香港暖流最新环节推介，
7: 星期一健康好医时，关心住老友记的身体状况；
8: 星期二迷你介绍番，为你介绍最新的社会服务；
7: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一起学理财啦；
8: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做大厨；
7: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玩游戏赢奖品。
8: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
8: 香港暖流为各位老友记送上最新资讯。
9: 六公仔过得慢慢行，唔使心急，行行人天桥仲方便啊！
10: 婆婆，睇嚟你已经掌握咗道路安全嘅要诀咯，不如你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香港暖流，到时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啊！
9: 好啊，一于试下先。
10: 记住，安全过路先至系真正嘅赢家。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13: 一段旅程，
14: 一段旅程，
11: 一次探索，
15: 一次探索。

0: 中文歌曲，
1: 以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3: 音乐导航。
4: 现场发现可疑物品，
5: 是古代历史文物，定是在柜桶放了很久的药呢？
6: 两样都是。
7: 新一季奖进课程开始啦！
8: 晚上八点钟，考古有古，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及副主席蒋伯浪、张宇玲以及我黄浩庭带你认识考古学。
9: 晚上八点半，药到健康，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永林同埋我洪艺轩从专业角度破解药物迷思。
8: 香港电台第五台奖进课程，
9: 考古要考究，食药要讲究。

0: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住今日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时间来到凌晨一点十分，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住节目的。来到最后一小时的戏曲之夜了，今日会带给大家的是京剧欣赏的环节。剧目方面是会带你四进士的第二部分的。至于如果你是错过了今日可有同大家一起欣赏过的粤曲的话，当然是非常之欢迎你去到我们的网站收听节目重温的。今日可有同大家一起收听过的歌曲包括住有文千岁所唱的任进楚江秋，还有一套的庄周蝴蝶梦，全碟有六场戏，我们都刚刚在过往的两个钟头先后收听完毕了。当然如果你是想在一阵间的时间继续收听得到粤曲的话，你亦都是可以继续紧贴住我们有夜越精彩的时段，凌晨两点至到五点都会有粤曲播放的。至于在开始收听今天的京剧欣赏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5度，相对湿度 55%，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的。接着下来我们要一起欣赏这个环节。
1: 京剧欣赏。

0: 今日嘅京剧欣赏时段咧，陈婉红系继续请大家欣赏四进士。四进士系讲明代嘉靖年间新科进士毛鹏、田伦、孤独、刘提四人出京为官，相约赴任之后唔会做违法渎职之事。当时河南上蔡县姚廷春嘅妻子田氏，亦都即系田伦嘅姐姐，竟然间为咗谋夺家产咧，毒死丈夫嘅弟弟姚廷梅，仲将佢嘅妻子杨素清咧卖俾报商杨春为妻。当佢哋行至柳林嘅时候，素清发觉受骗，拒绝再同杨春同行。争吵之间，遇到呢个八虎巡案毛鹏微服私访，素清尽吐冤屈。杨春知道后同情素清嘅遭遇，当场撕毁婚书，二人仲结为兄妹。佢愿意替佢申冤，而毛鹏亦都代佢写状，仲暗示佢哋去信阳州衙告状。宋士杰原本系信阳州衙书吏，革职之后喺信阳西门外开设旅店度日。素贞喺去信阳途中咧，同杨春失散，咁被宋士杰收为义女。宋士杰出于义愤，同素贞一齐去州衙击鼓鸣冤。但系信阳知州顾独受咗田伦嘅贿赂，反而诬告素贞谋杀亲夫。宋士杰喺堂上鸣冤，仲被杖责。咁宋士杰后嚟得到田伦行贿嘅证据呢，再向毛鹏上诉。咁就知毛鹏秉公审理，处罚违法嘅同科弟兄，而素贞嘅冤案呢，亦得以昭雪啦。京剧四进士一共有十场，包括咗出访、写状、受骗、救女、击鼓、收书、道信、受杖、告状同埋评冤。咁系由周信芳饰演宋士杰，沈金波饰演毛鹏，李玉如饰演杨素贞，童子玲饰演万氏，刘少春饰演杨春，孙正阳饰演杨清，汪志辉饰演顾独，王正勤饰演田伦，陆玉兰饰演田氏，李东来饰演刘提，刘宾坤饰演刘义运。上次嘅节目时段，我哋欣赏过呢个四进士嘅出访同埋写状，咁仲有一个片段，我哋今日继续欣赏之外咧，仲可以听埋三四五场受骗、救女、击鼓嘅。我哋一齐欣赏京剧四进士啊！
1: 嗯，改得好，改得好，
2: 哎，改得好，
1: 放下你。
2: 哦哦，吉祥人杨春见知青楚夫人，愿身家银子不要，婚事扯碎，与我结为仁义兄妹，替辽夫人伸冤。文特大人爱民，日子发不完的，因此前来月牙告状，望求天庭大人快拿凶恶大腕，任命兄弟一律是监责王府，民目全下。辽夫人曹明德身一字上告，一字上告，
3: 不好啊。
1: 好好好，
3: 拿起一个
1: 也没消息
4: 啊，兄长，问问今天是在何处？安禄大人不准此状，外姓先生不解一看。
1: 对对对，啊，先生，
3: 兄长，
1: 你住在哪里呀？
3: 啊，
1: 我家妹子言道，看我状纸不准，再请先生补写一张。
3: 我就住在城内道台衙门旁边，有个小小的挂棚，上面写着“吃葡萄的老先生”，就是我啊。
1: 哦，你就是吃葡萄的老先生啊。
3: 嗯，不错，真是。
1: 哈哈哈，此番状纸嘛，若是告准了，你就是吃葡萄的老先生。
3: 嗯，
1: 若是状纸不准，你呀，你就是搬不动的老先生了。

0: 吃不进，运不通，压了白虎开青龙，我刘儿混的便是，只要是游手好闲，专以这蒙坑拐骗为生。眼看这天儿可就热了，我说兄弟们呢，哎，咱门口溜达溜达，
1: 找
0: 地方玩，望望镜，走着
1: 走
0: 着。

0: 那慌慌张张是想进城吗？
1: 是的，是的。
0: 哎呀，我听您这口音可不是此地人士啊。
1: 南京人士，南京人士、
2: 南京是好地方，我到过。
0: 哎，大哥
1: 啊，
0: 您都不知道我们这儿欺负外乡人呐。
1: 哦，
0: 我看您那背这么大一个包袱，要进了那个城门洞，您就得吃亏呀。这样吧，把包袱交给我，我给您这背上，我再头里走，您这空着手溜溜达达的跟我进了城，然后再把这包袱交给您的，您瞧怎么样啊？
1: 哎呀，萍水相逢真好打交啊、
0: 哎！四海之中，亲爱的朋友，我是个好人呐、
1: 啊。哦。兄台是个好
0: 人，哎，我是个好人呢。
1: 好好好好，
0: 这算不了什么，你瞧，
1: 哎呦，
0: 谢谢你。
1: 哎，咱们哥俩走啊，
0: 走。哎，大哥
1: 啊，
0: 您这东张西望是找人的吧？
1: 哎，是的，
0: 有一个妇道，
1: 哎，对对对，
0: 旗帜升高，
1: 不错不错不错，
0: 在
1: 哪里呀？
0: 我瞧见了，他往那么去了，
1: 他往哪里去
0: 了？往那边去了，往那边去了，往那边。

人到宫门好修行，看来不差断好分，能行方便且方便，一时之间有重情，老潘总是接在天人道差衙门当过一名刑房书吏，只因我办事傲上，才将我的刑房割掉，在西门以外开了一座小小店房，不过是避嫌而已。今日有几个朋友约我去吃酒，街市上走走。

0: 见西洋车，一番虎头光棍追赶一个女子，说追在逢人之处，那女子定要吃他们的大亏。我不免赶上前去打他一个抱不平。只因我多管人家的闲事，才将我的心放割掉。我又管的什么闲事啊？不管也罢，在世上走走。不管那女子言道，异乡人好命苦，我宋世界不管，他们哪一个敢管？这，有了，我不免回去与我的婆儿商议商议，设法去救他。一九，妈妈，妈妈，
1: 妈妈哪里走来？
2: 妈妈，每日吃斋念经文，要学南海观世音，阿弥陀佛。
0: 不了，
2: 就。我怎么刚出来就错了？
0: 救苦救难之事，你如何比的？
2: 老头子，咱们老两口子常给人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你说我怎么能比不得呢？
0: 比不得，
2: 比的，
0: 比不得，
2: 比的比的，今个我是比定。
0: 哦，就算比的，
2: 本来就比的嘛。哎，老头子，你叫我出来什么事啊？
0: 妈妈，
2: 哎，
0: 今天有几个朋友，约我去吃酒。
2: 哦，
0: 现在街市之上，只见平阳州一般无头光棍追赶一个女子，若追在逢人之处，那女子定要吃他们的大亏。我两你。还将出来商议商议，设法去救他一救啊！
2: 哎呀，你这个老头子
0: 啊，
2: 上回就为你爱。

0: 妈妈，你是个好人，管一管。
1: 不管不管。
0: 不管。
1: 不管。
0: 不管。
1: 你瞧，不管吧。
0: 不管。是啊，救人一命，少活十年。
1: 你这个老头子，
0: 啊，
1: 你怎么越老越糊涂了？
0: 怎么？
1: 人家谁不知道救人一命多活十年，到你这儿怎么少活十年了？
0: 少活十年的。
1: 哈哈，多活十年。
0: 少活十年。
1: 多活十年。
0: 少活。
1: 多活多活多活。
0: 你小子多活，为什么不去救他？
1: 我说老头子，
0: 啊，
1: 咱们要是打出货来呢，
0: 也无担待呀。
1: 怎么着有你？
0: 真

0: 我当是谁？原来是宋家爷爷。
1: 嗯，
0: 宋家爷爷您好啊。
1: 好啊。
0: 好。
1: 哇哇、
0: 哎、爷爷，
1: 今天时间南南乾坤，你已被强人家，该当何罪呀？
0: 宋爷爷，小孩子是穷出来的见识，你老人家还拦财路吗？
1: 好，遇见你宋家爷爷休想过去的。
0: 哈哈，好你个老头啊，开口一声宋家爷爷，闭口一声宋家爷爷，
1: 老早饭
0: 倚老卖老，打死干
1: 的。让他去吧。

0: 莲子，你这坐着啊，
1: 嗯、
0: 你坐着坐着呀、啊。老头子，
2: 妈妈，
0: 什么事啊？
2: 将他救下了。
0: 嗯，救下了。
2: 叫他走，怎么临到家中来了？
0: 叫他走。
2: 哎，
0: 老头子。
2: 哦。
0: 咱们开的是什么？
2: 哦，开的是店呐。
0: 这不结的吗？开的是店，有客人不往里头拉，还往外轰人家吗？
2: 妈妈讲的倒也有理。哎，妈妈，
0: 哎，
2: 应当问问人家姓什么啊？
0: 哎，我去问问去啊。
2: 哎，
0: 我说这一小娘子，你姓什么叫什么呢？我姓应，名叫素贞。
1: 哦哦，
0: 哎，你坐着，你坐着。老头子，
2: 哦，
0: 上来了。
2: 哦，
0: 他姓杨，叫杨素贞。
2: 哪里人士啊？
0: 我还没问呢。
2: 问呐、啊！
0: 哎，我正

0: 些最好的地方呀。老头子问来了，他是河南上海县的人士。
1: 故身屡次到此的神呐、
0: 啊？我哪知道啊？
1: 问呐、啊！
0: 哎，我是问去。我说这一小娘子，你孤身女子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月夜好看的了。哦，月牙够逛来了。
2: 真是。
0: 哎呦，你可好大的胆子！我说老头子问来了。感情他是月牙告状的。
1: 哎呀，月牙告状，这个冤枉一定是大了啊。
0: 哎，冤枉可不小啊。
1: 妈妈，
0: 哎，
1: 你问他有状无状？
0: 哎，我去问他。
1: 哎，
0: 啊，你
1: 拿来我看了。
0: 我说老头子，
1: 哎，
0: 你有话一块说完了好不好？别那么来了回回的溜我。我说小娘子啊，你月牙告状可有状子？
2: 有。
0: 哦，有状子，拿出来给我们瞧瞧。
2: 这个，
0: 拿来瞧瞧啊。
2: 我有。
0: 这多干呢，老头子。
1: 好，
0: 我问他有证无证。
1: 哎，
0: 他说有。
1: 拿来我看呢。
0: 这个，我有。
1: 你这是怎么样啊？
0: 我是现炖来现卖的。
1: 妈妈，你对他很讲，我在县城道台衙门当过一名刑房学吏，这状子若有，我倒是去与他更改更改。我们夫妻是好人呐、
0: 啊，本来咱们是好人呐、啊。
1: 对于他也讲，
0: 对，我去跟他说去。
1: 哎，
0: 我说这一小娘子，我们这位老头子、在前任道台衙门当过一名刑房书吏。让你把状子拿出来，没有别的意思，用得不当的地方好给你更改更改。告诉你说吧，我们这老两口子可是个好人呐。这次妈妈听去，哟，瞧你这孩子可真聪明啊，一说好人状子也拿出来了。哎呦，你可人小心不小啊，这个状子写的可真不错呀。啊，
1: 妈妈
0: 啊，
1: 听说什么？
0: 我这看状了。
1: 看状呀，到了啊。
0: 到了。
1: 哎，
0: 我这是给你瞧的。
1: 哈哈哈哈哈哈。状人，状父杨子珍，年28岁，地河南榆林府上蔡县自动发家里姚家庄人士，状告大不进村，焦躁闲事，好兄养亲，为孩子把产，典乃亲村，八个字叫他记下了。
0: 小娘子，这八个字你可得记住了啊。
1: 大的青春用弱丢，孩子心腹心内焦躁闲事，用钢刀杀死七岁宝童。妈妈，
0: 哎，
1: 为什么哭啊？
0: 我不知道啊。
1: 问问他。
0: 我问问他去。
1: 问问他。
0: 哟，我说这个小娘子，你干嘛哭啊？
2: 妈妈，颜色不济。那不痛是我的儿子，倘若真过被田氏杀了，咱不家母不哭。
0: 老头子，
1: 哦，
0: 问来了，
1: 问来了。
0: 那个宝童啊，
1: 哎，
0: 是他亲生儿子，
1: 哦，
0: 要
1: 吃的。
0: 别说他难过，连我心了，我都有点太难受了。
1: 妈妈，这叫牛吃岗上草，
0: 哪那么长的脖子？
1: 风吹天津市，
0: 也没那么大的风啊。
1: 一子与共家，不来不成词，这是一句来词，他的儿子不会死，对他也讲。
0: 哦，他儿子没死啊！哎呦，这可好了！我说小娘子啊，你的儿子没死，你放心吧。
2: 多谢妈妈，
0: 这下你可放心了。
1: 好兄长，今退伍有兵，两路狂在六营，来也，来。
0: 你看不见吗？我给你拿副眼镜去。
1: 用不着，用不着。哦，这是改了。
0: 啊、
1: 本来预备爹男女反少人养村、南院大人又告示在外，有人提起反少儿子四十大三一面厂家，这一改异乡人养村，这一改不知今朝免了养村这个娃娃四十个半子一面厂家。
0: 哟，这么一说改得好啊。
1: 改得好，
0: 改得好，
1: 改得好。
0: 你倒是让他念
1: 呢。春见金主不仁，剩下银子不要，饭店昏虚沉睡，人为人以兄妹，替小夫人身短，问心大人来命之子发布王短，因此天来月牙早壮，王就今天大人快拿凶恶档案，问命兄弟一律之间，这王府民不悬下，小夫人逃不得身，一字上告，一字上了告。
0: 好，
1: 妈妈，这所壮志的老先生呢、有发财之位呀、
0: 怎么见的呢？
1: 地理上带着啊，
0: 带出来了，
1: 后地一样啊。
0: 哦，哪一样？
1: 他的时运不止啊。
0: 时运要是冒了呢？
1: 就是发财之位。
0: 哦，就是发财之位呀、
1: 好是好，废物了。
0: 啊，这么好怎么废物了呢？
1: 你想啊，宫门之中漏贵甚多，孤身履资，臣弟不上，也是妄谈，罚款于他。
0: 我说这一小娘子啊，这个状子写的倒是不错呀，可惜废物了，真的废物了。想啊，衙门口里头漏贵很多，你是一个孤身的女子，成立不善，这不是废物了吗？如此说来，我这难住喊冤，这无耻上诉了。别哭，别哭，别哭！哎呦，多可怜呐！嗨，可惜呀，他跟我是非亲非故呀。他要是跟我沾上这么一点亲的话呀，这场官司，张母就给他打了。分娘提上上岸一马，哎呀，我的妈呀，要买孩子！哎呀，你可真聪明啊！好了，你放心吧，状子交给我，这场官司，干妈给你打了。
2: 多谢大爷。
0: 别客气，别客气，坐着吧。哎呦，他可真耐人。我说来呀，来呀。
1: 好、你叫哪一股啊？
0: 我叫你呢。
1: 你叫我做什么啊？
0: 是我告状的。
1: 哪有告状啊？
0: 给我的干闺女告状的。
1: 哪一个是你的干女儿？
0: 哟，还不知道了。
1: 不晓得。
0: 杨素贞败在我的名下，她呀就是我的干女儿，我就是她的干妈妈。那个状不得你去告吗？
1: 哦，她是你的干女儿。
0: 啊，
1: 你是她的干妈妈。
0: 哎，对。
1: 哈哈，与我什么相干？
0: 哎呦，这老头子吃醋了，过去给你干爹磕头吧。
2: 师父在上，您、
1: 啊，不敢当，听听听听。
0: 你可别喝酒，
1: 不是酒，
0: 干女儿的状子可一定在地上。
1: 是啊，一定要记
0: 得。记不上啊！
1: 啊，
0: 我可不让你回来。
1: 啊，我回来怎么样啊？
0: 你要是回来了，我拿脚丫子给你踹出去。
1: 哎呀，老爷！
0: 干女儿，咱们下个街去了啊。

0: 你要牢牢记住哦，这桩事情照这样办呢，没有什么妨碍的。
1: 嗯，是是是。
0: 啊，来到衙门了。
1: 是啊，来到衙门了。
0: 你去问问申国堂了没有？
1: 哦，是是是。
2: 大刘啊，
0: 有人多吃了一杯，申国堂这边去何时好啊？
1: 啊，宋家伙子，大人你让申国堂了。
0: 怎么讲？
1: 申国堂了。喝了我的酒，给我撒酒疯了。

0: 叫一声圣姑堂壮志我有地上
1: 只好回去呀。
0: 是丢的无事啊，回回家去家里人迎上天来人到三福啊，你回来了，我人到我回来了，依然闻到壮志可曾顶上，我见到遇见了一个朋友，酒楼一上多吃了一杯胜过他，我留一上咱们一定见到干父啊，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若是你亲生女儿，酒也不吃了，壮志也抵上了，这两句言语总是有的，这两句言语总
2: 回来了，进来吧。
0: 好、
2: 哦。哎呦，这股子酒味又喝酒了，这老头子。三姑回来了。
0: 哦，回来了。
2: 壮志何曾抵上？
0: 遇见了一个朋友，酒楼一上，多吃了一杯，胜过他了，我又地上了。
2: 我来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0: 来了，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命也不去，壮志就地上了。
0: 我打。晓得有这两句话老子问你胆大胆小
2: 胆大胆小胆小胆小
0: 胆小本先开天渠道
2: 胆大
0: 对我敬

击鼓鸣钻，妈妈。

0: 到四十岁，为父想起来
1: 参参与参参与啊，
0: 这个娃娃哪里去了？有了，照顾这个娃娃四十个板子才是。
2: 冯家伯伯，这是闹着玩的吗？
0: 娃娃，
2: 伯伯，
0: 你好啊！
2: 我好，你老人家好啊！
0: 好啊，
2: 好，
0: 娃娃。你往哪里去了？
2: 我出宫去了。
0: 出宫去了是？来，这是公事吧？
2: 哎，我出宫也不见得是私事啊。
0: 常言说得好，宫门无忧，官无事闲。
2: 话虽如此，我不能拉在裤子里。
0: 幸亏遇见你宋家伯伯，晓得其中的规矩。
2: 哎，你老太
0: 好。我与那些不晓得事物，
2: 他也
0: 糊里糊涂，大摇大摆走上天来。他是，
2: 可我不就知道你有这些。

我出工去。

0: 道吧。
1: 嘿，你老人家又不是神仙，怎么知道我来了呢？
0: 何时过八里河？
1: 不，此时的鼻子。
0: 什么叫鼻子啊？
1: 你老人家不知道啊？我们的伙计他把那板子立起来打了我四十鼻子。
0: 三两船划下来，打人船划带几股人呐、啊？
1: 晓得。
0: 看看你这老人家，哎呀，壮士在天，兵在头上，大胆向天。

0: 张祖珍，年28岁，河南武定府上台县司徒八家李姚家庄人士，状告大伯亲村刁嫂先生，堂兄两亲臣为太守大差，殿内听村事。
1: 娘真娘，
0: 你月牙好壮，个人在哪里？
2: 是在我干父家中。
0: 你干父是热水
2: 宋师弟，
0: 宋师弟。哦，个人还上来。
3: 宋家伯伯
4: 啊，什么？
3: 大人传你
4: 啊，
3: 大人传你，
4: 哎，大人传我啊，
3: 传你要请上个堂。
4: 哦哦哦，来了来了，哈哈，传我啊。

0: 阎王不要命，妖鬼不来缠，我是怎样的死啊？
1: 你为何报案？此说
0: 人间的小人包揽，
1: 此说啊，杨素贞也要告状，是在你的家中，岂不是你包揽？此说
0: 小人有下情回禀。好，小人宋世杰，在铁镇道台衙门当过一名刑房之吏，只因我办事傲上，才将我的刑房割掉，在西门外开了一座小小刑房，不过是避嫌而已。曾记得那年去往洪南上台县办差，住在杨素贞他们家中。杨素贞那时的才知强，直到败在我的名下，以为一名实在以来，去不来，并不去。杨素贞他不意思，他张大成人许配姚金梅为妻，他的亲夫被人害死，来到晋阳州月牙告状，常言道，是亲者不能不顾，不是亲者不能相顾。他是我的干女儿，我是他的干父，干女儿不是在干父家中，难道是叫他住在安康寺院？
1: 好一张立足于
0: 句句实言。
1: 杨真好报，
0: 小人乱报。
1: 好啊，
2: 由周信芳、沈金波、李玉如、童子玲、刘少春、孙正阳等人唱的四进士，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暂时欣赏到这里为止。下次的京剧欣赏时段，我们继续收听四进士。陈婉蓉同大家讲声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和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卡塔尔表示，美国和伊朗仍然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并考虑各方的关切。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哈什米当地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谈判仍然进行，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继续通过卡塔尔及地区伙伴交换信息，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强调整个世界为这场冲突付出巨大代价，必须竭尽全力透过谈判桌上能够达成的解决方案立即结束冲突。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下令，今个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凌晨五点禁止外出。报道说，驻冲绳美军又会在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暂停日常勤务，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都不得饮酒。冲绳县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岁美军士兵巴拉德，他涉嫌今个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发生。道琼斯指数报51533点，升2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29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49美元，卖出4167.1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 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凌晨嘅2:07有多啦，黄可由离开咗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之后呢，佢刚刚主持完戏曲之夜嘅节目啊，咁跟住落嚟就有丁家湘喺五台直播室入面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今晚我揀咗嘅一个粤剧特辑啦，你话长剧就唔系㗎啦，因为佢唔算长啊，总长度夹埋都系70多分钟啫啊，连埋嗰个开场音乐。咁但系就大家好少机会播放，我印象中只系我喺我嘅戏曲节目入面播放过，亦都系有時我有播放過節子，都冇播放過節子，都係成段咁樣播放㗎喇，即係成套啊。咁呢個就林家聲粵劇特輯入面百花贈劍，又叫百花亭贈劍㗎噃。咁點解咁特別呢？因為我手頭上有個影碟，因為佢由影碟轉過嚟嘅，係林家聲粵劇特輯。佢有啲出版嘅影碟呢，譬如喺林家聲戲寶成全系列入面呢，就叫百花贈劍。咁佢係喺一啲影碟嘅VCD 呀，我哋叫即係雷射影碟入面呢，就叫百花亭贈劍。咁呢個版本當然百花亭贈劍原本就是唐迪生當年寫俾麗星劇團呀，即係反光和非凡同細麗姐吳君是開山的，咁一套長劇嚟嘅，咁而而家呢個版本咧就係電視嘅版本啊嘛，1975年啊，就係星哥領導啦，即係眾新星劇團啊，咁佢哋就喺電視嗰度咧就開始播放演咗，總共我睇翻啲資料咧就應該係26集嘅粵劇特輯咁樣，咁咧就佢濃縮咗嘅，因為要配合電視嘅長度，節目嘅長度啊嘛，咁亦都刪減咗好多嘅戲份嘅，譬如話而家喺翻呢個粵劇特輯嘅《百花贈劍》入面呢，就只係得男女主角啦，即係文武生同埋鄭印花旦啦，另外呢就只係仲有呢一個義邦啦，就同埋呢個武生啦，丑生啦，同埋小生呢嘅戲份就冇咗㗎喎，咁所以佢可能因為咁樣呢就改咗就叫做《百花贈劍》啦。咁其實《百花亭贈劍》1958年唐迪生寫俾麗星劇團呢，咁呢就係改編自昆劇《百花贈劍》啦，咁然後呢就主要就係講呢係安西王啊，就普歌由星寶飾演嘅九泉背叛之心，朝廷就派周化龍同埋江陸雲啊，就混入去王府，咁而家呢個江陸雲呢就係由星哥林家聲所演繹嘅，窺探消息，江陸雲誤闖咗咁遠百花亭，咁呢度係百花公主寢宮之地啊，亦都係練武之地啊，唔許男兒進入嘅，違者就要斬，點知公主就愛陸雲，財氣豐儀啊，一見鍾情，贈劍定姻緣，所以有百花亭贈劍或者百花贈劍唱段。咁講得太多我諗都咩啦，咁不如大家聽一下啦，就先聽呢一個百花亭贈劍。咁我而家開始咁喺2點至4點鐘鐘頭就播放，但亦都因為短嘅關係呢，喺4點鐘新聞之前就另外有一曲係柳湘蓮與贾寶玉啊，陳小漢朱劍丹嘅現場錄音版本啊。咁4點至5點鐘亦都有啲百花亭贈劍嘅唱段同大家分享嘅，咁當然同而家呢個百花贈劍有所唔同啦。好，呢個就係林家聲粵劇特輯個主題音樂啊，咁我哋聽嘅呢個主題音樂之後呢，跟住就開始第一場嘅唱段，第一場唱段頭先講啦，即係呢一個江陸雲混入王府，咁呢就係、是、之前亦都見到呢個安西王呢，就同公主呢亦都係見到公主練兵啦，咁呢就係、是、安西王讚佢，咁講出呢就係、是、因為王庭廢長立幼，佢有背叛之心，亦都同時唱出係擔心呢呢、這個百花公主嘅婚事，我聽第一個唱段先下。

声风。哇！

好劍法，好劍法。

0: 是呀，
1: 在
0: 难得你智勇相全，身路不懈，敢问女儿兵能否阵前决胜呢？
1: 回禀父王，女儿兵一可当千，寡能敌众，只要父王一声令下，我愿效木兰代父请长缨。
0: 难得难得啊，难得女儿多载勤劳，成就不易，可惜为了为父之事，累你虚度青春。儿呀，
1: 在
0: 你可否有合意之人，拜倒凤台求立聘啊？
1: 父王，女儿只知杂务练兵，倒不觉年华虚度啊，何况百花宫少见儿郎之年，我我更少涉风月之情
0: 啊。木兰亦有妆台伴，何以我家

0: 心愿早能偿，引领你月下花前相借影。
1: 父王，女儿神操芳华，正欲回宫休憩，有事容日再谈，女儿告退。

大家听嘅第一个唱段啦，咁第一个唱段入边咧，就因为喺视像上边嚟讲咧，就多咗啲咧，就系我哋就咁听嗰个声音档案咧，就听唔到嘅，睇唔到嘅吓。视像譬如话见到啊，星哥演绎嘅呢一个男主角啦。吓、啊，江海天啊，有时又喺唔同嘅版本有唔同嘅名添嘅咁咧，佢、就入到王府喺墙头入边，亦都睇到百花公主同埋啲女兵嘅练剑啦。咁亦都系练剑，亦都系一扎女兵啦。咁啊，一个练剑嘅舞蹈啦，亦都见到阿细丽姐咧，吴君丽咧就系、是、耍双剑啦吓。咁呢啲咁跟住嚟第二个唱段咧，就系话入到王府之后咧，呢、這、一个江海天呢就係荡失路喎，荡失咗路之后呢，咁佢呢就係、是、遇上咗佢嘅失家姐，巧遇失散嘅同胞家姐。呢、這个家姐呢就由李远湘所饰演嘅、啊、就係、是、呢、這个叫做江湘卿。咁两个人呢就相应，咁亦都知道佢来意呢，呢、這个家姐愿意帮忙佢，亦都叫佢暂时匿埋㗎。咁呢个呢就係第二个唱段嚟嘅。咁我哋係再为大家送上就係呢一个原本唐迪生版本嘅，即係唐迪生原作嘅百花亭赠剑，而家我咁样叫啦，变咗係李少云所改编嘅呢个版本百花赠剑嘅第二个唱段啦。就是主要就是有林家聲的江海天啦，同埋李遠湘的江湘卿，两个人的唱段嚟嘅，我哋继续欣赏下。

此际来时有路去时难，一阵多留多添一分啊添。色彩天色微明，飞越短长，偷入教场之内，此际日上中天，难以藏身觅影啊。哎呀，忽闻暴离声，教人无处躲啊。啊，不若躲上亭中暂避一时，容后再寻脱身之计啊。

书相救，身为麾下女将，非遂行游之妻，独以帝郎为廉仪。不觉日上中天，公主神操已罢，不若步上花亭稍事安排，好待公主休憩静思。屈辱情难舍，

0: 万咒，海天万咒，你可是海天二帝？
1: 哦，原来是双兄姐姐啊！
0: 二帝，
1: 姐姐，
0: 二帝。哎，皇帝从风出梦外。

0: 姐姐，我在京师得自秋慧穆圣恩拜御史之职，此际奉王密令到来打听。
1: 打听什么啊？
0: 打听西王图谋叛变实情，所以我才有孤身来犯险，飞到皇城破晓天。
1: 你好大胆啊！
0: 忽见公主较长将剑练，
1: 你看来如何呢？
0: 果然是名家风范，不虚传。
1: 巾帼到底不扬苏眉咯，
0: 不觉日上三竿，威老断飞潜无术。

不欲轻断语。姐姐，我此际仿似迷路羔羊，难寻出路，唯望姐姐救我。

0: 之所，此地公主练武意愿不够便知这
1: 这这我不到百花亭竟

0: 咯。此处真是无路可逃，为者正在苦思良策，系狼且万着甲嘛。
1: 公主驾到，公主驾到。
2: 公主将至，姐姐教我如何躲避呀、啊？
0: 弟郎，那湖山石后足可藏身，但得避过一时，随途后继。你要忍气吞声，把形迹掩。
2: 为求应变，暂从权。
3: 姐弟相认啦，家姐想帮个细佬啊，但系公主驾到噃，公主驾到点算呢？咁啊，引入下一场啦，就系百花亭赠剑嘅主题唱段，稍后为大家送上啦。时间就嚟到凌晨嘅2:34，温度啊摄氏25度，相对湿度54%，都几干燥啊。天气方面呢，空气質素健康指數是3至4，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天氣方面預測是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溫大約是23度，新界會再低2-3度，日間最高氣溫大約是30度，吹和緩的北至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的展望。星期四風勢較大，這個禮拜後期至到下個禮拜初天晴乾燥，氣溫逐漸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溫差較大。

0: 流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流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好啦，嚟到呢一套《百花赠剑》嘅主题唱段啦，咁当然就系有声哥林家声同埋细丽姐吴君丽两位所演绎啦。不过之前呢，就先嚟一段咧，就《百花公主》咧，就系同呢一个江湘卿嘅唱情啊，即系询问啊、质询嘅江湘卿，而引出咗呢一个江海天。咁啊，百花公主一见到江海天，一见倾心啦，但系有所矜持，两个人来来回回，最后咧赠剑定情，亦都系约定佢咧携剑下聘嘅，但係點呢？我哋繼續聽落去就會知道。咁大家都知道呢、這個星哥林家聲演繹嘅呢一個江海天嘅身份㗎啦。不過可惜啊，三點鐘新聞之前聽唔曬呢一場主題唱段嘅新聞，之後繼續為大家送上收聽《百花亭贈劍》或者《百花贈劍》嘅第三個唱段啊。

外父偶以言及儿女之情，教人不禁情怀荡漾，究竟是何缘缘？怕听恩舌如黄雨。

人不守舍，行立不安，今早何故不到教场将剑练啊？回禀公主，奴婢夜来偶泄风寒，才有今晨未能练武，伏望公主恕我病态已未全啊。原来你有病在身，这也难怪。你今早虽未习武，平素也应熟读兵书，哀家命你将孙子兵法从头细念。是公主，孙子曰，孙子曰，神农见首不见尾，神农见首不

0: 要命啊！
1: 何方贼子乱闯禁地呀、啊？世上百花亭内，不许闲人擅进，违例者罚。来者若不是刺客，定是偷香。人来，将他碎尸万段。且慢，公主，不连惊愕列阵，只想无道昏君。就算是浪蝶狂风，也不敢招惹白花公主啦。看他手无寸铁，局促张王，或有难言之隐嘅。望公主暂息雷霆之怒，向佢审问根源啊！哦，好一个招蜂惹蝶嘅江湘卿，江湘卿在，你胆敢背住外家做出苟合之事，我要将你两人当堂血溅！
2: 公主。
1: 想我已是老去垂凉，而且风情不解，就算是浪子登徒，对我也不屑一顾嘅。何况眼前是个粉雕玉琢、风度翩翩嘅美少年。手无寸铁，量不是烈正惊我之辈，令他抬头一看，大公主有命，抬头一看啊！
3: 小民有罪，不敢抬头。
1: 恕你无罪，恕你无罪、啊
3: 谢公主。

0: 小穷生，百花亭内禁礼森严，何以你明知故犯？究竟你何名何姓，从实招来？公主问你，你小心应对呀。
1: 哦哦，公主用。

0: 主聪明，即是聪明；江湘卿，正是我同胞亲姐啊。
1: 湘卿在，可以你识才，不断哀家名言。公主，识才你盛怒之下，就算奴婢言明，公主也不会自信啦。江海天
0: 在，
1: 你说到书剑抛梭，何以不投身王府呢？
0: 唉，可叹西王未下招贤榜，教我学无所用啊。
1: 后来又怎样？
0: 公主，请再听啊。

0: 王俊，你简直不知死活。
1: 公主开恩，公主开恩。

0: 海天，你私入禁城，犯了死罪，律有明条，不能破例呀。
1: 哦，公主。

0: 在。
1: 嫌你姐弟情深，才有破例宽容。你快随相兄，看看那道宫墙能攀，抑或如何可涉？速速离去也罢。
0: 聪明。
1: 帝郎，公主有命，帝郎你越长去吧。
0: 哦，啊，姐姐啊，人无相逆，长高难攀，何况暗处藏有弓箭手啊。
1: 既然长高难攀，哪哪哪那边有一道如何，你涉水离去吧。
0: 唉，姐姐，你明知如何两岸埋有刀斧，宁不知水深又险呢？
1: 好弟郎，枉你自负聪明，独识不解情趣。难道公主不知长高难攀，水深又险咩？不过嫌我在旁故出此计啫，正是分明缘外意，何用再言传呢？
0: 哦，
1: 你好自为之啦。
0: 姐姐，姐姐，姐姐，公主既知长高难攀，水深又险，何以去？
1: 何以去？
0: 哦，
1: 何以你徘徊未去呀？
0: 公主，我因为长高难攀。
1: 哦，何以不转向如何涉水而去呢？
0: 我又怕水深又险啊。
1: 然则相兄还在否？
0: 相兄已去了。
1: 海天，花亭内外禁卫森严，既是相兄不在，来哀家亲自送你一程吧。
0: 啊，如此说，有劳相送

0: 听到呢度为止，因为三点钟新闻，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呢一套林家声粤剧特辑《百花赠剑》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 财政年度赤字是9亿9800万，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亿2900万，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说，西九文化区正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又正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说，2025-26 年度在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着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项目在2027-28 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法国传媒引述法国总统府和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地星期二在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马克龙今年较早时提出计划，邀请欧洲伙伴加入法国的核威胁框架。道琼斯指数报51,555点，升2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29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55美元，卖出4,178.06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 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3:07，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啊，听下双先为大家送上的就是这一套啊，唐迪生原著1958年写给丽星剧团开山的《百花亭赠剑》，现在是李少云为当年啊，林家声粤剧特辑写了这个浓缩版的《百花赠剑》，咁就有林家声的江海天、吴君丽的百花公主、游星普的安西王同埋李婉霜嘅江湘卿，头先听到啦，就系呢个百花公主同埋江海天两个人已经系，咦中咗情根啊！咁跟住落嚟嘅唱情系点咧？我哋继续听落去吓。

0: 彩天，那唔对有别，哀家不能亲自送你离开宫廷，不若你盼回而去吧。
1: 谢公主，
0: 彩天转回
1: 在，
0: 难得梅花傲雪迎春早，望把花云着意念。
1: 望把花云着意念啊！哎呀，适才听罢公主嘱咐，倘我攀梅而去，难免将梅花浅淡。这莫不是公主无心送客，有意留人？好，待我躲在一旁，看她有何动静。

0: 一个公海天呐、啊，公海天，
1: 海天在，
0: 海天，海天你尚未离去。
1: 色彩公主，祝福我着一帘色梅花。乌儿不敢把梅花浅踏，才有举步艰难啊！
0: 你可曾听到哀家说话？
1: 也曾听到。

0: 公子，你何时黯然不欢呢？
1: 海天，你说到毁了家园，现在何方居处？
0: 四海为家，
1: 行平浮，
0: 无力量。

0: 送了，公龙，你明日带同宝剑亲来王府下聘吧。
1: 好，
2: 系咯，咁啊，赠剑定情啊，只不过咧，当呢、這个江海天吓，佢、知道记得翻自己个身份嘅时候咧，佢又唔知点样同呢个白花公主交代噶嘛。咁稍后大家继续听埋剩低落嚟嘅一个唱段咧，大家就知道个结局噶啦。

0: 好，咁我哋继续收听咧，就系呢一个系唐迪生原著《百花亭赠剑》，而家系李少云山龙叔啦，我叫龙叔咗嘅呢一个《百花赠剑》啊，香林家声粤剧特辑嘅版本，最后呢场唱段啊，咁究竟百花公主知道咗江六？江海天嘅身份之后又点样对佢呢吓？咁结局又点呢？唔紧要，仲有两个角色头先出过场噶嘛？有普歌由星普演绎嘅呢一个安西王，同埋李远湘演绎嘅呢个江湘卿，即系江海天个家姐。咁系因为呢个版本啊，即系无论唐迪生版本啊，或者而家李少云版本，即系原本粤剧版本嘅《百花亭赠剑》百花赠剑咧，都系团圆结局嘅。好，我哋听埋呢一个最后嘅唱段，短短地嘅。
1: 江龙，你明日带同宝剑，亲来王府下聘吧。
2: 好。哎呀，公子

0: 唯有任凭公主发落。
1: 你何用张王若此呢？有话但说不妨啊。
0: 如此说，公主请听。

罢了，公主啊！哎，好一个不明，是你的女英豪。当日西王因为废长立幼，思怨心怀，妄图散位，可知主上与西王有手足之亲，何必自相残杀呢？方今爱有强论，虎视眈眈，倘若内战一起，外寇便成虚而入。公主冰雪聪明，应该权衡利害，有道兄弟一场，爱如其母，我愿以死相间，以示我情无相负，望公主以天下苍生为重，海天燕

0: 王兴家。哦，
1: 参见西王
0: 面礼。王兴不愧才智相传，人中豪杰。我自悔不应私怨心话，而误大局。所谓兄弟一场，爱如其母，乃是至理名言啊！我与你立即上表朝廷，复望主上把我罪名赦免。
2: 好啊，难得王爷大义深明，真是国家之幸。请恕卑职私闯禁地，冒犯威仪。
0: 王兄不必多礼呀、
3: 王爷。

0: 太监好恶喎、
1: 好骏马，
0: 好恶喎、
1: 好骏马。

0: 大家听嘅呢个咧就系百花赠剑啊，百花公主啊，百花亭赠剑等等嘅团圆版。咁但系个原本个昆剧版系点样咧？咁啊，阵间四点至五点钟钟头有另外一个版本啊，送俾大家欣赏。时间嚟到凌晨嘅3:37啦，温度摄氏25度，相对湿度5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
1: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2: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1: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2: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陈小汉、朱剑丹演绎嘅《柳湘莲与贾宝玉》啊，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个人都有负自己嘅爱女，我哋一齐听下佢哋嘅心声，喺个现场录音嚟嘅，大家欣赏。

0: 保元帝。
1: 李殷红满面病容，憔悴如

0: 更有高堂慈母，望你戒灯啊香。宝贤弟，
1: 相兄，
0: 你这怡红院享不尽富贵荣华，又怎忍离家而去呢？
1: 相兄，由三者饮恨前堂，你唱好恨，林妹妹哀辞。

0: 保佑大人。
1: 圣女，
0: 你来自红源，乃是长久纳夫之地，有门外一对石狮子干净的，终有人留空人散，家业凋零啊！
1: 系，我好多谢你点破幻言，使我可比如梦初醒。我出走无后顾，

0: 听嘅曲系《柳湘莲》与贾宝玉、陈小汉、朱剑丹两位所演绎噶。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和开放高效以及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的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凌晨2点15分发生 4.4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当地公安、应急等部门核实，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央视新闻报道，地震震央距离托克逊县74公里，距离乌鲁木齐市178公里。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柯尔克、支铁米村、吐鲁番消防救援支援支队派出地震救援先遣队赶往震央做好救援准备。道琼斯指数报51521点，升2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8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62美元，卖出4168.9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好利用刷牙的时间和自己的心灵对话。刷完牙之后，朗一朗个口，感受一下自己干净的牙齿，将注意力单纯咁样放喺刷牙呢件事上面，系可以令到我哋嘅情绪开启漫游模式。
1: 更多关注自己情绪嘅方法，留意逢星期三早上十至一，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时段内嘅情绪漫游模式。

0: 夜越精彩啊！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意。
1: 凌晨的4:09啊，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啦。咁丁家湘继续喺五台直播室入面啦，为大家服务啦，主持今晚嘅节目。讲返头先喺4:00新闻之前播放咗嗰一首啊，柳湘莲与贾宝玉吓，系我哋电台两个版本嘅，两个版本都系陈小汉演绎嘅贾宝玉。咁头先播放嗰个咧就系朱剑丹演绎嘅柳湘莲啦，另外一个版本咧就系华光文千岁演绎嘅柳湘莲嘅。咁頭先個唱段呢，我想講多兩句，就因為喺個唱段入面我都播放之前我都咁話啦，同是天涯淪落人，因為贾寶玉有負呢個林黛玉啦。咁喺個唱詞入面啦，柳湘蓮啊贾寶玉嘅角色入面都有交代到啦。咁而柳湘蓮同是天涯淪落人，原因亦都喺最初嘅唱段佢有唱情提及到佢係有負對遊三者嘅。鸳鸯剑嘅唱情嘅故事啊，咁样我哋电台都有长劇版本嘅关于游三者，最近都似播放过，我记得戏曲天地啊，咁单支曲组曲都有嘅，咁有机会都揀嚟同大家分享下关于呢、這个播放嘅时候都讲下关于个柳湘莲同个游三者嘅关系啦，点解又系一个爱情嘅悲劇啦。咁讲返今日節目開始的時候，和在之前的兩個小時主要都播放了林家聲粵劇特輯的《百花贈劍》。唐迪生1958年寫給麗星劇團開山的嘛，何非凡、吳君麗啊。但是剛才的版本都講過了，集中了在文武生啦、正印花旦啦、武生啦和那個二邦啦。但其實原本是個長劇來的波，亦都有其他的劇情啊、其他的角色啊。咁係喇，咁嚟緊呢個小時我哋都揀咗啦，揀咗亦都係除咗我哋平時可能會常聽到嘅百花亭贈劍，即係何非凡、吳君麗版本或者其他版本都好啦，主題曲又好，單支曲又好。咁我今日另外亦預備咗兩首都係百花亭贈劍嘅歌曲，而家先聽呢曲係盤夫。盤夫，咁咧就係由田歌新劍郎演繹嘅呢一個係喺呢個版本入面咧，都應該係繼續係呢一個江六郎啦，或者江海天啊，咁而陳慧思演繹嘅就係百花公主，咁即係其實百花贈劍兩個定情定婚之後結婚埋結埋婚啦，招埋佢做驸馬啦，咁但係當兵臨城下，即係皇帝派兵嚟到嘅時候，咁呢一個百花公主對呢一個江六郎啊，對佢嘅身份亦都有所懷疑啊，即係同頭先我哋聽嗰個濃縮版本嘅結局係有所唔同㗎啦。咁呢我哋又先聽咗呢一個唱段，就係百花亭贈劍之盤夫，亦都係唐迪生嘅作品嚟嘅，咁相信呢原著即係長劇版本入面呢就會有呢個唱情，但係單支曲呢我記得我哋電台就只係呢個唱情唱段就只係有呢一段嘅啫，就係百花亭贈劍之盤夫，唐迪生贊曲啦，新劍郎同埋陳慧思合唱嘅，我哋一齊欣賞。

0: 局呀、啊。请坐，
1: 驸马爷，请。
0: 御其婿，夫妻同坐啊。

0: 啊，何以今晚进得营来？公主你仍是本宫，笑声不止了。
1: 驸马。

0: 江花油的确是我姐姐。
1: 听伴之初，憎厌之时，为何未得表白？
0: 公主啊！

0: 过吗？
1: 一次何足介怀呢？
2: 下次不敢啊。
1: 若有再犯呢？
2: 天罚我，
1: 天罚你啊！如

本宫所知，公主倘有不测，可向南方逃命。因为三关有人守，独是南门不住兵啊。

0: 去。
1: 公主，
0: 我何曾杀你啊？
2: 你知道杀人
0: 啊？当在谁人手？

大家又聽咗呢一個咧唐迪生編撰嘅《百花亭贈鍵盤夫》嘅唱段啊，咁當然同頭先我播放嘅林家聲粵劇特輯入邊嘅《百花贈鍵》，即係李少雲改唐迪生嗰、那個版本，亦都係有所唔同嘅嚇。咁亦都係團圓結局嘅嚇。咁、啊、但係原本啊。百花公主嘅結局又唔係咁嘅噃，咁稍後再為大家送上啦。時間嚟到凌晨嘅4:34啦，天氣方面預測係大致。

0: 天晴同埋乾燥嘅，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会再低两三度添，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呢个礼拜后期至到下个礼拜初天晴乾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温度摄氏25度，相对湿度5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2: 点到你唔服？
3: 点解我要服？
2: 我每日都食足三餐，做嘢勤力又唔懒，得闲仲去行下山，仲唔系健康人生？
3: 唔服？
2: 点解你唔服？
3: 我食得又瞓得，行得又走得，唱歌一定唔甩咳。除此之外，每逢星期一至六，我都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2至5点嘅《越夜越精彩》，简直系健康又精彩啊！服未？
0: 系啦，大家听紧咪就系《越夜越精彩》啦。嗱，我跟住拣嚟呢个咧就系唱片版本粤剧《百花公主》嘅选唱啊。咁呢个咧比较接近个。跟翻個原著啦，原著頭先講過有昆劇啦，咁你亦都有講話改編自湘劇啊、高腔啊咁樣。喺呢一個版本入面咧，即係話佢鄭健嘅唱情亦都係接近嘅，同粵劇版本。但去到個結局啊，變咗刺目喎。刺目嘅意思就係話，當呢一個白花公主發現呢一個江陸雲咧係欺騙佢嘅時候咧，仲戰亂之後咧就殺死埋佢父親啊咁咧，佢啊當堂咧就係好。內疚啦，咁然後咧就最後咧就係、是、殺翻呢一個江陸雲啊，咁而咧佢個侍婢咧。亦都係江花，應該係江花友呢，亦都係幫返佢啦。咁最後呢，白花公主係自己刺目，刺盲雙眼，然後跟住自刎而死嘅。喺呢個版本入面呢，就係、劇本改編係劉漢乃同埋潘邦俊，演繹白花公主嘅曹秀琴，演繹呢個江花友嘅郭鳳女，演繹江陸雲嘅呢就係吳國華嘅。大家欣賞呢個版本。

0: 公子呀，
1: 太累。
0: 公子，我是来接你的。
1: 御史大人，你是来捉拿阴犯回去投降的吧？
0: 公子说哪里话来，下官密访长安，险遭杀害，若非公子多方袒护，又赠剑去分，下官又焉有今日啊？
1: 说什么？
0: 妻呀！

0: 除此别无生路了。
1: 我决难答还。
0: 公子啊，我是顾念前情来相助，又负。

0: 哦，燕妹，你也在此，
1: 你嚟做乜嘢？
0: 我特来接公主上京，无奈公主佢，燕妹，你同我劝他一劝吧。
1: 劝他林么？
0: 劝他认罪投降，他若答允，就能当一品夫人，你也就是千金小姐，享尽荣华富贵啊！
1: 嘿，花人蒙公主救命之恩，死难复报，岂能报你这无义之辈？
0: 哎呀，我好言相劝，你等到执迷不悟，只恐元兵一到，叫你哋玉石俱焚。
1: 宁为玉碎不能啊！花有四子双重公主，却无意思。
0: 好啊，那就休怪我报亲。
1: 我也岂能饶你？

0: 来，改名为姓秦都城恶，
1: 性命太险，不得不乱。
0: 你暗起阴谋，要我哋杀台花赖。
1: 我不杀他，他要杀我。
0: 你的勇气伏击我军，
1: 兵不厌诈，何足为奇？

受群大喜，奉玉做父王，心机勤宽，谁知我错应察计，弄到将王兵退，身败名裂，我这无惧容颜。

0: 听过百花公主之次目咧，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来往东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号星期六将会提前到晚上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话，东铁在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的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波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以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继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今年9月启用之后，工程团队已经展开下阶段往东涌方向的波口安装工程。第三次关键波口安装工序11月28号深夜进行，当晚来往东涌至欣澳的列车服务因此提前到晚上大约11点完结。卡塔尔表示，美国和伊朗仍然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并考虑各方的关切。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哈什米当地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谈判仍然进行，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继续通过卡塔尔和地区伙伴交换信息，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强调整个世界为这场冲突付出巨大代价，必须竭尽全力通过谈判桌上能够达成的解决方案立即结束冲突。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早前和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表示，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道琼斯指数报51521点，升2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8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欧元对美元 0.698， 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60.18美元，賣出4164.79美元。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該區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早天氣稍涼，大部分地區氣温下降至23度左右。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早上稍涼，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0度，晚上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北至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風勢較大，本週後期至下週初天晴乾燥，氣温逐漸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5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將軍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8: 你有咩冤情，即管从实品来。
9: 大人，文府要告状当朝驸马陈世美啊！
10: 佢同佢对仔女一个都唔可以留低。
11: 仇人钱财，替人消灾，要报仇，你揾翻陈世美啊！
12: 想知更多关于包青天嘅开封府案件，留意住逢星期二、四早上十至一，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嘅《开封府日志》。
13: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啱啱听完系五点新闻之后咧，开始我哋今朝早嘅清晨省理节目啦。时间嚟到系五点零九分啊！今日咧就系礼拜三，一个礼拜嘅中间啊。咁啊，我翻三日咧，跟住另外三天咧就陪咁样嘅时间表，自己都要记住啊。有时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都会突然间谂啊，今日礼拜几咧，系咪需要翻早咧？咁样可能你都有呢个情况嘅系嘛？咁呢个系即系正常，不过。但是如果你真的睡到懵下懵下的时候呢要想很久那下呢其实都很害怕的。这个情况是有些时候呢我会是下午在家啊睡觉睡下眼觉的时候睡醒又是啊今天是礼拜几呢而可能那下呢我已经睡到黄昏的时候呢望出去出面是喎天黑了我是不是应该翻工呢望中的时候五六点的时候呢就会很害怕的。弊啦，系咪我唔知醒咧？咁有呢个情况，咁啊，但系再谂多阵嘅时候咧，哦，明白，咁咧又可以慢慢去挨下，再即系懒洋洋地先至起身啦。现时温度24度，早晨啊！

天光天黑对住你，即是日日夜夜24小时对住你，这些恋爱的最初的时候呢，甜蜜到呢就是不想分开啦。人都不会是永久地是在一段的日子里面是重复地这样的生活，无论你面对什么都好，硬是你都有些变化，有些新鲜感才得的。咁啊喺呢个天光天黑，譬如我哋做节目啦，24小时节目你有得听 ,ok, 但如果一个人去做廿几个小时是冇可能嘅事，呢个体力上嘅问题啊。咁如果做节目呢，一个人做三个钟四个钟其实都应该差唔多啦。起码我觉得基本上两个钟呢是最适当不过嘅。做节目的时间我讲两个钟就 OK 啦，但如果是一般打工仔呢，朝九晚五都是正常，甚至乎开少少 OT 都可接受。

The Animals 的 The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早晨，清晨時間接近5點19分，你聽緊的星期三的清晨爽利，今天的日子是2026年10月7號，農曆的日子是8月27日。今日咧，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會喺今明兩日為廣東沿岸帶嚟大致良好嘅天氣，該區風勢較大。預料季候風會喺接近週末至到下週初稍為緩和，同時受高空反氣旋支配，廣東普遍晴朗，氣温會逐漸回升，但係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本港今朝早的天气会是稍凉，大部分地区呢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即是跟昨日差不多了，你都会感觉到天气稍凉。原来即是一路由最初我们嗌成30多度，即是33、34都试过了，一路去到30、29、28咁倒数的时候呢，去到而家差不多23，好多嘢呢都是慢慢即是逐步逐步嚟嘅，唔係一下子嘅。咁人生好多嘢都係嘅，你想去得到某啲嘢都唔係一時間即刻可以得到，你都係需要時間，嗰個係需要準備你嘅心思嘅，你嘅努力先至可以去得到一啲嘢。凡事都好難係一步登天啊！咁亦都喺呢個天氣方面啦，或者人生好多方面咧，你去將去舉一反三嘅諗下咧，個道理都係咁樣嚇。系啦，头先同你讲咗你天气，另外本港地区嗰、那个再讲埋先。今日你会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系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咧天晴干燥，气温系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啊。

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歌曲，李玟的《月光爱人》。有时听返呢啲歌呢都几经典，又諗返起当时呢套戏上演嘅时候，嘩咁跟住系啲横扫攞咗好多嘅奖项啊。呢套系李安嘅经典武侠电影《卧虎藏龙》。喺2000年嘅时候，佢哋而家都26年啦，哇我眨下眼好似昨天嘅事咁啊。喺咁多个嘅即系全球咁多个嘅影展里面呢，攞咗个奖呢都超过100个奖项啊。喺2001年嘅时候，第73届嘅奥斯卡金像奖嗰度呢都夺得4项嘅大奖，包括咗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原创配乐。而李玟当时呢亦都有机会喺呢个颁奖礼嗰度呢一展佢嘅歌声。

叶振棠的梦之洞啊。一听呢首歌的人子会想起什么画面，华弟揸住个电单车，吴思年在后面揽住佢嘅情景。

袁凤英呢首歌就来自电影嘅，叫做《天若有情》啊。咁歌曲嘅名嘅《天若有情》，呢个经典嘅画面，如果大家有睇到吓，嗰阵时呢个画面，当听呢首歌嘅时候，或者讲起呢套电影嘅时候咧，呢个画面就出现噶啦，即系差唔多尾声嘅时候，善念就着住套婚纱，大家都要圆咗自己嘅梦啊，着住婚纱咁啊就系、是、骑住电单车啦，阿华迪即系刘德华饰演嘅角色，而善念喺后边就揽住佢，咁但系咧又见到呢、這个刘德华嘅角色咧系不断咁流住鼻血，抹一抹又继续向前冲，其实个画面咧系都几悲伤嘅。当你一路睇戏，嗰、那个情绪已经去到嗰度嘅时候啊，咁佢哋然之后停低落嚟，咁又即系之前就有一个打烂玻璃橱窗嘅画面，就攞咗套婚纱换咗咁样，一路有呢、這个。电单车的画面，咁成个画面包括咗嘅就系几样嘢，一个好悲凄嘅音乐去配合住啦，有白色婚纱啦，流鼻血，电单车，深夜赤脚狂奔嘅呢啲嘅情景，成为咗呢一套电影留俾大家系一个几深刻嘅印象。呢套电影最经典嘅悲情浪漫嘅画面之一，衬托住嘅就系袁凤英嘅《天若有情》。

因为呢首歌呢我都是第一次播。梁朝伟的歌呢就是通常都播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这首未播过，错在多情。

0: 一个艺人都要多姿多彩，在这个路途上，在这个艺坛的路途上要多元，即多烦即行咧吓，咁走多几番咧，你先至系即叫即将自己整到周身刀先得啊！喺初期嘅时候，梁朝伟除咗喺电视已经成名咗之外咧，都向下呢个乐坛发展嘅。咁嗰时佢都走得好前卫啊，又整鼻环啊嗰啲咁，有当然唱呢个粤语嘅歌曲先啦，后嚟有唱国语，而喺呢一首。应该呢只头先歌我听系厚啲噶啦，再早嘅时候咧就系大家熟悉嘅一天一点爱恋啊，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嗰啲咧就系93年嘅作品，咁跟住就去两年后系95年嘅时候咧就系头先嗰首歌啦，你听嘅叫做错在多情啊，咁喺佢嘅艺坛路途上有几年嘅时间专注都有喺呢个乐坛嘅发展，后嚟就慢慢真系。都掉开晒啦，都做过咗啦，系嘛？咁觉得自己嘅擅长应该都系做戏，做戏都系佢嘅一种享受，佢亦都好专注。咁都见到佢喺呢个影坛嘅成就飞扬啊，好多嘅奖项都攞到，都唔想攞咁滞，应该。咁当然想唔想攞咧，系又或者唔系咁重要。真正做到嗰样嘢而有奖系认可咧，呢、這个先系重点。刚刚歌曲《错在多情》。茫茫大钟时间5:08噶啦，
1: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现场发现可疑物品，
3: 是古代历史文物，定是在柜桶放了好耐的药呢？
4: 两样都是。
5: 新一季奖进课程开始啦！
6: 晚上8:00，考古有股，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及副主席蒋伯浪、张宇玲以及我黄浩庭带你认识考古学。
7: 晚上8:30，药到健康，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永林同埋我洪艺轩从专业角度破解药物迷思。
8: 香港电台第五台奖进课程，
9: 考古要考究，食药要讲究。
10: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郑伊健嘅《友情岁月》就系喺佢做一系列嘅《古惑仔》嗰啲歌曲，系第一套啊，《古惑仔之人在江湖》里边嘅歌曲。原来睇翻下啲资料啦，《古惑仔》一路咧就拍咗六套，由1996年嘅时候开始一路拍，去到1998年啫。其实啊，唔系应该2000年。咁嗰几年里边咧，都拍咗有六套，都成为咗系郑伊健嘅电影系列嘅经典啊。咁亦呢个亦都系即系深入人心嗰个形象，佢长长嘅头发系好入嗰个戏嗰个角色啊。咁头先嘅歌咧就系《友情岁月》，咁后嚟咧就其他嘅歌手都有攞嚟唱，系阿小春啦，陈小春亦都有唱。咁啊喺啱啱之前嘅几日啦，郑伊健就度过佢嘅生日啦，10月4日咧就系佢生日，亦都有同佢嘅歌迷会吓，即、系一齐咧就大家 happy 聚一聚。有时叹时光都过得好快，睇翻啲资料咧，即系艺人咧就冇秘密嘅，你一揿嘅手机望一望就知道，诶佢而家几多岁啊咁样。不过当然其实岁数应该都唔系重点，就系、是、你人生经历有几多，你往后睇翻你又努力咗有几多啊？郑伊健都可以系都几我行我素，有佢自己嘅生活。系嘅，你事业努力之余，都有你自己个人享受，享有自由嘅嗰一刻。

黄伟文写嘅词 ，Sammy 郑秀文亲密关系，表达咗一种最高境界嘅爱情同知己嘅关系，融合咗恋人嘅甜蜜同知己嘅默契，系一种可遇不可求，达到心灵相通嘅完美情感嘅状态。呢首歌《亲密关系》，仲记唔记得系边套电影嘅歌？哇！一讲翻出嚟就话系咁样吓，系一套电影嘅歌，而呢套电影咧就系个男主角咧就系周星驰啦。周星驰同郑秀文合作过《行运一条龙》，亲密关系就系里边嘅主题歌曲。5:51，气温24度，今日最高30度。

0: 林子祥最爱是谁都是一首经典金曲。
1: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2: 一

0: 以音乐导航。
1: 森马师曾对于自己成功的演艺路有咩睇法呢？
2: 我出身咧，确系比任何一切人侥幸，至少咧就一出台就当正啦。咁又一方面，我自己咧亦都好勤力，对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啊，我都好有兴趣去研究。
1: 由今个星期起，逢星期四下昼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欧亦豪主持纪念森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特别节目《艺海永长存》，一连六集，共同回顾呢一位一代名王。
3: 哇，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4: 起身啦，食早餐啊！
5: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6: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7: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肃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快的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速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法国各地的校园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表示，全国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法国最大工会计划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抗议活动。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和内政部及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 纳穆尔南吹东北风六至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萨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五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521点，升2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8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65.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5: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6: 每日翻工等放工，遇到塞车就心烦，仲要担心人工够唔够用啊！
7: 人生就系会遇到唔同嘅问题，有烦恼最紧要识得放低，佛法冇你想象之中咁深奥。
6: 逢星期日朝早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齐解开心结，将烦恼变做福气。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星期三啊，今日吓咁啊，现时时间6:02。今日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测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同埋干燥，气温系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嘅温差较大。现时温度24度，相对湿度53%。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10月7日星期三的这个清晨，在钱佩兴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又见到雷博士了，早晨啊雷博士。
2: 早晨钱佩兴，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啊，今朝你跟我们讲的这个呢，你上次都预告过在上海那边的吓。
2: 是啊，咁几年前呢，我们运动医学的香港团队呢就都到访过上海那边啦，就去他们的体育学院啊，他们训练中心啦，跟他们做一些学术的交流。上海市其实在推行全民健身啦，即是全民健身啦，就是内地的用语啦，我们的全民运动啦，是做得是相当成功的。咁佢哋最近都有啲數據出嚟啦，我哋成日都叫全港嘅市民有做運動啦，就可以幫我哋慳返幾多醫療開支啦，咁等等啦。咁佢哋真係有數據喎。咁喺上海嘅政府，如果係政府投放1蚊喺推廣全民運動嘅話呢，特別係長者，而令到個醫療開支可以慳到幾多呢，大約係接近8蚊。
0: 哇，
2: 即係如果政府投放1蚊喺推廣普及運動，可以幫政府咧喺個醫療開支嗰度咧慳到大約8蚊，因為嗱，我哋做運動，我哋啲老友記啦，我哋健康咗啦，我哋疾病都少咗啦，傷風感冒都少咗啦，我哋嘅肌肉系統好咗啦，骨骼系統好咗啦，喂，咁啊真係幫到政府慳錢㗎喎。
0: 係啊，
2: 所以而家地區康健中心啦，18區醫健通都有好多好幾百萬嘅市民裝咗。咁但係裝咗之後，你係咪真係會係主動去喐動呢咁樣？咁而上海嗰邊呢，就最近呢，我又覺得呢樣係真係幾好嘅。佢哋就係推出咗全國係第一個叫做醫超嘅健康科普嘅一個小程式嘅平台啦。
0: 醫超啊，
2: 係，其實係醫學嘅醫。超咧就係超級聯賽嘅超，咁其實咧喺上海嗰邊嘅醫務人員咧就組成一個足球嘅超級聯賽，係啦，所以就叫做醫超，咁啊簡稱醫超啦，咁其實佢哋借用呢個平台咧就話俾普羅大眾聽啦，就係做一啲科普嘅教育，
0: 嚇
2: 內地可能有聽過村超啦，即係喺啲鄉村度踢波啦，中超大家聽過啦，咁啊村超而家仲受歡迎過中超，咁所以佢哋都利用用醫超呢度咧做一啲宣傳，咁咧就嗰個目的咧就係推廣呢個全民健身啦，同埋係透過一個科普教育嘅一個平台啦，就係、
0: 是、讓你知多啲呢、這個即係、就是、健康嘅知識啊，咁樣嚇。
2: 冇錯，我哋成日都講咧就係運動咧係是良藥啊，嚟自英文嘅 exercise is medicine 啦，咁呢個概念咧其實喺內地過去呢10年喺推廣全民運動嚟講，特別係將體育運動、普及運動同埋醫療衛生融合咗咧，內地係做得非常之好同埋快。
0: 我都發覺身邊有啲朋友咧，翻去內地嘅時候咧，就話嗰度有參與啲足球啊，
2: 係玩好多嘢、啊，甚至乎而家我啲兩蚊雞朋友好多時就係打 pickleball，
0: 係
2: 佢邊度打？哦，坐火車過一關就有啦。
0: 但香港都見過有人打，但係翻去內地打係多啲人打嘅，
2: 同埋即係個價錢相對係平，
0: 係
2: 打完波又有個社交效應啦，又可以 shopping。 shopping 下啦，又可以飲飲食食啦，
0: 冇錯。
2: 咁所以 eChill 呢個平台呢就推廣運動健康嘅一個科普嘅一啲知識啦，咁同埋最主要就係佢有啲運動嘅金句，前面我見你手頭上都有啲金句啦，
0: 就多
2: 啲分享下啦，
0: 多得你話俾我聽，我就上去睇過下。其中有一個呢就係話，人生不能躺贏，在運動中遇到更好的自己。
2: 好、
0: 明白啦，躺你瞓喺度點會贏啫。
2: 係咁呢句躺平都好似一段時間啦，之前話啲後生仔躺平㗎嘛。
0: 係
2: 躺平成日就攤喺度，瞓喺度咧，成日躺得多咧，就其實主要係對我哋身體真係唔好嘅，因為缺乏肌肉活動。
0: 係啊，所以要喐動下。
2: 呢啲咪係推廣科普教育嘅一個金句咯。
0: 係咁，另外有一個咧就話，人人能夠運動，但不是人人都能參與極限運動。
2: 是啊，人人可以跑步，但是就不是人人可以跑到马拉松。
0: 即是其实在这里就提醒我们，喂，有些东西呢你又要量力而为这样。
2: 没错，
0: 是吗？
2: 就首先第一样，我们在生理的条件呢，我们人类全世界八十几亿人呢是不可能是全部都是一样的。
0: 嗯。
2: 即是你不是说生产一对波鞋啊，或者生产一些物件，所有全部都是这样的质素，这样的量出来的。
0: 嗯。
2: 是不得。人与人之间呢，我们的生理条件呢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
0: 是。
2: 咁所以你说是不是每一个人天生都可以跑马拉松呢，在我们科学上呢是不是的。
0: 嗯。
2: 譬如有些人天生他可能心肺功能是比较弱啲啦，可能天生他在那个骨骼系统有少少的异常啦，咁样。咁所以他呢句呢就带出嚟呢，就係话人人呢是可以参与运动，但就唔能够人人都能够系做一啲极限嘅运动。
0: 係啦，如果
2: 但係又好得意㗎喎，嗰啲极限运动嗰啲推广呢，好多时都嗰啲嘅广告商呢都会利用一啲少少洗脑嘅方法。你用咗我呢啲产品你就好似咁劲㗎啦。
0: 又话挑战无限可能㗎嘛。
2: 係啦，咁所以呢个呢都喺我哋嘅科普教育嚟讲呢，呢、這个概念呢真係要话俾普罗大众听。
0: 所以大家其实呢都要系要头脑清晰。咁另外啲金句就话咧，运动中嘅心率监测系预防心血管事件嘅黄金法则，
2: 系
0: 吓将心率控制喺安全区间嗰度，就系守住安全嘅底线啊！
2: 冇错啊，所以黄金法则。則呢個四個字咧係比較即係吸引啲眼球嘅，
0: 嗯，
2: 因為大家都聽過啦，譬如香港嘅馬拉松嚟講啦，咁即係二十幾年咧，大約都我記憶中係有可能五位或者六位嘅跑手咧不幸離開嘅，
0: 嗯，
2: 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監察我哋嘅運動時嘅心率，嗱，運動嘅心率唔係百分之百反映到我哋心臟嘅健康，但係你話係一個初步。可以話到俾你聽，你嘅心臟嘅狀況係基本上得或者唔得。
0: 嗯，
2: 咁如果你喺運動之中，嗱，而家好多啲智能手錶啦，係咪？而家都生產得好平啦。
0: 嗯，
2: 你喺運動之中，如果你監控住你嘅心率，咁你咪知道你而家嗰個能力去到邊咯。
0: 係啊，
2: 係
0: 啊。
2: 咁譬如你嘅心率，嗱，譬如一般就係、假設就係220減我哋嘅年齡啦，就係再乘我哋嘅運動心率啦。咁所以一般嚟講，大約中等強度嘅人，你嘅運動心率咪介乎大約係120-130左右啦，係咪？咁如果你嘅心率係去到哇跳到200幾嘅話，咁即係話，咦？我需要做一啲跟進嘅一啲可能心臟專科嘅一啲檢查啦，咁樣。咁所以呢個黃金法則咧，喺推廣即係普羅大眾嘅健康全民運動嚟講咧，真係要提醒大家。
0: 係嗱，另外一個咧都好啱嘅，喺香港好多朋友好多時都係咁啊。嗱，佢就提醒大家啦，不要平時不動，週末亂動，拒絕報復式鍛鍊。周末勇士要循序漸進。
2: 哇！呢句周末勇士咧，就我記得大約都十幾二十年前啦，我喺啲舊時報章嘅專欄，我都寫過好幾次嘅。周末戰士嗰個受傷風險咧，可以講係用最高嚟形容咧，都冇乜錯嘅。 嗱，我就咁多年咧，我都中意有踢波噶，我啲舊同學大家踢波啦。咁大部分嘅隊友咧，平日都係坐定定翻工噶嘛。
0: 係得禮拜六得閒。
2: 係啦，週末啦，星期六嚇或者星期日 book 到場咧，哇！嗰日就落場去到盡。
0: 嗯。
2: 結果而家睇翻過去呢幾十年咧，真係不同類型嘅受傷咧，都係發生喺週末戰士嘅身上咧，係、真係總有一次喺你身上。
0: 喂，咁如果即係週末先嚟喐？一喐又伤咗，咁你又有排又冇得玩喎。
2: 冇错啦，冇错啦，咁跟住嚟到咪帮大家影下相啊，帮大家打下气啊，咁咯。
0: 即系如果咁讲咧，你平时你唔得闲去即系踢波啫，但你平时可以自己喐动下身体，
2: 系啦，
0: 你都灵活到，佢惯咗喐啊嘛，系咪？
2: 所以我哋喺推广运动健康咧，成日都系爱运动就要爱健康。咁所以如果你系星期六日有剧烈嘅运动咧，你平日。可能喺星期二啦、星期四啦，起碼有兩次咧，做一啲 keep fit 嘅體能嘅鍛鍊，令到你有好嘅能力去應付你週末嗰個情況。
0: 嗱，
2: 我哋好多人香港人咧，週末去行山嚇、啊，即係而家天氣都開始涼啦，去行山啦，十月、十一月。佢平日咧冇鍛鍊，一上山咧，哇！我要去啲勁嘅咁樣樣。嗱，呢個落差大就出事啊。
0: 嗯。
2: 所以今次佢喺即係 E-Chill 呢個嘅程式裏邊咧，佢有提到啦，就週末戰士一定要循序漸進。
0: 係。
2: 即係你都要做一個循序漸進嘅週末戰士，就唔好個個禮拜係玩到盡。
0: 係啊，嗱，仲有呢個金句都係提醒一啲朋友啊。佢咁講嘅，疲勞的臨界點。是傷痛的觸發點，疼痛是身體的警示燈啊！
2: 哇，真係啊！
0: 一痛你就知啦嚇，
2: 係即係證據啊！我覺得，因為而家我哋睇翻好多醫學嘅文獻啦，過去呢五十年咧，喺運動受傷嘅咧，其實攰咗係一個受傷嘅因素嘅主要嘅風險。
0: 嗯，
2: 因為我哋嘅身心協調唔到啊。嗱，你心理上你就梗系去啦，譬如我哋踢波啊，喂，踢埋追埋佢先啦，喂，但系生理条件上，你啲肌肉都已经攰咗，
0: 系，
2: 咁你去唔到，你第一容易拉伤你嘅肌肉，跟住落地可能落得唔好，又容易跌亲，又容易扭亲，咁所以疲劳咧呢个系一个临界点，
0: 嗯，
2: 所以而家譬如职业嘅足球比赛啦，由我哋嘅年代细细个就容许换两个人，而家去到容许换五个人啦，
0: 哇，
2: 有啲情况换到六个啦，即系如果有一啲头部嘅严重受伤，咁啊换人呢个咧，而家喺足球比赛嚟讲，发现咧就系减低咗啲球员嘅受伤，
0: 系同埋踢安全啲咯，即系
2: 冇错。吓，同埋你我哋作为观众，喂，嗰、那个都攰咗，跑得慢啦、你仲放佢出嚟，唔好睇啊嘛！你跑得慢系咪？嗰、那个比赛咁，所以头先阿浅你提到话疼痛咧系身体嘅警号啦，呢、這个一定啱嘅。我哋身体无啦啦咧系唔会痛，痛咧无论你酸痛又好，咩痛都好啦，一啲神经性嘅痛又好，一啲身炎嘅痛都好啦，痛系一个身体嘅保护系统。
0: 系。
2: 我哋必须要系留意同埋要把关，
0: 睇嗰个痛系咪成日经常咁痛啊？
2: 系啦，痛系一定系有嘢嘅、如果你话痛，忍住痛啊，唔理佢咧，咁迟早出事嘅。
0: 系，
2: 所以一定要即系求医去揾出个原因嘅。
0: 系啊，呢个俾嗰个先兆你睇睇啊嘛，嗬。嗱，咁啊，继续呢个金句咧都系延续嘅。大伤运动是认知误区，轻伤不下火线是陈旧观念。咬牙硬撑会把运动场变成抢救现场。
2: 哇，呢句又真係少少吓人，我觉得吓得几好。
0: 好似你咁话有少吓吓人人哋先醒觉。
2: 係呀，即係带伤上阵呢，其实就好多时我哋听啲体育嘅评述员都有讲，哎呀带住伤啊咁。嗱、那些年呢就真係嘅，即係当时我哋喺运动医学嘅知识啦，好多足球评述员呢都扎住嚟打啦咁样，係咪，因为嗰场关键啊咁样。咁但係今时今日我哋喺运动医学嚟讲，扎住打你要平衡，嗱嗰场可能係你人生世界杯决赛，咁可能啊美斯啊嗰类啦，或者 C 朗啊呢啲。咁扎住打冇错，佢要明白我打完呢场之后佢承担嘅后果。咁所以而家我哋好清晰啦，你有少少伤，你再落场继续去撑，特别系踢波、打篮球啊呢啲碰撞嘅运动咧，你嘅后果可能好严重。嗱，例如 韌带嘅断裂啦，系咪？你可能要用一年时间嘅康复啦。咁呢啲你要明白嗰个嘅情况嘅。咁所以而家喺运动医学嘅支援嚟讲咧，都会咧系同个运动员咧讲清楚吓。嗱、你而家咁嘅情况咧，你系究竟系第一级啊、第二级啊、第三级嘅受伤啊？你嘅情况，我哋点去处理啊？如果做手术啊，或者做保守治疗啊，你个康复嘅时间要几耐啊？你要做啲咩类型嘅康复啊？咁而家我哋有晒呢啲数据啦，咁所以大家知道，如果当你有伤，你必须要即系最好同医护人员啦，特别系熟悉运动医学嘅可能专科嘅医生啦，或者系物理治疗师啦，去了解你嘅情况。
0: 系
2: 咁真系轻伤就真系应该系不下火线就啱嘅。
0: 嗱咁啊，仲有呢个金句咧，都系一路嘅延续啊，就讲及都系伤嘅，伤筋动骨100天不等于完全不动。早期运动康复效果更佳。
2: 是啦，伤筋动骨100天、啊、即是严重的啦，呢度可能讲緊下譬如跌亲整亲的手咁前臂的骨折咁。咁那些年嘅概念呢，喂你骨折喎梗係打石膏就扎住佢唔喐啦。但係今时今日呢个概念呢就係、是、不等于完全不动㗎嘛，头先讲到係啦。我哋早期康复呢就係、是、喂你整亲隻手啫，你两隻脚冇问题㗎嘛，你行得走得㗎嘛。喺不影响你嗰个受伤嘅位置嚟讲呢，你係应该係维持返佢一个良好嘅功能嘅状态。咁所以你依然可以係譬如手整亲啦，你咪行路囉。譬如你隻右脚整亲，你左脚冇事㗎嘛。咁你可以去健身室锻炼返你嘅左脚，继续等佢维持嗰个功能。因为最主要呢，如果我哋全身休息嘅话呢，令到我哋嗰个新陈代谢啦，我哋嘅心肺功能啦，我哋嘅肌肉系统下降。而呢啲嘅情况下降咧，就会令到我哋代谢系统啦，同埋系免疫系统下降。咁我哋身体就弱咗，再难以咧系顶受外来嘅一啲可能环境嘅一啲干扰啦。咁所以而家喺我哋运动医学嘅概念咧，就系受伤咧，你只系不动受伤嗰个部位
0: 系
2: 啦，就 OK 啦。
0: 嗱咁啊，一共有十句金句，由于时间关系，我想讲多一句，呢句就系话满头银发也能成为活力玩家。既要有不服老的劲头，又要有尊重科学的态度，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2: 哦，阿田，多谢你，最后尾你嗰两句，量力而为，循序渐进。其实就系银发族嘅最紧要，因为我都识好多银发嘅朋友去打啪啦球啦，打乒乓波啦，哇，去到尽。
0: 系
2: 吓、啊，即系我仲有个小学同学啦。佢又打乒乓球咧，佢话俾我听咧，一打打5个钟。
0: 哇！
2: 我听到5个钟，佢话中间就唞，我话唞都5个钟都系一个相当之大嘅量。
0: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宣传广告啦，吓咪两个老人家，即系两夫妇嘅，个男嘅咪要跑步啊咁嗰啲嘢嘅，个老婆就话。系你好叻，
2: 50年前
0: 啊嘛，大家就要记住呢、這个，唔好谂住以前自己几威几威啊。
2: 同埋嗰个循序渐进，同埋中间要一定嘅休息同埋恢复啦，系等你个身体系可以适应到嗰个运动嘅能力咧，呢个系最紧要啦。
0: 嗯，好嘅，咁大家记住下呢啲金句，可以上网重温一下。唔该晒雷博士，下个星期三朝再分享一啲嘅健康之道。
2: 好啊，
0: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第一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今个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下令，今日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報道說，駐沖繩美軍又會在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暫停日常勤務，期間軍人不得在非執勤時間到基地外活動，在基地內外都不可以飲酒。沖繩縣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歲美國士兵巴拉德，他涉嫌今個月3號凌晨在那霸市一間酒店殺害一個日本女子，並搶走受害人的銀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調查，並採取措施防止同類案件再次發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7号星期三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黄贝文。早晨李俊杰。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各位听众。国家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激励人才下乡创业就业，推进人民共同富裕。我们的记者就走访云南，了解了青年在政府的帮扶之下踏出创业路，以至港商怎样发挥独特的优势。不过有港商是利用香港供应链和国际认证的优势，协助内地农产品拓展海外市场。稍后会在今集的港好15和大家详细讲下。
2: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个财政年度基本营运赤字扩大至9亿9800万港元，赤字按年增加大约30%。行政总裁冯程淑仪就说，西九文化区首个住宅项目预计出年上半年招标，相信招标的情况理想。有学者就说，文化项目收支平衡或者赚钱是很困难。他认为西九管理局整体成本回收率达到40%，已经属于中上的水平。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3: 荨麻疹就有别于一般的皮肤过敏，不过不少患上荨麻疹的病人可能都未必分得清楚，而有机会令到病情恶化。有机构的调查就发现，病情影响病人的日常生活，包括夜晚很难睡得着，出现焦虑情绪等等。稍后会讲下相关调查结果以及是机构的建议。
2: 在国际方面，泰国上个月底因为暴雨触发全国大范围的洪灾，造成多人死伤，受灾人数合共超过400万人。

0: 集的《环看天下》就会探讨持续受到洪水问题困扰的曼谷。现届内阁日前正式批准一项全新运河项目，期望加强国家经济核心区域的防洪能力，一阵会讲下。
1: 人工智能 AI 的用途越来越多，大家平日都用不少，近来又多了一项。美国有网络安全公司就宣布成功利用 AI 破解一封是尘封超过210年的拿破仑时代军事密信，了解到封信的背后的军事情报，内容是怎样呢？阵间的放眼世界会详细讲下，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都创了收市新高。受到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带动，市场关注企业的业绩。道琼斯指数最多曾经升超过400点，收市报51521点，升了253点，升幅大概 0.5%。纳指报27599点，升122点，升幅 0.4%。标普500指数报7818点，升44点，升幅近 0.6%。大型科技股多数向好，亚马逊和 Netflix 升近 2%， 微软就升近 1%。 超微半导体 AMD 升近 3%。 公司行政总裁苏之峰表示，计划在明年大幅增加晶片供应，以满足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其余的晶片股就个别发展， NVIDIA微升 0.1%， 美光科技和英特尔就分别跌了近 2% 至到超过 3%。 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欧元区国债孳息率回落。德国 DAX 指数报25449点，升194点，升幅近 0.8%。 法国 CAC 指数报7865点，升30点，升幅 0.4%。 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541点，升43点，升幅 0.4%。欧元从17个月的低位反弹，因为法国国债孳息率回落，舒缓市场对欧元区债市受压的忧虑。在纽约美市，欧元升超过 0.3%， 美元指数就回落至102以下，报 101.85， 跌幅 0.3%。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日元 158.17，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1， 人民币离岸价 6.701，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26，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3。 美国财政部拍卖580亿美元三年期国债，需求表现稳健，支持债价上升，债息回落。美国十年期债息回落至 5.3 厘以下，较早时在 5.28 厘附近，跌大概3个基点。至于30年期债息就稍微回软至到 5.65 厘的水平，跌不足1个基点。两者上日都创了24年的高位。国际油价收市靠稳，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100.58 美元，升26美仙，升幅近 0.3%。 纽约期油报每桶 89.44 美元，升1美仙。金价上升，受到美元和美债息率回落带动。现货金最新是报 4163.15 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报每安士 4187.1 美元，升幅 0.7%。 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和本港收市比较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 0.2%， 友邦就跌了大概 0.5%。 至于科技股， 美团 ADR 较本港收市升 0.3%， 阿里巴巴就跌了近 1%。 港股上日做好，恒生指数初段升超过310点，之后升幅收窄，收市报24280点，升240点，升幅 1%。 主板成交有近983亿。科技指数收市报4223点，升幅近 1%。 世邦魏理士指出，上季本港商业地产投资市场畅旺，成交额按年增长近80%，当中不乏海外和内地投资者买入酒店改建为学生宿舍。由于预料改建之后的回报可以达到6厘，银行较愿意借放贷。由赵家俊报道。
4: 据世邦魏理士统计，今年第三季涉及学生宿舍改建项目的投资成交金额大约53亿元，其中新加坡资产管理机构和内地电商集团都有买入酒店后改建为宿舍。世邦魏理士香港资本市场部资深董事包国健指出，目前酒店成交尺价不超过10000元，预计改建为学生宿舍后回报可达5.5厘至6厘。
5: 随着政府这两三年不断打造香港是一个教育都市，其实教育产业的所有 asset type， 其实不论是你学校或者是学生宿舍，银行见到那个收益是稳定的，亦都个长远是需求在有的。那我想对比起其他的 asset class， 银行是会对这些这样的借贷是乐观一点的。
4: 世邦魏理士香港研究部执行董事兼主管陈锦平补充，市场上仍欠缺超过50000个宿位，预计到2030年缺口更扩大至75000个，市场远远未到饱和。该行又话，第三季甲级写字楼整体租金按季升 3.2%， 连升四季，年初至今累计升 6.7%， 九月底空置率跌至 15.5%， 按季下降 0.8%。租务需求主要仍然来自银行、保险等金融业，预计今年整体租金升 7% 至 8%， 其中以中环升幅最高，至少升 17%， 升幅创疫情以来最大。陈锦平提醒，联储局未来加息机会大，预计今年底至明年第一季香港银行有机会追加，或对未来商业地产投资造成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跟住落嚟系财经百科嘅环节。今年以嚟，部分嘅奢侈品股，包括 LVMH 嘅股价都显著下跌，更加失去巴黎交易所市值最高嘅宝座，被美妆巨头欧莱雅取代。被誉为穿越经济周期嘅神话奢侈品巨头，点解会遇上冷风呢？由李依琴喺财经百科度讲下。
2: 财金百科，
6: 今年以来科技股，尤其同 AI 相关的股份表现亮丽，不过部分类别的股份股价就显著下跌，其中一类是奢侈品股，其中全球最大奢侈品企业在欧洲上市，拥有 LV、Dior 等品牌的 LVMH， 今年以来的股价已经跌超过40%，市值跌到去2000亿欧元以下，即是超过16600亿港元，较大约三年前大跌超过50%。巴黎交易所市值的最高宝座亦都被美妆巨头欧莱雅取代，股价大跌令到 LVMH 集团主席阿尔诺的身家亦都缩水。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在9月时的数据，阿尔诺超过9年来首次跌出全球十大富豪排名榜，除了 LVMH 之外，旗下品牌包括 Gucci 等的开云集团股价亦都面对类似的情况。奢侈品巨头的表现曾经被誉为穿越经济周期，为什么会遇上冷风呢？粉饰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太过依赖单一品牌，以 LVMH 为例，旗下有超过75个品牌，但有大行估计单计 LV 一个品牌可能已经贡献去年一半的利润，同时集团亦都过度依赖亚洲市场。另一方面，过去几年各大奢侈品牌频繁大幅加价，希望以高门槛筛选客户，不过在品牌工艺等未见显著提升之下，反而 而不利销售，而年轻一代对于奢侈品的态度亦都有所变化，更加注重个人体验和实际价值，对于品牌忠诚度减低，更加追求简约风。欧莱雅的市值超过 LVMH， 有市场人士认为可能会被解释为经济不好，大家买不起包包，唯有买唇膏，亦即是所谓的唇膏效应。不过分析认为某程度上亦都代表着市场不再默认高价就等于有较强的定价权。
3: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时间来到朝早的6:46，同大家看看最新一节天气情况啦。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良好，该区的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6%。
0: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3至4，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喺预测方面，今日上昼同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
10: 今日的事。
0: 立法会今日起一连三日会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相关政策官员会分批出席6个辩论环节。
1: 旅发局会举行记者会，公布嚟紧月底举行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的活动详情。
0: 厂商会举行香港 ESG 奖颁授典礼，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会担任主礼嘉宾。
1: 位于年宵市场的400个摊位今日起一连三日公开竞投。
0: 启德医院分阶段启用，九龙中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周宝玲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最新安排。

0: 英国有研究就发现蝴蝶飞行嗰阵咧，佢嘅翅膀上面嘅图案咧会干扰鸟类等嘅掠食者嘅视觉，令佢哋咧难以准确咁判断啊蝴蝶嘅实际位置同埋飞行速度，降低被捕食嘅机会噶。一阵讲下。
1: 美国咧就有人工智能工程师利用 AI 成功破解一封尘封超过210年嘅拿破仑时代军事密信。佢认为咧 AI 日后唔一定只系用作解决最困难嘅问题，亦都可以协助处理过去因为耗时跨领域而被搁置嘅大量工作。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人工智能 AI 的用途越来越广泛，美国有网络安全公司宣布成功利用 AI 破解一封尘封超过210年的拿破仑时代军事密信，了解到封信背后的军事情报。纽约邮报报道，法国已故皇帝拿破仑1809年3月写信通知继子尤金帮手写一封军事密信，并交给法国高级将领马尔蒙。当时法国正是同奥地利帝国交战，马尔蒙率领军队驻扎的地方同其他法军以及盟军部队隔绝，所以要靠封信传递军情。这封信的开头使用一般法文，但是之后的24行就变成一连串混合代表字母的符号和古老词汇字符，并采用同音替换密码。由于破解方式早已遗失，两个几世纪以来都没有人能够完整解读封信，科学家只是确定其中33个符号的含义，大约占内容的三分一。直到网络安全公司人工智能工程师优奇最近利用 AI 协助，以大约6小时完成转录图像和分析同音替换密码等程序，终于成功解读封信。根据 AI 的解读，信中列出法军和澳军的部署位置和兵力状况。拿破仑要求马尔蒙在收到军事命令之后，不要被少数敌军或者临时聚集的部队吓到，并要持续等待他的指令。优奇表示，这套密码本身并不算特别困难，如果由密码学专家投入足够时间和精力，理论上都能够破解。真正浪费时间的部分是先将古老手稿完整转录、整理、辨识和翻译，再进一步分析密码。他认为 AI 的价值不一定只是解决最困难的问题，而是协助处理过去因为耗时跨领域而被搁置的大量工作。大家平时去公园或者郊外等地方，可能都会见到翅膀有不同花纹和色彩的蝴蝶。英国有研究发现，蝴蝶的翅膀图案可以在飞行中制造错觉，干扰掠食者的视觉，降低被捕食的机会。埃克塞特大学和埃塞克斯大学一个研究团队以 3D 电脑模型重现欧洲近400种蝴蝶的翅膀形态，模拟振翅和滑翔动作。结果发现，当蝴蝶飞行的时候，翅膀上的高对比度条纹或者特殊纹路会随着拍翼动作融为一体，令鸟类等捕食者产生错误的信号，难以准确判断蝴蝶的实际位置和飞行速度。团队又发现，由于捕食者的大脑接收到错误的飞行轨迹，即使蝴蝶的花纹再鲜明，捕食者都较大机会只是攻击到蝴蝶的翅膀边缘，甚或蝴蝶实际位置的后面，导致扑空，为蝴蝶争取逃走机会。团队表示，蝴蝶令敌人产生错觉的这种原理有更多应用潜力，例如在一些较常发生交通意外的路段，可以在路面上游上高对比度几何条纹，当司机经过的时候，条纹在移动中会产生错觉，令司机感觉车速比实际速度快，从而本能感收有减速。团队又说，除了蝴蝶，鸟类振翅飞行、蜥蜴和鱼类摆动尾部的时候，是不是都会产生类似干扰视觉的效果，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0: 时间嚟到朝早嘅6:53，同大家睇下最新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
2: 报章摘要，
1: 先睇大公报报道。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昨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瑞士由第四升至第二，新加坡跌一位至到第三。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成为内地企业出海、海外企业进入内地的最佳门户。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一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的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在今个月20至21号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的财长会议将会延续其他 APEC 财金会议的讨论，重点探讨全球和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的议题。现时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的注册和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继续和国家财政部密切沟通和合作，协助代表团完成注册登记程序。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通关在即的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设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时支援读证和查验通关。而登记内地快捷通道的合资格本港居民，寻日起可经入境处应用程式香港医道，或者到时在自助通道即场登记，就可以使用自助通道。被问到会否担心通关初期有较多人即场登记导致大排长龙，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说，登记手续简单快捷，只是需要几秒钟同意资料使用声明和免责条款，相信不影响通关体验。处方会安排足够人手为市民即场登记和解答疑问。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西九文化区财赤持续，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年度营运赤字进一步扩大至到 9.98 亿元，按年升 29.7%， 其中不计利息的营运收入达到 7.68 亿元。按年增加 19%， 但营运开支亦增加 13% 至到 18.54 亿元。管理局预计本年度将会耗尽政府2008年涉及216亿元的一笔过拨款，管理局亦都达成一笔30亿元十年期的银行融资协议。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表示，管理局不断想方法开源，随住商业发展项目入伙等，可以为西九带来一笔保证租金，将产生稳定收入，预计未来营运收入会持续增长。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接受专访时说，今届政府过去推出了多项改革，未来五年将会进入推进期和巩固期，既要推进和巩固改革，亦都要做好准备迎接挑战。他强调不会为公务员设置最关键的衡量指标，因为公共服务改革不是追求单一数字，而是服务质素的转变。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五级火灾独立委员会预计月底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报告。日前据报已经有至少两位的首长级官员 调任负责公务员叙用委员会核下的调查小组工作。李家超寻日重申会在独委会提交报告之后，根据内容在短期内推行改革，追究责任。至于就政府收购宏福苑业权方面，截至8月31号接受收购建议期限届满之后，一共有1971户，即是 99.3% 的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信报的报道。
1: 时间接近7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7%。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海滨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嘅全线系经封闭。咁另外反方向去翻九龙湾嘅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丽业街噶，咁受影响嘅车辆都要改道行驶。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法国各地的校园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与内政部长以及教育部长等官员商讨应对。梁正涛报道。
2: 随住高中生的抗议浪潮蔓延，法国全国多处有家长、大学生和工会响应号召，当地星期二加入示威，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在首都巴黎，大批青少年在一个广场开始游行，呼吁当局为学校提供更多资源。法新社报道，巴黎的游行大致和平，但在终点附近局势一度紧张，警方发射催泪气体，部分示威者向手持防暴盾牌的警员投掷石块。马赛几千个示威者在市内游行，不时停低高叫口号。有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导致他们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示威期间有戴住面具的示威者以垃圾桶等试图设置路障阻挡警方，防暴警察发射催泪气体，示威者之后散去。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表示，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理勒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又说全国各地的高中将会星期三至星期五期间抽出半日时间在校内进行讨论。今次抗议浪潮上个月在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到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内政部说至今超过6500人被捕，当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法国最大的工会法国总工会表示，计划在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抗议活动。法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会见内政部长努涅斯和教育部长叶弗雷等高级官员，商讨应对当前局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早前同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同巴基斯坦话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张曼燕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二发表声明，否认被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政府军击退，话仍然控制近期攻占的所有领土，包括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并挫败沙特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迫使他们撤退。声明说，胡塞武装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验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武装同时警告外国航空公司，指沙特领空已经成为组织的军事行动区域，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营运飞往沙特的航班，但是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沙特民航总局星期二表示，沙特境内贾赞和内桂兰的机场前一日遭到两次袭击，造成至少三人受伤和设施损毁。也门政府军星期一发起大型军事行动，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支援下，和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政府军其后表示，已经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外地引述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的消息人士透露，过去一日也门各地的战斗已经造成270多名政府军士兵和胡塞武装人员死亡。 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城市海米斯穆沙伊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宣布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调派军队为沙特提供支援。分析认为很可能意味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将协助拦截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也门局势引发严重的人道危机，根据联合国统计，红海沿岸的军事行动已经迫使超过184,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表示，古特雷斯对战斗急剧升级深表关切，并谴责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袭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卡塔爾表示，美國和伊朗仍在就結束衝突進行磋商，並考慮各方的關切。卡塔爾外交部媒體與傳播司司長哈什米當地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說，談判仍在進行，衝突有關各方之間繼續通過卡塔爾和地區夥伴交換意見，各方正通過外交努力彌合分歧，但他拒絕就具體方案、分歧焦點或其他技術性細節發表評論，強調整個世界為這場衝突付出巨大代價，必須竭盡全力通過談判桌上能夠達成的解決方案立即結束衝突。中國地震台網正式測定新疆吐魯番市托克信縣凌晨2:15發生4.4級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當地公安、應急等部門核實目前沒有人員傷亡或者房屋倒塌。回來本港，重建後的皇崗口岸通關在即，入境處公布合資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過入境處香港醫道流動應用程式登記使用皇崗口岸的合作查驗自助通道，處方表示會安排足夠人手協助公眾登記。另外海關說在系統調適、操作層面等方面已準備好迎接通關。陳曉慶報導。
4: 當局安排傳媒再次到訪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皇崗口岸設有合作查驗自助通道，位於港深分界線上，配合一地兩檢安排，整個通關時間由原本30分鐘縮短到5分鐘。當局估計開通初期每日至少100,000出入境人次，而要使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入境處公布合資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過入境處香港醫道流動應用程式登記使用。香港醫道程式是舊有非足式醫道的更新版本，處方說在使用合作查驗醫道前必須完成登記內地快捷通道，合資格的18歲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過4種方式登記使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除香港醫道其余3種登記方式都可以在皇崗口岸處理，包括在醫道登記處、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以及在口岸自助服務站。至於家長亦都可以透過香港醫道為7至17歲子女登記。入境處助理處長汪琦表示，登記程序簡單，但由於是新的過關體驗，已經安排足夠人手協助。
5: 現場做這個登記呢，那個程序亦都是非常之簡單的。但當然我都知道呢，可能這個是一個比較新的一個合作層次的通道的過關體驗，有很多的旅客呢可能都會有一些問題，那我們會安排足夠人手在現場為他們解答，亦都是幫助他們呢可以享受這個這麼好的、這麼快捷的通關體驗的。
4: 皇崗口岸另一特色是採用聯合一站式車道，只需要一張證件，由車道旁的信息採集一體機收集所需資料，就完成5方查驗一次放行。海關說在人員編排和訓練、系統調適、操作層面已經準備好迎接新口岸開通，又說相比舊的皇崗口岸，重建後口岸車檢時間縮減至2分鐘。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道瓊斯指數報51,521點，升2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18點，升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9，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幣6.705，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26。 澳元兑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0.18 美元，卖出 4163.77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由于 风势微弱，天朗气清，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下降到20度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3: 欧国联 A 三组，英格兰凭队长哈利卡尼攻入两球，主场3-0轻取捷克。今场是哈利卡尼第125次代表英格兰上阵，追平门将斯路顿的上阵纪录。捷克的早发27分钟摆乌龙，英军1-0领先。哈利卡尼40分钟帮英格兰扩大比数到2-0完场。换边后他再在57分钟接应角球顶入，助英格兰3-0轻取对手。同组另一场西班牙作客2-1力挫有球员领红牌的克罗地亚，美连奴包办西班牙两个入球。赛后西班牙四战全胜，12分排榜首，英格兰9分排第二，克罗地亚和捷克在第三和第四。另外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重新无意离开国家队，又愿意就上星期擅自离开训练营受罚，并指控教练哲西斯两度食言。斯朗在一份长达近2000字的声明中表示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斯朗认为葡萄牙足总必须评估并作出处罚，亦认为不应从轻发落。他表示只要自己身体状况良好，能够保持状态，就愿意继续为国家队效力。如果被罚停赛，在禁赛期满之后将一如既往地随时候命，同国家队并肩作战争取胜利。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黄贝文。
2: 早晨各位，泰国上个月底因为暴雨触发全国大范围洪灾，造成多人死伤，受灾人数合共超过400万人。泰国政府表示灾情已见舒缓，首都曼谷多个地区的积水开始减退，车辆可以通行。
1: 曼谷所在的泰国中部地区近年在加快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里面，持续受到洪水问题困扰。当地早年已经开始推动兴建蓄洪池、抽水系统等的水利工程。现届内阁日前亦都正式批准一项全新运河项目，期望加强国家经济核心区域的防洪能力。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讲下。
0: 环看天下，
3: 泰国九月下旬出现全国大范围暴雨，由北部清迈等山区一直延伸至中部及湄南河流域，多个区洪水泛滥成灾。呢次被形容是当地继2011年之后另一次世纪严重水灾。据报降雨量在不够48小时之内达到超过300毫米，几乎是成个九月的平均雨量。受到曼谷尤其在东部地区多处变成泽国，有网上片段甚至见到有水深至到心口咁高。曼谷素曼那普机场基于大批地勤员工水浸之下无法翻工，运作一度受阻，不少航班延误，亦都一度有多达20000件行李积压等候运送，大批旅客无奈要在机场滞留。事隔超过一个星期，总理阿努廷日前主持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的时候说，水灾灾情已经舒缓，部分地区水位趋于稳定并且开始下降。他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排洪、救济灾民并加强民生保障。总理府发言人亦都说，目前首都曼谷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经见到减退，车辆可以通行。贯通曼谷的湄南河水位低过防洪堤大约1米，有条件继续排洪。曼谷作为泰国的国家心脏区域，日前的洪水被指再一次对民生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早年有专家已经指出，曼谷面向泰国湾，基于全球持续暖化、推高海平面，加上城市扩张加剧地面沉降，当雨季出现，海水经由湄南河口倒灌入市内的现象已经越来越频密，亦都试过严重至距离市中心以北过百公里外的大城府同样逃不过水浸的厄运。泰国当局一直有推进防洪水利工程，早在1995年时任泰王普密蓬就提出名为猴腮计划，引用猴子懂得运用两边面的腮囊暂存食物再慢慢吞食的概念，锐意在曼谷以至全国其他低洼地段包括兴建大量大型蓄洪池和抽水系统，来达到先储水后排洪的目的。资料显示曼谷市目前一共有38座蓄洪池，总储水量大约有1370万立方米，相当于5000多个奥运标准泳池。对于曼谷日前再次出现严重水浸，有舆论就向当局提出质疑，是否一些有待兴建的蓄水池项目基于土地利益问题出现停滞甚至搁置。曼谷市政府其后回应指出，单靠蓄洪池并不足够，必须配合埋运河、排水闸门和抽水站一起运作。如果蓄洪池已经满水，但是周边运河水位仍然好高，就无法排走原有积水，亦都无空间容纳下一波大雨的雨水。官员亦都解释说，是一些原有方案考虑到征地费用和开发成本比较高，所以改为考虑透过清理疏导现有运河或者开挖分渠和隧道，认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包括曼谷以及周边范围的泰国中部地区常年是泰国商业、农业和制造业的心脏地带，为进一步减低洪水带来的严重风险，泰国现届政府内阁日前正式拍板批准兴建一个全新的排洪运河项目，预计下年开始动工，最快8年之内完成。 項目包括在位於曼谷西北面齋納府的上游位置將現有運河擴闊，期望加強引流到中段現有的河流巴塞河。至於中段至下游就會興建一條全新運河，直接通去泰國灣海域，排洪作用以外，項目亦都同樣會為旱情做準備，包括興建一套供水運河系統，可以儲備超過15亿立方米的水，在有需要時為區內農田提供灌溉用水。
1: 荨麻疹俗称风懒或者风疹，慢性荨麻疹通常就同免疫失调相关，有别于一般皮肤过敏。不过不少患上荨麻疹的病人可能都未必分得清，而有机会延迟医治，令到病情恶化。
2: 香港过敏协会的调查访问了大约100名病人，发现病情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晚上难以入睡，出现焦虑的情绪，以及是心理压力增加等。協會就指出，若症狀持續6星期或以上，應該及時求診和及早接受治療，可以有效控制病情。新聞天地記者王惠培訪問了過敏協會的主席姜詠彤，聽下他怎麼說。
4: 荨麻疹都是一个很普遍的病，我们发现病人大多数都是30岁以上，女士来讲尤其是每4至5位女士之中都起码有一位是曾经经历过荨麻疹的。医学上患者的症状如果持续6个礼拜以上已经属于是一个叫做慢性荨麻疹的了。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荨麻疹是已经达到这个慢性的程度了，甚至有30%的人呢，他们的症状是持续超过1年那么多。荨麻疹绝对不是一些一阵就退啊的短暂问题，而是一些长期困扰住很多香港人的一个慢性疾病。调查呢都有搜到最普遍见到的问题呢是啲睡眠的问题来的。65% 的病人都觉得好难睡得着啊，就算睡得着呢都会半夜三更因为风懒发作而痕醒啦。情绪同埋心理嗰方面呢亦都有超过60%的受访者觉得受到困扰同埋心理压力是有增加的。生活的其他方面就可能会觉得衣着上面有些限制啦，需要用些衣物去遮住自己的患处啊。工作或者学习的表现有下降，可能因为休息得不好啊，觉得很难集中，效率亦都降低的。他们亦都会减少社交或者外出的活动啦，很容易觉得很累。这些听下去可能都是一些心理上，但是很长期受到这些心理的折磨呢，对个病人都很辛苦很难受的。
5: 荨麻疹的成因是怎样？严重的可以造成什么后果呢？
4: 荨麻疹呢简单来讲都是一个免疫失调的问题啦，是一个自身免疫病来的，就会令到皮肤会出现一些红啦、肿啦、出风烂或者痕痒的情况的。严重起来呢可能因为有些肿胀肿在喉咙或者呼吸道的位置呢，病人甚至会觉得自己可能唞不到气啊，或者唞气好不顺的。虽然荨麻疹真的很少会因为肿而致命，但是是发作的那个感觉都可以很严重。先天和后天都有它的因素，可能先天是容易啲出风烂的，但是后天呢都要有一些因素呢去令到免疫系统失调，但是这些因素事实是什么就暂时我们都未知的。
5: 调查没有显示市民可能都未必察觉自己是病患者而延迟了去求医，那个症状都不是很容易察觉得到原来是一个荨麻疹而不是一般的敏感症。
4: 冇错，因为敏感同埋荨麻疹嘅症状呢，尤其是系身上出现嘅烂啊、风烂、红肿同埋痕痒呢，喺敏感病呢都会出现同样嘅症状㗎。患者自己对呢个病嘅认知呢都唔系话好好嘅。调查更加发现呢，好多人都对荨麻疹直情有一个错误嘅了解啦，可能会觉得荨麻疹系一啲过敏嘅反应啊。咁但系事实上慢性嘅荨麻疹大多数都同传统我哋所称嘅过敏反应系冇关系嘅，而系真系一个自身免疫系统失调嘅问题。 亦都好多病人咧会因为荨麻疹出风烂咧而觉得系食物敏感，咁就自己盲目咁样去戒口，譬如唔食牛肉啊，唔食海鲜，唔食花生、鸡蛋咁样。呢啲错误嘅概念咧，亦都会增加咗佢哋喺生活上不必要嘅压力啦。风烂咧，如果超过6个礼拜不断咁样反反复复咧，好大机会都系有呢个慢性荨麻疹噶啦。真系要分辨出究竟佢系荨麻疹啦，定系真系有啲敏感嘅症状咧，都系要揾翻专业嘅医生去评估啊。
5: 可以点样控制病情啦？有冇得断尾？而生活上有啲咩避免病发嘅方法咧？
4: 控制荨麻疹咧，国际亦已经出咗啲指示噶啦。第一线咧，通常都系会用啲抗组织安的药的，通常是提早去治疗，风烂要按得够早和够彻底，断理的机会是最大的。好看病人个人的病情的，有些病人就没什么需要在生活习惯那方面有什么改动，但是某些病人呢可能会发现有些习惯是会藏起个风烂，譬如喝酒啊、运动啊、晒太阳啊、穿些很紧的衣服啊，这些情况都会发生的。

0: 时间接近7:24啦，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4%。
1: 跟住我哋又睇下咧，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980,000元，较上一个财政年度扩大近30%。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就话，营运开支增加主要系为即将开幕嘅西九艺术中心作前期准备，亦都需要提升设施管理同数码科技应用。预计明年的营运收入会上升，在西九文化区首个住宅项目预计明年上半年招标，他相信招标情况理想。
0: 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就认为，若果要求文化项目收支平衡或者赚钱是很困难。西九管理局整体成本回收率达到40%，已经属于中上的水平。他又看好西九首个住宅发展项目的招标前景，相信能够获得庞大的收入。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了麦瑞才，听下他的分析。
2: 作为一个文化项目咧，要求佢收支平衡啊，甚至赚钱咧，基本上咧系好困难嘅。如果睇翻环球类似嘅设施咧，好多时咧都会系政府资助，作为一个社会嘅项目咁样嚟去选择嘅。所以要睇翻咧未来呢段时间，究竟西九佢嗰个收益系点样会上升？如果系单凭呢一个嘅卖飞啦，或者系收入场费啊，达至收支平衡咧，其实咧系困难嘅。要睇下2027年之后，当西九其他嘅设施落成啦。包括一些新的文化设施，还有一些的写字楼或者一些商业的设施落成之后，那个的租务看是不是理想，即是如果是能够是理想的，提供一个稳定的现金流的话，那个赤字就有望减少。
3: 虽然那个营运开支就增加了，但管理局都说营运收入都有增加的，按年就多了 19%。 各个主要业务单位，即好像 M 家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成本回收率都有升幅的，整体来讲就由37%增加到40%。你会觉得这一个这样的成本回收率同其他啲大型嘅文化艺术区比较呢，西九呢一个系处于乜嘢嘅水平？
2: 其实都处于一个中上嘅水平㗎啦。如果睇返环球嗰个嘅所谓嘅成本回收率呢，好多时呢嗰个嘅平均值呢都系向呢个水平或以下嘅。那个原因就系本身譬如你博物馆嘅收费或者一啲嘅艺术馆啊入边嘅收费呢，系主要呢系服务大众嘅。咁同埋作为一个旅游文化嘅设施，希望能够吸引返一啲旅客呢去参与。所以嗰个嘅收益呢就未必系嗰个艺术馆或者个旅游文化设施本身收得返嚟。反而呢系抗射到其他嘅地方啊，例如系餐饮啊、住宿啊、交通啊各方面咧，系收翻翻嚟嘅。对于整体个社会咧，会有裨益嘅。咁所以如果你系争单睇嗰个嘅成本收回嗰个嘅效益咧，如果由37%去翻40%嘅话咧，咁好明显咧就有一定嘅改善啦。咁但系如果要佢100%回收咧，就似乎咧有啲强人所难嘅。但系我谂核心咧，作为一个文化嘅产业咧，都要睇下究竟为整体个社会个 GDP 带嚟几多嘅得益。如果睇翻相关嗰个嘅文件咧，佢哋个估算咧系能够为整体香港嘅 GDP 咧带嚟系大约系109亿左紧嘅收益嘅。咁虽然咧你成个文化区佢可能系嗰个嘅营运嘅收益咧，可能系得嗰10-8亿啦。咁但系咧，如果系嗰个嘅间接上边所带嚟其他嗰啲嘅收益嘅话咧，都系一个推动经济嘅好嘅设施。
3: 政府在2024年放宽西九加强财务安排，嚟紧管理局都预计二 B 区首个住宅发展项目明年上半年就可以招标，二 A 区的酒店、商业和文创综合发展项目也都准备紧系招标。你预期即系喺呢一个市况底下，系唔系都系一个好嘅时机啦？同埋嚟紧如果真系出售咗呢啲项目之后，西九嗰个财政系咪稍后到几时到先至会有个改善嘅可能呢？
2: 睇翻嗰個樓市嗰個發展咧，由舊年到而家咧，整體咧香港嘅樓市咧，嗰個住宅樓咧都係升咗係成幾近兩成噶啦。所以如果你係響呢個超標特別係咁貴重嘅地皮，有海景嘅地皮嘅話咧，應該嗰個反應會係良好。咁而坐落嗰個地點亦都係一個文化區，咁響個銷售上邊咧，亦都一定嘅所謂嘅優勢嘅，即係好大機會都係一啲豪宅啊嗰個類別啦。咁嗰個賣價咧，亦都係做到一個好嘅價錢，因為你出售嗰個嘅住宅咧係一次性嘅，而嗰個嘅香港嘅樓價亦都唔平嘅關係啦，咁可以為西九整個嘅項目入邊咧帶嚟一個幾龐大一次性嘅收入嘅。當你有一個咁大嘅收入翻嚟咧，可以點樣去做咧？咁除咗話部分補貼翻佢日常嘅營運之外咧，剩餘嗰啲嘅資金咧，亦都可以作出一啲適當嘅投資，產生一啲所謂嘅利息收入啊，同埋投資收入咧，可以補償翻西九日常嘅開支咯。

0: 接觸式醫道的更新版本，公眾可以在應用程式內登記，家長亦都可以為7至17歲的仔女登記。處方說，合資格的18歲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過4種方式登記使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除了香港醫道，其餘3種方式都可以在皇崗口岸處理，包括在醫道登記處、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務站。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说，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和内政部和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早前和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说，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较为慢车，车龙就去到骏业街。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丽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黄贝文。
5: 早晨各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培育特色产业，激励人才下乡创业就业，推进人民共同富裕。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今集带大家走访云南，了解青年在政府帮扶下踏出的创业路，乡村透过特色产业和文旅融合实现转型，以及港商如何发挥独特优势。
4: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森指出，国家推动乡村振兴，同时可为港商带来商机，参与

0: 城镇化和特色产业发展。有港商利用香港供应链和国际认证的优势，协助内地农产品拓展海外市场。详情听下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的报道。
1: 港好十五五，
2: 国家一向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统称三农的问题，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继续不懈推展工作。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健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并激励人才下乡创业就业，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在云南，有青年、企业和港商正是逐步朝着这些方向发展事业。盛产茶叶的云南，咖啡豆种植面积和产量占全国超过九成。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25年到云南考察的时候，就赞赏过当地咖啡代表中国。
3: 小粒咖啡吗？
4: 小粒咖啡。
3: 这个云南咖啡啊，还是代表着中国的。
4: 是的。
2: 随着咖啡业务起，不少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不够30岁的赵浩生和中途大专毕业之后到过大城市工作，一年几前回到老家普里开咖啡店。中途说，当地的咖啡店越开越多，不少都是回乡发展的年轻人经营。
5: 之前这条街的店铺可能只有个四五家嘛，现在的话陆陆续续开启了有二三十家。他们之前可能更愿意出去外面大城市啊去打工打拼，因为机会更多嘛。现在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留在自己的家乡去创业，自己发展。
2: 除了云南普里市知名度提升带动人流，赵浩生提到政府的青年免息贷款政策也减轻了创业的压力。
6: 创业的话会比较多，因为政府有那个 buffer 政策，有那个青年的创业贷款，就是几年以内是免息的这样子。现在普洱的知名度也起来了，人流量也起来了，可能做什么的话比以前会好做很多。然后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是学到了，他都是各个有各个的专业。
2: 除了年轻人回乡创业，将咖啡种植结合休闲旅游的庄园模式，亦为当地带来经济动力。位于普里市郊区的爱尼咖啡庄园，创办人刘明辉30多年前开始在这里种植咖啡豆，经过20多年打造，将昔日的荒山发展成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游客来到庄园可以参观咖啡工厂、种植场，体验由采摘、烘焙到手冲咖啡的过程，亦可以休闲住宿。庄园除了收购周边咖啡农种植的咖啡豆，亦透过休闲旅游给农民直接受惠。刘明辉说，庄园连招待客人的各类食材都会向农民采购。
7: 我们的吃的蔬菜都是我们的咖啡农民种的，我们吃的鸡咖啡农民养的，我们自己给他买嘛，给他们买了以后呢，又把它制作成了这个我们的乡村菜、农家菜，做了以后有提供给客人。我们老百姓呢，他手上的东西可以卖成钱，换成钱，带动他们的经济发展，就是这个很良性的。
2: 融合民旅体验的咖啡庄园，同时兼顾传统种植，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张富德15岁起就种咖啡豆，后来加入咖啡庄园，不经不觉已经种了咖啡近30年。他说，上一辈的农民都是种粟米，收入不多，现在庄园提供专业技术培训，又引入无人机等新科技协助务农，收入比以往大幅提升。
8: 以前每我们老百姓的收入都是基本上一个月就是1500左右，到现在你来算的时候呢，现在来对比的时候，收入呢高，应该是可以说是翻了好几倍，应该是翻了两三倍吧。每一个人每一个月都是，他最低也能拿到3000多，4000多，有些呢是可以说是上万的也有。
2: 要令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刘明辉说，关键在于要给农民合理的收购价格，达至共同发展、共同致富。
7: 公司的资产承包给农户，农户经过他的劳动， 转化入成果，就公司又付钱把它买回来，按市场的价格买回来，公司要给它一个合理的价格，那就是可以有可持续嘛。这样的话就是公司也发展了，农民的生活改善，它就是一个良性的共同发展嘛，共同致富嘛。
2: 为了令当地的咖啡香飘得更远，有港商主动牵线协助开拓海外销路。协丰供应链集团主席潘家让大半年前成为刘明辉庄园咖啡的香港总代理，他除了将咖啡引入香港，亦计划利用本港的营商优势进军国际市场。
1: 那我们香港的优势在哪里呢？其实我们在全球的供应链啊，在整个产品的那个设计包装、国际质量标准认证、营销的个体系、渠道、售后的服务、国际化的宣传和市场化的一个多年的经验。譬如说我们入去香港的那个超市的渠道，其实我们香港的超市是非常之成熟，不仅是在覆盖香港，可能国际上其他的那个国家和市场都有覆盖的。因为我们香港是 common law 嘛，因为东南亚那你其他国家譬如说欧美都是一样，都是即是 common law 这样。那在这种情况下面来讲，我觉得就说我们可以发挥到很大的价值，去帮到赋能到它的产品得到即国际上不同地方的顾客的认可。
2: 发展特色产业，港商亦可以做得更深更广。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森，2023年经外交部推荐到云南麻栗波县参与帮扶工作。他在当地投资兴建现代化茶厂，将当地的茶叶推向标准化、品牌化和国际化。产品更加成为国家外交礼品，走进多个驻外使馆和联合国的舞台。
4: 就外交部见到我哋做得都唔错啦，国家领导人出访嘅时候咧，用咗我哋嘅茶叶咧就做国礼，咁所有20几个国家嘅使馆，全世界都用紧我哋嘅茶叶，即系譬如好似马来西亚就咪中马友谊茶啦，泰国嘅中泰友谊茶啦，等等呢啲都有，所以通过呢样嘢咧，外交部就将咧呢个扶贫嘅成功案例咧就推广出去。最成功一次咧，我哋去咗呢个联合国，就介绍俾200几个联合国嘅使节，就通过我哋嗰啲少数民族年青人同佢哋直接交流，通过我哋啲产品知道我哋系出咗啲咩嘢，咁变咗嚟计咧，呢个又系说好中国嘅故事，更重要中说好中国嘅扶贫故事，亦都乡村振兴成功嘅案例。
2: 蔡冠森认为，国家推进乡村振兴带来庞大商机，港商可以充分发挥联系人、投资者同营运者的角色。
4: 大家都知道，你譬如好多乡村嚟计，基本嗰个交通系好方便噶嘛。如果我哋将个城镇化速度加快，咁嗰个城镇咧就可以咧起多啲高楼啦，好多啲产业啦入到去咧，就变咗个机会好好多。如果讲资源嘅，落到去嗰啲地方。就好似我哋個例子啦，可以做茶廠啦，可以做咖啡廠啦，可以好似食品工廠啦。如果你係做工業嘅，你可以好似香港輕工業嘅帶入去，因為嗰邊土地平，就人工又平，樣樣資源都夠平，咁變咗呢啲咧就係產業轉移啊，可以由珠三角轉移去呢啲偏遠嘅地方。所以呢個鄉村嘅城鎮化對當地有利。對我哋港商咧，亦都係一個發展嘅機遇。我哋嘅國際關係比較強啦。第二個咧，我哋成日都講咧，我哋就 CIO，C 咧就係聯繫人，我哋關係好可以聯繫啦。I 係咧 investor， 我哋唔係冇錢，我哋可以投資嘅，共同投資。第三營運者 operator， 我哋就可以同佢營運嘅。呢個就係我哋要做嘅嘢。
2: 蔡冠森指出，港商具备国际网络和专业服务，内地就有扎实的产业和资源基础，双方可以强强结合，推动乡村产业开拓海外市场。
9: 时间来到早上的7:45，和大家看一次最新的天气情况。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10: 报章摘要：
0: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香港蝉联最自由经济体，多项评估居全球前列。商报：香港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大公报：香港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南华早报：行政长官要求发展局监察赤柱温 Stanley 调查。
9: 星岛日报头条报道，216亿拨款将用尽，西九开源见效，提升发展。明报头版报道，西九营收增，赤字10亿升30%。东方日报调查指未婚者众焦虑社会钱银。信报头版报道，何文田地赤售20000，远超估值38%。经济日报，马斯克芯片大计进展，带动 SpaceX 3个月高。
0: 先睇大公报报道，加拿大菲沙研究所寻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瑞士由第四升至第二，新加坡跌一位至到第三。喺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喺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话，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成为内地企业出海、海外企业进入内地的最佳门户。发言人说，报告再一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大公报报道。
9: 文汇报报道，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的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会在本月20号至21号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的财长会议将延续其他 APEC 财金会议的讨论，重点探讨全球和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的议题。现时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注册和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继续与国家财政部密切沟通和合作，协助代表团完成注册登记程序。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通关在即的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设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时支援读证和查验通关。以登记内地快捷通道的合资格本港居民，寻日起可以经入境处应用程式香港医道，或者到时在自助通道即场登记，就可以使用自助通道。被问到会否担心通关初期有较多人即场登记导致大排长龙，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说，登记手续简单快捷，只是需要几秒钟同意资料使用声明和免责条款，相信不影响通关体验，署方会安排足够人手为市民即场登记和解答疑问。明报报道。
9: 星岛日报报道，西九文化区财赤持续，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年度营运赤字进一步扩大至9.98亿元，按年升29.7%，其中不计利息的营运收入达到7.68亿元，按年增加19%，但是营运开支亦都增加13%，至到18.54亿元。管理局预计本年度将耗尽政府2008年涉及216亿元的一笔过拨款。 管理局亦都达成一笔30亿元十年期嘅银行融资协议。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表示，管理局不断想方法开源，随住商业发展项目入伙等，可以为西九带来一笔保证租金，将产生稳定收入，预计未来营运收入会持续增长。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接受专访时话，今届政府过去推出了多项改革，未来五年将会进入推进期和巩固期，既要推进和巩固改革，亦都要做好准备迎接挑战。他强调不会为公务员设置最关键的衡量指标，因为公共服务改革不是追求单一数字，而是服务质素的转变。杨学培恩话，持续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目标是令公共服务质素全面提升。每一层级领导除了做好本身的专业工作之外，更加要做好管理，建立有效督导机制，透过定时汇报、不定时甚至不预先通知的突击检查，切实掌握下属的工作情况，适时改进。文汇报报道。
9: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五级火灾独立委员会预计月底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报告。日前据报已经有至少两位的首长级官员调任负责公务员罪用委员会辖下调查小组工作。李家超昨日重申会在独委会提交报告之后，根据内容在短期内推行改革，追究责任。至于就政府收购宏福苑业权方面，截至8月31号接受收购建议期限届满之后，一共有1971户，即是 99.3% 的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当局出售业权的意向。当中1595户，即是大约80.4% 的业主另外已经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昨日提醒相关的业主，不论接受现金收购或者是楼换楼，需要在本月的15号限期届满当日或之前完成签署出售他宏福苑单位的买卖协议。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启动北都大学城发展，鼓励本地大学和内地或海外名校联手申请和合办项目。香港对外交流友好协会月底举办全球大学校长及领袖高峰会，以北都大学城和政产学研投为主题，云集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0间大学校长或管理层，包括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顶尖学府，将会派员来香港和本地大学交流互动。协会创会主席兼行政总裁梁美芬直言，有外地的大学对北都闻所未闻，期望透过论坛联系高教界、商界和产业合作，促成外地院校参与大学城发展。星岛日报报道。
9: 大公报报道，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会在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今日开始至到10月的20号结束。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相关的选举主任办事处就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提名期的筹备工作和各项安排已经准备就绪。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当中获提名为候选人的人士必须是年满18岁的已登记地方选区选民，并已经登记为有关的界别分组的投票人，或者和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今年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支持电影业的措施，有议员问及政府会否透过电影发展基金支持 AI 短剧发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 AI 对产业有不少冲击，而电影发展基金旨在让本地电影从业员受惠，所以要小心研究。在昨日的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上，罗淑佩透露，多项支持电影业措施将会在明年落实。其中，为鼓励香港电影留港拍摄，政府考虑试行提供电影搭景场地，舒缓场地短缺的问题， 节省业界成本，为电影公司留港拍摄提供诱因，增加业界就业机会，期望可以在2027年推出措施。信报报道。
9: 明报报道，警务处发现有网站假冒电子交通告票平台，声称提早缴交告票罚款可以获折扣优惠，诱骗市民提供信用卡同个人资料。警方强调缴交罚款不设折扣，呼吁市民警觉。警方话，在电子交通告票平台，市民输入车牌号码和定额罚款通知书编号之后，平台会列出违例日期、时间和地点等告票详情核对。告票无论以短信或者电邮形式发出，都不会有附有超连结。明报报道。
10: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社评，菲沙研究所发布的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近年香港在金融、创新科技、教育和人才等多项国际竞争力排名逐创佳绩，反映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香港的核心优势持续巩固，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香港善用自由开放、法治健全的制度优势，全力推动亚太和全球多边贸易互利合作，促进各方多赢，必将为本地企业和市民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文汇报社评。
9: 大公报社评讲到，本月20至21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将为香港隆重举行，全港各界应当齐心协力，全力以赴确保会议成功举办，既向亚太乃至世界交出高水平的辩会答卷，亦都借此放大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能级，讲好一国两制下香港由治及兴的生动故事。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营运赤字大增近30%，营运收入有明显增长，等明年出售住宅项目财政有望好转。西九文化区正处于从纯资本投资期迈向营运收成期的关键转捩点，西九的终极目标不应该是账面上的零赤字，而是走向自我造血，通过商业资产收租加文化 IP 变现的双引擎模式，打造出财务可持续性，为香港的文化软实力注入源源不绝的活水。经济日报社评。
9: 星岛日报社评讲到，当局强力扫荡规模化的诈骗园区，基本清零。毕竟在 AI 年代，电骗只会更加隐蔽，更加防不胜防，希望执法部门对潜在犯罪活动保持高压态势，除恶务尽，更加需要全社会加强反诈骗宣传，堵塞监管漏洞，从源头压缩犯罪空间，只有铲除犯罪的土壤，筑牢防诈的意识，才能够收长效之功。星岛日报社评。
0: 商报视频，香港今年 IPO 集资额可望创出历史新高。随着创科产业持续发展，上市需求不单止会越来越多，每宗涉额亦都势必越来越大。香港作为区内科企上市首选地，肯定越做越强。只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贯彻落实好，为经济注入新动力，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商报视频。
9: 信报社评讲到，汇控两个多月前宣布，将在今年下半年在新加坡设立全球人工智能卓越中心。新加坡近年拓展多元化的产业经营，尤其是锐意制造同 AI 相关的半导体，香港应该建言思齐，透过北部都会区实现再工业化。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多元化的产业是强化经济、保持竞争力的自强之道。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8点，看看天气。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预测今日是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北风。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节目时间够，拜拜。
9: 拜拜。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